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的。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这么热，哈，咱的皮肤呢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天气这么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侪。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的伤害咱的皮肤哦。哦，尤其针对咧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这个时候呢，嘛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哦，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这个过敏的关系哈，包括上侪湿疹、湿疹，啊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香港卡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啊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侪，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啊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开始发作，啊而且咱流汗。啊，哎，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切搭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伫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咧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敢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啊是个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焦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候，也反应啊就会较强，哦，也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了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我说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阵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病母的所在，买三型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要照嘛，啊对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哦，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咧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啊，等等哈，所以你皮肤不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病呢是两种的。

卡斯讲哈，卡斯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的点都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干哦。啊，皮肤若过干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点到你当湿度呢，来喷一挂个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避免咱的皮肤啊伤过干。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给冲掉，啊，去落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淡的面面巾，哦，先切一下，然后用大面巾，哦，将水分呢拢总切掉。安尼防止咱老的汗哈，咧皮肤顶面对皮肤啊产生刺激嘛。啊，穿的衫就是爱通风、排汗这种服装，较卖穿个尼龙的，啊是啊聚酯纤维迄种的。啊，因为啊有一挂材料会造成咱老汗哈，较无都有效排出，这当然就刺激你的皮肤嘛。哦、啊，所以建议选择纯棉的，啊运动型的。啊，排汗快干的这种，这开始较难。哦，另外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挂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哦，其实有一挂成分呢，咱买较敏感，哦、所以咱选择一种无喷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较理想哈。啊，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甲细菌，卖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是咱身躯顶面的汗斑，拢热天开始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盖搞先。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侪，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开始翻新，咱讲的主癣香港卡啦，香港卡这主癣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哦、发生的卡较侪。啊，咱卡的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骨癣。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脚掌啊，加一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就流汗嘛，安尼先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骨癣。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会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咱的减少体重会当有效的减少咱大腿，甲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人讲流汗的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 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所产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咱表面呐、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吼、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会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在度，咱的心情，咱的脚趾片，爱造成大大小小的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芽孢菌。在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流汗的人是咪开始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
抹药膏。好、哦，阿奶讲哦，甲龟皮呢？阿你可能你要食药啊。好、哦，口服抗霉菌药物，用食的来对抗。好、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抹完你就擦落蛋，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阿你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好、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哦，咱操每礼拜使用操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哈，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好、哦、控制你的病情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才能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咱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日头安尼晒啦，紫外线安尼晒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颔棍、的掌，会有红疹。哦，日头。晒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是一种看不是遐尼接看到的皮肤病啦。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哦，症状呢，当然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呢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家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了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脂炎啊，等等安尼是，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到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个色地，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先哈。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啦，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曝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很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正啊，够少啦。
3: 温差听大，喷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你好，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6: 请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0: 好。
6: 我有一个小孙子啊，今年小一。
0: 是。
6: 阿姨吼，有贫血，抽血检验讲贫血。
0: 是。
6: 安尼要食啥？
0: 为什么小一就会贫血？他一大行拢不爱加吗？嗯，
6: 他偏食吧。
0: 那不行啊。
6: 哎呀。
0: 哦，要想办法。哦，不是说一定强迫他吃，就是你煮食时阵先变化一下。
6: 有啊，啊就是睡到无讲好
0: 诶。哎，雪莉旺。
6: 雪莉旺。
0: 我跟你讲，别的妈妈怎么弄哈？雪莉旺啊，你讲泡杯温温的开水哈。或是夏天呢，甚至有一点点冰冰也没关系哈。阿姨妈妈会给他加一点蜂蜜。
6: 蜂蜜呀、
0: 啊。啊，有一点，有的加了一点啊，这个柠檬。哦，安尼新鲜就变真好食嘛。
6: 哎是，这有甜也是无甜
0: 啊。雪梨旺嘞都是无糖的。
6: 无糖的。
0: 嘿，伊也拢无甜耶，所以会啊加柠檬，啊会加蜂蜜。
6: 加蜂蜜。哦，
0: 啊这小朋友就喜欢喝嘛。
6: 哦，好好。
0: 啊，有是甲泡几个诶。
6: 嘿。
0: 啊，有时候呢，就在家里就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这样也很好。
6: 好。
0: 但是一缸啊，雪梨旺的量啊，哈。
6: 嘿。
0: 就是这样满满的一杯就好了。
6: 我们那个盖子一杯啊，
0: 它里面有杯子，有杯子
6: 哦，好
0: 哦，几缸的满满的一杯哈，
6: 嘿嘿，
0: 好不好？
6: 喝喝
0: 啊，它不是马上喝，马上就是进步哦，
6: 嗯，
0: 还啉一阵嘛，好不好？
6: 哦，好
0: 啊，
6: 哦好
0: 啊，本身呢，这加一点，加是上重要的啦，
6: 嗯哼，
0: 哦，一配脆到卡拜，啊，要怎么样培养它这个东西，它会喜欢吃？就跟他讲，雪莉旺一定不爱加嘛，但是我加了柠檬。啊，我加了蜂蜜、啊，他就变成喜欢吃嘛。
6: 哦，好、哦，啊，柠檬加蜂蜜啊，那改炒了，那可以。
0: 也可以，
6: 也可以哈、
0: 哦。他就变成喜欢吃嘛。啊，你三顿你嘛是要想办法，安尼可以变作爱食物件，好冇？
6: 哦，那像我饭拢食足久的，我食不要冲袂落去。
0: 好不好哈？
6: 好好好，安尼我
0: 再
6: 好，
0: 再见。
6: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
7: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我妈妈说她最近啊，如果走路走快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跑步，她说都会很喘。
0: 哦，
7: 然后我有带她去检查，
0: 是，
7: 就是我带她去看医生啊，看心脏科医生又说她的心电图没有问题。
0: 是。
7: 哎、欸，那这样子是大概是哪一想要请教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0: 她有咳嗽吗？
7: 咳嗽还好，
0: 还好哈。你买人工精给妈妈吃，
7: 嗯哼，
0: 哦，啊，一顿一包，叫三顿加，
7: 哦，
0: 啊，如果天气温差很大哈、
7: 哦，对，
0: 哎，再去就给一包，两包，哦，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正常一餐一包，三餐吃。爱加几针嘛哈，加几针嘛，你个出来散步啦哈，运动的时候你看他，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喘了。
7: 好好好，那大概会是什么方面
0: 的？嘿，心气不足啦。
7: 哦，心气不足，
0: 嘿，啊，就会这样啊。他爬楼梯也会喘哦。
7: 对啊，对啊，他都会有一点喘这样。
0: 哎啊，所以加人工精加这行就好啊。
7: OK OK， 好，
0: 知道去哪里买吗？
7: 知道知道，有买过。
0: 好 OK， 好，谢谢，
7: 谢谢，谢谢，
0: 拜拜，再见。
8: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来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看出来啊，
10: 第一晚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第一晚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0: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3: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会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唱给你听。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有当呢困袂去，啊烦啊，啊脾气歹，哦啊说哦，愈来愈散呢，哦，真多问题啦哈、哦。啊，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啊你可能什么病什么病哈，讲、哦、到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感冒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哦，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哦。但是伊是最近呐、啊，也未两年啦，吼、哦，差不多晚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反正呢，这安怎，那安怎，哦，啊，困未起，啊，胃口真歹，哦，啊，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哦，肚肚，啊、哦，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伊便秘，啊，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啊，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啊，你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哦，啊，到尾啊呢，变无食嘛，袂用的，啊，食嘛无介理想。啊，后来一定是要找医生啦，吼、哦，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啊，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啊，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哦，生活啊饮食的调整，哎，加真好。啊，其实呢，嘛真简单呢。哦，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量，也个有买啉水。哦，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哦，水分呢补充，佮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哦，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哦，甚至到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三遍至四遍。我本来是安怎？啊、哦，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哦，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了哈、哦，一礼拜呢，超一遍，啊、哦，上最两遍啊，那是。就算讲呢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哦，苦便所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就恶杂啊。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候，哦，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哦，这种脾气坏呢，当然脾气坏啊，脾气变啊好呢，不舒服嘛，哦，所以原来这多问题呢，跟阿妈的胃肠啦，跟阿妈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哎，今晚呢排便呢，一礼拜三遍啊，四遍啊，哈，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哦，精神嘛较好啊，啊，够。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呢就没想要吃、啊、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哦欸、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以后呢、欸、没什么感觉、哦啊、不然你只靠吃那两边呢、哦、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啊、吃两边的还不放甚至用呕的真的 哦， 哦确实这样是、哦、所以呢你啊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哦，哎，真的吗？哎，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参考哈、哦。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就读书的这些同学，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哦，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有哪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哦，啊，咱大汉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悬啊！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无聊呢，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刷了呢，腹肚肚不舒服，啊、哦，无胃口食袂落，啊、哦，刷底层，啊、哦，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啊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肠仔连为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肠仔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辨别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
好、哦，你讲真侪小朋友，小朋友不爱吃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剩一堆，哦，青菜有够侪侪。哦，所以便便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吃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无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要养成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吃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嘛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就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啊、哦，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要注意，譬如讲，啊，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红色的，啊、哦，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啊，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要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呢真正常啊，每天呢，嘿，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呢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会按甚至两种呢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病素假，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一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巴肚痛、巴肚堵，哦，冰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够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你变幼条哦，幼干呢，干那一个便秘，迄种情况，啊，赶紧看医生，啊，因为这症状呢，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的压力大，咱的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漏屎啦，这代志的发生啊。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戒不掉哦。哦，你的忧郁，我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跟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
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菌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仔内底合成的。啊，你肠仔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仔健康呢，唔是干那帮助咱的消化。一个提升咱的免疫力，佮会当帮助咱心情快乐。人咧讲吼，胃肠若好呢，人袂老啦；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会真好安尼是哈。所以呢，咱将一寡呢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哇，这真要紧哈，因为这个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爱运动，会当发挥啊这个、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常常咧吃啊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负面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哇，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爱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啊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那肚肚啊那些。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什么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咱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时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蕉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蕉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蕉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吼，
1: 三蕉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蕉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蕉钙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蕉钙好哪好哈、啊？
0: 三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好，阿良先生，
0: 哎，你好，我良啊，
5: 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来。
5: 他们调解好，他们外国干些当男的家的，
0: 哎，调到顶家，
5: 本钱用的哦，
0: 本钱就会当家。
5: 我讲了，我拢半夜的五点出去运动了哦，
0: 是
5: 啊，运动迄阵吃啊个。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迄中间闹弄两点外钟安尼晒，
0: 无要紧，
5: 无要紧哦。
0: 嘿，空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5: 啊，过来七点就是讲咧，这啊，这个牛血压无，迄心跳，
0: 嘿，
5: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5: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上班呐，
5: 上班哦，五十八啦。
0: 有在吃人工针无？
5: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吃。
0: 好、嗯哦、好，
5: 哦，
0: 开始吃好。
5: 啊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5: 那用咱的喘
0: 不起来，
5: 喘不起来，
0: 嗯，
5: 喘大气喘，
0: 嗨，
5: 迄嘛是原来无气较无足的。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5: 我八十外咯。
0: 你人工针买来吃？嗯。好、
5: 哦，
0: 上、
5: 哦、
0: 基本的三顿食，一顿拢爱一包。
5: 我、哦、啊，血地方会使加的。
0: 哇、哦，还上好啊！
5: 我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5: 哦，较无正的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5: 啊。
0: 嘿，林国金一定爱，好唔好？
5: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电台咧检查身体，啊，看咱的胆固醇咧有伤高无？哦，总胆固醇是偌济？好的胆固醇是偌济？歹胆固醇是偌济？啊，即卖大家拢有这个概念，哎，叫做歹胆固醇嘛，就表示讲对咱身体是歹，所以这歹胆固醇呢，咱都要特别来个注意。哦，因为胆固醇伤高，尤其是这歹胆固醇，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咱一般称呼伊就是你是歹胆固醇。啊，歹就是唔通伤多嘛。哦，歹胆固醇啊伤多食，就引起啊真多严重的问题。咱今日就是要甲大家啊报告歹胆固醇对咱的身体，尤其倒位产生哦真严重的影响。哦，所以歹胆固醇就是咱称呼的 LDL 啊，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哦，卡叔讲，你啊检查的时候，这歹胆固醇啊超过130，哦，超过130，伤高嘛，哦，啊那130至150当中，这就等于讲来到这个高边界血胆固醇，就是已经来到呢，哦，真高的所在啊，哦，这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若进一步，你本身的这歹胆固醇，那是超过160，安尼这叫做高血胆固醇症。简单讲，更加危险，更加危险哦。所以大家病院的主治医生咧讲啊，用这歹胆固醇啊，伤高，对咱来讲，为头甲家己的脚底的器官呢，会来发生肺梗的并发症，你脑部造成咱呢？脑中风，你心脏造成咱冠状动脉心脏病，啊，严重的就是咱讲的心肌梗塞。啊，那因为着腰椎呢，会产生腰椎的动脉啊变微，啊，腰椎的动脉啊梗塞。啊，那咧肠啊，啊，咱肠啊呢有一个肠系膜会欠肥，啊，就肠啊肺梗啊也来欠肥。啊，那发生咧咱呢？手啦、脚啦，吼，就是咱的周边来讲呢，就造成咱周边动脉来阻塞，胃只会塞，胃也会塞，安尼是吼。而且呢，根据研究报告，歹胆固醇啊增加39%，就会增加25%欠肺性的脑中风，就会增加40%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当然也增加心肌梗塞啦、心肌疼啦，这发生的几率都会增加，甚至只增加10毫克，啊，只增加10，就会提升10%咱这周边动脉阻塞的风险，严重的时候是会无性命。所以咱就从这几项较严重性的，啊，讲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咱先讲的是脑中风。哦，听到脑中风，咱就紧张啊嘛。根据呢，咱卫生福利部，伊咧2023年呢，有做一个人数的统计。哦，咱10大死亡原因内底，脑血管的疾病啊，排咧第四名。迄一年呢，有12,371的人亡生。哦，结果咱的健保署的资料呢，2023年脑血管疾病看医生的人数。459,000人，其中有超过25%的患者，伊歹胆固醇是伤高的哦。哦，而且歹胆固醇的脑中风发生的过程，伊是非常关键的。哦，咱的血当中，即卖呢，歹胆固醇增加，哦，增加哈，伊会渐渐摄入去咱的血管壁当中。啊，特别是这歹胆固醇啊氧化了。伊个毒性就增加，对咱个血管啊，就造成伤害。好，阿爸个胆固醇呢，增加咱血管个内壁，内面个内壁。
啊，开始的累积，哦，这个时候也引起了咱局部的发炎，啊，发炎就产生啊，啊，发炎呢就产生的时候，咱身骨内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都活来啊，伊活来是要来清除这歹胆固醇，但是清除这歹胆固醇了呢，这细胞就转变啊，变做泡沫细胞，啊，渐渐渐渐伊就干哪呢？跟他隔离一下赶快，所以三星啊，动脉粥状硬化的这个斑块，哦，隔离一下安的是，啊，引起咱肺梗壁以结构的改变嘛，啊，带着这种情形的增加，那你肺梗的内壁是不是愈来愈碎掉啊？这路线呢愈来愈歪，啊，你咱的肺要经过就愈困难，啊，咱的脑，咱的脑袂当欠肺啊。哦，所以咱的脑针对肺的供应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血管呢都塌掉呀。哦，脚部的僵硬啊，血液的僵硬啊，哇，煞动起来呢。安尼，咱就产生咱讲的欠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呢，一个人脑中风呢，其实时间呢是相当的时间累积落来。阿妈的胆固醇对咱血管啊、内皮细胞，伊咪甲咱的损害。咱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伊有负责着爱释放一种一氧化氮。这一氧化氮就是让咱的血管放松，让咱血管舒张安尼是。啊，你卖胆固醇伤多的时候呢，是不是咱头拄讲的？哦，这一氧化氮的释放就较不足啊。哦，所以你的血管啊，就硬啊，就僵硬啊。啊，放松的功能就较歹去啊。啊，进一步就提悬了血栓的形成，包括脑中风的风险。哦，按脑中风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急性的疾病。血管阻断吼，造成脑部的供血不足，那是无及时来治疗，会产生呢连讲话也讲袂清啊，咱的瘫痪等等，甚至永久性的啊，永久性的一种啊残疾，甚至死亡。咱台湾的记录啊，吼，就这种情形来发生。有三分之一脑中风的患者，也未到病院进前，伊就亡生啊。还有三分之一呢，到病院治疗了，依然带着严重的后遗症。哦，阿妈有三分之一较福气，治疗了会当恢复了未歹，啊，这是脑中风这方面的。哦，刷到应用真严重的，就是咱的心脏了。哦，那么以下2023年，咱政府的资料甲大家啊做分析哈，就是咱讲的心肺梗的疾病。心肺梗的疾病来讲，是咱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2023年迄一年，往生的有23,424人。结果迄一年，心肺梗来看医生的人患者有62,200人。62,200人哈，啊，咱每一年将近18,000人会因为急性的心脏的心肌梗塞来看医生，哦，然后有30%到40%的患者到病院进前就亡生啊，哦，就急性的非常的快速，哦，咱台湾哈有16间教学的病院，有收治到5,000几个，就是冠状动脉疾病的，包括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发现就讲有80%的患者，这歹胆固醇拢伤高。咱头拄仔讲啊，胆固醇歹的吼，你卖超过130，对不对？但是因无讲，因的身体已经出问题啊，所以因咧保持咧70以下，但是拢超过，哦，拢超过吼，所以讲啊。歹胆固醇是心肺梗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哦，咱血液当中歹胆固醇伊愈来愈高嘛，伊就累积了咱的动脉、咱的血梗诶、血梗壁诶内层、内膜层内层。啊，经过氧化了呢，伊就变作进入毒性诶、氧化型诶歹胆固醇。啊，一旦那是引起了，就开始发炎嘛。会引起化验的反应，所以氧化型的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胆固醇，伊会出现就敢那的警报器同款，哦，警报器就会从一寡呢，或赶紧要来处理的，就来啊，哦，像咱身骨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咱免疫系统内面的哦，伊就要来清毒嘛，但是过量的歹胆固醇，会有咱的巨噬细胞呢。无法度正常代谢，煞家己变作是泡沫细胞，啊，愈来愈侪泡沫细胞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咱的动脉的内层，就变作咱的动脉周状硬化的斑块，哦，啊，这斑块呢渐渐就造成咱的冠状动脉，哦，变作较碎掉啊啦，啊，甚至较塌掉的啦，就变作冠状动脉心脏变作来呀嘛。啊！你塌掉了，咱的心脏吼，伊嘛是一块肌肉，伊需要呢血，需要空气。啊！一旦你欠还不足了哈，伊就开始啊，会兴奋啊，兴疼啊。

较危险的是，肺梗若发生咱讲的动脉粥状硬化斑块存。哦，伊就真你肺来嘛，肺来有烂嘛。哦，所以血流的压力啊，包括一什么款的出来的外力，伊就破去啊。啊，破去了呢，咱内部的脂肪啦、细胞碎片啦，哦，就憋出来了。啊，然后呢，另外一项血小板呢就来啊。哦，所以血小板呢就引起了呢瓦化。啊，进一步咱的凝血的机制就开始哦。啊，所产生咱讲的血栓血梗。啊，咱的血栓那是将咱的冠状动脉给咱踢掉的。安尼，咱心脏啊、心肌细胞就无营养啊嘛，就无空气啊嘛。这就比作咱常常咧讲的心肌梗瘫。啊，心肌梗瘫发作的时阵，这心痛非常非常严重，喘袂起嘛，喘袂起病真关。啊，甚至会昏倒，甚至就亡身啊。所以根据啊一挂医学的统计哈，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死亡率达到呢30%至60%，这尼啊最安尼是。啊，这是咱大家拢较知影哦，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但是可能大家较唔知影，咱腰子的动脉，咱肠的动脉。哦，伊是安怎甲咱影响着的？咱下一段呢，再来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先生。
0: 哎，你好，你好，来对坐啦。
6: 我要请问你吼。
0: 哎，请讲啊。
6: 我是食你的瓦骨啦。
0: 是是。
6: 啊，但是我讲，我今嘛就出事半年。大肠癌
0: 是
6: 啊，超级的啦，
0: 是
6: 哦，
0: 是
6: 啊，好啊，啊，但是我今麦难得食你的雪利旺，安尼是会使食无？
0: 雪利旺、人工精、三椒、瓦骨拢会当食，
6: 拢会使食，
0: 绝对会当食。
6: 哦，
0: 嘿，安心。
6: 我今麦食你那真讲，我食你的雪利旺
0: 是
6: 啊。教阮咧食，有些一定阮迄种爱什么货啊？我比方讲啦，食迄
0: 爱半开一点钟食。
6: 啊，赶快食，你用嘛安尼哦。
0: 嘿，学你用嘛，赶快，咱拢改半开一点钟食。
6: 哎，我是改的，爱甲需要啉哦，完啊，无像哦，你若讲要分开啊，安尼啉，你是要安那啉？
0: 来，咱学你用，你会当啉顺的配滚水就好。
6: 配温水的话，还是欢食饭前。
0: 哎，你那胃疼，你的胃疼安尼，拢食饭饱再来食学你用。
6: 可
0: 以可以，安心吃哈。
6: 有当时会感觉较爱吹大是啊。
0: 对，啊，你胃肠的问题开安尼是啊。
6: 哦
0: 哦，啊，你啊肠啊如何啊？哈，这情形会如何啊？
6: 哦，是啦，
0: 咁好哈。
6: 我唔知甲你问，啊，无我一罐就安尼装入冰箱，我拍开，啊，无外久尔，啊，规罐拢好，啊，我常常菜是讲啊，都无菜啊，
0: 来，会当食，安心食哈。
6: 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7: 哎呀，梁先生啊。
0: 嗨，你好。
7: 啊，我拄只甲你问，
0: 是
7: 问无了。
0: 你讲啊，来。
7: 我先讲咧。
0: 好。
7: 迄个我腰子吼。
0: 嗨。
7: 上摆安尼会要紧袂？会食这会要紧袂？
0: 啊，三椒啊，骨食袂伤你的腰子。
7: 拢袂紧吼。
0: 哎，但是你腰子什么问题嘛？是要针对腰子好好啊来做治疗啊。
7: 啊，腰子即摆指数较悬啦。
0: 哦，了解。
7: 什么悬咯啦？啊。
0: 嗯。
7: 啊，是讲有啥物啥物办法无？
0: 啊，头一点哦，咱腰子无好的人绝对唔通落，绝对唔通啊无眠。
7: 哦。
0: 哦，啊食呢绝对唔通食伤咸。
7: 啊，
0: 腰子若带久啊，惊讲会欠费啦。
7: 啊，
0: 惊讲会欠费啦。
7: 哎呀，那欠费哈。
0: 啊喏，你欠费无？
7: 哎，小瓜。
0: 哎，因为腰子。
7: 小腹人又较歹。
0: 对，因为腰子也牵涉着做费呀，哈。
7: 哎
0: 腰子歹呢，欠费啊，欠费呢，身体就退步啊嘛。
7: 啊，
0: 所以腰子无好的人，拢咧啉的是啉雪利旺啊。
7: 啊，外在
0: 诶，嘿，啉雪利旺吼，
7: 哎，
0: 然后呢，较无欠费，较好困吼，
7: 哎，
0: 啊，就较进步啊，
7: 较好搞眠梦安尼啦，
0: 哎，对，啊，
7: 啊，啉落来较袂，
0: 上好是雪利旺，还袂转来啉哦，
7: 安尼，
0: 嗯，欠费袂用诶哦，吼，
7: 哦，
0: 嘿，啊，你若讲雪利旺，啊，你搁要食三椒瓦棍吼，
7: 嗯，
0: 就斗阵食，安
7: 尼哦，较无来去啦，
0: 哎，拢会。因为腰子哦，心主骨哈，腰子歹，咱的筋骨嘛也歹，
7: 安尼哦，
0: 哎，这拢连带关系哦。
7: 哦，反正我知，
0: 嗯，
7: 安那严重吼。
0: 嘿，好，放轻松，你愈烦恼愈困袂去。
7: 安尼，
0: 嘿，啊，得休息，啊，莫伤劳，安尼是吼。
7: 哦，爱休息，嗯哼，
0: 雪梨王一定爱啉哦，嘿，
7: 啉多的话，体态就较好。
0: 对，一定较好。
7: 安尼哦，
0: 真的哈。
7: 好，
0: 谢谢，好，拜拜，
7: 谢谢，
0: 再见。
6: 卡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梨旺，卡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梨旺，困起来七点钟。
10: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面诶，啊，朋友嘛叫做水诶。
14: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油棒免开钱。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时间来对啊，咱来讲到这个麦胆固醇。这胆固醇呢，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啊。咱讲到讲啊，脑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这是大家较知影的。但今麦要来讲的是油脂哦，胆固醇甲油脂之间的关联性是安怎？咱的油脂啊，充满了血管。哦，所以麦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呢，有可能嘛累积咱的油脂的动脉内面啦，阿麦造成动脉粥状硬化啊、硬化，而且带着时间呐、啊，安尼累积，也影响就愈大咯，愈大的造成咱油脂动脉血管也变碎掉去、狭窄了。哦，啊，咱油脂的动脉是上的血液到咱油脂的动脉嘛。啊，正常的情况之下，咱的油脂需要非常有够的血流量，因为油脂咧帮替咱过滤，哦，所以需要呢充足的血流量来将咱过滤出来咱外地的废物，啊是挤出来一挂液体，甲处理掉嘛。啊，卡斯讲，流向咱油脂的血液减少去啊。是不是他都讲的这个机能就较歹去啊？而且，伊个会损害到咱油脂的组织，嘛增加咱全身骨的血压。哦，所以油脂啊变碎掉啊，诶，通常的原因一般都是塌掉的、糟蹋性的。啊、哦，咱的脂肪啦、啊，咱的胆固醇啊累积，会产生斑块嘛，还有可能的累积在咱油脂动脉内壁顶面。这就是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你咱头拄啊讲到的脑部啦、心脏啦，其实类似的状况。啊，带着累积的物件，变较大啊，变较硬啊，血流量减少啊，油脂甚至会产生疤痕哦。哦，最后油脂的动脉就碎掉去啊。哦啊，所以那一个也是真侪流向油脂的。血液的动脉变成碎掉的时候，它就阻挡到有氧气的血送到我们的油脂，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我们说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大家想到就是心脏、血管，但是这叫做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这是因为油脂动脉碎掉去了，嘛，造成咱油脂分泌一挂无正常的荷尔蒙啊，使得咱的本身的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系统啊，无正常的恶化啊，进一步产生咱讲的高血压，这是次发性高血压常常看到的原因。所以高血压不是干那你的心脏、血管呢所产生的，因为油脂的问题来产生的高血压。往往呢，上歹处理，上歹处理。而且呢，注意的是油脂碎掉啊，那更加严重，这个血管有可能完全塌掉哟。哦，所以引发掉油脂动脉硬化，进一步油脂部分的组织，伊就开始死亡、损伤。哦，严重的发展变作是慢性的油脂衰竭，哇，油脂的功能才在衰竭哦。啊，油脂袂当功能衰竭，无到尾啊，你爱衰油脂啊，啊，甚至你爱做呢做移植，肾脏移植，啊，无你也无性命。哦，所以医生特别咧提醒哈、就是油脂血管性的高血压真歹控制。哦，我用这种药啊啦，这种药啊啦吼，你使用到呢多层药物，嘛无法度控制这类型的高血压，而且药啊做落去啊。药的反应会带着病情的严重性啊，这药的效果会越来越坏。好、哦，所以这种高血压买进一步，伊会加重到咱心脏、心肺更的负担嘛。所以因为加，再来增加心脏病、甲脑中风的风险哦。时间若拖久，更加产生油脂的萎缩，啊、哦，油脂安尼萎缩。啊，功能呢越来越退步，所以不到尾啊呢，就是讲变作爱衰油脂，这是油脂方面的。另外呢，大家看知影，就是肠啊方面，人讲的肠啊中风，
哦，肠仔内血路循环，嘛因为啊，歹胆固醇的累积，然后咧受损，最后呢，就是咱讲的肠仔中风。啊，肠仔中风也是伊的动脉，因为血管供应不足，来产生急性的欠血。啊，这是属于肠仔的细膜动脉，啊，你血内来不足嘛，啊，急性的欠血，会造成咱肠仔组织永久性的损害哦，甚至会威胁到咱的性命。哦，所以肠仔呢，细膜动脉，这是咱肠仔吼供应血液真主要的通路。哦，这路一定爱通啊，路未通要哪样？所以歹的胆固醇啊，相关的时阵。哦，这歹胆固醇呢，就摄入去啊，咱血管壁内顶，你看过来啊，搁摄入去啊。尤其啊，咱这个血管，咱这动脉，动脉不是滴滴滴啦，有凹翘的所在啊。哦，伊有即个安怎讲，会较咧较急的所在。啊，所以你即马飞咧行，动脉遮咧凹翘弯曲，啊，就讲即个所在血流是较紧的所在呢。安尼即个所在，伊内皮细胞就开始受损。啊！受损了，歹胆固醇更加呢，真简单，就进入了咱的血管壁，就阁形成咱所讲的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移过来啊！哦啊，所以歹胆固醇硬化的斑块呢，产生啊，伊咧咱头拄啊讲的这动脉当中，包括咱血管的成球性，伊的通透性，就真明显下降，到尾啊，就产生咱讲的血栓。啊，血栓一旦啊形成啊，你血路未通啊嘛，哦，阻塞到你的血流，所以你肠仔组织欠少充足的空气甲营养的时阵，啊，就出问题啊。哦，而且咱肠仔吼，肠仔路线啊，这细胞那缺氧呢，咱的肠仔是非常敏感的哦。哦，你若讲中断超过一定的时间，咱的细胞就开始死亡啊。严重的造成你的肠啊功能呢产生障碍。啊，咱规个肠啊吼，咱的肠啊这碎掉血管啊，敢那网络咁款，哦，密，但相对的，伊的结构呢是很脆弱的。所以一旦呢主要动脉飞咧流，好啊，即嘛真哩未啥会流，产生阻塞，咱的肠啊伊咪产生个啊，要想办法啦，要有一个代偿性的血液循环啦，好啊就乱起啊嘛。哦，刚刚即卖呢，哦，路未通，你想办法，可别安那冲过去，对不对啊？哈、哦，所以产生啊混乱的作用就来啊。哦，所以咱缺氧的肠仔组织也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包括呢一挂发炎的炎症因素，啊，这是加速咱细胞的坏死了了，甚至引发着规身骨啊发炎炎症的反应，啊，情况就会愈严重。所以肠仔呢受到影响。嘛是真严重哈，过来啊，个一种哈、啊，一种就是咱讲的周边动脉这方面受的影响，好、啊，一般是咱的脚啦，啊，咱的脚哈，因为呢，即嘛伊嘛是累积嘛，伊那累积咧周边的血管，哦、啊，咱脚离心脏较远的所在哈，伊就较无得得到充足的营养甲空气嘛，啊，产生欠血，啊，咱就称呼叫做周边、四周围啊，周边。动脉粥塞的疾病，啊，周边动脉粥塞呢，主要就是讲咱的主动脉供应下，咱的动脉产生了呢粥状硬化，产生硬化啦，啊，你的病情啊，愈来愈严重嘛，啊，血路呢，啊，就愈来愈粥塞，愈来愈碎掉，愈来碎掉哈，所以咱的血爱上加卡底去，但是无阿多真顺。所以引起了咱的机体，就是咱的脚啦、咱的手啦，就产生欠血嘛。哎呀，欠血呢，问题就来啊！当然，较侪是发生在咱的双脚。好、哦，而且不是讲倒脚、正脚，是双脚拢可能产生阻塞。啊，一开始啊，就愈来愈严重。哦，一开始啊，初期的时候啊，你会感觉讲奇怪，嘿，我这正脚是倒脚是两脚哈？哎、哦，那会干哪呢？温度较低一寡，咱正常的啊，这个体温哦，哎，真来敢那较冷，甚至啊有轻微的敢那会麻，后来呢敢那较冰冷，哦，而且症状呢通常一开始啊，唔是介明显，
嘛无讲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款的明显的影响是也未。但对着呢，血路循环愈来愈歹啊哦，你开始走路就感觉不对啊，尤其是咱小腿、大腿，还是尻川背脊，甚至脚安怎呢？有一种啊痉挛性的疼痛，哦，甚至咱讲呢间歇性的跛行，行还是未行呢？哦，啊，是不是完全未行？哎，个还好呢。哦，伊的特点就是你，你行一段路啊，疼嘛，疼呢，啊，无我休困一下，休困一下，敢那较好啊，啊，敢那会当继续行。但是疼呢，不断重复的发作，这就反映出来安怎呢？你局部的血的供应是不足的。哦，啊，病情来愈来愈恶化的时候呢，隔壁啊，迄、那个疼就一直疼。甚至在休困的时候，也是无法度缓解哦。这表示什么？表示咱的脚、咱的血流的供应已经明显不足啊。咱的肌肉、甲咱的组织缺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地的血路阻塞愈来愈严重，对不对？咱的脚可能开始出现溃疡，啊是空嘴未收缩，啊是皮肤呢变较冰冷、泛白。甚至啊，比如说按摩性，这个时候你的组织缺血性的坏死就产生啊。这那无及时来治疗，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迄脚爱截肢哦，爱截肢哦哈。所以咱就了解讲，那这胆固醇这个数字是什么款啊？咱拢要注意，因为歹胆固醇对咱的全身骨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好、哦，咱今日呢，就是甲大家报告，歹胆固醇啊，失去控制的时候呢，对咱的身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哦，报告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遐，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不三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袂错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
0: 嗨。
5: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啦。
0: 啥讲啊？
5: 我吼心理不正啦，吼。
0: 是。
5: 啊，阿哥，我有去做检测的心电图检查吼。
0: 是。
5: 一个做我的迄个安尼软。乱跳安尼就对啦，
0: 就我知影心脏的问题啊。
5: 对啊，啊伊讲乱跳安尼，啊个心律不正安尼，啊像这安尼，我这款情形要食啥物？
0: 我先甲你建议啦吼。
5: 嗯，
0: 你啊，心脏方面一定要顾，这是苓果精啊，苓果精三顿食，和咱的心气充足哈。第二点呢，心脏规律的跳动爱靠钙质。所以你要吃的是苓果精跟三椒两项，都三顿吃。苓果精呢，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两项斗阵吃，这样先吃一阵嘛，好不
5: 好？哦，好好好。
0: 哦，吃到那打电话哈。
5: 好。
0: 好。
5: 三椒。
0: 跟苓果精。
5: 三椒跟苓果精。
0: 对，这两项斗阵吃，饭前饭后吃都没关系。
5: 好
0: 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这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天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啊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天这几个这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这类啊，这啥？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咧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吼，所以吼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十二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概这五个管区的受灾，大概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吗？

0: 好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今啊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哈，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哦，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迄、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哦，请侯医随时的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哦，就是讲迄个下水道迄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挂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哦，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哦、下不去哈、哦，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迄、那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营造炸一支迄个扫帚哈，都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顺嘛，爱顺嘛，哎有当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围堆围啊哈，墙来诶这树苗啊哈，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哦、我看温头整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直积个一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料沙沙沙沙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诶、哦，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哦，这抓一抓吼、哦，这收掉吼、哦，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哦，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哦。好，谢谢哈、哦，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哈、哦，关注你家的大所在哈，这个啊屋。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挂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唔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哦，这个清洁队哈、哦，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哦，所以讲有当下咱家己促进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诶、哦、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就家己处理的哈。哦
1: 嗯、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我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恁到有一挂塌掉的所在，更加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吼、嗯，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恁到头前后边哦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洁吼、嗯，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至少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少嘞吼，真。新竹地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报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啊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嘞，另外嘞，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伫咧冰沟当中，那事故应用了呢，后边的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哦，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罗贝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讲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哦，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哦、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哦，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哦，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吼，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并购台

0: 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然后底下的网络店馆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字嘛，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秋坤叫你一块麦哦，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啊？
1: 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哎，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吗？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有之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
0: 五郎也有啦，万德福。但是张郎五郎的帮我店馆哈，他其实看到这个哈，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多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一个万家福哦 ，wonderful， 对不对？哦，那用英文的叫 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carryful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ful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 啊，那用这个华语的万德，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哦，这台语嘛，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哈，英语、中文跟台语哈，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是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啊，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落吼退出啊，有的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看到已经会
0: 会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哈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哦，这类。会比较有看到哈，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好啦，现在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有没有存 7 啊？呢？今天呢，哈，全年哈，基本上真正是社区型的，不要那讲，卖场啦，哈。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所以全联，哦，起码大概有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就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哈，啊，刚刚就连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他们因先你看啊，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还袂起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没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啊。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因为那桥头新市镇都阿伯有这个台积电商界去存哦，就加趴啊，人嘛无济，但是。你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一转打开门讲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想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今嘛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伫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哈，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世界杯哈。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啊，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啊，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啊，跟厄瓜多尔。的 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哈，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在增强那一颗球的时阵。

0: 直接就两鞋底踢中对方的踏卡哈，他的对方踏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然后差不多1分49秒哈，比赛开始进行到1分49秒的时阵，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了哈，哦，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1: 感觉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里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哦，也让厄瓜多咱今年共会嘛，这一次会取8名，12取8的第三名。像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齁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齁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先把看欢乐的时候韩国。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0: 已经确定了，
1: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这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0: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类
1: 12取8，第三名，
0: 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1: 当然啦，当然
0: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也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8强，
1: 以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0: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吼！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2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1: 踢和啊
0: ！哎呀，
1: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呐、啊。这个当然，你老公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了。这个看，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共哦，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他其实
0: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所以有人说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觉得说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这样。今天早上今天26号就这人在放假的时候，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啊，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后面的组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10点巴拉圭对澳洲，齁。
1: 我没看见这么厉害了。
0: 对，那你已经10点嘛，齁。啊，再来的是那个
1: 美国跟土耳其。
0: 土耳其跟美国。
1: 现在他们
0: 也是10点，
1: 齁。他们现在1-1，齁，美国跟
0: 土耳其。对。
1: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0: 对。
1: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0: 现在跟土耳其1-1，齁。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齁。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这已经结束了，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结果呢0-2，象牙海岸领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1-1踢和日本跟瑞典，
1: 日本
0: 跟瑞典，对，
1: 今天没有
0: 早上7点啊， 今天早上七点呐、啊，哈，一比一踢和、啊，
1: 对对对
0: 对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七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啊，荷兰领先三比一，哦，领先
1: 结束了啦，
0: 啊，对对，三比一领先，
1: 赢了啦，
0: 突尼西亚，哎，就是
1: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0: 啊，对对了，就是他赢嘛，在三比一领先赢嘛，哈，啊，过来的是迄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接下来都是明天
1: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戏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0: 南非对加拿大
1: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0: 日本跟巴西嘛。
1: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0: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1: 对对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0: 哦，摩洛哥对荷兰，
1: 对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0: 哎啊，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1: 没有，就淘汰赛啊。
0: 就马上哦，
1: 就淘汰赛啊，
0: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1: 东人阿伯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嘛。
0: 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
1: 嗯，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队伍比较多了，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是白天上班时间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哎，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准，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卖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你的，
0: 真会几家？今年真的太多队，
1: 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
0: 赫啦，阿哥啥？
1: 什么
0: ？我就贼。
1: 库拉索，对啊，
0: 阿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36还
1: 三十二强
0: 料哦，就可能会
1: 对，因为就是单淘。
0: 比较记得住了，
1: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0: 哦，一场的输赢。
1: 对对对，32、16、8啊，
0: 四强，
1: 好，然后再冠军赛。
0: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个啊，哈。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盖粉，德利的盖油。
1: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0: 吃过肝的就是要用维他干哈，吃过肝会记得吼，查甫人的肝吼，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你得维他肝，哈，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干啦，吼，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吼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吼，其中就广告稿内底就讲姜肝。解酒哈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强肝解酒，吃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1: 嗯，没有错，
0: 强肝读台语你来强肝解酒哈，哎了，读国语则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哈。今天这是我当初哦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吼，就是咱最好吼，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药啊。
1: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吼，台湾制造吼，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吼，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 他干，
0: 为他干吼，你会当吼，这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哦，比较可能像咱讲啊，这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讲长期慢性病啊，这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这个吼、污染化学的吼、这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好、哦。那真的啦，哦，你维他干加一个，我较好，哦，维他干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干，
1: 对，
0: 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喊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失药哦，无寒失药，你就一盖甲输两粒啊，吼，安尼早时啊，哦，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若讲搁一粒袂记得食嘛，不要紧啦，哦，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哦、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阵，吼，记得，就是咱维他干无贵，真正是无贵哈。啊，所以讲，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干就对了。维他干，德利公司的维他干哈。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钉哈。啊，提一个吼，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齁，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听众朋友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的成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这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哈。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德，美丽的丽，德利酸哦钙粉。
0: 伊都咪二升五一二升五一元哦，一罐2500块。哦，就是咱的德利上果卡鲁西姆哈，德利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汤匙啊，互你看，你一边啊卡卡尖的，一次好、哦、一工食一一摆食一匙，一工食两匙至三匙都会杀你啊哈，好谢谢德利珊瑚钙粉啊，加咱的。为他干好。
1: 几点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哦，最新消息，竹北哈，
1: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0: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呢、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挡？怎样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街口哈，这个川普。
0: 这逆气，
1: 困气哈，
0: 逆气。
1: 国内来对经济更不好啊！你看，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欸，真的很惨呢、欸。
0: 这经济损失呢，真正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的死伤方面哈，这个数字人工哈，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 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哈。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够可惜，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哈，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哈，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哈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佮因家己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哈，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遮好的做工啊善，对不？结果呢，家家己别人换家，别人换家呢，你都有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吼，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吼，那你看大家摊个油西西，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吼，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吼，真的有可好可惜啦，干完去卖毒啦，
1: 人就讲吼，伊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吼啊，这么好的石油伫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可以开采，很惨啊，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啊、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基本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罗尼奇美国了、哦、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啊、好好的来辅佐、哦、新的总统已经起来了、哦、啊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哦哦、这个川普都是希望说经济、哦、大家都拼经济、哦、你也好我也好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跟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哦、所以几年的经济破坏跟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现在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哦、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是本身的基础建设都已经没法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嗯，对啊，哎呀，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啊，哈、嗯，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嗯，
0: 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什么机飞龙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嗯。
0: 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即使所有的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吼，都其实他们吼现在都在期待讲啊，好、哦，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吼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吼，好耶年代，好、嗯哦，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吼，
1: 对啊，
0: 好、哦，这波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嗯。
1: 吊梯就无遮紧啦，哎呀、啊，一个人要吊梯，一日都要一段时间、哎，更何况个一个国家，哎呀、啊哎，这不是一个特效药、哎，所以要有这个就水这都爱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嗯、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加过来去怕被探监。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说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我、嗯、就是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嗯。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嗯、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嗯、啊，个加上去做那些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嗯，觉得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同款嘛有石油，但是伊阵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还是讲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他哈吹来这个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大概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渣渣退休，
0: 难死贫惰啦，简单讲就安尼啦，诶。好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我今天说在建筑法规哈，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都是砖啊、甲石，哦，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好、哦、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哦。

0: 通常拢是要经过一次那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去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对这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哈，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啦，你要起偌高的这个大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道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哈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就是无这逃生通道，嘛这些后来咱这个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哈，只要你看南京买公哇，怎么现在大楼哈那个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50-60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除了什么停车场啦，还是说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1/3的这个公社的部分，这就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啊。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因为国内的这个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同样嘛，慢慢日本你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讲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200年前就发生过死伤足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吼啊，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没钱啦，不啦，就
1: 鬼得啊，
0: 就很奇嘞，然后就是没有钱呐、啊。
1: 那么讲最近的吼，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日那一次吼，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至少呢吼造成6个人死亡啊。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日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这前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日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1812年3月26日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万几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圣安内圣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了哈。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哦，增加也。哎，防震啊，哈，防震宅啊。
0: 无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4大核心呐。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阿哥我觉得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剔除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点甲你讲啥说，你哪买买厝哦，咱台湾哦地段较济呐，你哪买买厝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哈，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九二一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哦，6、7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哈，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哦的证照哦，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还没被出有个小 tips 哈，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保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哦，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伊的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好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好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好街头呢弥漫着粉尘。灾区一片狼藉，所以说人说目前来说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有可能破万。所以咱都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伊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哈。所以呢，如来阿贝亚的讲又死几个人，到现在哈，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不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拖。来，咱来进攻个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哦，那个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今嘛点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冻龄冻龄，不是讲啊，可能迄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骨啊缩底啦哈，啊对不？啊脚只偏高高啦，有哈哦，背部不要厚厚的哈啊，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膀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哦，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呀，对，八多汤啊，哦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哈一球。所以哦，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巴西的一对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哈，这个三姐妹哈，哦，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一共哦，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哦啊，你的哈饮食啦，哈什么营养啊，哈一共哦啊，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的这个三姐妹，一共哦，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告诉哈，当然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只是因个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没特别去怎么饮食，特别特别怎么去运动哈，所以说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先控制哈，控制好以后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哈，好这个啊出呢啊，那出呢就是可以努力哈，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好不？这家底安呢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哈，植物的哦，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我女性最需要的哈雌激素啊，好都是植物这个荷尔蒙，好这个雌激素哈，对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姜黄素哈，
0: 对啊，
1: 好阿哥细胞修复为脯氨酸，阿哥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阿哥和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了，你开始哦，这经期不顺啊，心情不美丽啦，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 好啊，睡眠又好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加愈久，你得愈哦，你得愈惊人啊！哈、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哈、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这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哦？大家拢奇怪对不？哦，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哦、尼，大家拢奇怪，咧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弊端呀？等今麦人直接联想了嘛？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一二三十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那阵呢，光寡睡的寡睡寡又醉的寡又醉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概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啊，就是啊，大概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啊、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搁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搁咧甲亏啊，搁咧甲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都是看苗条嘛，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搁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白跟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就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一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也无咧抹啥啊。但是他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哦。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道你阵安尼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宝贝，哎，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三姐妹都超过100岁， 目前、啊、都还活着啦哈。好，

0: 咱这么难台湾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讲叫你成年人哦，成年人的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这样子，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
1: 云林哦，
0: 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哈，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在不会一雄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刚刚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哈，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哈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哈。啊，上面一个肥胖了，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0: 来来齁，廖盖姐曹大公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齁，但台湾国民健康署齁把这个齁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哦，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24一个超过24，你就是超重啊啦。啊，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哦，就是肥胖哦。然后那個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哈，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
1: 欸、
0: 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
1: 嗯。
0: 儿童跟青少年哦，咱当然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哈，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难怪小时候胖不是胖，错，那、嗯、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咱台湾哦。
1: 嗯
0: 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它有共轨嘛？哈，这上肥胖率上关的是云林关，
1: 嗯，
0: 啊六都啊，六都上关的是高雄市，
1: 嗯，
0: 啊，造成肥胖的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啊，跟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钢钉，
0: 打钢了。我看东叔的店啊，下午下午茶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钢了要订物件，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啊，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欸，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现在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现在人就是啊，上班都可能8点钟、9点钟，你公司回家家里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
1: 嗯，
0: 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是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做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哦，其实肥胖哦是一种慢性疾病哦，慢性疾病哦，部分那个族群哦，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哦，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的刚共轨嘛，哈，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
1: 嗯，
0: 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里底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嗯，
0: 肥胖率太高，你大口。你大口就是你身体里底咧发炎，
1: 嗯，
0: 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哈，不然的话，咱台湾吼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咱点来讲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吼大口真正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就他就没有分享，吼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哟、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啊，还活着的哈、啊，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啊，这个已经确定哈、啊、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啊，Brazil，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三姐妹啊，合计起来几岁呢？
1: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嗯，
0: 哦，
1: 平均减龙超过100岁，
0: 对对对，龙百几岁，
1: 平均百岁的三
0: 姐妹，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哦，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哦、破纪录的哈，伊、哦、拢一定会去好、哦、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哦，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好。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嗨，来你好哈，小棍 pocket，
0: 来你好
1: ，Hello。
2: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2: 哎，我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哎，
2: 就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2: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也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都是拢关节。哦，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哈、哦，手举起来不方便，这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哈、哦，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哈、哦，迄就是关节不好啊，一定爱吃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哦。嗯，
2: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欸，退化啊，关节在退化啊，哎呀、啊，
2: 哎、
0: 欸，
2: 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2: 前兆，
0: 不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2: 怎么了？
0: 哎、欸，啊，唔是跟你讲关节歹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那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歪去啊，系啊、哦，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个骨相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到啊，需要保养啊，
0: 对啊，就是安怎，
1: 跟车同款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到啊，已经用用久我无久派啊，
1: 零件无
0: 派呀，
2: 介
0: 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欸，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2: 嘿。
0: 你可以三餐吃齁，三餐齁，饭前两颗齁，啊钙粉你几时啊咔咔加美几时啊，对噻，这样子搭配齁。
2: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诶、欸、一餐两颗，诶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齁，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齁。
0: 嗯， 加油一下齁，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有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给哦，这三姐妹啊哈，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你看这
1: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1: 哦，这三姐啊，三姐妹啊，这个停停停的，
0: 拢百几岁啊哈，
1: 嗯嗯，
0: 哎。欸、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1: 嗯
0: 哦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哦、好、哦啊、给他问嘛，先做 这种、哦、调查、哦、问说、啊、你刚刚、欸、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脚、哦、都这么健康、啊、这么等会休、
1: 嗯、为什么、
0: 哦、他们说怎样呢，他们说、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哦、他们三姐妹说怎样，我们认为是基因， 他这样子讲、嗯、
1: 对啦对啦，这 三个人很
0: 一个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什么基因呐、啊？一共哦简单讲哈啊，一共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什么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嗯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哈，一共从小的讲啊，一共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哦，就是妈妈亲亲亲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掉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食母乳食个讲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才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掉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收五加。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哦、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哦、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哦，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的食材的、欸，
0: 就是啊，就是那菜园啊，很慢的，
1: 其实那就是原型食物嘛。
0: 对、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哈、嗯嗯嗯，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嗯、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嗯、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哈、哦，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哈、哦、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哦、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了、哦、然后呢就做成、哦、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哦嗯、所以从小就是妈妈这样用人家，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到他们自己。

0: 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园啊，满菜，
1: 啥物拢亲自亲为，
0: 逐工去菜园啊，满菜。
1: 你种两个啊菜都好，你种不完啊。
0: 逐工咧，伊逐工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所以我才去菜园啊满菜。嘿，就是伊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先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啊，应该得去菜园啊满菜，啊，吃橄榄油，
1: 啊，自己造种的，
0: 自己种，
1: 自己也有劳动。
0: 对啊对啊，啊我相信他们如果每天都去菜园买菜，他们弄完社交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整天做了一定很累，所以睡眠很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1: 已经把这些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0: 融入生活，
1: 融入在生活里面啊，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0: 对了对了，
1: 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内吼，因为先玩黑他安内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0: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1: 因为三个都嚼嚼安的长寿，
0: 但是咱无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宰归回嘛，被宰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活得健康，啊，不然你活得长，你讲拢卧床，都不好意思。
1: 哎，讲我三姊妹啊，我拢有咧小吹啊，
0: 对啊，下高嘛，
1: 啊，聊哦，你做哦，你种的他妈都哦，种个遮水哦，你够种百香果哦，啊，恁孙当时要回来哦，恁囝喏嘿，就这样，就也是有社交嘛，起码干那三姊妹啊，都就有通拉咧啊。
0: 对啊，我就他们的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面。
1: 好，所以说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哈，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哈，他们做出来的简单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呐哈，结论哦，我是取这当中哈，哎，这个啊取结几挂这重点啊，那感觉就
0: 没有
1: 报告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好，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啊。

0: 来哦，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啊，来这点钟久，咱听众朋友哈，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阿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救救
0: 啊，你有在落雨不？你那好天不？啊，你有应用到不？或者是现在天气如何？都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救救。
0: 你好，那你把它登记啊，来0928哈，你个重打哈，0928电话，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破解了，你好，哎呦，我都没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这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今迄落土，今嘛就停啊，好，我呢因要因到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完啦，我只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机车拢抛锚。
0: 好，林边吼，好来吼，屏东的林边啦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迄个富丽元素感，迄个西感的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啊，我
0: 东山
4: 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啊，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
0: 去
4: 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
4: 哎，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刚刚你在讲，甲多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因哪边？
4: 我顶摆听恁这个节目。
0: 哦，好好，第一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
0: 稀哦，对，
4: 那个护理元素是在吃暖。
0: 啊，来讲过，吃袂困的，啊，吃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呀，嘿啊，嘿。
4: 哦哦，啊，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啊，佮好困，佮好困，嘿，吼。没有，
4: 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咧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吼。
1: 咱头先算到台中市的朋友分
0: 享，台中
1: 台中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天啊，天气乌阴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啊，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你好，嘿
1: ，Hello， 嘿，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先说哪里，嘿。基山，好，谢谢。目前1.1在低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哈，来你好 ，Hello。
2: 啊，我给个
0: 小军
2: 你好。
0: 嘿，小军。
2: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
2: 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个吼。
0: 嗯。
2: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卖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2: 啊，我就给恁。先叫一罐来吃，
0: 嗯，
2: 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2: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2: 嗯，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2: 我吃一罐了吼，
0: 嗯，
2: 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
2: 嘿，啊，所以讲哦，我都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0,000块。
0: 哦，好好。
2: 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2: 哎，啊，我今嘛哦，在食保养。
0: 哦，水呀。
2: 哎，
0: 哦，感谢咱汤大客诶，
2: 大客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2: 啊，食了吼，是真好，我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真好吼。
2: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2: 啊，我年岁啊有啊吼。
0: 你几岁？
2: 我80。
0: 哦，是。
2: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2: 你管我都安尼，
0: 对调调。
2: 认真在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真好。
2: 食一个吼，
0: 拢好。
2: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2: 所以讲我，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哟。好来，
3: 小君，哎，是，你好，
0: 哎，
3: 嘉义天气嘛，天气足好诶。
0: 哦，嘉义天气今嘛足好，好，谢谢。
3: 天气更诶。
0: OK， 好，谢谢。以上，今嘛听起来吼，目前呐，敢那有卡入来贵诶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吼，啊无都是雨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落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4: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4: 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呵，很好哈。
5: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
0: 来了，嘿，
6: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哦。哦，宜兰落大雨，
5: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有
0: 屏东的听众讲，农作物拢歹去啊啦，茄啊吼，哎，茄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家有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吼，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哦，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跟他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吼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欸，来你好，
1: 来你好，
4: 两位好。
0: 嗯，
4: 我们这边是丰原，现在平雨的，出太阳。
0: 哦、OK， 看看
1: 中部地区、啊，台中现在听起来啊、欸，
4: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咱阿公这彰化是嘉义哈。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正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讲屏东嘛，昨天还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喂，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落大雨，
0: 主管今嘛在落大雨，
1: 好，
0: 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哈，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就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
2: 喏。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
0: 落。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去，伊家讲，我眠床拢要饮水啊，带。记者去要看，哎，眠床已经在咧铺咧
2: 铺咧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这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就歹也无效啊，然后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啥？你问我，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咧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顿来吃啊，摕顿来泡面。哦，这。在那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机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雨啊，今嘛雨就啊停
0: 啊哦好
1: 哦，乌阴天，
0: 乌阴天吼，那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诶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乌龟食还真害啦，
0: 对啦，对啊，
1: 用要冻未掉，
0: 对啊，嗯，
1: 要修，啊要修。就做
0: 起来，嗯嗯，正做的真正有影，嘿呀，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嘿，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哈，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哈，会。

0: 讲哦，这两天在落大雨嘛，但是这个苗栗县这铜锣镇哦，今仔日要普发吼、哦、这个现金8500块哦。苗栗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哦。现在公所、哦、安排哈、哦、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哦，然后其他部分哦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呵呵，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钱转在你的口袋里，对。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嘞，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镇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
0: 钱，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啊，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哦。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咯，嘿你阿姐打拢走足紧嘞，来你好嘿，哎，
2: 我人咧讲肉粽，我讲者。
1: 五月节过啊，你搁咧讲肉粽？
2: 无，食肉粽有下摆食小米、白小米粽。
1: 好，谢谢。好，
0: 想到要分铜锣乡要分钱哈，铜锣乡公所哈，柯牛哈，我感觉这里哦也是太考量到什么呢？对美关税的变动哦，阿加这个国内旅游产值的衰退。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
1: 完了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哦，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哦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集哦，对啦，对啦，所以哇、啊，今天了，把客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哈、一个人哈、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可怜，
0: 哎呀，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因为美光系上，美光系上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块。

0: 前两天哦，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黄仁勋哦。
0: 台湾哇，哪里有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换，啊，放弃啊。
1: 铜锣乡啊，铜锣乡。
2: 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
0: 过换。好啦好啦好。
2: 那是够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嘿嘿
0: 嘿嘿，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妈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哈，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的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就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搁有联系了这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龙吼、哦、出场哦，呵呵都出场哈、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心胸呢吼、哦，坐伫迄个捷运呢，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搁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啊，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佮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吼、哦，袂使，无无，唔是人家替了，无直接就互伊家己坐哦，互伊家己坐，啊，佮下安全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哦，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哦，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哦。

0: 加西郎呢齁，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9月1号要走马上任齁。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齁，苹果昨天就公布齁，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齁要全球大涨价。欸，加西郎呢捧个齁，包括这个齁 ,MacBook Neo 齁，这个是电脑 ,MacBook Air 齁，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齁，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三成起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怎样，咱头也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齁，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齁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 Mac Mini 齁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0%至30%。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齁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啊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修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哦，
0: 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哦，我这个机啊，这有史以来用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上最，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哦。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啊，听说有稍微有变化哈，所以我就太期待哈，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哪讲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你这类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弄啊7万几块代表，高阶的到10万块，
1: 两位
0: 那个 iPhone 都买，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就看看嘛，看看他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 嗯，
2: 我那都冇换苹果啦，我见台积电光用苹果的手机。我阿妹话：，
1: 什
2: 么？爸爸，你冇换苹果的手机不好用啊。他们都开机电话用苹果，公司规定
1: 啊。我都用苹果的，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起码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嗯，吓死啦！
1: 你好喝，
0: 好贵啊、喔嗯！
1: 你好，
2: 阿姨全拢感动了了，啊，感觉随在的步骤都袂对啦。
0: 嗯，问，
2: 六多也袂算的，
0: 看像动医生的，
2: 袂算的遐拢动的，哦，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像动，吹像甚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阿来，小军伯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这么难动，这么难动，钢管搁掉啦，伊搁落去就搁掉啊啦。
2: 嗯哼，
1: 啊，就我爱大陆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陆就好啊。
2: 嗯，
1: 你见面啊？

0: 克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记得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春天来时阵，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戈奇、哦、地名叫奇戈奇、嗯嗯哦、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嗯、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阵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戈奇、嗯哦、这一个村庄，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顶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戈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祖祖叽叽祖祖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哦，羽毛贵客哈、哦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哦，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吼，大家拢知道，我就这样讲啊，人啊，狗啊，还是猫啊，吼，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都爱家伊吼，啊，这个伊吼，爱家照顾下来，吼，吼，猫来扶，狗来扶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吼、嗯，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吼，啊，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因兜哦，古祖尼亚伊的讲，哦，诶，屋檐下聚落侪鸟啊，拢来做秀，伊、嗯、讲哦，哦，我拢。好咧，甲照顾，我搁差一点啊，无煮麻油、烧酒解伊吼，做过来。现在我的朋友安尼讲，伊讲我都不敢去动它，每天就看着它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安尼哦。其实这当然是哈，这由此一说啦哈，那讲啊，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哦，整个的气场是它喜欢的哈、嗯嗯，所以你应该就要让它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哈、哦、啊，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戈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哈、哦、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嗯嗯，也是繁荣、欢迎跟好运的象征哈。哦奇戈奇是伫个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隆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戈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嗯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是悬崖上面，不同款，哎、嗯，
1: 对，
0: 好，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安尼吼，不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戈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筑巢哈、嗯，那奇戈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都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增加哈这个的、啊、这个诶、欸、嗯。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哦，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哦，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都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只至四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 景观呢，吼，与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有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2: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嗯嗯。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嗯，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嗯。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啊嗯、
0: 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姓水阿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在落雨不？今嘛，
3: 好湿湿啊，对对，
0: 好湿湿啊咯，
3: 我
0: 有
3: 在你的书棚，
2: 哦，
3: 吃了吃了会使，
0: 好吃了会使，
2: 赞赞赞，
0: 啊，不你住在安那，嗯。
3: 香油啊！
0: 哦，煮得香油啊，吃了会晒苏鹏。
3: 我先拢有在吃，
0: 哦，拢有在吃。
3: 迄个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还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那人那讲话拢是简单扼要、清楚，
0: 對
2: 不啰嗦。
0: 哎呀，
2: 我他妈先讲说，听。
0: 公共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欸，对了，啊，吃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多久才知？只吃了就知啊啦。
2: 对
0: 啊，吃了就知啊，无吃啊，吃多久才知？我那唔，你吃了你就知。
2: 是吧 ？Action louder than 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吃了你就知啦。
0: 吃了你就知，哎、欸，真正有厉害、嗯，大家都学了吼。嗯嘿、hey, ，好，谢谢。咱咧拄啊，迄湿巾咧，食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咧吼，啊，喙齿酸软油的吼，迄食钙粉啦，骨头的关节咧食钙油啦。查某人吼，即今年咧扰乱的，啊咧袂困的，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好来吼，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
3: 你好。
2: 嘿，南部水库
3: 甜
2: 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即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啦，嘿，袂嘿嘞嘿。
2: 增温就全国上大嘛，系啊啊，
0: 袂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哎呀，
0: 袂欠水就对，今年袂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哇，
1: 很夯，超级
0: 很夯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哈，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出戏哈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哦、嘿嘿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就讲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啦，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啊，是啥啦，哎、嗯、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对啦，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啦，档期敲不上了，麦克要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啊、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啊、应该是
1: 那啦。對對對對
0: 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个叫。叫做金武烈哈、哦，嗯，有人讲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嗯，好、哦，还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哦，啊，一个演戏的这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哦，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哦嗯。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哦、我就尴尬讲哦，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啊，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弄个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嗯嗯、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嗯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嗯哦啊、那个白净的、嗯、白净的、嗯啊、像这种你说那些男主角叫
0: 金武烈
1: 他是比较阳刚的嘛、嗯啊嗯啊、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泼在网路上、嗯、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嗯欸、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欸、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就男性比较粗犷、嗯啊、
0: 比较 manpower 一种、
1: 啊、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一定要去川普头前一定要够有钱，现在给我各位看了川普哦，各个几类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哦、这种跨性别的这个、哦、
0: 在举重
1: 哎、欸，金姐，我刚刚称呼金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做总统卖鹅肝呢，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很笑了。
0: 哎，规场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己应该就快乐。啊，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吼，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哈，这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哦哦、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乃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哎、欸，对，
1: 不当的喜欢那
0: 么，哎、欸，对，哎、欸，他很适合演这种哈、哦，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嗯、你在想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舒跑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五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了，来，大家要健康、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岛十二点准时收听《银现场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哈，感情的联络专线，今天哈，我想讲今日什么日子？今日是礼拜五啦哈，明天要放假的日子啦哈。那今天我在教育部网站刚才有看到哈，还是国际反毒日哦，国际反毒日哈。这真的一点都不能吧，最贵的免费试用，真的免费，免费啦，试一次啦，第一次免费啦，我跟你说，你再来你就再扣了，那个一支伊托咪纸，好，这个电子烟弹，然后很可怕哈。带给的是哦，你啥？你的健康无啊？未来嘛，哦，又起来，人际关系搁较歹哈。这干免费，这是分期付款，对人生结束了哈。毒品的代价吼，比你所想的也搁较大呢哈。毒品不是包肥啊，不是白费啊哈。这真正吼，你吼，人家跟你讲的，你就讲哦。来了，吃下去哦，告诉你哦，因为小朋友要放暑假，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讲你哦，都唔免哦，搁底下熬夜读书啦，哦，考试哦，安怎安尼啦，吼、哦、吼、哦，我跟你讲，伊个大家听就讲真巧，这巧哦，哦，哎了吼。真正食完了啊，头晕啊，心悸啊，精神哦，会变了怪怪吼、哦，来已经哦，毒瘾啊啦吼，所以吼、哦，这个是不是白费啦吼？是真正温习不完吼，毒品没有你变强吼，只会让你的人生掉血而已哦。所以希望大家吼、哦，今天刚好就是这个国际反毒日吼、哦，因为变会气用啦，提醒啦，变厉害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呀、啊、吼、哦，但是实际上就是。毒品要挖进你的胃酸，哦，啊，星星吼，毒品时常包装做电子烟啦、咖啡包啦、果冻啦、糖啊啦，你得降低戒心。哎，会记哩吼，免费也来，免费也往往是上贵的哦，吼，上贵的吼，提醒大家吼，健康吼，安全是最重要，大家一起来关心，像毒品 ，say no， 吼，就是袂使就对了哈。好，来，那田江朋友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继续来沟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零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电话拢随时来沟通啊，你即马叫，即马叫就是这个。好嘞，拜礼。我跟大家报告齁，早上的都要拍谁齁，没有注意到说高雄今天是停班停课齁，高雄今天停班停课。所以说呢，啊，同学群组不得下课，大家都去了，要跟他捆了，诶，再去啦齁，到这样。啊，都说诶、欸、明天那个明天不会到啦齁，所以诶再去给我好朋友跟你讲拍谁齁，一堆东西下个礼拜二哦，下个礼拜二到，因为明天又卡礼拜六卡礼拜天齁，所以拜一庙再来恭喜修会齁，给大家这 bug 哦。好，谢谢你，感恩啦。好，来听谭诗玲所带来这首歌叫做《心的锁匙》，对你来欣赏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阿妈，吃饱未？好啊，我等下来找哈。没，啊，你冰姐好
1: 啊，
0: 你
1: 听啦，
0: 好，大家听啦，阿妈，冰姐好来哟，哎，打鞋打未吃冰？啊，阿妹吼，阿妹吼，
1: 食饱。
0: 哦，你食饱啦？我知，你拢做早，你拢食饱，准备来听我中大节目啊。
1: 对啊。
0: 阿冰敢食好啊？冰嘞。哦，是哦，啊，下大食啥冰？
1: 我冰。
0: 哦，我冰哟，赞赞赞哦。那我再来报对一下哈，好。

0: 去呀、
1: 喔。嘿，收收收，吼
0: 吼。哦，
1: 好，日双千五，吼，好，谢谢哈，哈，好，再见，再见，好，来，阿姐。母亲节都要加来叫啦吼，无即马庙拢有啦，但是就是阮家都无特价，都无特价吼。好，感谢啊，同款啦，因为有人多好像袂拄好嘛，无多啊，对无吼。好，啊，我甲大家一并报告一下，即几日因为雨拢真大，所以阮客服小天使来讲。基本上会吼，较袂准时，无多，大家共体时间好不好？你看他们冒着大雨吼。你看昨昏大哥来叫物件，甲我讲哦 ，OK， 我到你到下面，我过来看迄个手机影片的，看新闻的影片的浏览，那个拢会传上去，就说哇，真的那个淹水吼，淹干，包括伫黄秀芳的脸书啊，吼，黄秀芳是立法委员嘛，吼。哦，他的脸书也是说，哦，好，这个彰化市吼，雨够大啦，像车咧倒，大家拢要注意安全。还有那个小瀑布，你知道吗？哎，买倒有要有阶梯啊，那吼，小瀑布呢，好吓人的吼，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哈，谢谢你。哎，啊，你今嘛后礼拜离休，后礼拜离多喝，多喝六月底，六月的最后一天哈，六月的最后一天来我下开，6月30号是礼拜二，好啊，7月1号的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就放暑假了耶。Yeah!你讲夜上，无啦，我替小朋友欢喜开心吼。应该这礼拜就开始要放假吼，明仔就够让那个清宿舍啊吼，袂歹啦吼。大学生嘛吼，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学校安尼其实也是安全性的考量吼。我较早阮无是，我唔是住学校，我家己睡厝啊，但去阮的厝住嘛是袂歹啦。好像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是。无甲阮算钱的款吼，但也知我来去继续租嘛，除非你无要继续租，你得爱搬走啊吼，就是安尼吼。因为暑假我也是住家里吼，来听歌，感情联络在啥？试试个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甲控诉吼，这个就用天好困啦吼，食饱小叮当一个哦，吼食饱小叮叮当一个吼，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哈，谢谢大家哈，短婚念经经下雷哈，这个歌拢有加口白吼，是不错听哈，不错听啊。这较早的歌跟今嘛是那种味道是比较不一样哈，不一样呵，我咱来听。要开点呢，他这个应该是有口白，有口白，然后三七个号码点播，大家听一歌，短婚娘，金霞蕊，最顶的形象哈，谢谢。

0: 来进攻哥姐，喂，妈妈，
1: 哦，
0: 你这老猪狗，你甲我讲你起哥啊，起哥洗了好是无？
1: 嘿
0: 嘿，洗了安怎好？
1: 洗了真好。
0: 嘿，倒位你感觉真好？
1: 嘿，安怎咧？我吹气拢气管拢会痛。
0: 哦嘿。
1: 啊，即摆也痛，甲收收咧，收收咧，啊，都好呀。
0: 哦是哦，哦赞咧吼，啊你迄个磨吞落哦，磨吞落哦吼。
1: 有啦。
0: 嘿，啊甲落掉。
1: 我无一支啊吼，
0: 降一下，对对。啊，你看咱这凉凉也未伤降吼，
1: 啊，再落掉，
0: 哎，再落掉对。哦，啊，你感觉安尼真好，啊，你讲讲你拢共斗介绍呢吼。
1: 对。哦。啊，伊即摆这个卡来，这个是讲，哦，做啥发炎够好。
0: 我跟你讲吼，咱看发炎爱看是虾米情形吼，因啊准讲是喙齿有无吼，喙齿的臼齿、龈齿的当然有帮助，但是伊嘛是爱去甲处理的好。好个才好，你听有吼？
1: 讲爱去往看
0: 者。嘿，哎呦哎呦，去去看，伊万不伊那是就去得听有无吼？还是讲内面有诶翻动啊吼？伊咱来吹气伤诶有无吼？你固来内底可能有状况啊吼，嘛是爱去去医生询一下。啊，若无代志诶话，咱诶去去较面暖洗咧正好。像你讲安尼，甲露露诶感一下，甲配掉。
1: 我是喙齿拢，我这拢活动的。
0: 哦，活动是。
1: 拢拔起来洗洗。
0: 嘿，我知我知。
1: 啊，再露露
0: 的。嘿，咱起花嘛爱甲露露的哦。
1: 有啊有啊。
0: 嘿，因为起花是活的啊，你知吼？
1: 哎，我这拢活动的，拢老人啊。
0: 我知。
1: 拢起花，拢歪起。
0: 嘿，拢掰起啊吼。嘿啊，所以你会发现哦，咱的胖家都会安尼个缩缩的吼，感觉吼，伊加真好呢。
1: 对啊，
0: 嘿啊，嘿哦，赞赞赞！是啊，你无发现讲嘛，较袂安尼夹起来听吼，嗯，过了较好啊，所以讲吼，
1: 我会甲你介绍呢。
0: 我知呀，咱讲
1: 讲过了。
0: 哦 ，Q 你嘛食足济，我知呀。你个老猪狗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
1: 我是无甲你买，
0: 哼，
1: 我直直个
0: 药房
1: 村遐买。
0: 哦，你去迄个林村吼，林中林村嘛吼。嘿，有帮。
1: 报道一间，我嘛拢也是报道的。
0: 哦，报道嘛有对，嘿。
1: 天哪，我甲你买较歹势。
0: 买啦，啊，有帮有 Q 啊 ，Q 有的有帮啊，其他的吼，咱无的有帮，就爱甲我买啊，做成绩啊，你听有吼？嘿呀，谢谢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食遮侪年
1: 啊。Q 食都无啊，无好啊，无歹啊。你讲过脚啊，过骨。
0: 嘿，啊，个咱的莫打，咱这个莫打，因为脚是第二个莫打。嘿，你感觉较袂安尼穿吼，较有力啊。
1: 也是好，袂歹啦，
0: 袂歹，维持掉。
1: 阮孙仔吼，阮孙仔就是心脏歹吼。
0: 哦，啊，你叫伊食 Q 啊？嗯嗯，会喘哦。
1: 我甲摕好食。
0: 嘿嘿。
1: 哦
0: 嘿。
1: 伊个安尼，少年就在啊。
0: 哎呦，少年可能本身体质就较虚啦吼。
1: 有喘。
0: 哦，喘哦。
1: 人拢无元气
0: 哦。哦对，啊，你有叫伊食 Q 食了之吗？
1: 我摕一箱，就是好个点
0: 呢。嘿嘿嘿。
1: 嘿。
0: 啊，食了真真嘞。
1: 我是叫伊讲，你一日照三顿食。
0: 是啦，
1: 一日一顿两粒，两粒。
0: 对啊，对啊。伊本身体质就较迄落吼，较少啊。
1: 我哎，真人呐有较少也较袂安尼
0: 吼。嘿嘿。
1: 那那是我那个讲话啥拢细声伊
0: 啊。我啊都迄落咪都无力啊。
1: 嘿嘿。无力无力。
0: 讲话都咱用个无气息啊，那条吼。哦吼。
1: 行路嘛拢较细话呢。
0: 啊因为。妈妈跟你讲，因为咱的脚是第二粒莫打，啊，你这粒莫打无，那你脚就是无力来弄啊，夹袂起，拖来拖来啊。
1: 食嘛，食少
0: 啊
1: 呢。
0: 哦，啊，我跟你讲吼，所以你爱紧叫伊个身体疼起来，吼，人。
1: 一种三罐吼。
0: 哼哼哼。
1: 我讲你这三罐食了吼。
0: 哼哼。
1: 那有效。
0: 嘿。
1: 我再过管你买。
0: 哈，啊，你孙啊是几岁人啊？
1: 孙
0: 啊，
1: 七十啊啦。
0: 哦，你八分啦吼。哦，伊嘛有岁啊啦吼。哦，所以
1: 讲，拢压起来喘呐。
0: 啊，都坐火人，都安尼过去用骨位呀，功能歹呀，吼。
1: 伊迄就心脏自少年就大
0: 啊。是啊，所以即个咱的 Q 的 MQ 体就是咧高，咱的莫大。吼，啊，你啊甲功能真正，叫三顿食，像安尼经营较较状况算较歹吼，爱叫三顿食哦，吼。
1: 我都叫叫三顿。
0: 系啊系啊，甲高咧起来。
1: 一顿两粒。
0: 对，吼。
1: 六粒
0: 啊，无要紧啊，甲鼓励一下，因为算本身体质较歹吼，一定爱甲听起来吼。
1: 就是甲鼓励，讲你爱甲食。
0: 系啦。
1: 哦，我买吼，我食了袂歹，爱互你食。
0: 是呀。
1: 食食身体呐，有较丰富。
0: 嗯。
1: 哦，较袂喘。
0: 是。
1: 都好啊啦。
0: 都丢美吼，好啊，感谢你哦吼，安尼妈妈，再甲你讲。
1: 嘿，拢甲伊介绍咧。
0: 我知啦，咱讲故乡的咧，真甲我听笑，感谢你呢哈。
1: 我食到，无感觉讲安尼，差讲安尼，啊，唔是一啥困，伊啊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对啊，因为内面有镁甲钙吼，会帮助困眠和你神经稳定啊，真好吼。
1: 啊，食饭嘛，食太多。
0: 哎，对啊，真好吼。嘿啦，有影袂歹哈。
1: 我咧，你个健身、脚骨站就是。较袂安尼讲会软
0: 啊，嘿，啊对哦，啊这就是有帮助啊，吼，好，啊恭喜你哦，嘿，好，好，啊你再甲恁孙仔关心一下，
1: 哎呀，介绍，
0: 谢谢谢谢，哈，
1: 我食几啊年啊，
0: 我知啊，老主顾啊呢，吼，好，啊妈妈感谢你啊，哈，
1: 讲食过买起来食过百年的
0: 哦，哎呦，哦对啊，
1: 今年买甲今年，
0: 是啊，
1: 要你食无要紧哦，
0: 无要紧啊，买啦，伊个上无两三年嘞，无要紧哈，啊你旧个爱先食哦，哈，嘿，旧个爱先食。对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嘿，你好，嘿。
0: 嘿，
1: 嘿，是是。嘿，好，好的，好的，好。嘿，好，好，啊，下礼拜二再办好了，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哎，妈妈，欢迎你。
0: 嘿，
1: 辛苦讲哦。
2: 生活大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这个厝内面为着绿化美化啊，请问到马西，我这个小花园你也种几挂这个植物花花草草啊，你个看那观赏用的叶啊，和这个植物，伊的叶啊真容易安怎？卡迄个灰尘啊，像咱办公室嘛同款啊，所以你大家喷水啊，爱甲清洗，啊是要安怎处理较好？有当阵哦，实在是足搞工的。啊，人啊来看到讲哇，无彩这盆哦，遮尼水，但是哦变那噗噗吼，实在是无好看啦吼。要清理哦，真正麻烦。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会当咧轻轻松松将这个搞搞的灰尘甲清多清起哦。啊，来想到你的乌名气吼，你的伊的弄得起啊吼，无得起啊，唔知要哪处理较好。听见没有？做代志拢有方法的啦。双手哦，专家甲咱教，挂迄个粗棉的手套，就是讲做事啦，得用的粗的棉布的手套甲挂咧。然后哦，你的手轻轻吼，你的有无？咱用，譬如讲用两支手指头啊，咱的大拇指甲第二支手指头啊，你甲迄个叶啊夹咧。啊，两面拢甲回过七过，啊，若讲较油的部分呢，用咱的啥？尾针啊，吼、哦，这个尾针针啊，还是讲咱的指尖，吼、哦，你的手指尖轻轻甲回过去，当当顶管的头昏啊，你甲切掉了后，搁再来安怎做？问一罐牛奶，抹伫叶啊表面。啊，这个叶啊，哦，看起来就安尼，譬如讲，青灵、青灵、青扁扁哦，有光泽啦，吼，哦，看起来就有生命力诶，安尼哦，较袂讲歹看。啊，你看了人精神都拢招来啊，咱听众朋友吼，观赏叶植物诶叶啊，真容易卡灰尘，其实吼、哦，要清理真简单啦、啊，挂迄个粗棉诶工作用诶手套。手轻轻那个叶啊夹咧，安尼切一下吼，来回切一下。啊，若讲较油的所在，用指尖来个切。那切清去了后，搁温一罐牛奶，甲抹伫叶啊表面，哇，这看起来就金当当，非常的有光泽哦。你不妨甲试看卖啊，较短的哦。脑浪旁的时间，你得当安尼做。啊，我头看过，发现恁家的植物，哇，卡一点灰啦，本来是青变成土的，真正是伤脑筋的代志。所以讲吼、哦，赶紧粗棉的手套挂咧，甲切得清气，啊，搁抹牛奶，安尼就可以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依林啊，你好，
0: 哟，你好啊，嘿，
1: 我咧是做起锅。

0: 进攻格。
1: 哎，喂，姐姐，你讲咱的好汤吼，真的很重要，因为都只讲拢食外口，食一个讲高血压哟。
2: 对呀、啊，不过主要就是最近有点不太稳定，可是平常没有这样子。
1: 哦，但是要注意哦，饮食要严格控制，因为你一旦吃了这种三高慢性病的药，就回不去了。所以我们现在、
2: 哦、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哦，那个一吃你一定是慢迁的，现在做贼长辈拢爱，所以那起码底边缘的时候，你要赶快严格的执行饮食控制，然后水要喝，要做运动，然后规律的作息，赶快把它降下来，稳定之后不要吃药才是好的。真的
2: 哦，嘿呀、啊，我就常常听你在讲，我想说哈，
1: 很重要，
2: 我有买你的牙膏，我想说试看看、嗯，没有买过好汤头
1: 啦。我们牙膏洗的也很不错哈、哦，姐姐。
2: 嘿呀、啊，上次那个牙龈哈，怎样有没有？
1: 嗯哼，
2: 常常不舒服啦。
1: 是，
2: 然后我就去买那个牙周是谁给他去挤我？
1: 嗯，
2: 这好痛啊！天啊，我以为是我舌头是怎么的？
1: 啊，要注意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嗯，然后我就改了，然后现在。嗯牙齿就没有常常这样子，
1: 真的、哦、
2: 会痛啊，那比较舒服了。
1: 对，我们的成分它只有蜂胶跟芦荟，它是很棒的，嘿，比较天然的成分。
2: 啊、如果不舒服，真的啦，像你说的洗几次哈、
1: 嗯，
2: 就不会说刚洗就好了，就慢慢改善，
1: 慢慢它就好了，就是这样啊，嘿呀、
2: 啊。对啊，然后它会痛的，它不会常常说哦，你几礼拜、两礼拜看改，它会就延长时间、
1: 嗯。
2: 你如果常吃完洗的话，保持干净的话。嗯其实痛的几率就变降低了啦，
1: 没错，这东西大家的经验分
2: 享。对，我想说应该有效，我想说
1: 是啊是啊，
2: 那是你那好汤头吃看看。
1: 好啊好啊，那帮姐姐写一组好不好？
2: 好好，我试看看。
1: 打开的要冰哦，打开的要冰哈。
2: 啊，然后没冰
1: 的放阴凉处，对，放阴凉处就好了，不要晒太阳哈。
2: 哦，好，谢谢你哦，
1: 谢谢你
2: 啊，
1: 这支电话，这支电话哈，1000块三罐哦哈。
2: 好，谢
1: 谢你，我时间到了，
2: 拜拜
1: 以上广告，拜拜。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S 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加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今仔日来分享趣味的台语童谣。今日咱要来讲的哦，阿仔啦，阿仔阿仔，天顶搬倒来，有喙齿无下海，有目睭无肚仔，叫医生叫袂来，叫师公扛起台。哇，那叫阿仔，这个叫阿仔可能特别热啦，所以哦，人就家起来开啊，落尾迄几句吼，听起来安尼介无情，其实吼、哦、就是增加趣味的气氛啦。阿仔下场哦，真正呢吼、哦，可怜啦、啊，啊，感觉足好笑的吼、哦，可怜呆啦。啊，其实吼、哦，人伫咧研究的文章有讲吼、哦，这个台语念谣囡仔歌。有口水吼，迄、那个医生讲无医德啦吼，哦是安尼哦，趣味单纯的一个囡仔歌，竟然会当甲医德吼到这会，吼、哦、啊其实呢，咱来讲啦，阿仔阿仔是囡仔普遍的名，你要叫阿灿阿兔啊阿海啊阿雄啊阿明啊吼，诶、哦欸、叫啥拢可以啦，叫上哦叫医生叫袂来，有人改做讲煞袂死上加载，喙齿落规嘴吼。讲到人的念谣，拢是哦，咧讲亏啦，咧讲踢球吼为目的。那赢的时阵哦，唔管大人囡仔，大家斗阵，拢会底下亏来亏去啦。这就是讲笑亏啊，平凡的生活吼，加一寡笑声，你就感觉加足趣味，袂无聊啦。啊，那去红亏吼，刚袂红亏落去袂嘛，一点反倒转来，甲对方亏倒转来，所以讲哦。咧描写人物的歌谣，就是安尼产生出来。咱哦，唔免讲按教育道德的角度来加批评啦，因为吼、哦，大家拢爱讲笑，对吧？讲一寡吼趣味的啦，啊，是讲底下笑得啦吼，欢乐本来就是囡仔生活，就是安尼过，对吧？所以吼、哦，唔免哦，想过头严肃来看待着这款的代志。好、哦，所以他就没有趣味的好啦，讲阿仔哈。来，再讲一摆哦，阿仔阿仔，天顶搬倒来，有喙齿无下海，有目睭无肚仔，叫医生叫袂来，叫师公扛起台，感谢收听。

0: 然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
1: 哎，喂，哎，大姐你好，我是莹莹。
0: 小姐你好。
1: 嘿嘿，
0: 我要订好汤头。
1: 来，今麦叫拢是后礼拜二哈，下个礼拜二收哈，给咱特别报告，因为今日南部他们休假哈，因为你看南部哦会好大呢哈，即看你看屏东大围啊都有灾情传出来哈，所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节哈，你就是下个礼拜二收，好，下个礼拜二收，那要买要快了哦哈，啊，你也个图都图得个路板起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卡好通啊，所以今天早上有降货的朋友啊哈，马仔。未搞哦，排先哈，明仔未搞，爱讲后礼拜二，好，后礼拜二再等下你收到，甲你做一个报告啦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然后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好，拢总卡电话来，好，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哦。

好，来听众朋友饭吃饱，嘿一个吼，嘿一个，啊，莫听你困啊，今日开始大巴肚吼，好，来个台报告吼，代替积极计算，经过五年天开加这个修复的工程啊，昨恢复丽水甲车行专线通车，代替昨举行专线好开的典礼吼，真侪铁道迷、游客甲地方民众到场吼，共同见证着彩绘列车重新吼安怎开入山城，天开要五档的时间咯吼，大家当咧过来体验看看吼，这节规划甲安排。哎，那公路局长宣布哈，六月三十号开始，汽车驾照必试哈，全部都是选择题的作答。头一摆的里面五题危险的感知情境影片题，啊，占比率来个10%。啊，另外吊销驾照禁科三年以上者，啊，重考前强制到驾训班上这个驾训的课程哦。哦，这是汽车科驾必试，哦，全部改做选择题，好，选择题哈，好来。另外来跟大家讲的是，伫咱新北三甲吼，中正六桥要拆，吼六月二六日去安排大牛吼，甲迄个挑吼，墩柱的拆除调离作业，吼永康厝工伫暗时在一点，甲隔天透早六点是要来封闭中正路一段甲大东路，爱提前改道行中横街，还是讲光明路遮吼，这是新北的部分啦吼。好，那另外交通部推动70岁以上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台南市符合换照资格差不多95,000人哈。台南市议会要求加速推动37区一站式的换照服务哈。由着各区卫生所接力去开放体检，协助长辈就近来做办理哈，给他们方便啦哈。这是这部分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好啦，等下啊，针对着因为今日雨弹狂炸南北哈，六管七山窟是天班天客哈，中云加东加高东南哈，这个南投雨量达标哈，屏东桥短河雾桥柜500毫米，双北都是破的豪雨的等级哈。那这个今日可能搁较激烈，等下就有机会来问同学啊，今日南部安怎哈？哦，礼拜一杯回温呐哈，会比较回温的。你看屏东吼，咱安尼。哦，因有够悬呐吼，长治乡的德荣村哦吼，下厝这一带严重积水，部分路段水淹到腰呢，阿娘话淹到腰啦吼，街路瞬间变作吼迄个土哥式的河道安尼吼。好，那台南市南化区中溪里嘛，淹水超过1.7公尺，三号邻家11个人受困，消防人员赶到位吼，用收纳箱哦吼，收纳箱佮加上绳啊吼，救出一回囡仔吼，救出一回囡仔，啊就佮放伫收纳箱面顶吼，啊绳啊绑。哇，那撩水吼，真正过程是真正惊险的啦吼，所以无多，这個、有时候人讲，你也买厝啊，创啥落雨天气，因为咱看这淹水无啊，会破水无啊，你也知影讲这厝是会买啊，袂买吼，你做参考啦吼，包括你要讲租厝嘛是同款的啦吼，这都是看屋的一些小细节，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吼，虽然不方便，但是蛮不也安全吼，比较较不安全嘛，是不是吼？小事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和你做参考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1: 哦，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上午我有收到啊。
0: 啊？嘿。
1: 九点我收到啊，我就甲签三粒落啊。
0: 嘿。
1: 啊。
0: 哎、啊，龚哥姐，来，大哥，你讲你来，龚哥姐，你讲你酵素再去收掉吼，啊，你讲你收掉，你就添三粒落安尼。好啊，然后呢，你讲话较大声一寡好无？嘿。
1: 啊，要安怎食？
0: 要安怎食？
1: 要食饭前啊，饭后。
0: 拢无要紧啊，拢无要紧啊。饭前饭后，你甲西药隔开就好啊。
1: 哦，我不哩食西药啦。
0: 哦，安尼无要紧啊，啊，你都要食饭前饭后拢随在你啊。嘿，啊，你会当家再看嘛？因为有的人通常是安尼啦吼。你若讲较会肚条的消化较无好，有无、欸？会建议你食饭饱个食，也甲你倒做工课，你的消套会加做紧啊。其实都还好呢。你看你啊，饭前食有无吼？佮食完、欸，其实消化也没有说那么快，对不对吼？都差不多啦、欸，嘿，都可以。任何时刻，像我有时阵感觉讲，哎、欸，工课无用搞的，哎呦，那喉咙佮牙酸有无吼？胃酸嘛，胃食道逆流，我就再跟他吃酵素啊，任何时刻都可以吃。譬如说你已经照早餐、中餐、晚餐来你家对吧？哈，哎，这当中啊，够无爽快的时阵，我都跟他讲。
1: 哦，
0: 嘿，对，多吃多帮助啊。
1: 哦，我这应该困扰20-30年，肠胃不适啊，
0: 肠胃不适哈，嗯。爱有耐心，大哥，我会建议哈，因为像我们的三地德酵素也配方是就好诶哈，来宾的是有消化酵素群，够益生菌的物件。啊，你今麦困了，你才久咧，安尼搞刷啥无素食有无哈？但爱和好菌有20几种，比菲德氏菌、农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些东西好菌，你爱和伊伫你胃肠壁当中一旦甲无好甲清清去了有无哈？伊才大一条。那一旦一断掉的时阵，你的胃肠就开始要变好啊，伊就变搞怪啊！一定要把坏菌清干净，好菌断一条，好菌定植打败坏菌。啊，过来就是讲，咱只肚条八气透生水，咱只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倒这康亏，啊，你得休息呀，
1: 啊，
0: 慢慢来。
1: 我叫两罐
0: 嘛，
1: 嘿嘿。啊，这两罐我啊，正严重，拢要一开始食三粒，无紧啦
0: 吼。OK 啊，没问题啊。我有跟大哥分享嘛吼，你叫三顿，你若想要好个个较好，你困前个个食一摆。
1: 像
0: 对，
1: 准备无紧啦。
0: 无紧啊，大哥话你讲吼，伊你胃肠已经无拄好，咱暗时要要困啊，你和酵素来给你倒这工课，早上起来。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是袂闭格的人吼。早上起来，你搁甲食落去，我凌晨头拢有温开水嘛吼，保温杯酵素三粒、两粒、三粒，我拢食三粒，搁甲食落去。好像有时阵咱食较少有无吼，食较少会排较少，甚至就上不出来，对不对？吼，我无便秘哦，我只是想要甲排干净，我拢酵素搁甲加强食有无吼？那早餐再吃下去，酵素搁食落去，我来公司我就想要上厕所啊。诶、欸，我透早就起来啊嘛吼，嘿，
1: 我是拢未便秘啦，啊，但是都食啦，啊，便食食，啊，就爱去总便所，我总做这边的。
0: 啊，你迄就是吸收无好啊，吸收无好，豆豆肿，豆豆肿对吧吼？那我跟你讲，你即马加强吃，你个知咯，你的次数会慢慢减少，
1: 诶、
0: 欸，会慢慢减少真嘞。你家己个记录，诶、欸，咱的听众新朋友吼，有诶足可追，伊拢会记录哦。记录你食的情形，啊，你有问题，你随时打来跟我做讨论，有无？我得给你建议讲，哎、欸，我们可以调整怎么吃这样子，嘿，慢慢来，那进步，这是最好的物件，嘿，对，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咱起码听就没讲因到无什么胃炎、胃散、胃药啊，拢无，就是食咱的酵素为主安尼，钙和盐，吼。啊，你要有信心，这个吼、哦、多吃多帮助。但一定是要坐金车，我建议是安尼啦。无你吼、哦、慢慢靠，你得固来，你得无信心，你知影吼、
1: 哦？
0: 加强版先食好，咱要减量才达到减，你的感觉会越来越好，吼、
1: 哦。好，
0: 好，好，好，加油、哦、嘿，吼、哦。啊，我脑咧促销有活动的时阵，你得当个给买，较划算啦，有精神的时啊，好吧？好。
1: 我这都拢袂 Q 啦。
0: 好，你拢啊，你 Q 食偌久咯？
1: 我食真济年啊，我单独也爱用者
0: 呢。哦，爱用者，感谢呢。啊，你 Q 食了好，对咱的酵素，公司产品拢介好啊。哦 ，Q 食了袂歹吧？
1: 哎、欸，食了真好啊，
0: 真好吼。
1: 啊，做事嘛拢食几工，好用。
0: 啊，食 Q 你有感觉精神体力加足好个吼？
1: 哎呀，哦，在这个
0: 肠胃
1: 不消下肚的这个问题。
0: 好，马进来，你酵素吼跟林静佳讲，好吧，哈。好啊，有问题再打给我哈，加油嘿。好，谢谢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哈。好，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像咱大哥安尼的对啊，用着好物件，红花健康健康的代救部2602233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哈，健康双宝，固然全家大小的健康最好了哦。李丽的空，李丽三三，一雄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33-04-2260-2233。啊，最近咱来讲到吼，讲小一就近视，哇，假啦啦，比例还蛮高的，对不对哈？你来看吼，今麦囡仔就是三 C 接触太多。你看小手手安尼滑滑滑，我哎呦搞哦，强哦，这个哦，大人唔当因尊因啊安尼吼，要看情况啦吼。哎，拢无人搞，偷偷摸摸他也会玩游戏的。我听董叔咧讲咧，我们家搞这个搞安尼啦吼。小孩子不知道是天生的那个还怎样吼，唔捌理哦，啊，在条滑手机。大概是就是一种勇敢尝试的精神，欧北起欧北部啊，吼，什么伊拢做巧的吼。来，国民健康署甲国立台湾大学牵手吼，七管七推动学龄前的儿童视力筛检气板计划，伊就刚可以输加入幼儿园为五岁囡仔。大班啦吼，做迄、那个散瞳屈光度数的检查，114项里头总共完成吼，14570案。结果发现哦，近视占9.5%，阿娘喂，大班娘娘嘞哦，近视增级占48.5%啊，你看看，合计高达58%，还是讲囡仔视力风险爱量早改进无？哇，无咧真简单嘞，度数搁咧读书吼，干来愈来愈深啦，我的经验是安尼啦吼，那你高度近视，未来你要很害怕的就是怎么样，视网膜。玻璃视网膜病变吼，黄斑部病变，那上面挖割，反正就是高度近视的这个风险很大吼。进入公开北威的有可能很痴迷啦，安尼了解无吼？所以爱注意吼，爱注意，主细汉的爱看啊，噶迄个纠正吼。有时候不是一直看电视，不是不能看，但是越看越靠近的时候就是近视啊吼。啊，同学呢，假性。很难再调回来，我的经验是这样啦，你就真的直接进入真的近视了，你就要戴眼镜矫正。好，那天气的部分呢，听众朋友，热啦，阿姨又湿，所以就用异位性皮肤炎啦，痒不停啊，哦，白到酒到尿到流汤咧，现在跟梅雨季，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其实是很不舒服啦，异位性皮肤炎患者镜头加重，有红疹的痒啊，会尿血血，那甚至因为患后尿，痒嘛，啊，你得爱尿个白啊，吼，哦，老血老滴安尼啦，吼，老汤啊，老想吼，时间啊，你吱叫吱吱叫。帮医护医传统医学科的主治医师薛博玄来讲，会当透过中医调理来做一个改善哈。因为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它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皮肤病啊。但有六成患者伫一回以前都发病哈。那以前我同事哦，你看到你真正感觉哎呀，蛮唔尴尬啊，无多他有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哈。85%伫五回以前出现症状，那他都长期要吃那种类固醇的药嘛哈。无效，那疾病发生甲变牙系统失调密切相关，也受到遗传体质啦、情绪压力啦、皮肤的屏障功能异常哈、环境气候变化还有食物敏感的因素影响了哈。那异位性皮肤炎的是体质性的疾病哈，因为痒嘛，一直白嘛，啊，就是恶性循环，像较早你看同事那囡仔拢爱吹冷气，哈，不然也不舒服啊。好不舒服，啊！即马吼，两个阿公夹被吹冷气，吹甲流感冒吼，啊！因查囡无吹袂使，拢爱吹冷都较冷，啊！无伊就是会艰苦啊吼，袂困的啊，就爱叫啊，你啊惊啊厝边差点咩吼，所以那个是一段很痛苦的时期安尼啦吼，啊！当然较大汉的较好些啦，体质可能比较好一点了吼，那这又有吃药控制嘛，又让长期要吃药吼，所以日常的照护很重要吼，苏医师讲。洗身躯唔好洗伤少，也是讲浸伤久泡澡吼，爱较温和的清洁用品。洗身躯马上抹保湿，那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避免接受过敏源，甲蚊虫叮到。室内湿度维持在50%-60%之间，啊，唔好伤湿嘛，唔好伤干，啊，卖食咸吼，煎的吼，就是油炸，啊个巧克力，好，这个燥热的，避免过量食冰的、冷的吼，拢不好了，温的安尼啦吼，常温的吼，一般影响着身体调节的功能。那属于
师说，异位性皮肤炎虽然不能抵金，但是呢，透过规律治疗、健康照护，都所有环境都会当友好控制病情。啊，你若有家族过敏体质的人哈，就算阿未出现明显症状，买当透过中医体质调理哈调养，啊，个生活习惯调整，作为预防保健的一部分，降低未来发病的一个风险啦哈。所以都是很浅显易懂的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哈，因为我也是算皮肤较敏感的人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顺遂过。每一天哦，那我们等一下来讲那个白斑的部分哦，白斑你捌看过无？白斑症，哈，这个带你来关心。先来听歌，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02-2360-2233的地位，感谢，好，谢谢大家。啊，我们来听二姐继续讲好啊，哈，这个心胸手软，哈，歹人的心胸手软，哈，拢无咧迄落的哈。来，咱爱做一个软心，软心肝，心肝袂使伤软啦，就会比较有温暖的心的人啦，哈。

0: 进攻格。
1: 喂，
2: 哎，喂，你好。
1: 哦，你英英吗？
2: 秀琴姐，我接起你要回去啊。
1: 我是讲两句。
2: 哎，因为我是通在听。嘿，
1: 好，我要给你订好汤啦。
2: 嘿，
1: 两组。
2: 两组哈。
1: 嘿嘿，
2: 谢谢哈。
1: 人人都只卡电话来我。
2: 哦。
1: 哎呀，
2: 感谢大佬赶到介绍的哈。
1: 哎呀，哎呀，
2: 啊，真正简单用哈。
1: 哎，我简单啦，简单。哦，我只记得。叫我买款奶粉来往，要几块我啦。
2: 哦，你是讲防晒加好对吧？吼。哎呀，真正啦！你有办吼，像咱这卖遮久啊吼，啊母亲节这动阁足划算的呀。哎，拄只有人拄好出国无听到无，嘛过来买防晒。我那防晒你有无？
1: 有啊。
2: 嘿，足自然的吼。
1: 我都给你买三项啊。
2: 嘿，你买化妆水、
1: 化妆水、
2: 面霜、
1: 嘿，
2: 面霜加防晒吼。
1: 对啊。
2: 嘿，嘿，真正我对。
1: 对啦，我是感觉讲这部啊真好部，哎，防晒这部嘛。
2: 对啊，对啊，人家吼，咱那个有买一送一啊，或者这部拢在听，会使来看。哎，这吼大大细细拢会使播，像你啊查询啊吼，你个客户播看嘛呀，一比少年那里用的什么 BB 霜有无？韩国的迄个较好用。嘿，咱这真正做主人哦，这大大细细拢会使播，伊大家即马里头愈来愈美，啊，你播落真正较袂拍乌气。嘿，啊！日头咧晒嘛较袂痛，因为像我较白肉底吼，嘛袂来晒。
1: 我较惊晒
2: 啊！哦，我足惊晒，我是足，我是足惊日头的。啊，迄吼，迄下落去的，迄落啊，不舒服啊，最容易晒乌呀，最容易晒乌。
1: 你白啊，我是乌肉底，我是乌。
2: 袂啦，妈，你讲啊，主要我感觉是保护皮肤，卖去了紫外线伤害。
1: 对啦，对啦。
2: 嘿，即摆日头伤咩
1: 啊？哎呀，
2: 啊！你脖子嘛爱抹手啊，
1: 有啊有啊，
2: 手拢爱烧。
1: 啊，我倒呐，面抹抹好啊，手就
2: 是再个抹抹。对对对对，烧烧嘞，啊，日霜嘛最好推荐哦。
1: 哎，
2: 嘿，袂油，算抹落做吸收度真好，袂像讲前摆咱抹乳液拢较水水有无吼？嘿嘿，
1: 啊，真袂啦，真好
2: 抹，真好抹吼。
1: 我讲若有加点落去，就会甲你讲讲，都袂歹哦。
2: 袂歹啦吼，嘿啦，都是爱试看卖啊嘛，对无吼？啊，像咱迄个化妆水伊嘛无酒精吼，所以你抹落去也袂讲像迄酒精安尼挥发掉吼。算个，咱因为咱随着阿妈级别皮肤拢会较干，干燥，这是真的哦。大家人拢会安尼较干，啊较干，咱就是这水甲补起了哇吼。甚至你头毛人有电了哇吼，你头毛老电啊，毛尾是毋拢会较长长有无？你甲挲挲点嘛袂歹。我拢会安尼，以我电头毛啊，我着毛尾我较无爱抹迄种诶油油啊、黏黏黏黏诶，啊，所以我着化妆水甲挲挲咧吼。
1: 我是另外
2: 有滴。哦，你有办法嘿？我是讲你头毛若洗好时，你甲挲者嘛，无要紧，做保湿啊，做保湿就嘿，着像安尼抹者嘛，袂歹哈。好，谢谢阿金妈，甲你写两周好汤，好好，谢谢秀琴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英雄功格，谢谢。
2: 来，咱的节目是迎来者哈，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送上盈盈祝福，盈盈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又幸福哦。

0: 时光就是
1: 爱你。我等你讲下，我等你讲下，好来。
0: 来拍摄，我们听一小段就好了哈。杜桥大姐讲，阿、啊、你没讲白班，你咪紧讲一下来哈。这个高中三年啊，哈，小敏啊，长期间的白班，热天穿短裤啊，哦，伊白班做明显嘛，大家的个叽叽嘟嘟，心理负担呐哈，阿个下高，伊都唔敢跟人去 social 啊。经过外用药物靠好治疗，阿个照根疗法，色素都渐渐恢复，啊，都靠信心。六月二五是昨，就是世界白班日，各用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碑，伊提醒大家。白斑，来大姐注意听，白斑啊，喏，伊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哦，主体免疫疾病，你知无哈、哦？那因为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去攻击黑色素细胞，造成安怎皮肤出现白色的斑块，它不会传染，也不会危害生命，但是会造成心理影响，应该两扎就医，好、哦，缓价支持了哈、哦。那皮肤部部长蓝正哲咧讲，目前治疗就是外用药物合并靠好治疗，那必要的时阵吼、哦，你配合照光的疗法，就随缓价几落个月治疗，就渐渐恢复色素。那个案有部分甚至会当接近正常的肤色哦。好、哦，所以白斑，因为刚好昨天是世界白斑日哈、哦，白斑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哈、哦，那免疫系统攻击黑色素细胞，所以它就会有白色的斑块出现了哈。被传染嘛，被危害掉性命，好、哦，但是你就是自己过不去嘛，你的心里又觉得啊古怪古怪哈、哦，所以赶快看医生。那我们要给他多多的支持，好好带给这节参课了解哦。所以我感觉重点嘛是安尼啦，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防晒，好、哦、防晒一定要给它做起来的哦，提醒大家哈。哎，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姑姑啊，
2: 嘿，你那个小书记关给我。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阿姨，在这嘛提醒你哈，都天注意行车安全，但是要搁落多唔知呀哈。好，那这个被催完26023，继续来看，明天早上六点再会哦，拜拜。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历。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中红比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来，乡亲朋友，今仔日是6月26号，有部分的所在吼，拢今仔日吼，这个呢放假吼，因为风台啦吼，所以讲停班停课吼。啊，这呢虽然讲某家这所在，这站未到透早，雨势实在有够大。哦啊、但是呢，吼、哦，今麦可能较少啊，甚至无雨啊，不如个咱要出门呢，有缘拢爱特别小心哦，吼、哦，要特别的小心。咱哩听哩伫家家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呢，嘛，请你呢，吼、哦，安尼随时拢会当靠通哦，吼、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你甲抄起来哈，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只爱加控诉。啊，那是休困的时阵，哈、哦，这个到这播了后，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呢，吼，甲咱的听，安尼来卡着手机啊，吼，问产品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等下呢，要来邀请到姊妹伴先来点歌。今仔日是6月26号，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啊！谢谢大家，来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中山七里》，做回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中山七里哦，这是乔幸福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今天呢吼是这个拜五哦，所以讲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婆来点歌，想要听歌的姊妹婆赶紧来点哈。现场的直播，啊，咱的这个呢，男士朋友稍等呢，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来，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朋友的电话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来客人，我要点那个林强的歌，
0: 林强向前行。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来客人，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的翁叔，
0: 李明阳的翁叔哦。
2: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呢，挂紧讲话，
3: 嘿，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我要听《爱丽日本日语歌》。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来，请讲。
4: 江边十三。
0: 江。

0: 不
1: 哈。好，我懂出来了。
0: 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好，
0: 来，你好。
2: 你好嘛？
0: 嘿，你好。
2: 我点小小白的夜钢边。
0: 小白的夜钢边哦。
2: 小白牙钢笔，
0: 好，小白牙钢笔，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啊。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安尼点歌点到这哦，哈，那是要听歌好朋友呢，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谢谢大家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要来听的歌曲是这个《向前行》哈，《向前行》。来，阿杜家呢，咱来听播这首歌哈，就是咱有一位这个好朋友哈，今晚伴奏爱听的歌，阿姨特拜呐，甲我买物件哈，拢会呢。哦，点播这首歌，哈、哦、啊，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呢，嘛感觉好听啦，哈、哦，我嘛感觉真好听，哈、哦，啊，谢谢咱这个金华华干的肯定刚做文产品哦，哈、哦，谢谢你，听众朋友收听白歌，给今麦为你来播个播上，这首歌是林强所带来《向前行》。

向前行，哈、哦，这首歌曲是林强所带来哈。向前是大真正，咱哦向前行，向前看哈，爱、哦、努力哈，爱、哦、打拼，不管咱几岁拢同款。但是吼、哦，量力而为啦哈，唔、哦、通做超出着咱能力范围的代志，安那不会伤忝啊。伫只内家听众朋友呢提起哦。来继续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风台米克拉虽然已经减弱变成轻度的风台，但是依然受到风面的接近，西南风增强的影响，真侪地区啊出现着强的雨吼。所以讲呢，今仔日呢，包括着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拢宣布吼，这个放好雨假，停班停课。啊，那是这个吼停班停课，有这个部分的所在拢在南部地区哈。不管如何哈，是不是有停班停课，咱乡亲好朋友呢，拢爱足注意着安全哈。这个开车，还是讲呢吼，这个骑车、行路拢爱注意安全。如果咱那是无什么代志哈，亲像这种呢，雨势咱都迈出门，因为啊吼出门非常诶，这个呢危险。而且呢，咱立庆呢，甲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提醒。因为这个气象局这个预报风台的这个暴风半径呢，四点钟之内可能经过哈，加在地区，而且平均的风力呢达到七级以上哈，阵风一旦达到十级以上，所以讲未来呢二十四点钟的这个累计雨量预测哈，会达到平地350毫米，山区200毫米哈，部分县市、部分平地、山区拢有350毫米，而且。已经地灾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地灾之余的时阵，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吼，有真侪所在啊。不离个呢，吼，这个实际上停班停课的消息啦，吼，由着各县市政府来做宣布。来伫这呢，吼，希望所有前来乡亲要不要依照呢安全放伫第一，吼。啊，这虽然风台无几摆，但是呢，吼，有扫到小块风台尾，这种的天气咱得赶快出门的哦，吼。来，说的去，咱阁继续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的王叔

来，乡亲好朋友，厝内底哪有一挂少年人爱足注意的吼？有一个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这个同学啊，提着这个电子烟火术电子烟，因为伊伫咧讲讲吼，逐工咧读册吼，真正有够忝的啊。结果同学就好心讲，你读册拢足忝哦。我咧讲我嘛是啊，但是吼，我自从输这种电子烟了后吼，吼我精神拢足好，拢足容易放轻松的啊。而且暗时佫加足好困的啦，吼。结果呢吼，伊就摕一支物件，讲合作电子烟给伊。伊讲呢，你试看卖哦，这就亲像薰同款尔哦，内底哦就是这个电子烟油。啊，所以讲呢，你就安尼试一届。哦，你就感觉人放轻松啊，所以讲呢，吼，你试看卖啊，这无白害哦。哦，同学都条伊都甲讲，都伫咧紧，规暝拢走便所，拢唔免起来吼。即、这个呢，拢唔，拢安尼呢，规暝咧走便所，拢无在调吼，安尼好好啊困。所以讲，用小朋友哈，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啊，腰子功能比较歹啊，吼、哦，赶紧来吃。咱呢大北水膀胱丸真正足赞呢，感谢咱林大哥吼，安尼呢，甲咱做着遮真心的见证，吼、哦，嘛感谢咱的分享，谢谢乡亲时代，有需要要询问卡电话来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江丁十三番地，这是美空云雀的所带来好听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哦。来，少年人哦，真正爱珍藏报国啊！你也看呢，本地韩国哦，少年人拢无要生囝，因为这个韩国呢，做出着一挂福利哦。哇，听讲呢，最近啊，这个韩国人呢，吼，这个呢，拢要生囝呢，这囡仔出生率呢，已经提升不少啊。所以讲呢，因呢生育率已经赢过咱台湾本地苏丹呢。啊，咱台湾哦是这么好的一个国家，又个安全，又个清气，人文素养又个好，是安那这侪人无要生囝，啊那想无？你若出国过，或者是呢吼，你曾经有伫咧看一寡呢吼国际影片，你就知影吼，咱台湾真正是全世界人娱乐的啦，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吼，就是讲你坐伫遐啉咖啡，手机啊放伫桌顶，你去上一个便所的，倒转去啊，手机啊还搁伫遐的啦。吼、真正的啦，嘛无任何讲嘞吼，有倒一个国家吼，亲像咱台湾讲，这咸酥鸡卖到半暝啊一点两点吼、而且吼，搁有一挂吼，即、个嘞查甫囡仔伊或者是囡仔走去买咸酥鸡，啊，当然这囡仔爱较早困的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安全呐、啊。哦，这伫国外是无可能诶。你若准讲伫国外吼，这半暝出门吼，卖讲囡仔啦，连呢吼身体作用诶，即个查甫人啊，都有可能撞到啥，撞到呢吼，即个抢劫啦。啊，那查某囡仔呢吼，都是撞到呢吼，即个性侵害啦。所以讲哦，唔是咱咧批评国外无好呢，真正是咱台湾实在太好。即卖有足侪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吼，一挂 YouTube 吼，来到咱台湾了后拢。真正感觉工作神奇的，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治安会当这么好，人会当这么好，吼、啊，这呢卫生也这么好，人文素养这么好，尤其是啥，伫咧坐车坐捷运，吼、迄个外国的捷运站哦，真正因拢讲是地铁，外泰哥呢，足垃圾的啊，吼、足垃圾足泰哥的啦，按台湾，吼、这呢真正足清气，啊，就算讲外国吼有足侪即个地铁捷运无工作垃圾吧，但是吼咱阁赢人一点就是啥排队的秩序，咱台湾人吼真正呢很守秩序。你甲看你若捌去坐过捷运吼，你甲看就是啥，咱拢排伫边啊遮。中央拢是要让落车人行的，所以讲咱拢先让落车人先落车了后，大家拢落车吼，要上车人才上车。这伫咱哦安尼呢，台湾看起来那亲像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常，但是伫外国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啦。到有这种代志吼，当然到有一件代志更加不可思议，但是这不是全部的所在拢安尼吼。我知影讲呢，台中有一个所在吼，新闻有报连。倒垃圾的排队啦，乡亲朋友，你倒垃圾有排队无？其实今麦台湾倒垃圾排队的所在有啦，但是无讲全面啦。但是已经有足侪所在倒垃圾排队啊咧。你毋知倒垃圾排队有啥物好处？就是讲咧吼，倒垃圾排队吼，即个效率阁愈紧啦，一个一个安尼去咧等，一个一个去咧等，吼，效率很快。依住我，就是讲哦，袂讲安尼，一群人为着要倒垃圾啦，吼，爱垃圾袋啊，吼，或是会漏，或是垃圾，或是臭毛毛啊，你会去哦，滴甲规身躯啦，真的啦。伊伫要甩上去的时候，无定甲你滴着啦。所以讲呢，倒垃圾呢，吼，即个排队你看偌好哦，拢袂去用滴着呢，吼，即个垃圾底下水吼。所以讲呢，伫咱台湾哦，真的有足侪所在是外国人感觉讲呢，不可思议、足神奇的啦。所以讲呢，住伫咱台湾地区哦，真的咱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敢若即个治安遮尼好吼、真正咱就感觉讲呢，阿弥陀佛。乡亲朋友啊，咱家己拢感觉讲咱台湾的治安无好，即卖。是诈骗甲假毒这两项吼，真的，咱的相关单位爱努力，爱努力去改伊呢，和这个排毒。啊，若无其他，咱台湾真正拢有够好诶，吼！尤其是亲像咱有出国佚佗的朋友吼，你着知影，出国去佚佗吼，足惊就是撞到啥，撞到这真溜啊啦，甚至呢吼，直接甲你用抢的啦。伫咱台湾呢吼，即个呢手机放伫桌顶吼，甚至你无去啊，落伫涂骹都无人敢摕，吼，无人敢甲你摕去，藏起来家己使用诶。
的啊。迄外国唔是你提伫手里底下咧划手机，因咧吼用走的，还是用骑车的吼，为你身躯边过抢的就走啊呢。吼、哦，抢着就走了。啊，这唔是咱凊彩伫咧批评吼，即、哦這个国外呢，事实就是真正安尼啊。所以讲用车，比如咱台湾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咱来珍惜吼，大家要珍惜吼、哦。来，所以去赶紧来听歌，好咪咪，甜咪咪。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比如说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弟弟村，每一天两点钟有一个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啊呢，听众朋友记起来哈，要来买产品，要来询问哈，拢会当靠通。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要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要来点歌哈，无分男女拢有。即卖电话台当甲咱卡起来啊，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大哥你好，要听什么歌？
1: 情关。
0: 情关哦。
1: 小丽珠。
0: 小丽珠唱的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你。来，你好。
2: 喂，林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咩？赵咏华唱的《最浪漫的事》。
0: 最浪漫的事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王力宏的《见面三分情》。
0: 见面三分情，王力宏的版本哦。
3: 嘿，
0: 我来找看卖哈。好，谢谢，呵，再见。来，你好。
4: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长发为君剪》。
0: 长发为君剪哦。
4: 哎，对对。呵，
0: 安尼再来吹哈。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点播那个《红龙红》的，那是我回头看你的手。
0: 那是我回头看你的手哈。呵，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
5: 谢谢。
0: 好，谢谢你。来，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继续给听众朋友来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别夜江边》，做个欣赏。

嘿嘿，我要跟你订一个锅子。哎，对对对，如果要煮鸡饭的话，大部分都要。

小白牙钢笔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咱这个国家新的制度福利就对了啦吼。因为少子化趋势吼，现在一直继续安尼啦，拢无进步呢。政府吼，搁再推出着生育的利多吼。咱的卫福部呢，有宣布讲，七月一号就开始啊，实施着生育保健的新的制度。唔但讲提悬着呢，吼，这个产前遗传诊断的补助，新生儿呢筛检嘛改为着专业补助吼，并且新增加着罕见疾病筛检的项目，希望讲减轻着家庭的负担，嘛，让囡仔呢吼，安尼啊及时量早来接受着治疗。卫福部上届新的公告啊，自七月一号就开始实施这个生育保。保育的这种呢，啊，生育保健遗传相关检验补助精进的方案，专门提升到呢，吼，这个孕期甲着呢新生儿、吼新生儿的遗传疾病筛检补助，其中呢高风险的这个呢孕妇啊，接受到产前遗传的诊断，这个补助金额呢将会由着原本的5000块提悬到7000块，血液细胞遗传学呢和这个检验的补助，嘛由着1500块补助到3500块，提供。有家族呢，和这个遗传病史，或者是经过医生评估有需要的这个孕妇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等等疾病筛检，这个检验费用呢，将会由着原本部分补助200块，提悬到专业补助750块，符合着资格新生儿只要呢经过呢医疗院所完成喂教、筛检等等，补助就会伫收费的时阵直接吼来。折抵，无需要另外提出着申请，家长嘛只干需要负担着采检、甲着呢和这个检体运送等等行政的费用。那是呢筛检结果异常啊，那么医疗院所嘛将会安排进一步的诊断、治疗、甲遗传的这个咨询，必要的时阵呢会转介到全台湾遗传的这个呢咨询中心接受着阿伯边的照护。这一处这个新的制度，另外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将这个罕见。疾病哈，比如讲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 SMA 呢，进行纳入着新生儿公费筛检的项目，和这个公费筛检由着原本21项增加到22项。国健署伫咧表示 ，SMA 呢是基因变异哈引起的神经肌巴疾病，可能得使着肌巴波达达萎缩啦，严重的损甚至影响着呼吸的功能。近年来已经有新的药啊纳入健保，如果会当伫新生儿出世48点钟了后完成筛检，并且伫发病初期开始治疗，那么这会当呢大大来提升着治疗的成效，改善着囡仔未来生活品质哈。这个卫生福利部伫咧表示，希望透过着提悬这个补助啦，扩大着筛检的项目啊，加着呢完善阿伯边哦，这个转介机制，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呢，同时把握着疾病早期的发现、早期治疗黄金时机。为新生儿健康提供着更加完整的保障，所以讲呢，咱政府真正做出着呢吼，真侪福利啦吼，不离个哦。我感觉讲呢，这些福利吼，对着少年人生囝的这种的吸引力，也个无够，还不够吼。虽然咱台湾即卖有足济吼，即个青年住宅啦，吼，啊是讲呢吼，一寡即个算讲一寡有补助的吼，卖了较俗的什么即个地方的吼，一寡公即个公共的主体啦，吼，所以呢，那亲像比外口咧卖较俗，但是吼，有当时咱家己斟酌参考一下，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啦。所以讲即卖呢，真济少年人吼，无爱买厝呢。即卖足侪少年人甘愿将钱提起冲啊，唔是因乌白开啦，但是因就是甘愿将钱提起买股票啦，吼、哦、买股票啦，去做投资啦，就是无买买厝。当然唔是全部安尼啦，嘛佫有一部分的少年人感觉讲咧有地势有财，会感觉讲咧有厝吼、哦、比较够安全感嘛。但是因为厝是安尼啦吼，买一间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因为买得起。除非讲阿爸阿母真有钱啊，赞助你呢吼，即、這个呢，安尼买厝啦，对不吼？啊，那无靠少年人家己啦，干那要欠迄落呢，投期款吼，就真正爱足辛苦吼。啊，搁再来的厝买落去哦，唔是讲投期款吼，安尼付出就好安尼。厝买落去呢吼，咱台湾即卖呢，少年人当贷款30档、40档啊，吼。啊，所以讲厝难买落去呢吼，哇，即、這个贷款哦，真正呢，就是
卖讲哦，即、这个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啊，等于讲一世人的代志啊。哦，一世人拢伫遐为这间厝吼，安怎伫咧拍拼？唔敢无头路，如果若无头路，会足惊的啦，吼、哦。因为你储备落去啊，吼，比如讲你这间厝一个月呢贷款两三万块，一间厝贷款两三万块算足俗的厝啊呢，吼，即卖厝遮尼贵，啊，这呢贷款落去一个月按两三万块，啊，少年人呢，吼，比如讲啊，一个人，吼，安尼一个月赚五万块、六万块，吼，那么你也看哦，一个月呐赚六万呐，吼，即卖工程师基本呢，吼，这个薪水可能六万嘛，佮加上着，哦，一挂这个，算讲年终啦，还是讲股票啦，所以讲比一般还较好啦。你嘛一般的民众，一般的年轻人，一个月当领六万算足够的啊，一个月领六万、三万块去拿，吼，这个呢，厝的贷款，剩的三万块，有当时呢，真正无够用，吼，真的，佮要细厝，啊，佮要安怎？哦，当然啦，厝那买嘞，就免细厝啊啦哈。啊，这呢，吼，搁要食，搁要交通，吼，搁要休闲。哦，有当时呢，查甫的交女朋友，吼，虽然讲即卖足侪拢 AA 制啊，但是查甫的交女朋友加加减减嘛，爱搁付一寡钱呀。哦，啊，买礼物送给女朋友啊。所以讲嘞，三万块对一个少年人来讲嘞，真的，吼，这个，哦，真正是。就无够通开啦，所以讲即卖少年人吼，就想讲啊，不如啊卖买厝吼，即卖现金伫身躯边哦，对不对？来投资股票，投资股票呢吼，就免讲咧固定讲一个月都爱三万五万哦，而即个贷款啦，即卖买股票，佮有零股可以买哦，啊那袂晓选股票，啊无来买 ETF 哦，对不？00500056，啊无就买即个台积电，吼、哦、是不是？啊，互伊逐个月来扣款。啊，安尼话无定着十档二十档了，就会当累积着一笔，而即个呢吼财富。所以讲呢吼，即卖真正呢，足侪少年人，因的组长就是无想要欠钱买厝啊，拢买呢吼，即个投资股票，尤其是咱台湾的股票吼，即卖呢是算讲呢吼，比较即、這个算讲那依照全世界来讲啦吼，咱台湾因为拄拄好有即个 AI 的题材啦吼，所以讲呢吼，会比吼其他国家呢较好一寡吼，虽然讲。有起嘛有落啦，吼、哦，这个股票不是讲呢，永远拢一直起起来呢，伊嘛有落呢，吼、哦，所以讲真侪人借钱来买股票，这是足危险的代志，绝对唔通安尼做，吼、哦，所以讲呢，这个杠杆啦，吼，啊，亏收单吼，到时阵吼，烦恼哦，都烦恼噶吼，真正未食未困，所以讲呢，量力而为，做什么代志拢量力而为，你有闲钱吼，提来买股票的话吼，啊，这就算讲股票吼、哦，这个跌了吼、哦，这呢吼、哦，咱一时之间唔知要安怎，啊，你就是卖不掉，吼、哦。总是有回档的时候、哦、啊，所以讲咧吼，上惊就是讲，哇，惨嘛啦吼，这个价借钱遐借钱，逐个月拢爱拿这个钱吼、哦，结果呢，股票又被套牢，这个时阵你都真正唔知要安怎吼、哦，这都唔知要安怎，所以讲咧吼，爱特别注意啦，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啊，而且现在台湾的这个演艺界又不是那么的好赚，尤其加上到他的这个呢，搭档呢，又个因为这个呢绯闻的问题，所以说呢，因现在在演艺界就不像以前那么红啊，手中有很多主持的节目啊，如果是没这个节目呢，他就更没赚钱啊，所以说呢，这个耗子有没有，他就将他的厝啊拿去贷款啊，听说贷款上千万啊，到底对呢，这个0050啊00981A 啊，加到0056啊，这三种的 ETF 啊，结果呢，一只入面呢，安尼几工呢，账面利息就亏损30几万啊，伊讲压力大家呢，伊都困袂起啦，所以讲呢，真正呢，这个股票的投资呢，有赚有赔啦，有赚有了啦，绝对唔通以为讲投资股票吼，就是稳赚无赔啦。我咧讲哦，如果若甲你讲过，我帮你操作稳赚无赔，我甲你讲，绝对是甲你骗的啦，绝对甲你骗的。其实啦吼，就算讲朋友也卖甲你骗，我曾经哦，因为出国去读书嘛，啊辛苦欠一寡钱嘛，我一个朋友就甲我讲讲吼，伊咧帮我操作股票，吼他帮我操作股票。啊，这伊是无甲我讲稳赚无赔啦，但是甲我讲讲吼，即卖吼股票当咧好，我咧操作吼，结果呢吼，我得足相信伊个嘛，我就拿了200万给他吼，即、這个甲我操作吼，安尼股票，结果你毋知影到甲尾啊来，到甲尾啊，我回国吼。迄、那个剩偌济？剩60万，好像还不到60万呢。好像剩下不到60万呢。啊，因为呢，我都没有质疑过他，我嘛袂晓，因为迄时阵我嘛袂晓股票这个物件，所以呢，我嘛袂晓看啊，啊嘛唔知影啊，结果伊跟我讲吼，这个股票大跌啊，所以讲呢，200万吼剩不到60万呐，啊伊嘛无法度啊，他也没办法、啊，这呢是。一年的事情，一档的代志，因为我一档登来一摆嘛，啊，我袂晓看这个股票来，但伊嘛无中到，这个呢吼，银行婆我嫌我啊，吼，啊，结果呢吼，我因为基于相信他啊，我就感觉讲，应该就是真正吼，股票了钱吧，啊，就相信别人啊，啊，咱要相信别人股票了钱，咱嘛无法度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就是200万吼，安尼了了，到尾啊呢吼，剩无一。剩无60万呢，剩下不到60万，我那时候就惊到啊，我就吓一跳了。所以讲后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着股票吼，真正是敬谢不敏呐。后来我就感觉讲呢，爱投资我就觉得需要投资啊，我嘛家己吼去银行开户我也到银行开户吼，安尼伫个即个差不多4-5年前啦我嘛去开户吼，啊，就是有买一挂股票，但是是家己操作诶吼，啊，而且是唔是定期定额啦，就是逐个月吼，那有闲钱我就去买一点，啊，当然是无买介济啊，就没有办法买很多啊吼，咱也无讲介有钱啊，但是伫我咧买股票、投资股票的过程当中，我才知影呢我即卖。用你的怀疑啊，我那个朋友啊，伊呢，真正是玩我的股票，伊咧算我的股票，在当中呢，很多的买卖金额也是不清不楚，所以讲呢，兄弟朋友，得算讲朋友你也不要假他人之手，钱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有了钱也是会冤家啦，有赚钱也是会去。这个呢吼，争执啊，这拢是麻烦的代志。所以讲呢，朋友之间呐、啊，亲人之间呐、啊，有金钱上的这个呢吼，交叉吧，到最后呢，都会不欢而散呐、啊。所以讲呢吼，这尽量吼，咱得卖去委托别人跟咱操作。尤其是诈骗集团，今麦有够多。啊，听种朋友可能会跟我问，啊，你的朋友跟你今麦搞不欢而散？我咧讲吼，最主要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唔是软弱。我的个性我就是感觉讲，这因为当初是我家己答应别人的啊，我自己愿意的啊，钱交予别人去跟咱操作股票啊，啊到尾啊呢了遐侪钱啊，咱嘛是无话可说啦，啊所以讲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我真正以为，我真的认为是因为股票落，了钱诶，我从来无去怀疑过我的这个朋友，一直到我最近。家己有伫咧操作股票，我才知讲原来我可能当时就被骗了，所以讲咧吼，最近才知道嘛。啊，所以讲咧吼，近前我跟那个朋友都还是有联络，甚至咧伊参加吼一挂社团吼，要去做咧吼，即个算讲会长啊、啥物啊，伊个叫我爱入去甲伊 ON， 我个入去甲伊 ON 吼。所以讲咧吼，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不欢而散呐、啊，但是我现在就知道都。我的杂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款的人，我就会提防他，害怕他，所以说有当时开钱

安尼呢吼，买智慧吼，虽然讲是即个得不偿失啦，啊，但是吼，至少吼有学到啦，有学着乖。所以讲即卖呢，要来搞我骗钱哦，是非常困难啦吼。因为我嘛讲过啊，我嘛曾经吼借七十万吼。一对吼，即个情侣到尾啊嘛是安怎？嘛是咧开巴拉票给我吼，啊结果呢吼，即卖呢吼，迄个查某还阁有伫咧还我钱，你知道几年了呢？吼，快二十年了，每个月还我3000块，大哥还我3000块，啊这吼，唔是讲呢我哦心肝好啦吼，好伊呢大哥还我3000块，唔是安尼呢，是因为对方用手段呢，啥物手段你敢知？因为吼，我迄阵特别甲伊讨钱，我讲吼，你七十万爱回还我。哦，因为这是我吼，伫咧读册的钱吼，生活的钱，所以讲你七十万来还我，你若无还我，我要甲你告。因为吼，我手上有他的借据吼，啊，这呢，我就想讲要甲伊告。结果你敢知影呢？伊就讲好好，安尼我还你，我还你啊。伊就讲要还我，啊，就甲我讨我啥？就甲我讨我银行账户，讨我银行账户了后哦，过一个月，我就收到啥？你知无？收到嘞吼，一回3000块给我。哦，我就感觉怪怪，我就打电话拢找无人啊。第二个月一个回3000块啊，我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哈。伊，就是用这个手段，每个月汇3000块给我，到时阵呢，我甲过的时阵，伊会甲法官讲啥？我有心要甲伊解决啦，我有心要还伊的钱啊，但是我即卖就是无法度啊，我也无财产啊，我也无薪水啊，我即卖拢无钱啊，所以讲呢，我试出我的诚意啊，我逐个月还伊3000块。我咧讲哦，到时阵你若去到法院吼，咱要甲法官吼安尼讲吼，真正呢，咱哦。法官吼未同情咱哦，伊未同情讲咱哦七十万借迄个人，结果伊甲咱骗吼开巴拉票给咱吼，伊会安怎？伊会感觉讲对方有诚意还我钱，因为已经连续两个月拢呢吼汇3000块到我的账号啊，所以讲呢法官安怎判，一定会判安怎和解吼，就是判讲呢伊啊，逐个月还我3000块，啊这都根本无符合着比例。原则啊，七十万还我3000块，逐个月你看呢？爱还偌久才还会完？到即卖还阁还袂还完呢？伊阁毋是逐个月吼，甲我回呢？吼，啊有听长辈讲，哎呀，人有甲你回，就算袂歹啊。可是你要想想呢，袂使讲算袂歹啊。十几年，快二十年，七十万，伫个当初七十万是七十万呢，伫即卖七十万吼，哎，算算个35万拢无够，伊个价值啊，35万拢无够，何况伊逐个月吼汇3000块给我吼，根本都无带利息啊，没有算利息啊，哈。所以讲，乡亲，比如咱来听的是过来人，我是一个足好的人，哈。所以讲，来对着朋友哈，真的是哈，非常的好，吃会吃你吃亏，哈。啊，所以讲嘞，哈，咱用钱哈去买功课，啊，虽然讲嘞也是心里觉得很不值得啦，哈。啊，但是呢，哈，都登掉啊，登掉都无法多啊，哈，登掉无法多，所以讲，咱就该当作是花钱，哈，上课。上了社会大学的一课，哈，这个朋友之间拢卖有金钱的交叉，哈，亲戚五十之间嘛卖有金钱的交叉，但是如果是咱家里的亲人哦，哈，啊，这个生病了，哈，这个急需要用钱，这里得必须要安怎改道三工，哈，啊，如果讲伊是甲人借钱，甚至去地下钱庄借钱，伊甲你讲讲，我若钱无行哦，伊要甲我卡剁好断啊啦，做老母的人，还是做老爸人，一定会想讲啊，帮伊行啦，但是我咧讲，喏，你帮伊行哦，就算讲你行完了，伊还阁会母子出来啦。伊会感觉讲有人帮他擦屁股嘛？啊呢吼，伊一个人呢吼，啊做这个代志，结果呢，全家人都陪他去死。嘿，因为你为着要还遐钱，有可能你用你的养老金或者是用你的厝吼去贷款，结果你帮还完了，又感觉讲啊，反正我啦有这代志，我就是有人帮我擦屁股啊。结果呢吼，你感觉你感觉伊感觉再还，我你讲，就算讲伊未个再还啦，遐个人会感觉讲哦，这个吼阿伯有人会帮伊出路，有人会帮伊擦屁股哦，一定用尽办法搁再加声。譬如讲伊食毒，譬如讲伊跋筊。会去欠迄个侪钱的，足侪拢是因为跋筊食毒的啦，吼啊，或者是不懂的投资啦，吼，所以讲咧，再还的几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吼，就算讲咧吼，因再还加，也就几率真哩高吼，你一定要停损。好，就算你是他老爸，你是他老母，你一定要停损，你让他一个人去面对，你不能一个人将整个家拖下去，要怎么面对呢？他就是要去吃头路，跟对方和解，跟他说我一个月要还他多少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我不是没生意，我有生意，每个月要还他多少钱，对方也哪里
奈何啦，哈！啊，即卖呢，台湾诶，即个治安安尼吼，对方知影讲呢，伊嘛足惊你死去诶啊！因为你欠伊钱啊，伊嘛足惊你死去诶，可能甲你拍甲半死呢，未甲你判甲拍甲死啊！又甲你拍甲死，一只官司伊做啊，伊个钱摕袂到啊，所以讲呢吼，可能会甲安怎吼？领导诶，迄个人还着即个吼金钱诶，即种呢风口浪诶人哦，安怎拍甲半小时啊？啊，这呢有需要，伊若去哦。拍到半小时，卖沾味就好啊！拍到半小时，至少伊会听，至少他会记得。如果讲你得足惊伊去互拍，足惊讲呢吼，伊吼受伤害，结果你把钱都安尼帮伊吼，即、這个交完啊，帮伊呢还完啊，我你讲，伊不痛不痒，不会记得，一定会搁再还。尤其是食毒跋筊的人，一定会搁再还。所以讲，你宁可吼，互伊去互对方拍到半小时，然后呢去和解，吼，改讲要还钱，一个月还3000、5000。哦，啊是讲一万，啊叫伊去食头路来行安尼，哦，啊若无呢，吼，你若白出，啊是讲呢贷款帮伊来行这钱，规家伙拢拖落去，吼，所以讲呢，吼，厝内底闹这种的哦，尤其是食毒的、跋筊的这吼，真正你要设定断点跟停损点，唔当规家伙啊陪伊一个人俩，吼，赔了他哦的性命，吼，赔了。全家的性命啦，吼，这实在是足伤脑筋的啦，吼，像迄五口人家被诈骗的那个啊，嘿哦，脑咧听咱咧听这部，因的美国家伙拢去自杀他啦，吼，一家伙啊五个人拢去自杀，不是五家伙啊，一家伙啊五个人去自杀都白啊啦，为什么伊老听咱这部？天下间无迄个无在条解决的代志嘛？你碰到诈骗，你就是爱寻求着啥？寻求着呢法律啊？就算讲呢法律无在条帮助你嘛，伊咪当家你呢帮助你合商啊，帮助你协商啊，吼、哦！尤其是被诈骗呢，你在怕什么呢？吼、哦，是不是？虽然讲有黑道出来。但是我相信黑道伊要爱嘛是钱，唔是要爱你的命啦。所以讲用钞票会记住，如果你若碰到一挂代志，有关着金钱上的问题，你就是爱出面处理。你甲对方讲我哦，无法度哦，我会当还你钱，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还哦。啊，如果对方是诈骗的是犯罪，你一定爱报警察做处理。你唔通讲到时阵哈、啊，我无法度面对啊哈、哦，我足惊啊，我要来死啊！你真的跑去死？好白晒，吼！你甲看，因为一个人因大汉查某囝，安尼呢被人诈骗，结果规家伙背起死，有这个必要吗？所以讲，迄就是无听咱的听的节目，有听咱的听的节目，特别安尼做，吼！所有代志拢会当解决的。如果若当着袂当解决的代志，迄嘛无法度啊，无真正无迄个价值讲呢，出着你的性命去背掉一条命啦。所以讲，用钞票，你即秒当着什么问题无？当着什么困难无？咱就是勇敢面对，唔通想要找死咯，吼！咱来跟大家提醒着你，来听歌，陈英杰《春风》。

0: 拜礼拜礼搞。
1: 哦，拜礼哦。
0: 嘿嘿嘿。
1: 哦
0: 哦。嗯，谢谢你哦。呵呵，再见再见，来。
1: 哎，小婷。
0: 啊。
1: 我会再点歌不？
0: 要听什么歌啊？
1: 哎呦，
0: 先生
1: 啊，
0: 杨
1: 先生
0: 讲袂。杨杨，袂记，只不要跟你稍等
1: 下，等
0: 佮靠我。哦。哦，稍等下，想着要靠我。
1: 哦。
0: 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阿祖姐呢，吼，跟咱来听电工做文产品，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吼，现场的电话吼，随时拢会当靠通哈，我拢会接听，刷顶刷卡都可以哈。啊，那是落直播了后，吼，这个要来找咱来听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阿兰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

0: 这算功课，你大腹水吃多久啊？
1: 我吃，才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哟？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
1: 哎，
0: 吃六罐。
1: 几工啊，无吃吼。
0: 嗯。
1: 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要存金啦。
0: 吼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啊。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1: 啊，即卖又阁安尼哦。
0: 嗯。
1: 刚刚要放着去，甲电厂号未存起来哦。
0: 嗯，
1: 啊，都拢出来考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长筋，
1: 你甲看，
0: 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不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
0: 嘿，啊，所以讲我甲你讲，你还袂长筋，还袂好，你就甲停，吼。
1: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采。嘿，你著爱甲嚼好嚼长筋，加食几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啦，吼，好，
1: 安尼是，
0: 哎呦，阿嬷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嬷，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哦，足赞足赞，安尼我讲吼，爱加食几罐，你安尼食了都足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还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做。怎么哎了？食老拢卖出尿呢？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腹水，就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对咩？
1: 哎，那无真哎哟，即卖都干呢无啊？啊，即卖都那要想要放尿哦，啊，都去甲诊所靠袂存起来都。放落啊！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
1: 尿布啊，
0: 所以讲你本底是食穿尿布，啊，你食六罐了就唔免啦嘛，吼，都未出得去啊嘛，即卖搁停，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的，
1: 嘿，
0: 搁停啊，
1: 吼，
0: 搁爱食，唔通人，唔通人，我你讲食好长筋哈，哦，
1: 好，
0: 好，好，谢谢，
1: 谢谢小姐。
0: 哦，来，这算功课。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腹水膀胱丸，咱大姐要甲咱做分享。
2: 我是咧想讲吼，
0: 大姐来，等一下，这功课，你讲你食我的大腹水食偌济罐啊？
2: 食百几罐啊？
0: 食百几罐啊？你讲你去检查，医生讲你腰子安怎？
2: 讲我腰子像少年的同款啊，
0: 亲像少年人同款遐健康吼。你看，食百几罐，哦，讲你腰子足好诶，以前无遮好，即卖讲亲像少年人安尼吼。
2: 我医生赶去检查，伊讲，哇，你的腰子哪哪像少年的咧？
0: 哎，哦，恭喜大姐，我听到有够欢喜的。你拄只咧甲我问问讲，啊，我食百几罐啊，安尼敢会使？我你讲绝对可以，亲像我开始卖，我伫咧食，食到即卖唔捌停过。我本地
2: 唔捌停过啊，
0: 唔捌停。所以讲，食咱的大腹水膀胱丸绝对唔通停，哈。再食好了后，佮继续食。乡亲朋友，太侪人食咱的大腹水膀胱丸拢食好去的，真呢真正足有治疗的效果的。乡亲是说。国家呢，好认真诶，一旦有着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甲咱做保养诶。所以讲哦，食咱大腹水膀胱丸诶啦吼，乡亲朋友吼，即、這个呢啊，病情较轻诶吼，食差不多呢三五罐可能就好去啊。如果咱这病情较久啊，啊较重诶吼，你都爱食疗程。咱会肯定咧讲讲咧吼，要治疗食疗程吼，食一个三个月，食一个半冬诶，咱食好长筋诶。啊，食完了后，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诶嘛，对不对吼？咱做起来物件拢咧伤腰子啊，所以讲咱都爱继续保养吼，继续保养吼。来，乡亲朋友呢，才会当互咱诶腰子一直健康落去。腰子是咱人诶先天之本，腰子若歹，规组坏了了；腰子若好，规组好哩哩。尤其是心。吼，长精啊，查甫人啦，要做一个正经的查甫人，精气吼，爱呢顺吼，这个精气爱十足啊，所以讲心长精呢吼，啊这呢吼，心甲呢吼，这个呢膀胱上表里啊，所以讲呢吼，咱的心腰子哪歹，膀胱就会对咧出问题，膀胱哪歹，腰子咪对咧歹，所以讲这是互相相辅相成诶，吼相表里诶，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那是要互咱诶吼，即个膀胱用，咱来顾腰子，要互咱腰子赞，咱来顾膀胱，放药出现足侪问题，咱就是来食大腹水诶膀胱丸，不管你放有药放无药，放药呢会起泡白落，放药足臭有臭味，或者是放未出来，每时拢伫咧野药诶，会流会涩诶，辛苦有臭味。 这种的，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甲咱来治疗国家认证的孙汉能孙中药的，吼、哦，食看卖你就知，真真正正有够赞的产品，找无第二支啊，真正乎你找无第二支啊，赶紧来吃，吼、哦，鼓励你吃疗程三个月至半冬，你真来感觉讲人生原来这尼啊好，放药原来这尼啊简单，药剂会当亲就少年人去一半，吼、哦，所以讲赶紧一罐才千五块尔，有够俗的俗，吼、哦。孙汉能孙中药，丽庆本身读中医，帮你找出来一支好产品，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丽卿都有伫咧看即出，吼，最主要我本地吼都无啥伫咧追剧啊啦，吼，啊，但是是因为我咱即个演员吼，伫咧即个国外摕着国际的影帝，我就感觉讲，哎、欸，来看卖伊演了偌好安尼，吼，等我一下，来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丽卿，
1: 我家己买点歌啦，
0: 哦，买快歌啊、
1: 哦，哎啦，
0: 啊、哦，迄个是桂梅姐啊。啊、桂梅姐，你这第几支啊？来讲个。
1: 我说你的公司哦，上一支咩哦？
0: 嗯，
1: 上一支起码唔知啊哪海支的。
0: 好、哦，上个
1: 多啊。
0: 上个迄支哦，上个迄支甲上个迄支甲咱丽卿咧卖这无同款，我这支作用诶，嘿，我这支三，我这支快歌作用诶，用十几单拢袂歹诶，嗯。
1: 这张无用无。啊，农年啊，农三年
0: 啊。好、哦，你迄是送的迄支啦吼，哎，无无同款。我甲你讲，你即卖来买我这支，我咧卖这支吼，真正会当互你用足久的吼，啊，足好用的。
1: 无啥欠了，咱前日那边把姑娘都害死啊。
0: 吼、哦，不要紧，好，啊，你即卖来买我用的这支吼，我咧卖这支吼，足侪好朋友拢是用十几单拢无歹的。哦、真的很好用，我阁做好用，阁做省电呢。你来买我这支，你一定甲我介绍的。桂梅姐，啊你，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吼，拜二到好不？
1: 拜二
0: 哈、哦，嘿，礼拜二到哈。
1: 哈、哦，啊，我先教你，安尼会使，迄个破壁个我滚筒啥货啊？啊，煮个烧烧水安尼下落，安尼会使哩无？
0: 你讲要遐像我遐烧水安尼唔？
1: 遐烧水啥？
0: 煮烧水会使啊？可以啊，可以，拢会使。嘿，可以可以，
1: 嘿。
0: 没啊，你就是放伫内锅啊，咱内锅内底放水啊，吼，啊，卖超过八分甜就好啊。哦，啊，你要煮汤啊，要煮卤猪脚啊，要沙肉粽啊，哦，拢总会使。嘿，搁会当炊馒头，搁会当炊啊，这个地瓜，甚至搁当地鸡精。
1: 个牙齿无好呀，牙齿无好，
0: 安尼上赞。你那是牙口不好吼，牙齿无好，用这支快歌上赞。伊这做出来物件，互你吼，这个入口即化，啊，而且袂酸。你那总讲要底家属主家吼，你补下落拢酸起点点吼。咱这支快歌做出来物件，互你白补下落好消化，拢袂酸，规地好好足好食。你试用看嘛，用好甲咱斗小包。吼、哦，你若用好，你的姊妹婆拢叫伊来买，真正、哦、我有信心，这支产品足好诶，吼、哦，
1: 拜
0: 你
1: 教。
0: 不要紧，你是讲直接用烧酒来去烧烧水来煮啊？
1: 系啊，
0: 唔免啦，唔免，唔免，唔免直接。
1: 冷水下来就好啊。
0: 直接用冷水来煮就好啊。
1: 哦，安尼、
0: 啊。因为足紧就烧啊，足紧就滚啊。哈、哦，嘿，足省电的哈，好啊，袂晓使用个卡电，我讲问，嘿，足简单的哈，好，谢谢你，好，好，来，拜拜，好，来，乡亲朋友，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丽卿伫咧卖这支，丽卿伫咧卖这支，用，有够用的，有够用的哈，你唔知道这唔是我凊彩乌白讲的，我会听种朋友煮甲我买，哈，煮我开始卖到今卖，甲我买，我讲这支快锅，你算算的嘛，甲要二十单啊，咱丽卿家己的这支快锅。嘛是，我阿伯开始做这步，我得提来使用，因为我一定爱家己用过，我才有法度家己介绍，才有法度家己讲吼，这支偌好用哈，绝对一定拢爱家己先用过嘛。我的产品我拢家己先吃过，所以讲呢吼，这支快歌我家己讲哦，一百分，一百分呐、啊，绝对无迄个吼，会当互你呢，安尼呢气嫌的啦，迄娱乐吼，真正娱乐。一枚一缸的鹅肉卖完啦，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的，乡亲足好用的啦。亲像最近啦，最近呢吼，足侪人厝内底拢有肉粽有无吼？讲沙肉粽啦、炊肉粽，有一个大姐伫咧讲讲，丽卿，以前我的肉粽啦，总共用家属来煮吼，食到拢安怎吼？一切酸哦，胀气。足艰苦，唔知是安怎？恁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砂锅肉粽，食咧到底袂胀气？啊，这是为虾米？因为咱是用压力加蒸汽伫咧煮肉粽诶，所以讲哦，你食咧到底袂胀气哦，这是咪足神奇？吼、哦，这都是足神奇。乡亲好朋友，啊，亲像咧吼，这个牙口无好诶，有无吼？物件补袂落，甚至无喙齿诶，这我咧讲哦，上界需要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因为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咧吼，不管煮啥物，你咪煮足烂吼，你来煮哦。譬如讲啦，咱无爱伤烂吼，咱就是加二差不多六分钟就好。你若无爱伤烂，加二六分钟，你若要较烂，就是八分钟至十分钟。我甲你讲，煮出来足烂，入口即化。譬如讲，你煮只鸡腿哦，吼，你刚热起来了，袂酸，伊规支好好哦。但是你吼，只要讲咧。吼，这个猪肝安尼哦， 所以我甲腌一下，然后手吼去转迄、那个迄、那个鸡腿迄个骨抽会得出来啊，真正抽会得出来啊！啊，尤其是猪脚，我咧讲吼，入口即化，猪脚烤啊滚烂烂，迄真正你甲看到，你真正流嘴烂，食咧到底真正学了解得知，那有听种朋友吼，甲咱买，互因翁嫌价呢，骂价咧，讲你买迄要创啊？结果即卖因翁吼，逐工家己去菜市啊买猪脚倒转安怎？互因某甲卤，甲伊。煮呢，这个我用前两块个外赞呢，无买无菜，赶紧来赶来庆定港煮门，搁一点一定爱买的是俗，2300块，点顶下块你都无得找，搁有保固，搁有维修，哈、哦，搁维修，来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来给咱的庆个杯，哈、哦，安尼话你煮食有够简单，无油烟，足简单，足省电，唔免等，唔免顾，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

0: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啊，哈，最浪漫的事，乡亲和朋友呢，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哈，这个见面三分钟我吹足久哦，只有罗时丰的版本，没有翁立友的版本，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播送。安尼乡亲和朋友哈，真正是，伫这呢感谢听众朋友哈，每一工空中来甲咱呢吼，安尼支持鼓励。直播当中的电话吼，你若总共不方便卡的，直播了直接卡着的King的手机啊。咱的King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和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吼，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1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哟，我是老苍的电杠，有名声的杠臭惊惊，啊不，我不是探惊声。哎哟，我老苍的啊，不是我咧讲的啊。哦，我啦安尼一个迄落安尼个夹死啊，查甫夹死十几个，不是我咧讲的，一工夹死十个，拢安硬开皮啊。哎哟，我老的苍的哦，可怜老苍的哦，落雨落袂停哦。夭壽在落幾爿，落到幾個身軀淡糊糊，啊，查甫攏無來開，
1: 無生理哦。
0: 啊，這間地點啊大悲哀，想到真無彩啊，人家啊來遮坐，來遮閒閒下小茶，有查某通攬，一个攏總聽好攬五六個，開無幾千箍。好查某会开价，哦哦哦！啊啊！我老苍的啊，不是我咧讲的啦。我是当时少年，我吼，哎呦，我落车头后壁对三百几个。迄毋是我咧讲的，穿短枪的红，安尼穿无枪的红，又甲拢无枪。哎呦，真正。
1: 哎，本来就无枪啊。
0: 哟，安尼。拢学了讲我吼，水价比人较济啦，意思讲哦，比人较水啦。哎呦，我唔是我家己咧讲的啦，我吼老苍的，我苏东时少年哦，伫行路亲像云过月，迄查甫看咧到地，伫玉园的乌狗兄哦，上少一千三百几个，唔是我家咧臭，唔是我家己咧臭臭蛋的啦。哎呦，如今哦，哎呦，如今即卖已经老啊吼，
1: 啊，够有人用吗？
0: 我睏无半个，啊，可怜哦，啊，我想着那可怜，我有当时啊穿裙安尼哦，穿个穿个啊带夹咯，啊裙啊扭个扭个，硬硬的哦，连鬼要看都唔啦啊。差太差哈济，我较早哦，那安尼孙娘裙少赢者，后壁小狗对一堆。现在赢哦，大家看到讲，哎呦，好丢脸哦！那么老了还在嫌这个滚，啊，真正有影。啊，像我吼，食了都无路用啦。少年时阵哦，也安尼哦，也安尼哦，啊，是大家烧真肉啊，现在食了吼，哎呦。实在食老都无路用，放油加油，放油加油袋吼，哈哈哈哈去吼，都咸喘晒，哈，真正有影哈去咸喘晒，啊放屁啊咸油，放屁咸喘晒，放油咸油袋啊，想到啊真正真无彩。伫民国五十年代进前啊，这个十新娘啊。那上火叫开始，家就担心啊，担心讲去，唔知到底会晓打鸡啊，安尼苦毒无啦，吼、迄个打鸡啊苦毒无，啊好加迄个打鸡安尼虐待无，当时迄阵开始偏为讲二十年了后，家己有哪要来做一下打鸡的时阵，如今哦对待讲家己的媳妇哦，还要较好咧啊，吼、以前咱拢互苦毒啊。所以以前啦，查甫的吼，拢伫外口做工过，啊，查某拢伫内底时代啊。所以家庭啊，拢大家吼有大权就对啦，权威啦。家中大大小小吼，拢总是爱听迄、那个
1: 大
0: 家的指挥啦，因为吼、
1: 以前
0: 啦，即查囡仔一直吼，拢，所以想起讲哦，大人开始就教。开始学三种素德，吼、然后学这四字，但是啊，含括讲内容，包括包罗万象，所以人类吼的美德，所以无包，所以女性啊结婚啊，一直拢学习这个，吼、咱台湾传统文化吼、出嫁了后，万不易呐去学宝宝虐待吼，也迄个时阵吼、当然唯一。假望的，就是讲赶紧啦，
1: 逃逃出吗？
0: 先为宝宝，好哈哈哈。讲较紧的，赶紧哦，这囡仔生的哦，较紧哦，会当娶新妇，咱来做大家啊，吼。所以大家这事吼，家中啊，总就是讲总指挥， 新妇通常哦，拢哦做小新妇啊。
1: 新妇啊。
0: 呀，啊，所以呀，因这大家吼，拢作歹吼，也若无小心去得罪这个大家吼，
1: 换来
0: 大家虐待啦，吼，安尼啦。所以新妇哦，拢去用安尼欺压令人吼，哎，同情啊。所以过程叫做小新妇啊。现在六七十年代以上啊，这个少年就无同款啦。较早吼，今嘛少年的哦，足济吼，那去哦，大家啊虐待哦，要即六七十或者七八十或者拢差不多拢是拢有啦吼。
1: 你大家较早讲，
0: 新妇诶，新妇诶，阿娘，你伫叫咪？哎呦，特别死啊！你家你叫规波甲警察来，你是特别死啊咪啦？哎呦，徛咧敢落咧转咧，也倒咧正能酸呀！啊，我问你个啦，你是安那崩太煮无熟啦？阿娘，一年吼，迄水吼我放伤少啦，啊米心熟无透，哎呦，真正也毋是我咧讲啊，你真正哦，哎呦，人无成人，鬼无成鬼啊！你这两个鼻孔哦，拢在擤鼻水哈！啊，唔是我爱讲你啦，啊！啊，叫你捡一下茶来煮一下饭，无啦，阿娘阿嘿哦，茶阿入去山哦，我惊讲哦，迄山内底嘛有好无？啊，哎呦，好你去死啊！好，好就是恁祖妈，恁祖妈就是好爸母啦。
1: 你是好姑婆吗？
0: 唔是好姑婆，好爸母，敢捌听过？哎呦，真正呢！我来看到你吼，安尼走路安尼，看到像个生山人。哎呦，迄屏东崩山的，迄山也是拢是生物啦。无啦，阿娘，走我来接啦。好啦，街边我转两个啦。阿娘，在街边足听呢，在咧串桥，这里进入串房间。哎呦，真正要那插头那插，我来啦。啊、哎呦，得转轮死哟！阿娘，哎呦，串桥落呀！哎呦，无路用，无啥小路用啦！安尼转一个娘的，安尼串桥，你想看嘛？
1: 对啊，娘较早红苦读就忝。
0: 哎呦，我较早红苦读到，哎呦，暗时啊拢未烧地哦，真正有影。
1: 你今来报复的吗？
0: 哎呦，真正有影啦！我来想着讲你这安尼哦。你走路走这类型的哦，哎呦，那冰冻的山啊，跟玉井的山啊，拢你生的命啦，哎呦，真正有影，我看你啊，哎呀，阿娘，你就安尼，唔忙受气啦，受气吼，听人在讲受气的倒的受心脏吼啦，迄个牙开转定会死呢，哎呦，死唔得，这样好，你是爱我较紧死，哎呦，你唔是爱我较紧死死的咪啦，我若死你唔得欢喜，哈，无啦，唔是啦，阿娘。厝啦，一个人好啦，你若死我嘛会烦恼呢吼。哎呦，烦恼无人甲你哭托是毋是啊？哈，
1: 烦恼
0: 是安怎样啊？烦恼安怎啊？我问你啊。无啦，阿娘，咱大家吼，拢哦，拢是出发点是好心啦吼。哎呦，你也无气水啦，好心迄个时代，这个时代你有咧烧金面，你真贵啊！你我问你，你。我六三四十年代到咧浸，迄阵苦疼咧，就咧病咧，到像浸啊咧，带啊慢慢啊，烧烧几暝，也无半撇，烧到天光，结果要开煮饭，也无半撇。啊，较早是安尼，呼，啊未烧就浮啊咧，呀，安尼啊一难浮到天光，无囡仔才生啊济咧。哎呦，真正我都唔讲伊哦，啊，好，我来想着啊，想着恁的迄恁的大官啦，哈，恁的大官。都安尼一暗病啊，天光啊，你看伊即马死啊，拖开啊，那安尼你看伊即马拖开，伫个新厝牌遐啦，正伫遐啊，我来啊，好当来啊，过来招啊，无半撇啦啦，啊，哎呦，
1: 阿娘，伫遐在甲你看呢，
0: 晓啦，阿娘，讲个唔好听人个笑，啊，哎呦，笑完怎，就笑个，对一个唔捌咧笑地面啦，我问你啦，啊，哎呦，笑啥笑，哎，拢嘛有得过，啊，哎呦，真正样啦，啊，我来想着。阿娘，你唔茫去呢？你若去得到地吼，你的迄个皮会摇伊呢？哎呦，惨要死啊！摇我无要嫁啊，即嘛无要过脱嫁啊！较早讲会脱啦，即嘛食老要脱贴人啦嘛不爱啊，真正有影啦！阿娘，你较早捌脱嫁，靠腰啊！迄阵脱一半，遐厝边头尾都

0: 较唔好，啊，啥物下脚唔好，下脚足用的哦，下脚唔是啦，我是讲安尼，若会头家鸡啊脚唔好，嗯，先啊脚唔好，安尼哦，唔好啦，后摆生开囡仔，唔知啥人，唔知啥人的，你也猜无死啊，都有生到啊，有生无补，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哦。
1: 大家权威大、哦，
0: 有啦，所以大家吼、嗯，大家就是安尼。
1: 大家若较少一个，无人敢讲话哦。
0: 啊，是想到啦，讲开哦，那可怜到啦哈，安尼啦。啊，这个有一个吼、哦，牧师啦，讲到世界末日的时阵啦、啊，激动啊，大声话，讲哦，迄、那个时阵啊，迄、那个。雷声大作啊！呀、嗯，个火焰对天上降来，海水暴涨，呀，规个洪水山崩地裂。迄、嗯、个时阵，一个小孩子悄悄举手问牧师：“啊，迄个时阵哦，我借问下啊，牧师啊，什么代志？迄个时阵学校嘛有天困无，有放假无啊？迄个时间啊，都天顶要灭灭灭，放假，啊，无放假，安尼，我唔就去共请假，请假安怎样啊？迄阵天地都要灭你啊，要去放假，哈、啊？哦，我真是，我是讲哦，可怜哦，爱甲老师请假，唔免请假，迄阵哦，迄阵都无教人请啊啦，哈、啊！哎呀，也是，所以哦，嗯，有一个吼、哦，囡仔啦，嗯，也足欢喜，对因老爸讲阿爸。三暝吼，我规暝哦，安尼花了十几点钟的历史课课本顶管哦，阿爸，俺老爸讲，啊好，我哩真用功呢，真认真呢，好孩子。啊，这囡仔讲哦，无啦，我只是用迄个历史的课本哦，啊来塔金头，安尼塔开安尼啦，
1: 做金头哦，
0: 靠腰啊，
1: 当作是咧用功哦。
0: 呀，因这个小宝对老母吼，奶奶阿母，你是不是真正爱我？嗯，哎，老母讲，当然爱你宝宝啊，吼，我是上疼你的小宝宝。哦，因老母安尼足欢喜，安尼讲过，伊讲吼，你呐足疼我，你太无爱甲阮老爸离婚呐。啊，是安怎？因为吼，嫁予伊。要你我看来嫁哦，隔壁的吼，遐几个啊叔叔，几个啊叔叔拢会买糖果吼，买几啊饼我食。啊，你嫁即马即个爸爸，即个啊，规世人哭啊，啊无咧买啊，人家隔壁几个叔叔吼，
1: 为着糖果，
0: 你哦，你来嫁哦，隔壁遐叔叔几贵个啊吼，啊我有糖果通食。
1: 食袂你？
0: 是呐，为着要食糖果，啊叫阿母去嫁遐济翁，阿母会看钱咪？哈，感谢大家收听阿母袂堪食哈，收听台湾思想体的节目，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哎呦，我是去打鸡啊，打鸡啊，做个你迄个啦，你甲要过困，你甲点啊，你甲顶放山，你甲好落袂，你迄就是我啦。哎呦，啊，我就是用苦衷哦，红脸改变迄个啦，改变红脸两个串掉，迄就是我本人啦。哦，你是本人，唔是啦，我本人。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1: 喂哦，
2: 你好，
1: 谢谢。
2: 我咧足油诶，
1: 油啊！
0: 啊，你抹偌久啊？
1: 偌久啊咧？
2: 我快年话咯
1: 。
0: 好。
1: 哦，谢谢哦。
0: 好，谢谢啊。
1: 感谢啊，谢谢你哦。
2: 我今日免你弄何伊，搁叫阿老弟做大做诶。
1: 哦，谢谢啊。
2: 真的很好诶。
1: 怎么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了有水无？
1: 我了有水无？
2: 我今天都跟你买过啊嘛。就是。你看皱纹很少了，摸起来就是呢，
1: 摸起来很嫩哦，又咪咪哦。
2: 那个皱纹少了很多，
1: 哦，少很多哦，要继续加油啊！那会金当当，
0: 俺就继续少年啊。好，阿丽的，好咧，到小宝，
1: 拜拜。
2: 两杯子啊，吼，阿哥那桌啊，一家拢食两粒，两粒蓝莓嘛，
0: 吼。对。
2: 那桌食五年外呢， 纳
0: 豆食安怎？
2: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2: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嗯。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正了这五年，我是较会行。哦。但是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那都得加加加加加，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嘿
2: 呀，啊，又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也挂南瓜子个食，那都哈。
2: 啊，南瓜子哦，这样食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别开放药，无拢三遍四遍。
0: 哦，南瓜子食会较袂啊，搞我放药啦。
1: 系啊，
0: 啊，精神咪较好哦。
2: 食了就好，那做食了真正就好。
1: 真正好吼。嗯。
2: 听我声无，我八十几岁啊。我去做完开了，妈讲我六十五，我八十二啊了。
0: 我身体做个还做好，
1: 继续加保持了呀。
0: 啊对对哈，
2: 好，
0: 再见啦，再见啦，啊，都生下来回去。
3: 也了好过是袂歹，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的腰酸力，啊腰酸今嘛就是讲我啊袂歹啦。
0: 注意南回去哦，你来看来吃就无唔对啊，继续搁加保养，豆豆吃，啊你愈来愈好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4: 那多王，我多心肝啊！南瓜子食真久啊，这工会使做伙食。
0: 做伙食无要紧，啊！你骨头会酸，按骨头紧来按呗。
4: 骨头有得酸啊！
0: 哦，安尼啊，你爱早晨两粒，暗晨两粒，啊，那较好呀！啊，食暗晨两粒安得哈。
4: 我是拢食南瓜子食真久啊！啊，南瓜子食足会使哦。哦，迄膀胱足好个了。
0: 哦，好安怎？
4: 哦，迄安尼较袂讲就遐紧啦。
1: 好
4: 哦，迄足好诶，迄我食真久啊，啊，满满足久
1: 啊咧。安尼哦，你着介绍。
0: 哎，美女了，伊抹了有够水无？
4: 哦，足水诶了。
0: 哈哈哈！水亮亮咯，
4: 有
1: 哦。
0: 介绍个较水咧，
1: 足健康啊。
0: 再见哈，好。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料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妈臭料破皮。啊，咱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台湾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做鬼面，吼，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五十都啊五十倍啦，六十都啊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啊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呐，今仔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来食上好，去啊加讲啊，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去啊加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也赶快食，食咧到底哦，好你安尼放叫大港的大棒哦。暗暝安尼，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煮饮人袂止，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哦，食食嘞哦，唱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煮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煮饮纳豆王，你也赶快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岁寿，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养家，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伊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去咪，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壶，因为食咧到底，互你安痛痛痛，骨头顶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袂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啊，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的等等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让你皮肤有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
5: 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也看起来老貌貌，美女了，伊抹了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美女六一，等你赶紧去看啊！以上三品刚上。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阿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哎，好好玩的乐，
0: 好乐会。
1: 乐个大个哦，那水安尼，这个惊死人。跟话讲，欠水。
0: 哎呀，欠无够水
1: 吼。啊，今嘛吼。
0: 啊，今嘛好乐未？
1: 今嘛吼，请神容易上神难啦。
0: 乐个甜啊，几口拢甜啊呢。
1: 因为内裤外裤拢变
0: 啊，够啊吼，够面啊啦。
1: 喂，你好，我英皇啊。
2: 喂，电梯位啊。
0: 哟，
2: 小雨啊。
0: 嘿，
2: 小雨拍谁啊？住在你下面国面啊？
0: 什么？
2: 刚才你唱的那是什么歌名？
0: 酒楼小夜听呢。
2: 酒楼小夜听。
0: 嘿，酒楼小夜曲哦。
2: 要酒哎。
0: 啊。
2: 谁唱的？
0: 陈思安。
2: 陈思安啊。
0: 嘿，对。
2: 那。哦，安尼哦，
0: 嘿，
2: 好，
1: 好，喂，你好，
0: 喂啊，
3: 英华，小雨啊，你好，小雨啊，
0: 哟，
3: 你讲容易受伤的女人，你不要笑。
0: 哎呀，我没有唱过嘞，那首。
3: 啊，无改改失恋顶，
0: 失恋顶好，好，失恋顶哈，谢谢，拍手哈。
1: 喂，你好，
0: 改失恋。
4: 哎，英华，小雨，
0: 哟，
1: 哎，你好，
4: 容易好，
1: 哎。
4: 啊，你问好，
1: 啊，你好，要进门。
4: 有，哦，阮老公这回未歹，
0: 未歹。
1: 哦，好个仔，好个仔，
4: 在在，
1: 好，好，
4: 没关系，
0: 哎，没关系哈。
4: 哇，
0: 那
4: 个风凄凄意绵绵啊，
0: 风凄凄意绵绵，好。
4: 几点？五点嘿，
0: 几点？五点哦，不客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哎，英雄，你是真厉害呢。嘿，你那白讲都遐话，遐讲遐安足厉害，我我唔捌听人安尼像你这个话。
1: 无啦，但有啊，还蛮那无
5: 方便。哦，你这顶头，你那拢有这话好讲啊。
1: 我拢嘛安亲自想想的，安都有啊。
5: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嘛做导游，我吼我无你的万分之一。
1: 哦，你要做导游啊？
0: 哦，导游，导游好厉害嘞！
1: 导游呐，问鸡巴吼，是算用导游好哦。
5: 你
1: 在
5: 做老公我的呢？
1: 无啦，有谢谢啊！
5: 你
1: 看
5: 你讲老公，
1: 谢谢啊，谢谢。
5: 厉害，
1: 有
5: 你这个是厉害。啊，我刚讲都无敢看。我特讲我都给你听
0: 啊。哇，
1: 啊你多多呀！
5: 我在台中崇德路家。
1: 哦，啊，要听歌无？
0: 要听歌无咧？
5: 现在你若点我就听
1: 啦。好啦，
5: 你若点我，你若点我就听啦。
1: 好啦，好啦，好，好，
0: 好，好，
1: 再见，喂，你好，
6: 喂，
1: 哎，
6: 喂，
1: 哎，你好，我英豪啊。
6: 哎，你两个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6: 美女帅哥好。
1: 好，好，好，你好，
6: 你好。我要点一条《金金海峡》。风景色，
0: 哎，曾阿鲁开 Q 那天我才唱哦。
1: 刚刚咱啊这里，
0: 对啊，我前天有唱呢。曾阿鲁开 Q 回用 A C K 呀。
1: 哎，这里
6: 去。金金海峡风景色。
0: 对呀，要不要换一首？
6: 完了。
1: 前天因为啊，我空港。
0: 前天我有唱过这一首啊，所以再唱的话。
1: 我原本我空港。啊。
6: 夜空嘛，
0: 夜空好好，日语的哈。
1: 夜空，你敢知？夜空现在在夜空，还是一个 A 呀，空空啊。
0: Yozora 啦吼，那一首歌好。
1: 好，
6: 夜空啊，日语。
0: 好 ，Yozora， 我安排了哈。
1: 谢谢，好，好来，啊，赶紧来，再来个点歌就是
0: 啊。哎呀，我来向我拢尽量，袂向咱就改吼，
1: 无
0: 较歹势。啊，有的歌吼，那拄啊唱过，啊，咱就较慢一丝啊，较过来点，因为。你那恰恰拢听遐哦，动作我拢会样两条尔吼。
1: 嗯，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小雨呢。

0: 啊，唱小号看会落较少
1: 咧，卖落较遐大，卖落袂离啊。哦，落较少些。
0: 一个风台安对边啊过去，
1: 嘿啊，啊，都
0: 伊个外环流去透着吼，迄个这西南气流吼，怎样夹咧吼？哦，怎样狗啊，惊生一堆，一只狗小狗刚转走过，啊，一只狗母安拄啊过都要摔着尔，安尼要惊狗啊，惊生一堆，
1: 体生就多。
0: 来，赶紧啊！呀，危险的所在哦，讲莫讲哦，危险的所在，咱若住遐危险，暂时搬走，唔通住遐
1: 啊。先走啦，先闪一下。
0: 啊，若危险，咱若开车桥都嘛看到迄水济哦，唔通去过。你茫硬过哦，硬过哦，老的性命无
1: 哈。无，尤其是迄路吼，伊会有窟啦吼，咱来骑车啦、开车拢爱注意。你无看迄窟啦，有当中啦会变过呢。
0: 对对啊，较慢的啊，若危险的所在，唔通去硬要过
1: 哈，吼。
0: 啊、哦，来，快紧过来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盈盈祝福》哦。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看到这有买两盒花甲粿啊，我是讲领一万的先甲寄过，我先甲伊订。
0: 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
0: 好安怎？
1: 因爸会带了，啊，食食拢较袂呢。
0: 好安尼哦。
2: 咱来继续甲
0: 保养。啊，你继续去啊保养啊，
1: 豆豆。我就是讲，即摆要甲伊订，要甲伊保养，要甲食登记的。
0: 啊，你稍等下，我甲伊转咧，你甲助理讲者，你稍等下哈。
3: 咱即摆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欠薪的人哦，金一平辛苦的心啊，欠薪的人，走路苦苦的啊，愈食愈咸，唔知影家己食，咸食唔知影，吼，食啊，咸甲哦，腰子咁要坏，迄种欠薪。一三位上够有心，就是咱这個南桂子啊，金一平辛苦的心啊。南桂子世界八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来介绍美国进口纯南桂子。你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也按出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提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暑假期，哈，爱会记，这个落雨落遐大的时阵，咱大家爱注意哈，要注意讲哦，迄路啦无平啦吼，啊是水伤过济，咱忙桥都把车硬要冲过，哈。
3: 还是讲，
0: 咱这个所在拄啊危险的所在，咱量早搬走，趁即马光光，赶紧先搬来大大些，啊，好较安全啊，咱才回来吼。啊，事宜无是本哈，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3: 来哦，我即马安排这首《红背山》呢。

0: 红杯刷想到讲红杯刷，就是咱这陈英姐。
1: 对啊。
0: 陈英姐是嘛？哎，安尼哦，纯安尼要死动态哦。啊，所以哦，做艺人哦，啊，少年的时阵老贪寡钱爱俭，吼
1: 爱俭。啊，佮有爱顾身体啦，
0: 愛身體
1: 你无顾身体，你看像即马安尼变乱，无人顾顾吼。
0: 对啊，阿哥也无钱，吼、啊哦。你若讲我加减有钱啊，啊身体顾好，啊即马身体佫歹，啊大大遐，唉，我算算的食啦，我可怜的吼、啊哦，真正有影。来，即马佮来佮唱条歌啦。
1: 来啦，阿伯，我来安排这首吼《卫士与罗香》，我比较短一点哦。
0: 卫士与罗香，
1: 哎呀，
0: 卫士的几公哦，
1: 卫士，
0: 这卫生所啦、啊，
1: 不是，唔捌得掉啊啦，唔捌啦，或者卫士，
0: 唔捌，几捌，好来。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产品感想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啊，我结半分啦！
2: 啊，我了有面有油油无，水无水洋洋无。
1: 哦，油油油啊，个白白白，
2: 白白白哦，水当当哦。
1: 我那个三件嘛，拢我得买安尼哦。
0: 有啊。
1: 我想要买，那都啊，爱偌济。
0: 穿衫一克啊，穿衫。
1: 伊个我这空啊，听听啊，食过会坏掉。
0: 会啦，伊个豆豆即个豆豆好，
2: 愈来愈好哦。
0: 规个循环嘛好，嘛靠啦。好，再见哈，
1: 好。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这一瓶就搞定了，唔免去多啊吼！你过去唔知啊，拢开一寡冤枉钱啊，抹到一大堆也袂啊水。这一瓶就搞定了，你安尼后一丁一丁抹来，足紧就该吸收落，好你的面会筋骨会安尼吼，迄、那个安尼业劲无去吼，啊人看好白泡泡又咪咪个足少年的美女六一抹无掉靠无彩，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美女六合一。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阿抹水洋洋、水当当，阁少年。以上产品感想。
2: 咱今麦收听到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吼，安排这首一只鸟啊，好啾啾，好不？
0: 好，一只鸟啊，
2: 好啾啾。

0: 伫咱的节目中咯，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啦，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咱即卖时间到，予电台讲声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的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咚，哎，这开锅噻，
1: 渐渐乏嘞。
0: 这啥位啊？
1: 渐渐乏。
0: 啊，恁娘啦，发过客位安那讲？
1: 八班。
0: 发班呐、啊？
1: 八班。
0: 八班呐、啊？
1: 八。
0: 八。
1: 八。
0: 啊，那八啦嘞？
1: 哪怕嘞？
0: 哪怕了？
1: 哪怕嘞？
0: 哪怕嘞？
1: 哪怕嘞？
0: 哦，八啦叫做哪怕，我讲
1: 哪哪怕嘞？
0: 哪怕嘞？用广州话，哪怕嘞？
1: 哪怕嘞？
0: 呀，你真叫样？啊那迄个嘞，迄个往来嘞？
1: 往里。
0: 梦里啊，
1: 梦里，
0: 梦里，梦里，梦里，啊，靠腰啊，无啥能梦啦，呀，梦查甫梦梦啊，无啥哈，呀，无啥能梦啊，哦，啊那迄款迄个嘞，迄个款还迄款啊，这迄个奶鸡嘞，
1: 美国，
0: 美国啊，
1: 美国，
0: 哦，哪有来去美国哦？
1: 不是美国，
0: 啊那假韩鸡嘞，
1: 是番薯哎。
0: 是番薯，
1: 番薯诶，
0: 番薯哦，哎，听起来嘛未歹吼，安尼听起来有影。啊，那食硬硬嘞，
1: 是牛年嘞，
0: 是硬硬嘞啊，
1: 是牛年。
0: 啊，那食竹笋嘞，
1: 是竹笋，
0: 麦竹笋，呀，麦竹笋。啊，那食鸡吧，
1: 是鸡肉，
0: 食鸡肉啊，
1: 是鸡肉。
0: 啊，那食牛吧，
1: 是牛肉，
0: 是牛肉啊，
1: 牛肉，
0: 牛肉，哦。啊，那食鸭吧，
1: 是鸭肉。
0: 是鸭肉啊，
1: 鸭肉，
0: 鸭肉，
1: 鸭肉，
0: 哦，
1: 鸭吧。
0: 啊那，食迄个嘞，食迄款啊，这拖吧，
1: 兔的肉，
0: 兔啊，
1: 兔的肉，
0: 哦，兔，兔
1: 啊，兔子啊，兔的，
0: 哦，啊那食鱼诶，
1: 黄诶，
0: 鱼啊，这黄诶啊，啊拢姓黄啊，迄鱼也姓黄啊，
1: 无伊叫黄诶，
0: 鱼啊，这黄诶啊，
1: 黄诶，鱼呀。
0: 嗯诶，哦，这样咧听起来，这客话是啊，真好听。古早时代较早哦，迄个叫做，即卖人讲是化妆室啦，讲
1: 洗
0: 手啦，人讲变数。
1: 洗手间。
0: 洗手间啦，好听个。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咧讲话哦，较直接啦，较拢无像即卖拐弯抹乱、抹抹角啦，吼、哦，直接就随讲讲西行啊。塞牙噶，塞牙啊，为人哦，
1: 粪坑哦，
0: 啊，塞牙为啥呢啦？为塞牙个是安贴两块砖啊，全，
1: 哈，安尼就是变数。
0: 放两块砖啊，啊，一个坑全放落安尼，啊，放个桶一个，啊，放个全处理安尼，啊，有人啊，像古早时代较早诸葛亮啊，因兜哦，伊甲讲因诸葛亮因兜，古早时代哦，嘿塞牙噶。拄啊，因兜隔壁拄啊饲猪啦，啊，迄狮仔啊，甲猪条捆做伙啦，啊，放两只竹啊，放两只竹啊，哦，一边两只，两只啊，四只吼，啊，放伫个猪条捆，猪条捆咧顶悬下底拢猪肉啊，啊，顶悬吼，我做一个狮仔啊，啊，用迄竹箍啊，绑绑绑绑绑咧，啊，怎安尼哦，裤长个裤咧，怎绑落哦，绑对。迄个低调困难，哦，
1: 安尼袂足危险。
0: 哦，所以有当时啊，迄个有当啊，危险无啥拄啊，总摔伫低调困难。
1: 对啊，徛无好嘞。
0: 对啦，你一摆较早低个人啊，咧紧，就安尼啦。因老爸拄啊放了要出，啊低个人啊咧，算讲哦拉肚子。嗯，
1: 拍巴。
0: 啊，向因老爸咧冲出来，咧冲进两个拢摔个低调困难，讲迄。迄低调，迄低低塞低油味哦，洗几杯白，佫洗袂清，
1: 吼，还佫臭臭，
0: 哟。所以古早时代迄款的，哎呀，哎，啊，较早拢无，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哦，无像即马哦，遮好康，迄卫生纸安遮好吼，好安尼切甲好洗甲，较早无啦，啊，较早拢用啥啦？用迄看对啦，有人哦，用迄款哦，洗杯米啊，吼，迄竹啊破破咧洗杯米，啊，有人用。碟啊，用个茶啦，规口细机啊，那茶啊，有人用石头，也有人用啥呢？木果，木迄啊，要做木果迄啊，破做饼，哦啊，白白个打破做饼啊，我们切卡成。啊，有人用啥呢？迄、那个鸡，迄鸡肉啊，咱也靠挖海边啊吼，啊有迄鸡肉啊，迄款的鸡肉啊会开花迄款的。哎，龟肉啊无，
1: 啊，
0: 这边金金啊后，这边毛毛吼，啊这边金金，啊毛毛的所在都爱当切卡砖啊切的都爱清气安尼啊，所以哦，古早时代，哎呀，较早无像即卖吼， 安尼遐好势吼，较早人安尼哦，歹食，所以吼较早
1: 生活条件环境，
0: 所以较早人有当时啊，都那看无人在看凊彩乌边路边区的就放啊啦，
1: 凊彩都放，
0: 晓啦，都去选咯。
1: 啊，唔惊红看到。
0: 对啊，对啊，无像迄。哎，像迄阿婆啊啦、阿公啊，那去山顶啊做工课的时阵，啊，迄有猴啊，猴会笑呢，哎、笑呢。看阿公，看阿妈喏，那裤腾开，这放只牛呢哦，啊，迄猴看到哦，我来笑呢，会笑，笑讲哦，毛毛，安尼笑毛，啊，看阿公啊，哦，阿公，哟，那看叫阿公哦，呀。所以较早迄阵哦，迄即查甫诶拢穿迄羊裤背啊，无迄款咧，做台湾裤诶，台湾裤都穿到对，穿到脚头乌诶顶悬一搭，啊无就脚头乌盖一底安尼尔吼，也迄休闲裤。
1: 只买五分裤，
0: 就穿迄
1: 六分裤。
0: 啊，迄穿迄哦，足可怜咧，拢诶街边哦，路甲拢老灰咧，诶。迄伊用迄啥嘞？用迄款，即抹布袋，迄无抹布袋，迄足粗哦。啊，迄款嘞穿迄穿嘞哦。哦，那你话行嘞哦，街边拢路甲拢老灰呢，足可怜嘞。较早人哦，无穿
1: 起嘛。伊质量较粗吼。
0: 足粗啦！啊，较早迄阵哦，迄阵，啊尾啊，较发明讲哦，迄金纸，迄咱即摆咧做金的无？用竹啊，用啥咧做的？迄哦，用迄哦，咧切脚床哦。哦，拢哦挂个卡层，有当时啊，拢老火老滴哦，
1: 对啊，迄嘛是介粗吼。
0: 啊，查某那迄来哦，无纸的时阵哦，嘛用个粗纸呢，用迄款人个像个做金迄款个古早时代粗纸，安尼安尼可怜个，晓安尼哦，所以啊，真正有影，迄较早人哦，生那
1: 生活条件，
0: 生活吼安怎足可怜。较早的时阵，人较早无像即卖，即卖人哦，拢唔知影通去补，拢唔知影通去补习，吼、哦，新的未来唔知影旧的好补习。有一个查某人哦，圣诞节时阵哦，去买物件啦，了，啊，匆匆忙忙哦，啊，煞靠遐钱包所又无，
1: 钱包不见了。
0: 结果有一个囡仔真诚实，小孩子啦，
1: 嗯，就诚实哦，
0: 啊，捡着这。钱包啊，要做行这查某人嘛，哈、嗯！啊，这讲哦，啊，你钱无我捡到啦，啊，遐查人加开讲，哎、欸，啊，我第一都本来都500块一张，啊，今麦他还变5张，啊，这囡仔讲哦，今麦大人你也想，你也甲捡到钱，你也无甲换开啦，我感觉店换啦，啊，你也无甲换开哦，伊今麦500块，伊无难产的，当个好难呢。啊！即卖我只甲你换开吼，啊！你也感谢我，你也摕100块给我咧。
1: 那500块都袂好伊啊嘛。
0: 啊！你那500块都袂好我，啊！你即卖吼安尼吼，孙女啊，
1: 我先甲换呢哦。
0: 我甲你换开安尼吼，你就会当给我啦。安尼你知无啊？我即囡仔头脑开窍，因为我常捡着钱啊，遐钱拢像安尼，拢无要好人啊。一个即个有一个吼。诶，捧果园啦，一查甫诶吼，一查甫囡仔偷偷走去捧果子园内底，爬去捧果园内底吼，捧果树内底吼，安尼，也安尼走去吼，咧偷翻捧果。啊，即嘛即个主人看到，哦，你爬去树啊，创啥话啊？你爬去创啥话啊？要安尼，啊即囡仔，哦。我先生树顶吼，即、這个你的捧果拢会落来啦，吼、
1: 哦，啊我会掉下来，
0: 我用心呐、啊，把你的捧果捡开，去顶管把你倒来啊，按算吼，这捧果落来会歹，无采我把你倒来吼，吼、哦、啊所以吼、哦，查甫就安尼讲讲白出。为何你的迄个做，因为恁做穑人艰苦啦，哦，啊，这捧果哦，安尼落落来无采会歹啦，我甲你起起来去倒来安尼啦，唔啊，囡仔，你是咧偷翻捧果，无啦，你讲偷翻捧果歹听个，阮是安尼做好心甲你捡起来啦，呀，真正有影，这老母吼、哦。就安尼啦，就老母讲对迄个误会囡仔，甲讲爸爸今日啦， 暗时啊要请人客，招待哦，一个有生意来往的哈，兰苏拉夫人呐、啊，兰苏拉夫夫人，哈、哦，安尼啦，要阿伯阿妈吼，老爸的带迄个人客，哈、哦，来到门口的时阵，迄、那个囡仔走入去灶卡，甲阿母，进来看，进来看，迄、那个兰苏拉。迄个夫人哦，查甫呢？迄查甫，兰斯拉夫人，迄查甫。

0: 警察是我唔食，警察足爱食药啊，拢咧替人食药啊咪，死人啊！啊，佫有一个叫做啊，一个叫做阿丽啊，问因老母讲，小狗是安怎在食水狗仔水咧？因老母讲，伊吼在嘴大，呀，迄个阿丽啊讲，啊，我知影，小狗哦是无钱通去买汽水、买可乐通去啉哦，死人啊嘞！迄狗狗有人去啉汽水，
1: 狗狗没有喝汽水呀、
0: 啊。啊，迄、那个这阿母，我以后不要再洗面了啦。
1: 为什么？
0: 因老母讲是安怎样？我不爱去洗面了。我问阿妈讲，伊洗面洗偌久？伊讲洗70多年，要到80年。所以哦，你有看无？阿嬤洗遐侪年啊，洗到60、70年吼，了后伊个面拢摇痕，你有看无？咱若对即摆开始无洗啊，我相信无摇痕啦。唔好学阿嬤，所以吼、哦，阿母，我即摆对即摆开始吼，无爱洗面，啊，你会记啊？你茫阁叫我洗面，死囡仔，你唔洗面，面要囥了洗糖咪？
1: 洗糖。
0: 啊，我就跟你讲。
1: 洗糖啊！
0: 你会看阿嬤洗面洗到迄个面，即摆摇痕摇摇摇嘞。比阿爸的人卡皮佫较厚，啥物皮？过耳人卡的皮啊！啊，你也讲个清楚，呀、啊！有三只鸟鼠啊，吼，做伙咧分家规啊。
1: 分家规的鸟。
0: 第一只讲哦，我每一天哦，宵夜吼，拢无啥食宵夜呢。我做鸟鼠也食宵夜，你食啥物？逐天。我住在台北啦，阮逐工拢食鸟鼠药啊，吓，逐工食鸟鼠药啊，啊无死哦，无感觉个，吓。第二个讲，我每一工早时啊吼，拢安尼啦，鸟鼠药啊食了吼，也佫配消毒水，拢无感觉安怎呢？第三个啊讲啊，恁哦拢作个分家规个哦，我安尼哦，赶紧转来去。阮眠床顶吼，你敢知影？阮眠床顶有一只猫啊吼，要来陪伴我睏呢。我暗算要互伊生鸟鼠仔囝啦，哈！你鸟鼠仔娶一只猫母，对啊，我猫母伫厝咧等我要通转去甲睏啦，晓？
1: 晓？真正
0: 也要来甲生迄个做鸟鼠囝个。哦，那安尼你足牛的吼，你足硬吼，我对你袂得，晓？所以哦，你我甲你讲嘛，你若要分家规哦，对我袂得的，我哦，我较早参加家规比赛呢，
1: 分家规比赛，
0: 得第一名呢。啊，迄阵一个人参加尔啦。我较早嘛，捌伫讲国语比赛呢，演讲比赛，啊，得到第一名。
1: 迄
0: 日拄啊做红台落雨，啊无人去。
1: 无人。
0: 我说凶险，看到一只鸟，它的脚是红的，它的嘴是尖的，看起来比斑鸠大一点。要说这个是乌秋啊。所以我演讲比赛啊得到第一名呢。那个时候真的下雨。
1: 嘛无人吗？
0: 无人，啊，佫落大雨，啊，佫做红台，所以无人去，我第一名。凶险就是讲从前。
1: 从前。
0: 了、啊。我看到一只鸟，我看到一只鸟啊，它的脚是红的，伊的嘴是红的，啊，看起来比斑鸠大一点，比斑鸠较大嘞，比乌秋小一点，比乌秋较小，所以吼、哦，我得到第一名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去乡土味上课那里啊。
1: 太家伙呢，大家看伊都个，咱这个台湾书香去这部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伊阿子生哦。
0: 较早阿妈闲啊的，较早阿妈闲的饲囡啊，足辛苦，拢无钱人去买牛奶，较早无牛奶人食。
1: 较早
0: 有当时啊，囡仔生十几个，正十个哦，拢有食奶。啊！你看较早的人拢食奶吼，拢直直食食到吼，迄幼甲迄阿嬷，你啊看较早的人拢食奶啊，伫厝伫幼啊，兄弟姊妹有当时啊，两三岁啊，四五岁佫幼咧食，两三下讲个幼咧甲幼咧甲老母个，你食拢幼甲足长。你看，所以阿嬷哦，若伫幼个时阵幼啊，兼伫煮菜哦，囡仔拢去捂着顶，捂甲拢乌个，你有看无？那安尼哪吵啊？鸡羊是特别死啊，鸡羊都无路用， 有啊，即马迄囡
1: 仔，埋怨的，
0: 哎，你看这偏，哎，囡仔，总害过囡仔啦，要食是害过，啊，食食了，迄囡仔啥个害过，啊，即迄较早输掉长啊，啊，这阿嬷啦，拄啊咧炒菜，拄啊咧炒时，总害过，拄啊拄啊去捂着头哦，气者，啊，你娘较好，你话，但乌呀啦，乌呀。所以古早时代较早人拢安尼呢，拢这囡仔害死个拢乌伊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南瓜子我食政府啊。
0: 啊，南瓜子食安怎？嘿
2: 嘿，膀胱足会使的哦，
1: 足会使的吼。
2: 即摆日日安尼食两粒安尼。
0: 好啦，啊你啊纳豆当多食吼。你南瓜子暗时食两粒，啊纳豆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一段时间咯，脚头啦较袂疼吼。你
1: 甲
0: 食暗时安尼两粒两粒多哈。
2: 哦，啊，迄个所以谈咧食，
1: 做伙，
0: 做伙甲甲咧食哈，吼。
2: 人滚嘛拢抹足久啊。
0: 美女，你予伊抹了有水无？
2: 哦，足水诶。
0: 啊，这样水啊，一个仙女啊。
2: 阮查囝讲，叫我都买花哦，伊一撮我一撮哦，真连啊一罐尔咧，有诶了，
1: 有无？
2: 对了。
1: 好，祝你健康啊！
0: 祝你健康啊！
3: 南瓜子我食了真有效咧，
1: 食了安怎？
3: 食了迄放尿自己那拢真结棒啊，食了有较少，放尿有较少变啊。安
1: 尼哦，啊你继续
0: 啊，继续啊，去甲保养啊。
1: 长期间甲保养。
3: 好，我第一天就无当关啦。安尼
1: 哦，好，
0: 谢谢，
1: 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你好，今天美女你好，伊袂歹呢，那边诶油温够够无
0: 去。啊，看伊几作水啊。
1: 拢我无聊闻哦。
4: 哎呦，我即摆买一罐遐尔贵啊，拢化妆品拢无用啊。
1: 免吼，拢一罐的瓶，免瓶瓶罐罐啦。
0: 美女六一，这风安尼哦，安尼透到遮寒遮冷嘞吼。啊，咱这美女六一，防止粗糙，防止打湿，防止咱的皮肤干燥，防止咱的皮肤啊，迄个干裂的掉，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一抹抹继续水，我嘛拢抹，我抹要十七八年啊，继续搁甲抹
1: 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那都是叫骨头做起来，我就快安叫的啦。
0: 那到底食了安怎？
5: 食了好，我以前我现在去开刀耳孔呢，头壳拢乌暗嘛，啊薄啊。啊，阮左镜坐我去方看，讲问个医生讲啊，敢会开刀？就讲会开刀，但是你耳仔就已经生肿啊。哦，啊拄啊拢我怎食那做那无人呢？感觉袂歹。去洗头前哦，我拢倒咧拖哦，拢乌暗转来，拢红拖转来呢。啊，即摆拢袂啊，足自然。那都我做身心救济嘛，足好诶。
1: 甲看咧看咧，安尼甲保养。
5: 哎呀，我拢讲讲啦，我讲那讲。
0: 谢谢你咧，谢谢。
5: 先到讲这个南瓜子吼，我有只去用指数不要紧啊，啊，这个尿蛋白拢较比赛会降啊。啊，迄落关
1: 咧。食
0: 南瓜子啊，食南瓜子就降落。
5: 啊，这感觉袂歹啦，啊腰我有那酸酸啦，所以尿蛋白拢袂使迄落啦。
1: 安尼爱
0: 加食南瓜子就好啦。食嘞，你两个月甲检查哦，就正常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甲你买哦，你买一组啦，拿到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6: 啊，食了就好啦。啊，你这不听到就心软，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嘞，你继续爱继续
0: 加保养。继续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伊也该正式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雄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食了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啦，踢到脑脑中风，中风唔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下遍。要甲你介绍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最纳豆王。上介好，食一个麦红豆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了到底哦，你的胖脯嘛较有力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到下口计袂飞。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了到底哦，你肺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瓜子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娱乐，唔是讲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尔呢？食咧到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无算有五十杯肥大，啊那六十无六十杯，七十 八十到八九十岁的，会愈济岁愈大，吼、哦、啊放尿放袂出来，伊规个放袂出来，像个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装鬼暝啦。所以滋阴南国子啊，美国进口啊，你也看下只，真正食咧较地吼，来较保养吼，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个地鸡汤安。滋阴南国子上介好吼、哦，啊查某人啊内裤自己换过啊，你啊拍下像个香蕉扫只香蕉，滋阴南国子上好。啊，迄为翁阿某呐感情无偌好吼。滋阴南国子哦，食食嘞哦，互你徛停停，照顾庄家庭哦，互你手，互你妈的，爱是的，足好个就对啦。滋阴那多王就上好，食着你就娱乐。滋阴那多王甲滋阴南国子哦，那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伊啦哦。滋阴南国子甲滋阴那多王上介好吼、哦，甲你介绍个美女了，伊抹着你就知影讲，哎呦，啊较有食好咧。美女了，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会当让你皮肤紧致、净白，哈，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蛇蛇、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有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哈。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迄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个抹啥个，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呢。即款美女了，伊抹得到就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地打必通哦。
1: 喂，你好，我英华。
2: 喂，英华，帅哥你好，我点歌。
1: 哦。
2: 点是聊那个小巴掌。
0: 小巴掌哦。
1: 小巴掌。
2: 小丽啊。
1: 小巴掌哦。
0: 小巴掌哦。
1: 要卖棒啊，要卖棒。
0: 好，我加安排哈。
2: 谢谢你啊。
0: 客气哦。
1: 喂，你好。
2: 哦，杨华，你两个好哦，
0: 嗯，你
2: 蛮
0: 好哦。
2: 啊，我要来点一条水仙花。
0: 水仙花，我梦里有一朵小花，一条吗？
1: 那亲像油的花，还是
0: 水仙花？
2: 啊，哎，果然很理解的。
0: 哎，好，刚才这条嘛，人我点过我呀。
1: 好，好，喂，你好，喂，杨华。
3: 喂，杨华，小丽啊。
0: 有。
1: 哎，你好，嗯。
3: 我点一条红霞醋，
0: 红霞醋呢？红霞醋，
3: 谢谢啊，
0: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我英华。
0: 喂哦，
2: 喂，你好。
0: 嗯，你也好。
2: 点一条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啊，好，
0: 好，昨夜星辰哦，昨夜的。
1: 喂，你好，我英华。
3: 喂，你好，
1: 哎呀，
3: 英华小叶，你好，
0: 哎，点。
3: 我点一首《锣声那响》，
0: 锣声那响，
1: 好，
0: 好，锣声那响哦，
3: 谢谢，
0: 不客气。
1: 喂，你好，喂，
4: 喂，你好，有听见吗？
0: 有，
4: 我无在点歌啦，我是要甲你讲，你像你电台讲的安尼，恁个人落雨，那落足大雨，你爱小雨。上下班的时阵，你也较小心嘛，你无转个水过来。
1: 我坐船啊来啊，真拢坐船啊。
4: 啊，你叫铁道伯啊？
1: 铁道啊，叫铁道伯啊。
0: 对
1: 啊，叫铁道伯啊来。
4: 小心点哈。
1: 好，
0: 谢谢哦，感恩你，感谢。
1: 喂，你好，我英好啊。
0: 喂哦，
3: 你好，你好，
0: 哎，
3: 你好，可以吗？
0: 可以啊。
3: 哎，我要签之前的大西港。
0: 哎，七情大西港，等下安排有人点嘛哈，这会听
3: 哈，
0: 哎，这会听，
1: 谢谢，
3: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欢迎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
4: 我点一首歌，
1: 好，
4: 读你，
0: 读你千遍也不，
1: 读你千遍不，
4: 对对对，
0: 不对，你他妈乱唱，人家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1: 我读你的前面功都没先，啊，读你后面都不厌。
4: 好，
0: 读你哦，
1: 好，
0: 阿爸不客气哦。
5: 我小姐你好，
0: 你好，
5: 阿爸今日不要镜头刀诶，
0: 哦，要镜头刀啊你，哟，镜头刀哦，
5: 今日不跟人家人家啦，
0: 哦，镜头刀哦，
1: 好，
5: 谢谢谢，
0: 客气诶，
1: 好，爱偷刀哦，诶，
0: 偷刀，偷刀等咧，偷刀是先伫偷诶卡还是顶面？
1: 做下面啦，
0: 下面哦，
1: 系啦，啊，我来讲哦，迄古早时代较早诶。较早的早人哦，那生囝无呢吼，啊，拢买猪脚转来吼，啊，好啊，啊，较拖刀吼，咧拖刀煮猪脚，食咧较甜，好，年岁滚滚老咧，吼吼，你食袂，食较有春，佮叫因翁哦，叫因大官讲较紧啊，阿爹来叔叔咧，哎呀，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先来安排这首《失恋亭》哦。

0: 来，我过来个三遍刚上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我有听恁那个读音南规矩吼，啊，我较早是放牛拢，暗时拢起来四五摆。哦，啊，佫足歹困的。
0: 阿姐嘛，
1: 我食两阿庙有无？
0: 嘿，
1: 改善啦，即马是一天，即暗差不多两摆至三摆，啊嘛较好困啦。
2: 哦。
0: 南北只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腰会酸啦吼，但是讲糖分较悬，伊拢会继续顺嘞。查甫迄拢会吃一啦，
1: 已经吃两盒皮啊，啊，我头拄够减多啦，
0: 继续
2: 加保养啊，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这款美女六一哦，免瓶瓶罐罐啦，一瓶就搞定啦，买来到地，互你安尼白泡泡又迷迷。水洋洋，业境拢无伊安尼吼，好无这日头啦，又好天出出哦，迄晒到地拢会加人做乌伊，好，结束晒到日头哦，迄规个面拢全安尼全业境全济呢，所以明年了你个管来个抹抹好个较少年的白泡泡又咪咪，主音那多人个主音那规矩哦，甲夹咧食食咧到地吼，连腰酸都好去，以上三品刚上。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一首《无知咯虚空》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要更加专业念头去活着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哦哈。
1: 希望你好，家己够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虽然落雨，天气又温热啦，大家记得保重家己哈，水分补充有够哦，唔通热天嘞。那恁遐家乡亲啊，虽然落雨吼，摊迄个相同观念吼，希望太感人吼，水分啊补充足来哦吼，冇变一多的哈。英红甲小雨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够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哎，记讲吼，雨啦落济时阵哦，咱就忙出去。哦，忙出去外口，啊！你来骑倒摆啊，是开车，哦，头前啊水济哦，咱忙过硬要过，硬要过拢要水流的，性命无去吼。啊，有当时啊内底有水窟啊，按大家开车骑倒摆，伫厝拢爱小心下。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那今仔日皮薄山个，你看最阴来吼，暗时困拢无啥敢困哦，啊雨落啊大，雷公死那死无停的呢，死几暝啊，哦啊雷卡几工的哦，啊那落来用刀的吼，用砸的用刀用枪的安尼，吼、哦，惊到迄水嘛滴滴来吼，吼嘿，海娘坐水，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5999吼。这个啊，伊孙娘性格甲高阳嘛是有啊，高阳无一个阴水阴到不要紧啊，三个救起。啊，性格关大雨哦，这只明的倒插落去水。啊，这个49岁小姐吼，我转伫个车底无倒出来，哦，车都灭顶，各种砍。哎，哎，水啊，这里也要驶过吼，吼，规台车，规台车上倒头栽草，头啊插落安尼，啊，当看了哎，看了一排平平的车牌安尼，俩讲，你看这水偌深。好、哦，啊，若要甲开去吼，奇怪咧。这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风落雨啦吼。啊，这个新竹县区吼，足侪县区俩，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吼。这厝内，这厝内淹咧吼，吼、哦，我看咧切个，你看我拢黄土有无？迄里啊，佫真平咧呢，真细真平，佫甲停水停电咧，乌暗面咧吼。这个新竹县接到两件失联啦，吼、哦，找无人啊。啊，第个就是新丰。新丰有一个民众咧巡田园哦，啊失去影只，啊着昨基山迄个咧，两翁仔某无，无嘛去田园，哦啊个因某咧乌影啊踢咧，所以要甲用开计摔落去大圳沟，啊冲去一公里外死啊，有无？迄嘛是要巡田园啊，啊新丰即个嘛是民众要巡田园失踪，啊另外一件是即个德北吼破爱街。49岁姓黄的驾驶吼，下早开车才拄着大水，规台车叫洪水吼淹去，吹着是明显死亡啊！迄条叉呢，我都出来啊吼。哎、哦，啊这新竹县消防局，你嘛想袂到落这雨呢，这摆死啊侪吼。哎，也无报洪灾啊，也毋是洪灾啊，洪灾也无入来啊，伊走伫后勤那话去也无入来啊。啥这洪灾尾啊，遮尔大遮吃难吼，哎，比洪灾会好搁较侪呢。啊，暗时啊落较强的话，无输风台风啊，对不对？哟，大雷雨啊，又讲大雷雨，安尼啦。啊，这水淹到一人悬的，你看偌悬，一人啊差不多150-160啊，对不对？哟，所以台车倒插落啊，插到看车白平平啊，尔规台拢淹面，哎，爬袂出来啊，走袂出来。啊，这消防人员伫个破坏街周边哦，这宽北路一段附近哦，撩水过，而且利用这个。这个船艇哦，船啊，哦啊，伫四块里啊，甲伊吹，啊吹期间，这个环八路一段350-350附近发现到一台失联的轿车，啊轿车已经头伫下底尾伫顶悬啊，去车顶啊看，也无发现到这个找无人的人呢，无发现到失联者，但下晡56分，这个姓黄的小姐，伊只明的车外寻获，明的死亡。哦，伊出来伫外口，阿爸收无起来吼。哎、哦欸，另外这件是新丰街啊，新丰乡吼，樱、哦、花街周围的这田园啊、农地，咱保安那像民众咧巡视田园啊了后，找无人，家属咧想讲，会摔咧排水沟，哎，马上就派员去找。啊，因为现场的排水沟吼，伊跨度有限，啊，这消防人员就踮咧报案吼，啊，甲这个水沟啊两边。下游安尼找，一直到目前还阁无看，迄65岁，甲暂时阁无看咧，暂时阁咧找哦吼。是啊，啊，昨基山迄个倒转，迄个过往去啊，迄嘛是落大雨去啊，无啊高雄遮，高雄轿车嘛规台拢淹去啊，啊伊咧竟然一直狂闪方向灯啊，啊这警消救出规家伙三个，这脚纹这有啥物？迄个高雄泥透霉安尼好啊，落足大啊。阮咧大圳沟着九成九分甜啊，讲哦，伊个大水沟足宽，要互伊九分甜，足无简单个九分甜。你遐看啊，水偌济？即个交情啊，交情伫个今仔日开窗仔门就看雨伞，雨势遮大，着看即个米山路有一台轿车灭顶，啊，搁咧熄方向灯哦，祈祷希望有车内底是无人哦。即个任务分局着讲，即台车今仔日。天光3点外遐抛锚，啊车内底有25岁，哦姓黄的小姐，哦迄、那个目姓黄，即个姓黄吼，三个伫内底，啊
啊，因为消防警员甲救出来协助，因等于厝啊结束一场虚惊啦吼。哦，伊这车是伫遐，无毋着台南警察甲救出来，三个拢甲救出来呢。今仔日透暝三点外安尼吼，好佳在人外救出来呢。25岁是开车吼，啊载因老母甲载4岁后生准备要等于厝，哦半暝要等于厝。啊，经过米山路，哇、哦，米山路怎啊饮水饮咪行啊？米山路行经这路段，撩水鬼涉水而过吼，啊是咪搞怎抛锚去啦？现看这水一冲啊，一冲哎好大，好大啊！电车电伊啊，啊水一滚个，一落吼，紧敲电话报警，好佳在紧敲电话报警搞，我即个搞吼，啊二佳在无奈规台枪淹面个，啊但是今日新的这底塔塔呢掠仔吼，即、哦、嗯。落来落一个雨，你啊看咱大家足食力的吼，唔是干呐，唔是农业尔吼，渔业吼，畜牧业牛啊猪吼，昨个咧冰冻个猪啊，看会敢有退水去啊？高雄即摆是下昼，前下昼落啊，真拢好天啊呢，拢无雨，拢乌阴尔无雨安尼。而且讲雨是要明仔开始去停嘞吼，嘿啊，即啊那南部淹水积水吼，拢比北部较严重些呐。哦，来，我今日嘛无严，嘛是食力啦吼，那新北市嘛是食力啦。即、这个将专家伊就咧讲吼，有两项，诶，即个关键啦，吼，又久又大，一个固一个大吼，什么代志？即、这个米克拉啊，无来台湾啊，但咱是杀落风台尾啊，吼，西南风真强啊，啊，台湾昨出现着豪雨以上的雨势啊。哦，这些所在拢淹水啊、灾情啊，台屏东啊、台南、高雄啊，有无？哦，啊，甲今仔日紧急停班停课啊，新竹也是啊，新竹今仔下晡两点啊，遐发停十二点吼。南北雨吼，南北雨量哦，虽然相差不远，但南部的灾情相对是比较较严重哦。像屏东，唔系讲哦淹个，伊讲啊，我到即辈所在未淹啦，即摆淹个台南也是啊，吼、哦。啊，这气象粉专就在讲吼，你就点出了两个关键，好用会不会积水啊？是淹水吼？哎，看这时雨量啊，吼，时雨时雨量，哦，卖个提累积的雨量来比过去啊，吼，安那讲，伊讲这个大雨吼，上爱大的雨是伫个90到100毫米吼，哦，而且1毫升啊，吼，啊，这拢是明显超出的吼，排水系统负荷雨啦，因为你一个墙来一排袂离啊。偷袂利啊！哇吼！啊，这有灾情，一点啊拢无意外。其中明显的相差异，就是伫个形成这机制吼，略有不同。北部有这个风台外圈的环流哦，东北风、西南风的符合吼。啊，那南部是这陆风哦，陆大陆吼，伊陆风哦，咱土下面的陆风哦，甲西南风的符合。而且南部的雨咧，对半暝就开始啊。落雨强度嘛足强诶，一直持续到下早出现着吼最大高峰。啊，因为落雨落到又搁足久诶，着半暝着落啊吼。啊，又搁足大降诶，吼，所以累积雨量着是足悬诶。啊，咱落较久，啊落较大降，着啊，伊咧就超出着伊排水量啊。啊，即马要搁涨潮啊嘛。今日是咱诶农历吼12啊嘛，吼今日12啊呢，5月12啊呢，你啊看，搁90天着中秋节啊。哈，嘿，啊，今日12吼，吼12，哦，啊，搁90天，搁90天就中秋节啊，啊，90天中秋节过了，要过年啊，呵呵呵，哦，就是讲，伊雨落足大个啦，嘿啦，好来，来我来问恁吼，今日搁一张红单啊吼，就是我嘛会啊，像我要下班时我看到无雨啊，啊是我伫阮家要出来，看到无雨，啊徛倒来。啊！个徛，哎，雨段大滴乱，我紧停路边，啊，穿雨衣，恁敢有这个经验过？安尼爱罚500呢？哈！安尼罚500，嘿，徛都要徛，啊，拄着落雨，啊，怎停起来？停在起路，啊，起路佮无雨，毋知徛都要要徛吼？像我讲就是徛都要，啊，伫阮家看到无雨，10万人袂搞认清。我伫公司做紧嘞，但是徛来甲这全联遐，因为全联有金字卡哦，伊也有金字卡。我怎因咧停车场有金字卡，徛倒摆个，我怎甲徛去啊？底下穿我么？啊，甲佫徛啊！伊像这，伊怎停徛于骑楼穿我么？啊，这样被检举，
吼、哦，他四个无所不至的检举，这人是拢食饱盈盈，以检举为乐的对话呢吼，刚检举翕相，安尼罚五百，伊这不服的提高，啊结局有逆转无？结局逆转，这个新北市一个骑奥托拜，这代志发生2020，好遮久哦，哦，安尼喂。你若买生命，莫家去烧过。代志发生伫6月前，7月15，这个姓王的

而且罚条例，处罚条例，该罚500块。阿伯，你那好好压到压，卖个米好，端特起啦，和路边好好压，那穿好么？安尼就免500块啦。啊，这个桥倒来就不服的，伊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抗罚，对吧？伊不服啊，向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申诉。这个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伊认为，这个检举内容是无唔对的啊。而且有检举的相片资料是做证明啊，维持哦原裁罚500块啊。啊，这个姓王的感官阁不好，伊提出了行政诉讼的罚抗。这查甫认为，迄个时阵突然落大雨，提雨衣无方便，天然路边阁惊后车弄到，我只好将车停啊起路。哦，我甲伊个坐后边朋友拢无离开车，请完了就马上离开啊。要申请你撤销裁罚，而且处分。所以对这件代志，欢迎就是讲，检举的相片，甲咱显示的伊的奥多麦停伫骑路。一般的骑士若拄着大风，拢会找一个吼遮蔽处穿雨衫。同时，避免着停伫路边影响交通。伊穿完马上我就离开啊。所以这姓王的查甫甲伊朋友当时无离开车，因为伊徛伫遐咧穿雨衫，而且奥多麦吼。穿的方向、的位置，也无影响到交通。因两个人互相穿完了后，乌多麦起来随走，这是做正常行为。所以，这法院就咧讲，就总讲当时警察在场，伊也来扣劝你哦，骑士互相穿完了爱随离开，伊袂马上甲你开啊罚单。再加上查甫的这个王姓查甫人，伊也咪跳到恶意要违规啊，无应该吼严苛开罚。最后，法院认为。台北市交通裁决处还罚这500块是唔对的，裁决哦，做判决爱撤销这罚单，会当上诉。那么这姓王的查甫人依照司法的法院的行政诉讼哦裁决的判罚吼，裁判吼，裁判费标准，300块的裁判费哦，安尼差200，无六当。但是也是爽啊，对吧？这个法官较省人啊，伊讲啊，就准讲迄时是警察伫车咧指挥交通，伊看到伊停伫遐，应该警察会甲扣公公啊好，安尼你红灯前爱紧走，伊嘛袂甲罚单。佮加上伊本来停伫遐是因为落雨要穿，伊也袂恶意挑你要甲伊停伫遮，所以无应该严苛来开罚。我安尼即欢迎即个较有精神，即较省人吼，对。但是因为你惊司法。司法的行政诉讼裁判费的标准，你也300块，吼、哦，300块，吼、哦，哎，但是期末是送送啊，你讲对，期末是送啊，吼、哦，哎呀、啊，存在了一个无公平的这个检举魔人，啊，把这这这政府机关的足奇怪，看到这个相片，你把无分清拍照牌，嗯，伊替我翕，我都送，我都业绩啊，我都个，哎、欸，我有业绩的哦，对，哎，你也看吼，系啊，两公无，两公啊，要死无人啊，两公。

0: 就吃辣的咧，我看你就吃辣的。好，来，奶奶家听营养素重要性吼，营养素有人关机能不好，吼啊，有的人是因为吃袂落去，吼啊，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啊，这大姐，伊补充营养素了后，伊讲伊即摆六十岁了，伊讲伊即摆体力吼，回到大概四十几岁时阵哦。好，你来看，有听啊，无听差足济哇，差足济喏。
1: 本来呀，你变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2: 我加两罐，
1: 所以我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袂食，还袂
2: 食完呐。哎，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2: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会为心脏开始安尼，会缩起安尼，硬起安尼啵，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早暗两粒尔。哦，
2: 安尼就好啊。
1: 就叫有钙啊呢，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2: 真的啦，有叫有补
1: 充。哎呀，我刚才去介绍，真好用啊呢。
2: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啊呢。
2: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啊呢，很难的啵，还想放嘛，真袂中风啊。结果我昨天买来食，因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2: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2: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较袂遐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2: 无
1: 啊，再来泡茶安尼。
2: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2: 这作用呢？
1: 我就看唔免啉个遮尼济，唔
2: 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卡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2: 哎呦，啊，谢谢。食
1: 两罐，即马拢好啊！我买大组的，啊，即马剩一罐，啊，过来买。
2: 哎，即马有使用着，咱阮咧讲拢是真尼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卖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2: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食个早也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头癌病，惊病啊，最严重的啊。哎，
1: 哦。
2: 作用的，作用的，嘿，食久啊。
3: 我食几下天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啊，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
2: 吼，
3: 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啊，拢灌大组，
2: 嘿，啊，就咧啉啊吼，
3: 哎，对啉啊，
2: 啊，你即马有咧啉啊，行路对人会着啊袂？
3: 会啊，
2: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3: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2: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个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3: 有啊，
2: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3: 哎，我食粉嘞，
2: 粉嘞啊，芳芳做食的，饮一杯啊，好，脚更白行，
3: 哎呀，
2: 你真差足济吼，好爱用姜啊，
3: 会疼，因为啊，拢搞我抽血，做不干，做麻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会不认识，啊个我手提我手把去看，讲我拢无会识，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落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的，哎，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吧人家讲哦，你酒吧拢有。分人啊，这个呀，
2: 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3: 哎，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大贵人。
2: 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载你袂，
3: 好，
2: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
3: 好，真感恩，真感恩，
2: 谢谢。哎，你阿头啊，唔相信，即马变感恩啦！迄足紧诶，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4: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拢对欠费发炎嘛呢
2: 啦。哦，安尼哦。
4: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2: 嘿哦，啊即马咧。
4: 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2: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4: 无，我啉三杯哦。
2: 哦，要啊，较紧了就对啊，疼家己身体啦吼。
4: 诶，啊唔知遐紧，就做了，啊又不过挂一组来啊。
2: 哎呦，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
4: 好，谢谢。
2: 啊，祝福你哦，哎。
4: 谢谢大家
2: ，谢谢。好，拜拜，妈妈，拜拜。这营养素，生火啦，哦。
5: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就分了，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 嘛无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就知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若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坐飞机连无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飞机有关系啊，
2: 安尼哦，
5: 哎，是是，
2: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5: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回有高，什么叫做回不高？
2: 对嘞，
5: 咱一个人光顾的回吼，嘛差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黄生啊，黄生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回安怎做？咱人迄个做回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回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肺的
2: 要进入深层睡眠，
5: 要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肺之前要补肺嘛，补啥肺就是补做肺的原料嘛，
2: 营养素，
5: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2: 对，
5: 补血你要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回补血，因为我跟你说气血充足，气跟血是连在一起，因为我们的窗口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那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回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它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2: 对
5: 啊，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伊啊，伊都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因为说你无营养，你定长期无营养啊。啊，所以你也是营养素咧食唔做好，但是这营养素是按其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食素食的人，你更加爱有营养素。食素食人啊，长期无营养素的话啊，哇，你来看像这妈妈，长期食素食。
6: 我心大啦。
2: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6: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2: 好、哦，对对对。
6: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2: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6: 嘿啦嘿啦，
2: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6: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7: 嘿啦，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哩。
2: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7: 哦，啊你讲这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
2: 的啦。对啦对啦，对啦，安对啦。
7: 好
2: 好，用惊喂，你洗三分乱啦。
8: 哎，
2: 啊洗偌久啊？
8: 洗3年
2: 哦，啊算正洗年呢。
8: 对啊。
2: 啊，要食？啊差无啦。
8: 有啊。
2: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膏膏哦。
8: 哎、
2: 那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8: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2: 就艰苦。啊，个伊讲伊细心，伊拢注清血，医生甲注清血，因为伊是唔知要食营养素，啊来注清血，啊无医生唔敢甲洗，吼。
8: 嗯。
2: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啊，若洗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8: 嗯。
2: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8: 靠精神啊。
2: 啊，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8: 我一只苦，我得生个会等伊安
2: 尼。嘿啊，足艰苦。
8: 嗯。
2: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8: 对，
2: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9: 系啦，我先啉一组去啊。
2: 嘿，
9: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2: 哎，有真好啦。
9: 啊，要搁买两组。
2: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9: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2: 哦，人戆戆啦。
9: 食素食啦。
2: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9: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啊！你教官
2: 啊！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9: 有啦，
2: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9: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2: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9: 哎呀，
2: 啊，顾着啊，食。嗯，顾着是上解好呀，对不对吼？不管你几岁，妈妈讲要，伊讲要讲70岁，不管你几岁，吼。 有新的就当食，营养素三名人欠营养素，三名人来补充营养素。爱用点名砖用现在过期啊啦，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哦，加纳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而且营养素是要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的，直接要生血、生肉、生骨上，会记爱先生血才会生肉。你莫得病啊！我要生肉，我要生肉，啊！你无血要做生肉啦，对不对？哟，得病做生血、生肉、生骨上啊！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作为一个产品哦，谢谢大家。嘿，啊，若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度重相逢，我拜了。

嗯，五百再度重相逢哈。那有这个时段，那即马六点三八分，我都爱食饭，我饭食饱哈。那但时段咧食物件吼，食饭足容易就砸掉，砸掉。哦，啊，就爱扫干扫干，这是伊哦。这是研究，这是啥？伊肌少症，肌肉减少症。我爱生血生肉，肉若不够就是肌少症。脚倒硬软软，行行倒转。脚倒硬不是软软，尔变无肉，种皮包骨，伊变起来皮皮爪皮皮爪皮皮爪，迄无肉无汤，迄到尾也无就行倒咧尔。所以这就是肌肉减少症。你把目睭啊闭袂紧，闭袂吊袂起来无？减少症。那你吞掉两条筋，这两条筋是肉肌肉。这个肌肉减少症哦，肌少症，这两块肉零，你就变歹吞。你吞咽，哦，这就跟吞咽的退化有关联。哦，用两项个检查，初步来做一个评估嘿。这个长辈时代食饭容易砸掉的，再等下声变弱，还是讲话容易感觉足忝的等等，这不一定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哦。这个、耳鼻喉科诊所吼，诶，王院长。吼、哦，伊就咧分享讲，即阵啊吼，门诊拄着一个高龄的患者，食饭时足容易去砸着，啊，目足明显感觉无爽，啊，砸着都嘛艰苦，伊扫扫啊，流目油啊，对不对？啊，但是用内视镜来检查，诶，发现伊结果是正常的啊。那么，甲针对类似的现象，吼、哦，即阵啊咧有一项上界新的研究显示，患有肌少症的受试者，伊咧吞物件功能。该要出声的时间表达拢有较慢，较慢。这两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提供哦无同款的评估的参考方向。所以建议65岁以上的族群啊，你若是同时有体重明显下降，哦啊你手一点有较无力，哦等等这些情形，就当去评估是毋是需要同步检查吞咽、甲发声、哦或者声音出来功能安尼哦。这个王院长在咧讲哦。即阵啊，一项土耳其上界新的研究是针对肌少症吼，即个老大人伊患者吼来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哦，肌肉减少症的即组伫咧吞物件困难、自我评估的工具表哦，伊所得的分数平均是2.55分。啊，若无调到肌肉减少症、肌少症的对照组，另外迄组咧有1.5分。这两组的人对这吞咽的主观的感受存在着差异啊，但是这个客观的检查显示，拢是阿未有严格的阿未严重的异常啦，所以同时在发声的功能发声出声，而且功能检查顶管哦，肌肉减少症的族群是上界长哦，最长发声时间也最短，敢那有8.3秒。哦，啊，伊计过另外即组9.3秒，哦，9.8秒，哦，差这，哦，差1.5。啊，这王院长就讲，这两项的指标的差异，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当中，并不容易被观察。哦，都对咩？所以讲，这王院长就咧讲哦，这项研究可见哦，器官的功能的退化，可能早就伫这结构异常，早就会可以被检查发现。啊，所以长辈时啊，你吞物件呐，卡卡咳咳，吼啊，声音有烧声，讲话时足容易忝的，讲两句感觉会足忝的，吼、哦，这拢可能是规身骨肌肉流失去，吼、哦，有关系这个咽喉功能早期的警讯，但是这竞争呢，过去的都被规划是啥物老化，可能用一寡错误的介入的时机，但是伊进一步解释。肌肉减少症可能对咽喉系统造成影响哦，因那么吞咽喉只有两条肉，这两条是肉，肌肉吼，安、哦、尼，所以这吼咱这吞咽吼，甲发出声音的功能会出现改变，要吞相关的这肌群、肌肉群的退化，哦，啊，这个咽喉收缩，哦，肌肉群的力量下降，无力啦，啊，你的刺激舌骨的上肌群呐、啊，会协调性降低。你的食道上的括约肌的功能受影响，所以个只咽喉保护反射吼敏感度下降。啊，那声音的吼，声音就是这发声的声音出来时，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的这个肌群、横膈膜吼、甲肋间吼、肋间肌吼无力。
你家一个鸡肉减少症，你看差偌济？你一定爱营养素。鸡肉减少症，唔是干呐讲你跨卡多紧啊？咱规身躯像目睭要闭起来，要吊起来，你也有力啊！你食物件咧补，你嘴也有力啊！你要吞落，你的舌头爱有力啊，较袂去硬掉啊！你要讲话出来，你爱你的声带带动，你爱有力啊！好对唔对？嘿呢，加一个鸡肉减少症吼。咱的身体，你无形的退化，你拢无去感受，这是带有来因因来讲，哎，但食物件食到砸掉，因为要吞变袂顺畅，变磕磕卡卡，所以做到安尼吞的物件就硬掉，啊，就食一个物件少，甲起来人狂卡起来，有无？嘿啊，这个节温三英啊，吼，三英线月底要通车哦，确定啊。伊咧讲伫咧八月进前拢免费互恁坐。高阳毛啊，高阳的节嘛有啊，毛坐嘛一个月两个拢免钱的讲，我诶买坐都不菜。上盖新诶，我之前迄个啦吼，高雄市区这个啦吼，上盖新诶这个站点路线啦吼，这个营运进度我来讲话嘛呀，我这只管哦，哦遐管，这个动工超过十年吼，诶这运三英线是新北市三环六线。这运路网啊吼，重要的路线之一，上转长14.29公里，串联着土城、三峡、莺歌，而且伫个着顶埔站哦，转乘板南站啊，未来会更加预计哦，会延伸到桃园的北地哦。哦，这就是北桃生活圈哦，诶，重要诶交通诶动脉对啦。你路爱塞要搞，人就对你搞，你路爱塞要搞。所以其实屏东要争取啥是对的啊，因为屏东的路线啥拢无啊，你像高铁甲高雄尔，也无去甲屏东啊，对无吼？嘿哦，路无够，人无够啊，喏，安尼，你伫像屏东讲啊，啊对，偌好耍偌好耍，你若北部人咩落，落来咩去，落来就无卡啊，对无？啊，搁迄走恒春屏东恒春之啊，屏东恒春啥物，迄无走啊呢？迄话屏东客运咧走啊呢，有无？伊若来高铁站、高雄站落车，无坐车要去了，要去垦丁佚佗，迄无无？垦丁客运啥物？迄无爱不走啊呢？啊，即摆话屏东客运咧走啊呢，袂好啊，袂好。啊，你若真话开啊，愈袂个倒哦，对吧？啊，所以讲，即、這个新北市的捷运剧本一个月哦，初步宣布已经完成吼、哦、旅刊啊啦。啊，所以营运进程爱需要吼、哦、改善，哦有拢抓过四项爱改善，吼、哦、进速调整，这都伫个三英地区的居民吼、哦、万众期待之际，吼、哦、引颈期盼的，这几工啊网络传出着三英线伫个6月30要举行通车典礼，而且首波吼、哦、要到这个8月16吼、哦、试营运期间拢会当免费来试乘的消息，这个传言内容吼、哦、列出的相关的这站点哦，对这件代志事实查核哈、哦、平台哦，啊，你爱看人是不是有走到遐哦，网络不是网络说了算了哈，啊，这吼咱知影一下，带咱北部的好朋友哈，哦，这串联着土城、三峡哦，啊，甲莺歌哦，拢有好耍的所在呢哈，是不是？好，啊，这咱知影的，那这6月30要举行通车。啊！而且首波哦，哦，首波啦，开始通车典礼了，甲8月16进行试营运，这拢坐免钱的，这嘛是一个好处吼、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听你有答。

0: 好，讲目睭上干嘞，我播你听，目睭上干嘞哦。
1: 别安尼呀，我计不讲，我那无看过你的你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安尼安尼哦。嘿
1: 呀，佮看只片会肿啊，我即马都袂啊。
0: 食一空尔嘞吼。
1: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1: 嘿嘿，小可有啊，有
0: 差哦。啊无目睭嘞，你含厝边计不讲，知影即马较袂尔哦。
1: 好，
0: 啊谢谢你哦诶。
1: 好，
0: 拜拜啊。
2: 你就吃了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2: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2: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2: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啊，就未上啊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嘿，啊，谢谢，啊，赶快火力民宿食康巴，啊，咱的零果粉的饭饱食，是饭前白食拢无要紧啊啦。
2: 好，
0: 安尼好不？啊，就用行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火力民宿啦。
3: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天食两粒哦。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3: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3: 诶，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3: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3: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该补偌久啊啦？
3: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的上新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3: 嘿，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3: 嘿，啊，麻烦你赶紧。你知影我？
0: 本来安那要食的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搁先目睭塞，搁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搁会疼迄个哦。
1: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1: 哎呀，
0: 哎，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有用。好啦好，啊，就用姜味，谢哈。
4: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恁拢咧讲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4: 嗯，袂歹，
0: 是
4: 啊，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先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4: 哦，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拜拜，拜拜。这来哦，吴太太哦，啊，帮别干了嘿，来哦，这拜完，最晚食蛋吼，但拄啊讲了活力民宿吼，医生先讲过。哎，做好用的，迄一食康巴做好用，迄个有过敏的认证，嘿，有抗过敏的认证哦，嘿，迄免烦恼，有抗过敏的吼，目睭的痒、鼻啊的痒啊、皮肤的痒、胃肠漏下肠燥，迄拢是算过敏。哦，啊，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这食你食过敏的无问题吼，毋庸置疑。后来谢谢阿伯搞电台广告，吼，那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要询问敲电话，会咱敲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全台湾有300外间经销药房吼，啊，咱为咱做服务，哦，你包括我宝德旺、我的便利店都会当做服务，哦，你若唔知药房伫对，啊，唔知便利店伫对，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好不吼？谢谢你哦，嘿，0800-3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很複雜的心情，對啊，他要，他的心愛要結婚，他來給請，這樣，對啊，他們兩個暗地裡，那算啊，是一個很艱苦的這個宴會啦，曲終人散。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第一个开下冰箱啊，哦，有菜无？菜到一个鸡无？哦，啊，搁有这个啊吼，向外哦，这个百货公司就附近调查这警察，哦，伊向这员工哦啊附近的人去问，伊嘛弄一个新的进展哦，这個、人叫做刘全福。哦，老专户啊，62岁啦。伊是这百货公司哦，诶，这个清洁人员，啊，伊伫这间百货公司，我做要几十冬个啊哦。哦啊，但是就伫这小雅伊失踪的前一礼拜，啊，因为上班饮酒啦，嘿啦，上班来当饮酒，吼，上班哦爱饮酒啦，啊，怎去用个解雇去啦，个石头路安尼啦，吼。啊，这个地队长呢，伊就甲这个警察所整理出来这资料吼，伊就一手啊摕起来，吼，足迅速的，一直看，咧看这个人，对。安尼哦，而且上个关键的是安那，这个、根据商场后勤的主管吼的回忆，伊讲已经旁边的这个储藏室吼，应该是用来囤一挂清洁工具的物件啦。啊，后来因为新的清洁室吼已经修好啊。哦，整理好啊！啊，到这所在变旁去无用啊。但是所有员工哦，只要是老员工，拢知已经哦旁去的这个储藏室。啊，那这個老专户嘞，伊的手头内底有一支哦，这个储藏室幽闭的，而且锁匙。所以所有线索嘞，拢指向着迄个叫做老专户的老大人。马上查这個老专户，伊全部资料给我。哦，你今麦住伫底？我甲小的关系安怎样？有前科无啦？哦，这个大队长马上就联合，哦，足紧，无加半点钟，老专户详细资料就摆在大队长的办公桌顶顶管。即马就详细咧甲伊看，老专户高雄在地人啦，啊，无犯案的前科呢？老判的前几冬啊，破病过用去啊，交一个查某囝，个性足孤僻的，足孤僻的。不爱跟人讲话，也不爱跟人拍照哦。唯一一点的就是哪，兴饮酒，爱饮酒。厝边隔壁反映讲哦，哦，这个、老专户啊，哦，迄阿福伯啊，伊是一个足故意足守本分的人呢，就是哪，歹命，命无好啦。这个地队长哦，吼，伊咧办案吼，足敏锐，伊就抓掉了这个资讯啦，抓住这一点，安怎讲？队长啊，你看这个，这个警察伊就咧比这个资料顶管有一行字，啥有一马叮当？老专户的查某囝伫咧五年前因为一张车祸过往去啊，哇！几年前啊，某也死啊，囝死哦，查囝死安尼啦。这个时阵，地队长心头一沉啦。安尼你搁阿看？看伊个查某囝过用起先几岁，偌大汉，多7岁。哇、哦！啊，这个、办公室人大拢讲啊，搞完个小雅，搞完拢是7岁哦。对啦，所以啊，哥我，这个小雅，我手提这支相片，因阮咧找这个老砖吼，因查囝吼的相片先。这个警察摕了一张吼，藏久啊，黄颜去，泛黄去吼，诶，这个老相片哦，摕起来咧看。这个相片，这个囡仔吼，也是咁样咯，绑马尾，目睭大大蕊，肉白白，咧笑成个浅浅的酒窟啦。如果男子这张相片已经泛黄去，因大公在场所有人讲，这张相片顶完囡仔，应该就是马小雅。
盖成啊啦，那就共一个帽引起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啦。这阵地队长啊，伊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啦。哦，原来伊终于明白啊啦，这唔是一件绑票，嘛咪一件谋杀啦。这是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因为我都承受着思念，也够痛苦啦。哦，所犯了一个荒唐，令人心碎彻悟啦。老专户伊唔是想要害小雅，伊只是伫伊小雅的身上，看到家己过用去查囝的影啦。伊对查囝足思念的，足爱的，伊就甲这个感觉感。全投射在这无辜的囡仔身上啦，啊，再来，加上讲最近啊，伊用石头落去啦，心嘛在万分啦，心情也歹啦，佮拄啊伫个吼，迄个监控的盲区，拄到一个查某囝足成足成一模一样的小雅，所以啊，这足想查囝的念头，佮靠伊咧啉酒醉麻痹去这大脑。怎啊形成了吼一个错位嘛？伊怎啊把小雅带走去？唔是要恐吓，唔是要掠票，伊只是想要把这个查某囝带到伊身躯边，哪怕只是几工啊也好啦。迄个冰柜、迄个书包、迄个头毛夹啊，嘛唔是啥物考验啦。迄是一个老爸要留我一个老，另外一个老爸。一个悲伤的老爸，一个绝望的线索啦。老专户应该是希望这个马卫国会当找到伊啦。如果无定到伊只用这个方式，向港湾失去查某囝的家己，进行一场迟来的告别啦。所以讲，马上对老专户哦来实施逮捕嘛。这时阵，地队长对这个办公桌啊拍落来吹。伊无头路啊，应该走袂偌远。即摆查，查老专户所有社会关系，查伊可能去对一个每一个所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啦。一张针对老专户的天罗地网啊，吼，天罗地网啊，哦，伫个整个高雄哦，都拍开去啊。但是这逮捕的过程呢，算异常艰难呢。老专户就哪像一个人间蒸发器共款，伊无等伊厝啊。伊嘛无联络任何亲戚朋友啊，伊个手机一直拢关机啊。伊是一个无惊无疑，就一个决然一生的一个孤单诶诶老大人，伊当去对啊。队长，阮即马查到啊，哦，佮查到啥物啊？即、這个负责吼队长的这个警察啦、啊，伊传来一个消息，伊讲哦，老专哦银行卡消费的记录啦，哦，都上准的啊，对无？伊伫新北市三峡啊，一间即个超商啊，又伫买过物件，买大量的泡面啦、啊、火腿肠，还有查某囡仔爱食棒棒糖，还有玩具哦。哦，三峡，即阵地队长马上拍开地图，找到吼新北市三峡即个位置。哦，迄是离高雄有够远的一段路啊呢，啊三峡伊嘛离市区足远的呢。这个所在有较偏远，遐多一批足大批的厝都要拆掉，遐老厝都要拆掉。啊，为什么伊会去遐呢？啥老砖吼会去遐呢？伊的地理位置敢有熟悉吗？伊去走访吼、哦，去拜访伊个老厝边隔壁。啊，内底有一人伫重要线索讲哦，这老砖吼伊本来就是三峡的人啊，伊的老厝伫三峡啊。伊查某囝出代志进前，伊若一礼若一届若拜六若甲拜六礼拜吼，伊就足欢喜带查某囝当伊个老厝呢，伫祖厝佚佗呢，对高雄去三峡佚佗呢。伊讲遐足清静的，足清幽的，空气足好个。这时阵，地队长好，马上出发来三峡。哦，这个地队长啊，一大群人外头体力冲入办公室。十多台警车啊，吼，阮鸣笛哦，好一冲冲冲，一路朝去三峡的方向去。这个车顶的马卫国，伊就坐伫边啊，伊坚持要做下去。
这个电队长张独在三把是个同意啦，伊知影啦。这个老爸哦，有权利第一时间看到家己的囡仔啦。啊，所以这马卫国跑去，所以一路上马卫国拢无讲话，伊的手都甲定定吼，这个、小羊，这个、粉啊是叶啊发夹哦，这个、头毛叶啊，啊，那伊的手拢一定迄个头毛叶啊啦，心肝拢变肝。伊当嘛当即马即抓去是要看到是希望嘛，对不对？是看到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嘛？伊拢有足大个一个心肝吃把柄，但是伊唔敢想啦。即十二天哦，查某囝是安怎过的啦？迄、那个叫老专户的老大人有伤害伊无啊？又哭无啊？又想爸爸妈妈无啦？即、这个十外台警察车来到这三甲哦，一定挖一个风凉啊！然后要拆厝的这所在停来，我拢在拆厝啊！哦，啊，遮的厝拢拆不了啊，好拢崩去啊！看已经足久无，遮无住人啊啦，啊，就安尼啦。一个足实实的情形哦，足实实这监控的老警察，伊就哔哔无人去动，还有一栋完整的二层楼啊的厝，伊讲迄间啊，迄间即马甲看过也完整的哦，迄老砖哦，会租厝啦。所以警察马上落车，哦，就呈现一个扇形，哦，开这个开成个扇形，扇形的形状哦，来包围了这栋哦，这栋厝。但队长呢，拍一个手势，两个特警的警察呢，一脚站开着迄个后夜大门啦，连马上就闪身哦，哦，冲入去，卡住正了，不许动，警察。这就是马卫国的心啦、啊、吼，吼、哦，伊把规个足紧张的吼，伊把对冲入面吼，这个已经出来底，但冲入面了厝内底吼，并无所想的激烈吼，会反抗。一楼的客厅光线较昏暗，空气弥漫着一股泡面的味啦，来买这个泡面，一杯四三。

白警察，伊也无惊吓，也无反抗呢。伊等做平静问到一句话：“恁嘛是来啊啦？囡仔嘞，囡仔伫底？”这个、电队长大声甲讲：“这个、老砖吼，伊就手举起来比楼顶，比楼顶去哩。”这做人老爸忍不住啊，那就气笑赶快撒开起来头前，叫他冲啊冲，伊要先冲起哩，冲起哩二楼的。哦，要冲去打一茶帮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哩。小雅，小雅，小雅，爸爸来呀、啊，小雅！哇、哦，这冲去家己二楼的房间，一看这细汉囡仔困伫遐，还佫加一领厚厚的被啦，困啊有够入眠的啦。伊穿一双新淡淡哦粉蓝色的裙，伊的身躯边咧佫放爱袂拆起来的玩具熊呢。拄啊吼，这就是小雅。小雅在听爸爸的声哦，啊怎目睭锐咧锐，雾煞煞雾煞煞，目睭一闭开，等你看清楚头只有流胡须啊，满面啊流目屎，一直哭的查甫人。伊头啊戆一个，这是啥？落尾哇，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哦，佮看见是爸爸，这个、小雅马上骂过伊老爸，佮老爸揽安安啊，两只手对阿妈过来揽安安，爸爸，我最想你，爸爸，爸爸，我后摆哦，袂佮像安看无你啊啦吼，查囡仔哭甲呢会切开，哭啊呢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哭一直哭，搭哭啊倒切开，两只手啊老爸阿妈过来捌揽安安，揽安安，哦，伊足惊爸佮放爸爸佮无看起安尼啦。爸爸爸，足想你的呢！爸爸爸，足想你啊，小雅。这时阵，甲这左脚三比八甲烂的，哦，坚持，啊，哭甲真正哦，足凄惨。哦，等这个马卫国抱着伊小雅前，哭哦，哭啊，像个囡仔同款啦。伊个一边，个一边，伊个烂，伊个烂，伊个尖，伊个尖，尖下头，尖去变乖啊，安尼尖。那像要甲这十二天哦，所亏欠的父爱啦，做一摆甲报当啊，安尼啦。老卡。老砖风哦，风靠着手铐，伊嘛无反抗啦，只是经过客厅的时阵，停落来脚步，捡起来着涂骹吼，迄、那个芭比娃娃，用老砖哦做粗的手啊、哦，来摸这芭比娃娃的面，啊个这金色的头章啦，这个警察吼、哦，阿、啊、伊就仰头起来看，目睭落落，伊嘛流两个目屎落来，用警察同先生啊，我吼、哦。我对不起迄个囡仔啦，也对不起伊个老爸，但我唔是歹人，我就是太想太想我的妞妞啦。迄天我啉足济酒诶，我心肝足艰苦诶，我用石头咯，某也无，左囝无伊，我就伫这商场乌白西乌白乱乱踅，一转弯咧，我拄啊看到小雅。伊生了甲阮家的妞妞要走的时阵一模一样啦，甲伊七岁的时阵绑两个吼，安尼绑两个，绑两个辫子，他们白叔叔目睭圆圆圆咧笑，搁有这酒窟啦。我先就怎俩讲，我感觉伊就是阮家的妞妞，伊就是阮家的妞妞。我一个行过甲讲哦，妞妞，甲阿公回家好不好？伊足乖呢，伊就真正对我行。我无想要伤害伊，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啦。老砖吼讲啊，真闹更甜。我家己买新的衫裤和穿，买爱食的糖啊。我就是想讲要阁加陪伊几工啊。我知影这是犯法的啦。我知影早班有这一工恁会来啦。迄、那个冰柜是我挑伫要留的啦。迄就是我要予伊的爸爸真正疼伊的爸爸。伊若爸爸真正疼伊，伊就会找到遐啦。伊若是找到，我就会甲囡仔幸福伊啦。我会去坐家，但是如果伊若找无到妞妞咧，就算伊无去找，伊无找到，我就要去一个啥物人拢无熟悉的所在，要好啊甲妞妞过生活啦。就听伊讲安尼，在场所有人听到这是大人悲伤的忏悔，心肝也是不是滋味啦。但是这是一个可恨的犯罪啊，这嘛是一个可怜的老爸啦。会场的这个警察车顶管，小雅，我伫爸爸的身躯边，甲爸爸揽条条，
讲这十二天的经过，伊讲爸爸，迄、那个阿公啊，拢无拍我，伊嘛无骂我。这个、时阵咧讲啊，讲已经一直哭，佮开始咧哭，声音有一点啊艰苦。伊逐天买足济好食给我，佮甲我讲故事给我听，就是伊拢是叫我妞妞。伊佮讲哦，只要我若乖乖听话，佮过几工啊，伊就要送我倒去找爸爸。这个妈妈我听到这，心肝我五花十色啦。伊唔知道应该爱感谢这个老大人，无伤害伊的查某囝，也是讲哦，爱怨恨伊呀，家家己的家庭所带来这世人无大吼磨灭伤害啦，对吧？但是伊即马啥物拢无想要去想啊，伊只是家己查某囝难安安呐，感受到伊真真正正体温，也个有心跳。一顿车开去高雄市啊，早就已经等候伫个刑事组门口的一个小雅妈妈。哦，对，看到车顶落来查某囝，一个就冲去哭，干那个冲个烂嘞，怎款？两母囝哭做位烂安安呐、啊。这记者闪光灯啊吼，闪无停的啦，记录到这一个吼动令人动容的一幕。哟。这件吼，牵动了全城的人的心呐。七月查某囡仔伫保险公司离奇失踪的案件，终于用一种所有人拢想袂到的方式，画上了一个句点。几工啊过了后，马卫国因兜咧，小雅已经恢复到应该活泼啦。厝内阁充满着囡仔叮叮当当个弹琴的笑声啦。马卫国吹气，吹球靠我清气清气，换一束清气的衫裤。虽然人较散落，但是眼神内底充满着光啦。这一天，这个郑队长啊，伊就亲自上门来，送伊一面这锦旗，顶完写哦，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智勇寻女呐、啊，哦，这个郑队长，你讲我不感动啦、啊。马卫国就拍死安尼讲嘛。那不是恁哦，我要得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哎呦，这个郑队长啊，该拍针，该拍钢蛋！哎呦，我唔通咧讲啦。今仔日吼，来感慨讲哦，这个案件啦、啊，坦白讲，阮警察会当做有限啦。咱最后会当找着玛雅、小雅，咱所靠的唔是监控，万不是四界去查访，是你这做人老爸啦。你甲囡仔吼，迄份哦。阮边的人是看袂到的这父爱，嘛无法度理解心理的感应啊。迄、那个梦，阮即马嘛无法度用吼科学去解释啦。但是我咧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老爸伫做梦的时阵，爆发出上界强大的直觉吧。这时马卫国笑笑，阿姨无讲话啦，伊知影啦，有一寡代志无需要解释的啦。伊就行啊，窗啊门边，看到伫个客厅，甲伊妈妈哦，安尼叮叮当当的查某囝的形影啦，心内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啦。夜伫个小夜，头毛顶只日头光啊，迄、那个粉红啊色的头毛叶啊啦，伫个日头下闪闪细细，有够水的，这就是家庭啦。我的家啊，终于完整了。

好家仔哦，好家仔啊，是欢喜的收场啦。好啦，咱甲听歌啦，听乔瑶唱最恁的挖坑。

0: 家己顾好，哎，我低调是低调，我山山倒，我家己上介好，好对不对？嘿啊，来，勇健健的，九十岁啊，勇健健的，走路，
1: 啊，你几岁啊？哪讲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1: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换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1: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吼，
2: 有
1: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假如假假定你食三碗门外啦，拢嫌你去，拢嫌你去
1: 啊！
2: 你
1: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呢。
1: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2: 哦，你都别九十岁啊，行我那我你想笑人啊，那我嘛好爱用笑啊。
1: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排啊。
1: 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不会欠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1: 食有食这皮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1: 好啊，啊你先来欠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1: 哦急性，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顾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1: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啊，俺叫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啊，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1: 哦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顾我食，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1: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叫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从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1: 好，变拢保养的尔。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加钱转来接，来载。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再食食食个转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到看，等医生讲会再再开。
1: 谢谢你。
4: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M 再。
1: 会使。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东西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5: 他说的四月尊我买他啊，他就给他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不敢让他们的孩子知道。结果买啊，他说他们的孩子说干嘛说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得弄急诊呐。
1: 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是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1: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6: 食酒的食得好去，
1: 哦，都救起来。
6: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6: 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1: 啊都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讲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6: 这个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我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
6: 啊
7: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五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够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是安尼，我讲我即马报作这样食好，食好
1: 咧。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7: 无无，一定要食 Q 天。
1: 食 Q 天，咱
7: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1: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
7: 堪伊。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1: 看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7: 嗯，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1: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7: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1: 国安咧哦。
7: 国安咧，啊，我即摆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1: 有够好，勇敢。
7: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1: 谢谢，拜拜，拜
7: 拜，
1: 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8: 嘿啊，啊我跟你讲，真正足用，嘿啊，嘿嘿，都袂话深呢，
1: 教我坐
8: 驾驶拢嘛，我家己母，
1: 家己一个母教我坐哦，嘿
8: 啊，
1: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那过啦，
8: 对啊，
1: 头啊嘞，
8: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1: 安尼吼，
8: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去转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嗨啊嗨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咧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咧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个手
1: 啊。有影，我迄间讲倒来讲，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8: 嘿啊，本来面啊是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来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1: 拢无提，拢怎做好？谢谢。你讲像安尼，工课啊，无大做，因无力啦。啊，心脏都未做主张者，全无力啦。咱就无做工课啊，但就食硬饭啊。你但就食硬饭的人，你嘛是爱学勇敢，那有脚就发到世界行，吼、哦、啊，就会当行，当行，当走上介好。啊，无都对了，无多做啊。向那底下坐嘛，弄起来。我拢鼓励大家哦，去看心脏科医生，嘿，心脏科医生。啊，心脏科医生也甲讲啊，我咯都拢会当乌白弄起来啊。啊，当时啊，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安尼啊。啊！就上爱食就是到底下坐也无代志，咧拼唱歌啦。哦，咧拼唱歌，迄个神经歌，迄个恁一般的老歌无同款，迄黏黏。哦，会拼唱歌，哦啊人诶无元气，啊人易烂呢。你若身体心脏欠 Q 弹哦，你会做够疲劳诶，过来做够喘，袂堪要行，袂堪要动顶动走，袂堪要背光背肩，厝前厝后也袂行，吼喘啊要死，吼喘啊要死，精血接袂着阿血，敢有安尼？爱甲医生讲啊，好不好？医生来检查一百年糖，无咧，无安怎咧？恭喜你，紧当个充电，充五百，好勇健健。我讲无破病啦，真正无破病。甲你营养所讲，你嘛是无破病啊。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呀。你要食啥物药啊？啊，像这爱电啊，所以你若伊起病，照心电图。哦，人啊，咁要坏咧，唔是曾经啊，曾经是你血路无过啊，吼，无过。啊，所以你尽量爱食，吼，啊过来。因为伊无电，所以斗电池，做一人斗电池无？心脏节律器啊，心脏节律器叫做电池啦，迄就是会电放电，吼、哦、放电细胞放电咱心脏啊。啊，咱这是有食的电流啦。啊，伊减去高锰啦，减少，因为 Q 点食袂皮肤水啊，对不对？吼、哦，啊心脏会有力啊，安尼看做好用的。吼、哦，无食过唔知影，一定爱食，一定爱充电，充五百。你甲知影，我甲手机啊同款着充五百，我都买同款着充五百，甲轿车同款充五百。充个百了好，轻松自在要对得起，对不对？对，你一模一样哦。你敢捌充过电？你心中用五六十啊，五六十档啊，你敢捌一个充过电？唔捌啊，在咧充电。哦，对，你都唔捌啥物叫充电，无怪到尾来带性命，心中无力啦，包括心脏少拢对你来啊吼。爱健康爱用健康的 Q 10会充电吼。好来，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着好的 Q 10啊，吼、哦！爱食着好的 Q 10啊，唔是四界街后咧看到卖，就甲买啦，唔是啦吼、哦！来说说，听歌听牛达。

咱这交通部讲游览车强制吼，车顶爱有迄打卡，就是你袂当超过八点钟，啊无你若走较远的，你要有两个司机替换，免啊两个司机替换啦，吼、哦。比如讲一个司机伊出车，吼，伊早出去车去阿里山，啊伊即摆阿里山了要转来，你爱阁换另外一个司机来开，啊迄个司机免啊过，迄个司机免啊过，迄条费用啥要出？对不对？嘿呀、啊，恁会用管司机哦，管你像其实荷兰伊甲日本不同，日本就足严格，日本就是八点钟，伊袂当通过。啊，但荷兰无，荷兰伊要当赛八九点钟，伊就咧赛呢，伊就拢会载阮去安尼呢。荷兰啊，德国嘛是啊，无限制八点钟的无。哦，啊，咱台湾限制八点钟，因讲是讲要爱卖疲劳驾驶，但是恁敢去管医生？医生比司机忝济咧啦，医生啊，医生比司机忝济啊。本来下昼我报这个高雄57岁校长高雄去无，结果今个一个新闻，55岁，点解？诶，这个疼痛治疗权威陈伯逊伊把高雄去啊，伊55岁呢，伊怎高雄去？那高雄的情形伊是无讲吼。啊，那这个校长，这是可能伫伊个校长室吼，会附着囡仔病所，可能啊戆会昏去，啊哭着，哭着瓷砖，啊怎倒伫遐啊无人看啊？有啊，因啊讲那就是因心因性个疾病发生啊。即摆举心脏拢足紧啊，哎，55岁啊，57岁，伊万八甲心脏冲过电啊，这咱都唔知吼。这个校长57岁，伊曾经伫校捌做过教务主任、辅导主任。图书馆主任，哦，啊，在地办学的经验丰富，啊，所以伊伫2019年就先来做校长甲现主席，哦，伊伫学校的资历已经20冬啊，啊，有校内底同仁来传来，和这個校长，校长无回应，嘛无移读啦，一直到暗时8点的时阵吼，前拢去校长伊校长室的小房间来看麦啊咧，发现校长已经无生命迹象，伊就倒伫个病所边啊遐。啊！因来看到是明显死亡啊，无啊送病啊啦，安尼死啊，57岁啊！啊，点解今日这啊？这55岁啊！咱来国内探听吼，治疗权威哦，点解病院复健科医生陈伯逊，伊伫昨6月25号因病辞世，55岁呢？医生愈忝，对不对？伊个标题下讲。发明帮助全世界啊，却救不了自己啊！这哪发到？对吧？啊，这55岁呢？这消息一传出来，要培养一个医生都无简单，而且是权威，是不是都无简单呢？安尼死去，嘿啊，都咧无人读册啊！讲你啊看，这侪做无菜啊吼！安尼啦，啊，这医界同袍甲病患拢纷纷留言来悼念吼！啊，伫伊要过用进前吼，伊曾经接受到这个。电视的专访吼，讲到伊家己做做外科医生转战复健科啦，吼以超音波的革新的脊椎注射技术，吼这个罹患吼这脂肉瘤了后，赶快坚守岗位心路历程安尼啦，吼伊话生流过吼，啊如今伊重读这段对话吼，格外令人鼻酸呐。即、这个陈伯旭医师，伊讲迄个时阵，想讲伊家己囡仔时阵，上个大个梦想毋是要做医生，是要做技师。因为细汉时阵，对因老爸旅居新加坡，啊有一支航空的奶粉广告伫伊心中吼、哦，种下飞行的种子啊。伊讲看到迄个广告吼，啊驾着747哦飞出去即新加坡，互伊非常感动。但伊读册认真，转近视变重。啊！你视力目睭还好啊，你近视变人就袂使啊，所以技师梦只好搁置啊，啊，转而考上台大医学系安尼啦，嘿啦，啊，就过用去啊，嘿啊，这实在讲55岁呢，安尼，怎啊讲足少年嘞？啊，伊是安那，伊就无讲啊，伊是即要讲伊是安那，伊无讲，都只即个校长，即、這个校长伊是因为高雄校长。哦，还是伊是因为有卡着安尼，是卡着啊，可能是心因性是心脏压啊，怎啊上落啊上落卡着安尼啊，安尼伊是安尼死的。哦，啊，咱这点解医生这
中间的这个疼痛转权威，伊无讲伊是安怎过用去啊？五十五岁啊，你看吼，嘿啊，爱珍惜，珍惜咱的每一天，爱修复咱的每一天。这个锁匙送予你，这个锁匙叫幸福的锁匙。

0: 咱希望好河甲浪啊，哦啊水哦较退啊安尼，会当啊重整家园啊，啊即摆才扫扫得啊卖，得卖个淹嘛安尼上解好，哦因即摆烦恼就是在淹水嘛，哦啊淹水了扫扫了又该淹起安尼吼。这个河马仔会渐渐会较浓啊啦，会较细啊吼，较袂落甲遮尔啊济啊。但会倒落倒落落甲拜一拜二嘞，哦嘿，哦拜一拜过了，伊个热较真啊站袂住啊吼。到这热天来到，一届雨一届热，一届雨一届热吼。这等阵季节咧交换，就是安尼，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嘿。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江水
1: 赞助播出，健康。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不要跟你买茶？
0: 好，嗯，阿伯好，大姐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们个咱们也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那个口通哦，啊，那边点歌人买单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起码买单咖喱妹哦。来，谢谢，我是小弟，你好。嗯，
2: 你是啥？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西屯，西罗。
0: 西屯的罗城哦。
2: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2: 嘿？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百。哎，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大家好。
0: 来，咱在这里。
3: 我来新林区，我来卢太太。
0: 等一下，
3: 卢太太，卢太太呀、
0: 啊。你有店嘛嘞？
3: 我当时靠店。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3: 阿伯未使个店嘛
0: 呢？哎呐，咱一礼拜一人，咱点一首歌呢。你点乱歌，你袂记哩？
3: 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一人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一当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起来，先来给咱报个气球。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4: 嗨，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话。
2: 哎、
0: 欸，
2: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请讲话。
2: 你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2: 我听一个《流浪天涯》的啥呀？我。
0: 哦好，这给你报，这给你报了哈。
2: 上你知啊？
0: 嘿，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小仙女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5: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5: 我等我来去查掉。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5: 欸、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伤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垃圾伤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欸，你好。
6: 啊，我喂，蔡太太。
0: 我买蔡太太哦、喔，
6: 嘿，我要给你点一条迄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蛋姐，台语歌吗？
6: 嘿，
0: 人生
6: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喔。
6: 嘿，
0: 像唱呀？
6: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6: 好，谢谢你哦、喔。
0: 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哎、欸，咱这几位。
7: 我大声出来。
0: 哈？
7: 大声出来了。
0: 大声是对一大声啊！
7: 中华关大声，大声哟、
0: 哦！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听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哦。
7: 有。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就说哟，我点爱苗。
0: 咱的姐。
8: 陈太太。
0: 到底在陈太太？
8: 在东陈太太。
0: 在东的陈太太哦。
8: 哎。
0: 你是要听日语的吗？
8: 日语的，日语的。
0: 爱苗哦。
8: 爱苗。
0: 啊，日语边那讲。
8: 哎、
0: 欸，哈？因为我唔知道你去边啊讲啊，
8: 啊就放我唱一点。
0: 唔是啊，问题是我唔知道这首歌你去边啊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哈，好，
8: 好
0: ，OK， 拜拜。我唔是这首歌你去歌歌名我拢知呢，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嘞，要点歌先，我即马先甲咱讲的汽油。汽油呢？即马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阿、啊、克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啊！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哇，厝内底拢大家拢积水啊！那你好，你好。
9: 啊，先生，大哥你好。
0: 哎，黄先生你好，你好。
9: 点歌。
0: 要听什么？
9: 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9: 入几点呢？
0: 我知，好，等下出来。
9: 好，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9: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来，恁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个当时，给恁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较缓和。啊，唔过呢，那是真正是吼，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恁啊即马从咧即马岛屿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个有啥，有路袂当行呢，恁茫勉强去山顶呢，啊，茫去看看无生水呢，无去看海涌呢，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啊，安全第一。安全更重要，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深水，给咱报告。来呀、啊，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一位，一位两位吧，紧哈。啊，咱个开呀，啊，咱要给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去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去流去啊，安东啊喂，人整地阴湿地阴湿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聚会无情，来你个你好，
10: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哦、你是花旦刘先生啊、哦？
10: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哈？
10: 八头三块也冇点嘛？
0: 三块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10: 最后出棚，
0: 最后的相亲诶，
10: 对我这样，
0: 好，等下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听见。佮咱报告的什么呢？佮咱报告吼，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莫去看水的对啊吼。啊，过来，我要佮恁报告哦。那么恁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饮着水啊。所以，咱饮着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也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爱先洗好清气，然后佮脚擦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嘴爱紧膏药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阁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就是香港脚、香港脚啊噶，香港脚那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会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顺一下吼，因为清理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清理咱的指甲，就那就是叫咱的讲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小胃，所以恁家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卡呢，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不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吼。啊，有人的溜皮，有人的臭味毛，吼，啊，有人是袂溜皮，吼，所以呢，有两种的，对，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上个麻烦是虾米？点在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爱卡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要讲啊，切到清洁。你那发觉到奇怪哦，这个感染到了。引起的甲沟炎，整个胆甲发炎，引起的红个尖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紧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惊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呢，哇，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干那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人无奈会安尼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来，你好，你好。
11: 是谁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1: 对、哦、
0: 啦。嘿啦。
1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1: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阿、啊、姐来，等姐来，等姐，我来报挂啦，谢谢，等姐哦哈，好，谢谢。

0: 塞，哇，我吃到都是心来喂。那么继续关系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咱这个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九路叔，你好嘿。
1: 我要甲你敬敬糯糯皮羊吼，
0: 三品了不记得哦，来吃。
1: 我糯糯皮羊家里要十几桌，你敢知道？
0: 哦，谢谢谢谢。
1: 哦，迄辛苦上吼，拢安尼，甲婆楼骹放一桌，楼顶也放一桌。哦，安尼婆啊，搁灰指甲，两只大布帽的脚的大布帽吼，嘛是灰指甲拢抹较好去。
0: 哎呦，好好好，哎呀，好安尼，
1: 谢谢。
0: 喂。阿弥陀佛，哎，这个人到小伯，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你，你好，大嫂，谢谢，
2: 我秀嫂，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3: 喂，秀嫂小姐哈，
0: 哎，你好，
3: 哎，我叫一休杠杠，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3: 因为我不爱会指甲，因为
0: 三片都不剪，哦，三片都不剪，弄弄皮痒吗？
3: 对，
0: 哦，抹了好不？
3: 抹了未歹哈，
0: 安尼哦，哇，
3: 我今嘛哦，我去听你讲的，我去听你讲哦，我拢听你讲的，做跳搞，我做假讲叫爱二里啦，
0: 免啦，哎，各有特色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这个人到小宝哦，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4: 就算小姐，我可以做一个见证
0: 哦。哦，来，三品都不记得，谢谢你，嘿，请讲起来。
4: 我，真久吼，甲你买迄个暖暖皮羊吼，实在有够好用啊。
0: 安尼哦，你是要安怎呢？
4: 我姓林啦，我台南。
0: 无啦，你是要安怎？嘿，你要安怎？
4: 我抹灰指甲吼，抹指甲吼，安尼乌索索，较乌索索抹。我一刀袂好，个个叫阮小弟，个要一刀，两刀阿抹嘞，阿就好啊。
0: 安尼哦，哦，我够一阿善高讲哦，甲你同款嘞，个要会疼，真假讲歹疼嘞，人即马嘛好啊嘞。哦，安尼好，你跟是林妈妈，好，这个人倒是不哈，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生的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 ？No no， 皮羊真正有够好，咱出来在岛那个坑一座，哎，要挖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到咱那个挖到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咱只有两箱，哪一箱挖？莫完是个头昏两箱哦，莫袂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人生可比一道菜，这首歌阮家无。蔡太太，你的歌曲阮家无。人生可比一道菜，无这首歌，麻烦你去改歌哈。来，谢谢。那无改，我就无得报偿哦。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目前伫咱台湾呐吼？应该是讲哦。等下我再跟您讲，这个我先来讲这个假的。您敢知我较早做假当问，啊，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了呢，吼，我说惊惊。

当分呢，国语是不是叫粉丝？哦，你是我秀线的粉丝哦，不是，是当分呐吼。在加工制作过程当中，也添加0.5%，很低啊吼，民反。因为呢，这加的加入的民反呐吼，以前是有哦吼，加入民反跟粉浆呢，会当夹做伙，那当然，这个糖分的较容易成型，较容易干燥。所以呢，这明矾就是硫酸铝呀、啊。所以你呐用真济这个加这种糖分呢，这硫酸铝就是有铝嘛，铝就是阿鲁米，也影响到咱的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希望咱即卖制作人是不是也够用这无？应该是。不可以才对啦齁，因为现在咱的卫福部把咱把关的很那个很严格了，所以呢上个是安尼啦齁，那些东西像这个油炸类物件来对嘛，是有可能这种这个为什么油炸类必须要放这个硫酸锂，因为较袂散去，较在煎的时阵呢较会结做一个迄个形状出来，所以呢大部分会有这种产品那种东西，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啦，因为大家健康最重要啦，对不对齁，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要给您建议好朋友。那么呢咱台湾人做的吃什么？阿嬷的年代啦，那我不爱吃咸，咱现在都说鱼的干，对不对哦，是种迄个晒鱼叶干，比如花鱼啊、青鱼、鱼叶干呐、啊、吼。那过去的人拢讲有一种鱼叫做咸鱼呀、啊。吼、哦，我细汉时候，我妈妈拢会用咸鱼，我做用便当呢，咸嘟嘟啊。那么这咸鱼吼、哦，那讲哪要食吼、哦？啊，久久啊，食一个不要紧呐。啊，唔过吼，你敢知呢？咸鱼用什么种盐？咱这盐有分呢。有分工业用、工业的盐，加的是咱食用的盐，但是盐毛分的幼盐加粗盐，所以呢，因为做是这种咸鱼，一般是用粗盐，啊，这粗盐来钓啥？硝酸盐哈？硝酸盐哦，硝酸盐呢是伫细菌的作用之下变亚硝酸盐，致癌类呢？致癌物呢？哦。好可怕哦！哎、啊，那个变成亚硝胺呢？我估计都恐怖变致癌物呢。所以咱的和平也变成胃癌、噶肝癌。所以讲建议和平原来是要讲，这个咸鱼哈、哦，要煮的时阵唔要用油炸的，用吹啊，用吹呢比较起来，这个阿麦加啉汤，好阿那无阿无恁咸鱼拢安那讲，唔是用蒸的吗？我记我细的时阵，我妈妈是用蒸的。啊，阮兜都无钱啊，所以便当拢用咸鱼啊，无咸卵啊，都用这种诶。安尼，阮母啊，讲啊，配饭配开的安尼啊。所以，讲是尽量用炊较好，比较起来，这个较袂去食这亚硝酸盐，好可怕哦！竟然有这种锅炸物件哦，有时候甲想起来嘛，足无卫生呢。来哦，咱常常讲，你若要睏哦，唔茫开着电话呢。当然，我要甲恁解释过的是讲，惊咱这个脑吼有一个松果体，啊，这个松果体咱的暗时的时阵也制作啥褪黑激素，或咱会当睏。啊，你若是甲开电话哦，咱这大脑戆戆当作是去死啊，啊，你的变成你也睏袂起。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当然咱要甲恁讲过啊，暗恁敢捌听过一句国语？咱读册时老师甲咱讲，挑灯夜战，要准备考试啊！个挑灯夜战对不对？迄个时阵就是要咱调工开电话，会当看了册，啊，一方面会当啥，会当较袂困。所以啊，那么你敢知咱国外有一个做者研究讲哦，迄定定做夜班、定定值夜班的人，做暗时的人呢，讲发生的癌症的机会比一般人低两倍。啊，为什么？哎呦，电灯啊，也骗咱的松果体啊，也骗我咱咱这松果体动作是一时啊，所以叫你唔免困啊那样。哦，所以呢，这嘛是有医学根据的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哈。
来呀、啊，那么咱其他各有什么呢？这个我甲看者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哦，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恁敢有感觉？热天嘛食啦，寒天嘛食啦。啊，那寒天恁敢知我有我食过人个姜母鸭伫种迄个市内吼，迄姜母鸭人个一年干呐做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呢。哈，啊你当一起生活，我你看你看生理偌好。敢若卖一个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安尼啦。啊，我搁捌看过吼，伫巴德路哦，高雄个巴德路有一家族啊，规家族啊咧卖啥好饮料，伊咧卖。呀，起嘛，寒寒子，哈，敢那袂寒天哦，系对，啊，热天无咧袂关店，哈，大家拢知呢，已经店做名呢，安尼当一起生活哦，所以可见，哎，就是会当一起，咱们再继续做啊，啊，若无我都一起，人家可能阁继续做吼，对无吼，所以你也看，这就是安尼啦。哎，咱定讲过吼，生活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的生意啦，生意人哦嘛无咧做，生意人就是哦无咧做了钱的生意，有咧做抬头的生意安尼，了钱无咧做的啦吼。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歌，叫做《爱苗》。陈太太这首歌《爱苗》，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南米达的弥撒》哦。哎，来，我等你，我即马甲唱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469来稍等微笑，我来找歌姐来等微笑嘞。来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要加你妹，拢个继续卡，哎，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这首歌叫做爱苗，那么呢这个日语叫ナミダのミサオ哈。对不起哦，是我们的这个谁点的，是我们的陈太太哈。啊，我不吃瓜菜哦，我给你请哈，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来哟，说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拜哟，大家都平安无啊，我不吃咱的好朋友哈。我有给你建议做提肛法，做夹肛法，做内卡位，做打卡底，啊，还有按摩穴道。请进门，恁有做无？啊，恁做了的感想如何？你要分享我咱的好朋友呢？鼓励大家做无？你若做了感觉介好吼，感想感觉很好呢。啊，再看你要甲咱分享呢，和咱其他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当认真做。我讲啊，无为人哦，拢无认真做啦。啊，到底我一人认真做呢？我希望大家拢爱认真做呢。哎呀，那对你有健康有帮助啊！啊，对健康有帮助，你唔做，无去别冲啊！食饭用你坐端呀呢哦，哎，叮当姐较好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大伯是得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筋，哎呦，秀山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气，啊无你个气食，你个甘蔗食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现在一吃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不是好啊，免食药吗？拍摄袂长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气下去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讲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秀山，我感觉我通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强食，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离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甲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想要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嘴、麻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七成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啊，食的物件拢是跟啥有关系，跟量啊，你食过量有关系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的好朋友呢，不是病问题，是你自己出的问题，对不对哈？啊，那像我你那讲啊，像我这无糖尿病人，我都食个控制啊。啊，那你敢会安尼吗？啊，你那下你怎么烦恼你的糖分嘛？对不对？你怎么讲？先生啊，我那袂当食啥，我那袂当食啥？哎，当然要甲食拢袂要紧，只要你家己像我对下讲的，你家己有法度控制家己，安尼就当然没问题了哈。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吼一种足麻烦的病啊，因为真正是哦，你话小看无注意啊，食一些米啦，食一些米粉啦，食一些米线糊啦，食一些碗粿呢，拍摄血糖就压关了，真的会这样子。为人讲啊，秀爽为什么麦片啊袂当食？拍摄因为咱的麦吼，咱的做米粉的就是用小麦。啊，你个行为在咧做米粉的材料啊，安尼麦片该当食，当然不可以啊。啊，你若讲哦，迄规罐的迄啊，规罐的麦，诶，麦乳啊，燕麦乳啊，你嘛袂当食。所以你若要食的，会在时要食啥？糖尿病当食牛奶，然后咱平时中昼顿个暗顿，咱就该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啊，若要食水果呢，上好是我定讲过爱食中昼时啊，啊，暗时啊，咱卖食水果。啊，那水温呢？绝对啉无够，因为咱水温啊啉无够吼，咱的血黏贴黏贴呢，到时得着脱水哦的问题，引起的啥酮酸中毒。所以这东西大家爱了解吼，你忙一句讲啊，我食老啊，啊，我老人我唔捌啦。哎呦，阿嬷阿公哦，你就是唔捌，唔再听我建议，才是爱记起来。这是要注意，因为恁老大人的代谢比人比少年人较歹，所以引起的病变的机会比人较悬。唔好一句讲我食老什么拢唔办，爱饿啦，卖什么拢无，一定要学。逐天冲啊，咱学一下常识，学一下讲哦，把身体顾好，安尼就记得了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小姐，你敢会当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1: 啊！
0: 你电风安尼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1: 啊好，即卖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1: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吼。
0: 嘿。
1: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袂好啊。
0: 没事，爱看医生，来接接医生哦。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不能。

0: 天涯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哈。那么许丹就位，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咱的料料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吃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姓啥呢？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1: 我听到了哈，
0: 没有不敢当嘿，加工。
1: 我本来个你买，我说三重进步哈，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系安啦。啊
1: 了了，迄个观众讲，本来我去研究讲糖温138啦吼。
0: 嗯嗯嗯。
1: 啊，今嘛
0: 这是本钟啊，哦，啊，今嘛从偌济？
1: 今嘛算17啦，117啦。
0: 我安尼较好啊。
1: 啊，那你就不要看我今日在食几粒。
0: 未使，你今嘛赶快过来三顿，等下你100、101来吼。
1: 哎。
0: 迄个101来才甲改两顿。啊，别安尼知无？哟，安尼知啦吼。好好，啊，保重哦。啊，求吃哦，好，谢谢。
2: 哎、欸，我拢无咧检疫个。
0: 好安尼哦，我看医生甲你检疫。
2: 我拢唔敢让医生知影。
0: 无啦，我是讲你呐，医生甲你尿唔较好，你叫医生甲你检疫啊。
2: 医生吼、哦，嗯，该去甲我尿吼、哦，
0: 嗯，
2: 啊，差去讲那遐个，讲甲我尿吼、哦，讲尿迄类69啦。
0: 膀胱吗？膀胱啊，膀胱啊。
2: 膀，迄个是我无食膀啦。
0: 安尼膀胱，安尼边呢？
2: 膀去医生遐
0: 尿啦。啊，你膀胱标准的60以上拢标准呢？
2: 嘿，阿姨讲69啦，阿公69
0: 没啦，
2: 讲假讲上低啦，
0: 没啦，60也上低60啦。
2: 阿哥再哥，嗯，迄护士讲假尿血压，阿哥讲尿血压好，要搁假尿吼，
0: 嘿，
2: 阿哥搞我尿讲讲70啦，
0: 哦，阿
2: 医生搁甲我搁敲电话哦，医生啊，医生搁甲讲。讲安尼要个上机，
0: 没啦，咱本身是60-80呢，没啦，那个也加没啦，不会的啦，没啦，莫烦恼哈，没有哈，呵呵，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喂，
0: 喂哟，阿桑哦，
3: 哎、欸，
0: 你好。
3: 你就是我。
0: 系啊，我是小弟，向外音呢。
3: 哎、欸，
0: 嗯，阿姆你好。
3: 我跟你讲，哎呀，都那个
0: 伤心
3: 进步，
0: 嘿，谢谢。
3: 哎、欸，我拢第一。来补啊补筋骨。
0: 哦，不要紧啦，上筋就好哈。
3: 哎、欸，这较紧啦。
0: 是啦，不要紧上筋哈。
3: 是啊，
0: 感谢你呢。嘿，
3: 糖尿病31年啊。
0: 哦，
3: 控制31年。
0: 哦，31当我呢有够久啊呢吼。
3: 哎、欸，阿妈，阿妈，
0: 嗯，
3: 88啊。
0: 88岁哦。
3: 哎、
0: 欸，阿、啊、你阿妈血糖稳定无？
3: 血糖有无改节啊，拢有稳定。
0: 阿姆，阿你阿妈。有稳定就好，不要紧。嘿啦，好，安尼好，保重啊。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是啥？这物件啊？
0: 我没有，请讲起来。
4: 我会疼起来哦。
0: 啊，会疼哦。
4: 会疼起来你哦。
0: 嘿。
4: 七十二敢袂少计？
0: 72哦，没啦，那是膀胱啊，膀胱诶。
4: 膀胱。
0: 啊，没啦，标准啊，那上计是60啦，嘿啦，安尼标准啊啦。
4: 啊。
0: 嗯，
4: 啊，血压嘛，
0: 哦，
4: 122啊，
0: 标准啊，哦，你比少年人较标准的，袂啦，安尼好啦，啊，你看屋里就是咱标准啊，不要紧啊，嘿啊，可以的哈，好，阿姨大哥，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所以我顶下讲过，咱这款三星金宝你要逛当个吃，唔要干那听，咱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只敢给你讲吃一罐低嘞五罐，那么吃产品的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莫袂记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稍等，我去上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哎，什么贵数吗？嘿。
5: 啊，恁那家有咧卖食糖粉呢？
0: 好好，来接接哦，我叫人听来，邓姐，一线是邓姐，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我借问一下，那糖尿病，糖尿病，
0: 糖尿病哦，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就大姐健康的咯，蔡太太的歌，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给你唱啊。那么呢，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健康的咯，来谢谢。

0: 谢谢健康 L。那么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那是人家蔡太太说对没有？拍摄哦，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就听你的节目吼，改变一寡足多迄款哦，最尾我发脾气的吼，拢会改掉。
0: 安尼哦，你好棒哦。
1: 因为我感觉你讲的真多，真有道理，啊，个你嘛真真正有做好多，你的节目嘛做好多，啊，个尤其你咧讲话拢足有力的，
0: 你唔敢嫌。
1: 首先我有听你的吼，我虽然我坐下来讲，我听到你的节目才深深体会人生百事，就是你安尼讲话安只
0: 条。啊，你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
1: 哎呀，安只是条，因为你讲安开始条，因为我深深体会就讲你安尼讲安我，我一生中改变那个身体给他用。
0: 安尼好啊，恭喜你大哥，感谢你听下落啦，感谢你收听也听下落。安尼，你囡仔个高级嘞，小朋友高级。哎，好，感谢大哥，好，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哎，徐立好，嘿。
2: 啊，我跟你见证一下啦，我来，把该讲讲给用。哦，
0: 谢谢，来三片的，
2: 我这个感谢。我来点挂东山的啦。
0: 哦，谢谢谢谢，阿
2: 强。我来讲啦，我有吃差不多22罐，我换两罐药啊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吃三片，全部到解过这两行年啦。
0: 好好好好。
2: 啊，我就是哦。好，这几日啦，有去检查身体，迄落、迄落维生素检查哦。
0: 啊，
2: 因大概拢分一张单，啊，我是讲高一关哦，一关一关嘛，啊，高一关检查骨联哦。啊，我恁啦，大概拢有单，我才无，我骨头正甲脱啦吼。
0: 好，去阿脱。
2: 哎，讲无啦，你骨质都做好个，你查到爱一张单安尼啦。
0: 哦。
2: 哦，啊，我因大概问下，我讲啊，我都只解过一下。
0: 哦。
2: 啊，因大概就讲我话，我不来管会晒安尼啦，就安尼啦，啊。啊，三种进步哦！我是夜晚时，然后起来尿尿拢有，买了目睭，买拢安尼熟过哦，迄倒手那目睭买拢安尼金金安尼啦。啊，我意思唔是要食三种进步好个啦，啊，我食差不多就几十罐啦，我一行就我二罐差不多一罐，一行就十罐啦。
0: 啊，这人
2: 啊，还无呀？那迄金金的才无呢。
0: 啊，白酒甲玻璃体有关系呢？
2: 啊，我意思唔是要食迄行好，我食八种啊，在迄行我即马
0: 讲
2: 啊，我金金的才无呢。
0: 安尼较好呢，无一种无一呢。
2: 关掉哦。
0: 嘿，迄种是玻璃体关系啦。
2: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即马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啊，即马佫改请教一行。
0: 这人该听，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大家拢是食无同款的补因的，大家食好拢无同款补，就是食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咱好人来甲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常的人呢？像我这无安怎人，我嘛拢咧保养哦，吼！啊，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补充钙质的，就是食咱的钙过质。上个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爱关灯个食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进个无啊？诺诺皮羊，今日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点数伫咱只抓起来过，所以要留起来哦。价好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功德等下就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哎呀，真侪人为了这个睡眠不好啊，伤脑筋啊。当然，我感觉来严重哦，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呢，咱这睡眠就是哦，咱定讲过啊，甲想侪有关系。所以女性，咱女性的脑娘比男性较快啊。这个大脑、正脑一中一张牛，迄个牛叫做脑娘。那较寡就是表示较个乌白相，啊，咱女性就是即个较个乌白相的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个女性朋友我定讲有即个经期，欠少荷尔蒙的问题，所以变成呢，咱这者这个褪黑激素真降低，真变成呢，你也困眠较无好。所以真个乌白相的人也困眠无好，暗时做夜班轮班三班交代人。 包括真够高腰的人，佮包括你有肝机能无好的人，包括心脏无好的人呢，啊是有西游记人，一般拢会困眠无好。那你困眠无好，就是讲你倒落去三十分钟佮困袂去，变来变去呢，哎呀，成了真鱼啊同款呢，安尼就是有失眠啊。困到一半起来都无法度困，啊是起来醒起来，家己醒起来无法度困的人，那么这人叫做失眠。咱上无一工大人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无够这眠呢，都、就是欠着困眠债哦。将来你后摆咧，咱这身体家己找你讨笑。啊，你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头壳脑细胞无多充分休困呢，总变成减少的20%氧气啊。到时咱的脑神经的衰弱，会提早老人失智，而且会造成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啊，过来呢，也着三焦五毒火呢，胃火呐大，出去话着浮着整个兼老火呢。啊，过来呐，肝火大哦，你暗时真够搞面盲，个真够救紧呢。也着腰子呢，方面的较有的发炎，这拢是跟炎火气有关的。管咱的火也袂降袂落来，啊，咱的血糖嘛降袂落来，拢嘛跟炎火气有关的。佮包括心跳较悬较紧的，嘛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困了吧，上个时咱定讲过，下晡是4点以后咖啡、茶休卖啉哦，甲酒。卖啉，啊！咱要困了前一点钟呢，卖看手机呀。人喺美国拢有做一些报道过啊，唔好看手机啊。前一点钟就对啊。啊，你那是真正困未起呢？你会当家浸，用卡浸卡啊，浸烧水个浸卡卡呢，浸到卡棒，浸差不多15分钟，试试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哦，吼！啊，是家己按摩脚底啊，打卡底呢，这个对你嘛是有帮助呢。那困眠啊，无好人呢，爱注意，唔忙吼疲劳驾驶，介危险呢。吼、哦，所以你若真人真正疲劳呢，该休困来休困，唔勉强开车呢，这个是自杀的行为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那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可爱人。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蔡先生店里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哎，我到梅山可以这边。
0: 哦，你好，什么贵事？
1: 王太太，我在给你做个见解。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接哦，感谢你哦，请讲下来。
1: 安乐多那哦，真好用呢。
0: 安尼哦，阿金，
1: 你困拢未起哦？我咧不愿意困拢未起，阿金咪甲可以广起来管。
0: 哦，
1: 真好用。
0: 啊，我卡困无？
1: 哎，都好困嘞，啊，无困嘞，拢未困，大家拢戆，咩拢未啊？
0: 好安尼哦，哇，
1: 好，嗯，祝你真好用，
0: 祝你健康啊，安尼保重哦，大姐，谢谢保重你哈，保重哦哈，谢谢你，喝个干嘞干嘞，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你手酸呀？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欸，我朋友介绍我食迄个爱亚多呐吼。
0: 商品好不正，谢谢嘿。
2: 哎，欸，啊，食了即马会使休困无？
0: 无休啦。
2: 嗯，啊。
0: 那我那么个看嘞看嘞嘞。
2: 哎，看嘞看嘞。
0: 看嘞两顿啊，食早早啊，有靠困无？
2: 有啦有啦。
0: 哦，安尼好啊，佮食两粒食早嘛嘞。哎，冇放掉嘞，冇停嘞哈。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该能等的对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秀芬，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今仔日哦，去大都别安挂住。哎，
0: 谢谢。
3: 莫一条点数过等啊，过挂几关？
0: 三瓶好不接。
3: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3: 哎，我拢点了，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3: 阿毛，我。我过一支增加点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3: 啊，食了真正袂歹呢。
0: 哦，谢谢哦，你食了真好嘿。
3: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呢。
3: 嘿嘿，阿三健健保哦，阿食了哦，
0: 嘿，
3: 好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
3: 嘿啊嘿嘿，
0: 感恩呢，阿舅，阿你祝你健康啊，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哎，咱这款真的是有够好，大家食了拢该好困哦。当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啦吼。那么咱今来都有这个架杠，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咱这款内底就是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哦。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啊，嘛是咱咧好变个一暝困袂起的人咧，你得爱注意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困袂起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以外，佮有花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疲劳，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呢。啊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咱这个和咱人的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阿他妈人工人工去滴那来那不好嘞，得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当然啦，咱咧较袂头壳阿淡仔戆戆吼，所以帮助咱咧较袂心慌慌。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加好那些当咧，那么当然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个哦吼。诶，当然咯，咱是大家变好困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急哦，要耐心者。哪只阿边会哪好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咧。多存的杠，谢谢。

来哦！如果是咱们时段直播，咱个另外呢，一般是三点到五点，这个咱的按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两个转一波四点到五点呢，那么收听，咱的台广哈四点到五点，啊，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观演奏，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丹的和平呢，那么去这个拢会当个转102.5哈，收听哦哈，欢迎102.5下播三点到五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我要讲过呢，是什么？这个讲了什么呢？咱。在咱85年吼，咱的卫生局就有公布出来了，国健署公布，那是食品，啊无就是油啊两行。那么这句健康食品呢，没有这句健康食品，所以健康食品是咱的讲了吼。那搁想说跟咱报告一个，今仔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呢，在1987年的制定的，希望对毒品呢，大家重视啊。哇，咱最近咱台湾这个散失弹呐，哇，那啊恐怖啊呢呐，为人只个开车去弄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领导那是有人吃了毒品哦，真的领导家庭的这个会受影响，会整个就摧毁掉了。所以希望。领导少年人呢，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哈。今天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感恩不个。但是咱都只讲了，人爱健康，当然咱就是食。咱一般拢讲爱嚼营养，甲营养补给有对唔对？但是咱咧嚼掉，咱平常是定定咧食物件呢。我定讲过，拢是其实物件拢无问题，拢是啥量。量的问题，比如讲，今仔日就是报道一个40岁的女孩子，伊原底生活正常，无食薰、无啉酒，佮兼运动，正常的运动结果你敢知有伊一个动作唔对，干那一个动作唔对呢？哇，惨啊！伊竟然受啥癌症，而且伊癌症佮病变还有病变咯吼。那是甚物原因呢？是食甚物物件？伊干嘛讲伊食啊足健康呢？伊每一工下早时拢一定啉一杯啥苹果汁，现榨的，唔是刚买冰的，而是很气的哦吼。那么呢，当然，咱那个冰的另外就食苹果汁了，那有啥物唔对吗？歹势，你敢想讲一杯苹果汁爱用几粒苹果去试叫苹果汁？我咧想是，我把曾经去刚买过，我看伊咧试是3粒至4粒啦，哈。那么，如果是苹果原汁，苹果汁的原汁，你很气的呢？你敢知道你杯是啥物？变苹果糖呢？糖水呢？变糖水呢？那么你敢知道咱若食上一甜的物件，引起了啥？糖尿病。然后呢？癌症，癌细胞上爱食啥？甜，他最喜欢吃甜的。所以，咱食果汁，甲食的一个规粒的水果不一样呢。你袂使甲啉果汁。甲食水果划等号，不可以的。水果是天然的糖分，伊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上个重要的是要帮助咱呢，互咱减缓、互咱减慢这糖分呢，较袂入去咱的血内底，速度上紧，较袂造成什么呢？糖分压悬。所以你若食一粒苹果，甲食一杯苹果汁，敢有共？无共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咱为人讲啊，我的喙齿歹，所以我要食水、食果汁，袂使。甲恁建议千万不要。有一个先生，因我有讲过嘛，伊就是伊咧卖水果啊。啊，伊感觉讲水果呐，要歹去，要歹去吼，安尼单调无彩，伊拢总加果汁，只当做茶啉。你毋知一啉了无偌久，一滴着啥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而且油脂出问题，油脂重点个油脂哦。所以呢。咱听讲过吼，这种果汁的啉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你若偶尔啉个要紧，我有时我嘛偶尔啉啊，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去喝，逐天啉不可以的吼。甚至呢，咱滴为人拢讲哦，我食了足健康的啦，吼，我拢食低脂的、低卡路里的、个高蛋白的、高蛋白，我拢食健康的轻食，我拢食能量棒啦、蛋白蛋啦、低卡零食啊，咁对。
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的东西啥？内底有掺的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添加物，长期吃呢对健康绝对有伤害。咱的好朋友，你知这叫做加工制品呐。那么是讲你吃豆啊不要紧，但是你吃豆啊的加工制品是啥？豆包啦，这个豆浆啦，还是讲我吃达工价啦，啊豆也是种。塑料啦、塑胶啦、塑烟尘啦，你达工食一个当不可以，因为那是加工制品。那没有一个物件会当形成一个物件，伊一定要放啥乳化剂。比如讲，你要做一个胖的形，哦，当然咱是靠面团的去弄啦。但是呢，讲要做一个形体物件呢，为拢会搁放啥乳化剂。所以呢，咱尽量就是卖食的，卖食加工制品的物件，咱来食原形的。好，譬如讲，啊，咱若要食鸡吧，啊，咱就食鸡吧。啊，如过来就是原生的物件，卖长期食。也过来，咱定甲咱讲过，那么食肉尽量是食白肉，红肉偶尔一半摆啊食没有关系。啊，你拢是食红肉，迄是高油、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物件，佮高蛋白物件呢，你逐顿食，你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那毋是尿酸。啊，无个啥血压高呐，这是也是糖尿病对来啊，对催因，因为咱糖尿病跟啥有关系？伤油，油就惊伤过油，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呐讲要食吼，一定就是爱食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啥物？五三行青菜，啊两行水果，吼、哦，比如讲啊，你着会当食，即马咧出头啊，细粒啊，嘿啊。一顿食一盖啊，一天食一粒吧，吼啊，今朝食半条，这样就可以了。啊，是讲要食巴拉食半粒，哦，这个都可以的哈。虽然你好朋友无听了外口人咧甲你介绍，还是咧卖哦。吼，阮这样拢天然的啦，哈、啊，一个看落去拢是啥化学合成的，而且都是加工制品的物件呢。吼，食阮这代餐哦，你拢唔免惊，你唔免烦恼减肥，食这就好啊。你嘛免阁食其他营养。我跟你说，你不怕吃到零过多跟吃过多吗？有气不好就是这样来，就是吃了不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那么吃东西不要想过精致的，想过精致，你敢不知道做这有钱人的，有钱人得到糖尿病是什么原因？他们都吃精致的糕点类，精致的糕点类就是说那里面都放一些乳化剂啊，这个增粘剂啊，有这种东西。所以咱的好朋友食圆形的，食简单，食如简单，当然是如好哟。

唱歌一的，咱来个唱冷冷的心上人。哎，我看见哈，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应该是沈文成啊，我来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输了球啊，输了球。哎，冷冷的心上人，谢谢。

0: 那么这主持的人，我知道是沈文成哦。嘿嘿嘿，来，需要咱家的好不容易卡礼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人呢，身体都不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都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会。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会的热，会的渴，啊，到时咱的隔夜，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吃东西都要中庸，要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不够不好呢，咱也不够会呢，会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万一呢，有一天放下来，就是咱像咱的讲，叫做斑块呢，放下来了呢，像咱的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就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你像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对，所以对，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啊，你滴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过来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阿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无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着，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着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什么物件拢是卖食过量就好啊。重点是该食，因为咱嘛该食呢啦吼。所以你刚才有一种叫做主动脉剥离，就是咱的血管啊裂开，血管的裂开，迄个偌严重啊！你敢知呀？啊，咱的血管大动脉叫做主动脉嘛。啊，咱血管差不多偌粗，大头不叫你粗呢。啊，你大头不叫你粗，血管竟然裂开，所以表示的是你长期拢点了胆固醇啊、管啊。这个血糖啊，管高血压管的关系呢，你们查的国外哦，咱这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裂开哦，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你们知很高哦吼。虽然你也提醒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你若高血压，因为咱台湾即马目前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啊，虽然你一定爱量血压，唔忙动作讲啊，我都在食医生的药啊， 应该是无要紧。虾米人敢甲你讲不要紧？医生敢甲伊讲？医生嘛唔敢甲你讲啊！人讲哦，迄病病一个病病是客哥遐个药啊，等于这人为病人就是该守规矩，会流血啊，食死嘛会呛嘴。我为人就是像我讲的，客温啊，我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的，食物件拢无呛，无紧无气安尼啦。想食想甜想油啊，火马说帮伊个推安尼食呢啊。拢为了客路就讲伊个人胆固醇高，个血压高呢。啊！伊就想讲，我咧食药啊，你莫当作药啊是万灵丹，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咧介重要，尤其是咧，你若讲啊，你本身咧家己怎讲有高血压，啊是你有增肩啊，即马增肩的人偌济呢？伫咱台湾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两万人猝死，大部分拢是虾米原因来？急性的心肌梗塞。你若讲增肩啊会扶人，就救会到；啊，若增肩啊未扶啊，就再见啦。那不开啊！我爸爸就是，伊了半夜在困的是急性心肌梗塞，啊，结果走了。啊，为什么呢？我爸食薰食足重啊，迄一工共食三包薰呢，食到我妹呢，我母阿妈妹呢无效啊。伊都食薰，伊讲啊，我都无啥物兴趣，我都爱食薰呀。伊也袂跋筊，也袂啉酒，当拢袂安尼啦。我嘛袂去爬起啦，拢袂哦。但是啊，迄是唔对的啦。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好歹，唔是看别人。嘛不是看医生，是看你家己呀。医生只是开药给咱吃，希望控制咱的病症，卖引起的并发症。啊，表面的保养是看你个人，看你家己呀。啊，你若有咧注意啊，假使有咧呛嘴啦，佮兼有咧运动呢，啊，咱最近个啉有够，咱的血都袂黏贴黏贴呢，咱都袂因为安尼高血压中风，啊是突然间猝死。所以呢，这拢是教啥物呢？教咱有咧认真，教有咧保养身体有关系哦，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1: 哎，嗨，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车工起来。嗯，
1: 啊，伊迄个，
0: 你讲什么吗？
1: 有我，伊生公我呢会记啦。
0: 嗯，
1: 好拢有我呢，嗯，你叫我休息。
0: 哦，看你是会老会摆不出来，来，啊，那个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汤林叔，这是业客电视请为咱的黄先生点名哦。嘿，做人唔汤林叔，这句话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潘水，我要请教一下。
0: 好，嘿。
1: 肝胆固醇一七二那个
0: 没标准的，
1: 是哦，
0: 标准哈。
1: 高密度那个五六点四，
0: 你讲我家高
1: 密度。
0: 高密度的，我在
1: 56.4
0: 标准啊，嘿，标准啊，那35到150这样的标准哈。
1: 啊，低密度那个97.4呢，这么高？
0: 低密度的97我这样
1: 点四
0: 啊，那标准呐、啊？
1: 是吗？
0: 那低密度要130以下呢？
1: 哦，是哦，
0: 哎，标准的你拢标准哈。啊，那没问题，没烦恼。嗨，好，谢谢，好，谢谢。大伟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敲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好，
0: 要讲要跟我讲产品呢，等一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好，宋大哥，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爽啊？
0: 喂，
3: 我有报人家啦，伊讲吼，
0: 谢谢谢谢。
3: 食三工俩，讲吼，
0: 好，
3: 工作有差啦。
0: 三片都不吃，哦，爱是食啥？
3: 伊食三片先补啊。
0: 安尼哦，爱是食了安那好。
3: 伊讲哦，伊头壳较袂安尼戆戆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啊，无伊安尼吼，我阿是状元。心脏啊，平平喘安尼啦。
0: 安尼哦，哦，安尼好。
3: 老阿姨讲食三羹也都有差啦。安
0: 尼，我安尼较紧呢。大嫂，你即马叫伊吼，我那赶快介绍三顿。阿伯他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小姐。
0: 喂，安娜
4: 嘿。我有听到啊，我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
4: 了。我好。吃三斤金箔吼，
0: 你
4: 有迄脚吼拢麻啊，唔敢打着土
0: 啊，脚呢？
4: 嘿，脚一麻麻啊，迄脚底拢唔敢打着土
0: 啊，
4: 迄脚吼拢会安尼肿啊，那像那钉钉吼。
0: 好，
4: 吃三斤金箔了，就那味呢？
0: 你讲心脏的问题吗？
4: 有嘞，
0: 安尼无怪啦，无怪你。即马袂麻呢，安尼你爱注意哦吼，继续看你哦。好好好，阿妹感谢你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阿妈没怀疑，大家都是赶快吃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而且还有什么呢？去吃一罐低的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呐、啊，那么再吃这较好啊。所以我们才建议好朋友，咱来好人来个吃嘛，拢介好呢。吃一罐龟仙姑给你照顾，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有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是上保温杯哈，过境间有帮我。啊，那万一无货，再请药房交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是谁呀？
0: 你好。
5: 哎，我打听到呀。
0: 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呀？
5: 我在问你
0: 啦，你哪就会记呀？
5: 好啦。
0: 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5: 我在问你啦，
0: 好好好。
5: 我有个血管瘤，啊，就要抽血后啊，把你拆下。
0: 好，可以，一档，没问题，可以的。阿姆，你站起来，一线会接接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哈。
0: 嘿。
6: 我先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个，我今啊吼，
0: 热
7: 去做人开。
0: 热。嘿，
7: 阿会啊，欠管。
0: 哎呦，呜，会啊管哦，要注意呢。好来，现在接掉。哎，谢谢。来的那个唱一个轻松的歌曲，一个相送的歌都是很轻松的，为夏威夷的夏威夷的一种 melody 啊呢哈，来来听我唱，哈都把相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啊，豆啊，相送，我都讲过这相送的歌拢较轻松。就像那个夏威夷的，夏威夷，这个呼噜呼噜，咱人吼爱偶尔去唱唱歌。其实我鼓励恁哦，恁去唱歌，有唱歌会当规身骨叮当嘞，偌好呢！你敢知人日本人吼，阿不然呐，介大时阵哦，压力大，唔是喝酒，阿无可以啥唱歌。但是因日本的女孩子哇，有够啉酒的啦，差不多每个女生都很会喝酒，而且吼、这个喝酒的量都不输女生，不输男生呐、啊，够厉害哦！哎，难怪我就不行，因为我有酒精不耐症，所以那你喝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哦，啉酒嘛不要紧啦，啊，人那是偶尔啦。对不，人家可能的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这样子而已。哎，人家打工的，隔天上班啊，发多哦。虽然做什么代志拢是啥哦，你呢一旦去跳舞啊，尤其我鼓励恁去唱歌去兼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处？规身骨拢叮当。我看人家跳舞的姿势哦，很漂亮呢。阮姐大哥哦，做过跳舞哦，跳国际舞哦，吼，我一概看跳舞哦，大哥。你怎么跳舞的姿势那么漂亮，比你的走路更好看。因为呢，咱跳舞规身躯叮当，佮加上有咧音乐的轻松的音乐呢，听了会起毛起舒不灵样的是呢，是当然啦。咱就是上面跳舞，上面佮欣赏歌曲嘛。啊，咱而且咱跳舞嘛是一种个运动啊，对不？哦，咱一旦平常时呢去偶尔吼，去咱呢去。人做这在时啊，无拢有人去运去公园内底无去公园，大家跳舞啊，这个也都不错的哈。总共一句就是，咱来养成了什么呢？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啊，咱真正在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姐们，咱的健肌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扣扣，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吧？当然来完来刻两百字，过来去刻三来刻钙质。但是你的腱子吧，那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什么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你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未？未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啊，卖讲啊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从个伊个迄两骨拢无完未翘到，完全从跌格同款压袂落，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跌格啦，跌格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为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的加你这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爱保养无？哎呀，大家拢直接补充了1200mg，无够1500。所以咱拢爱保养爱食。那袂是讲哦，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未？会啦。啊，咱若无共食了，钙质咱呢，咱这個骨头内底枵未？会啦。只是你唔知影尔，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就是个保养，咱大家就是个食，大家就是爱保养1200mg，无够1500。所以呢，运动介重要。当然，那、这个补充嘛，介重要。啊，你无甲补充，你家己干制作。咱超过40岁起了呢，咱比较起来的较无，心电代谢的较歹，荷尔蒙的降低，所以当然啦、相对呢，咱的吸收钙质的较无啊好啊。所以，一方面运动， 一方面补充钙质，跟咱骨来胶原蛋白，过来咱来增加咱的蛋白质，和咱人哦，腱子嘛当增加。只要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腱子嘛那是有够，佮加上你有咧运动咧，咱的腱子嘛卖嫩，你阿摆将来较袂得到啥肌少症。无你也得到肌少症哦，真的。卖讲啥物嘢，跟他讲我卖走路啦，卖讲走路，你跟他吼，家己要爬起来，你都无啦，你唔知呀。包括呢，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种嘅将来关节拢会变形，所以你嘛是爱保养啊。迄种也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女性比男性较侪。啊嘛，另外一种是拄只咱讲嘅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也是叫德格症，男性比女性较侪。所以你要看，含咱嘅免疫系统嘛，伤害到咱嘅啥，咱嘅骨头，诶呢。所以你不动作咱人哦，足奇怪，咱人细胞嘛攻击咱家己细胞呢，迄阵啊你有可能就是得到啥癌症呢？这个很可怕吼、哦。所以有些咱人哦爱生活正常，食食正常，爱去兼运动哦，四十岁开始呢爱改变食物件，唔要重口味，不要重口味，啊，睡眠个睡有够，只要那有咧注意，当然咱会较健康的哦。我是小林哥，你好。
1: 你好，
0: 垃圾危机，垃圾危机，小姐，垃圾关起来，嘿，麻烦你。垃圾关起来，拜托，谢谢你，嘿。嘿，什么贵叔？
1: 我来问。嗯。阿叔，唔知我脚吼。吼。脚。
0: 无力。
1: 嘛唔是无力呢，嘛无力啦，阿哥啦，脚头我跋到断掉啊。
0: 哦，安尼不怪啦，你可以无力来一线哦。嗨，好，谢谢。

0: 好嘞，谢谢最后的出旁。那么这是思安说，请问咱这刘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姐赞，安那赞。
1: 那个盖过去啦
0: 哈。
1: 好好好。安尼较无力，啊，即卖吼继续有力嘞。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本来嘛，安尼会安尼跌跤安尼，即卖拢袂啊。
0: 哦，好赞。
1: 阿腰嘛较袂酸。
0: 哦，安尼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好，来我先查，你好你好。嗨。
2: 就查你好。
0: 谢谢你好。
2: 哎，该正经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工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正经啊！听人个正经，我那做下头做兵哈，根基拢会生啦哈。
0: 好好好好。
2: 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下是阮八折这新保修有帮哈。
0: 好好好好好。
2: 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干修啦。啊，我关一关脚未完哈。
0: 嘿。
2: 啊，这两行都没听，啊，我都没要见证，啊，大家别这么说。
0: 马健大哥，你那健康就好，脚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刘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0: 你好。
3: 你好。我前上个礼拜是赶紧买种盖过去来
0: 吃。三品好不姐，谢谢你。嘿，安娜，嘿。
3: 本来我是以为你妈拢有时候拢这个弄个旧金呐。
0: 哦，
3: 好好好好，这个木内落去吃吼，那安尼按了有时候吼后悔抽筋，都很舒服。
0: 啊，今嘛嘞，
3: 我是讲啊，买来吃看买，还可以，不错了。
0: 哦，好好好，
3: 啊，我们家看你哪，我们家在开，你按了凌晨刚好，我虽然好像很不舒服啊呢，很安然那呢。我吃几个白，还是真的不错。我那个继续来吃。
0: 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安尼啊，好大嫂。那从我那个看嘞看嘞的地方啦，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哦，老姐机嘿，你好，你好。
4: 我爱早吼，去家里灌两罐，哎呀，多那个灌一罐钙固醇。
0: 三片都不记得。
4: 钙固醇才十罐啊。
0: 哦，谢谢。感恩。
4: 脚拢好呀，但是钙固醇去吃我十几年有较慢啦，我吃两罐去
0: 啊
4: 呢。
0: 啊，你今麦吃了哪？
4: 吃了，啊，无讲感觉足。好困
0: 咧咧，无咧，我讲你钙固醇咧。
4: 哦，钙固醇咯，钙固醇食十罐啊咧，
0: 啊，食了，
4: 脚拢好呀，都软拢好呀，拢，即马吃保养诶。
0: 哦，啊，你无你原地脚是安那？
4: 哎，哦，脚哦，
0: 吼，
4: 当时脚爱揪直直，啊，啊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拍拍再行咯，啊，叫你困啊，哦，脚，
0: 为什么揪直直啊？
4: 啊，唔知啊，都不休息，脚都冻一条。
0: 好安尼哦，
4: 啊，即马食脚拢好，啊，人咧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好，来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块，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观察恁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即罐内底啦，所以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嘛，免食甲两罐。啊，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嘛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呢，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嚼掉。食咱即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记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哈。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那么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起啊，个捞起来哈。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这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吃好吃给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先传你
3: 好
0: 嘞，嘿，
3: 哎，
0: 嗨，
3: 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吃讲起来，
3: 啊，伊迄个，
0: 你讲产品吗？
3: 我伊，正讲我的汇金啊，
0: 汇金哦。 哦，来个接起来，对不起，我刚才听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好，谢谢你，你都叫我们修卡的吗？好，一千个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姓什么？
0: 还是
5: 建萌姐啊？
0: 好呗。
5: 还有嫩咖啡加什么？
0: 不辣的。来，一千接接哦。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四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如果要找去算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我们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我们其他时间的麻烦不卡哈，麻烦好朋友，感谢，谢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呢，真的很快啊！连咪的这个三十号了哈，哇，一年过一半呢，有进步，真的很快。所以呢，你有打算今年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有做无啦？啊，讲哪咧讲人讲哦，人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嘿，一暗时想了几百步啊，天光无半步安尼啦，就是哦，大概有人哦做个想的啦，做个讲的啦，啊，讲一堆哦，我要做啥，我要做啥呢啦，啊，结果咧，含我叫你捏一个卡位，你都捏袂好势的，无咧认真捏卡位，我请恁做的，诶，动作恁都无继续做啊哥。你拢唔知道这个，我叫请恁做的动作是介好的，对恁有帮助的呢。恁来做哦，一寡动作哈，不要平淡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开动咯，
9: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還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五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载是六月二七，农历是五月十三，星期六。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开工，禁忌的是做灶做庙。喜神甲着财神拢伫正南，冲上好的四十一岁，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邀请好朋友听第一个梦。

欣赏这首轻松的歌曲了后，今嘛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上山的朋友哈，你会记得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上山爱讲多一个地区。

0: 张乐平你好。
1: 你好，我们八哥杨卓先生，杨表的妈妈的灵魂，真的谢谢。
0: 妈妈的灵魂，好好。听秀乐平你好。
2: 妈妈你好。
0: 晚安。
2: 我点起来了，一心只有你。
0: 你什么人啊？
2: 啊？
0: 你什么人啦、啊？
2: 哦，安定区西洋。
0: 你含家己什么人啊？未向介绍一个，是要安怎甲你服务？
2: 好好，拜谢拜谢。
0: 好，感谢。
2: 抱歉抱歉、
0: 啊，谢谢哈，拜拜。听秀乐平你好。
2: 我人过啊。
0: 你人过跳过，你的手机也无要关啊，在底下嗡嗡叫。听秀乐平你好。
3: 喂，
0: 嘿，晚安。
3: 我在地下啦。
0: 在地
3: 下。你唔晓得啦，我点红叶青叶啦，红花青叶啦。
0: 青叶好。
3: 哎，哦，谢谢啦。
0: 听秀乐平你好。
3: 文夏小姐你好、啊、
0: 你好，
3: 我这里是台南永康市里，
0: 请说，
3: 我想听一串心，
0: 一串心
3: 有这首歌吧，
0: 好
3: 好，谢谢谢谢，
0: 没问题，谢谢。

0: 听秀龙红的歌。
1: 龙啊，晚安，
0: 晚安，
1: 心情正阳，
0: 请说。
1: 好久没有听到那个《收欢岁月》是吗
0: ？OK，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1: 好，拜拜。

来，他多点的歌是卓先生点妈妈一条船，王先生点一生只有你哈，个有一个廖小姐塞的点安徽陈秀李小姐点一串心杨小姐点悲欢岁月哈，起码无看到电话啊，咱今仔日歌。点到家，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即马点歌就别当点嘛哦吼，即马咱邀请好朋友，你若是有助文产品，有要点歌，还去加点就好，谢谢。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头拄啊，咱大都区的老太太讲，哦，足爱听你的节目呢，无听困袂去呢。啊，即个心脏啊，斗电池，啊，脚啊咧艰苦，啊，变啦，我讲好啦，着咱的产品你拢甲食落就知影啦。啊，所以拄好甲咱咨询吼，谢谢。啊，咱有哪希望节目中诶好朋友，我伫节目当中，强在咧介绍诶三少做六种一号，咱是21种诶营养素，一概甲你普及吼。所以你过去各管各身各目睭各胃肠各啊，当嘛瓶瓶罐罐，中药西药。哦，嚼够济，啊！你若感觉讲唔爱食老饭，要阁食好足紧都有感觉。那么，咱的三焦做六种，一号男女拢适合食，一般体质拢有适合食。吼、哦，啊，若是老大人气血较高衰，啊，都忝啦、疲劳啦、无够力啦，食看卖。啊，若一寡少年人为虾米爱食？因为熬夜的机会侪，工作较过劳，有时阵哦，体力透支。啊，年久月深，你若无好好啊补给着，即个营养，身体过好，真有可能开车啦、上班工作啦，哦，往往的伫遐咧袂拄好。啊，若40、50岁都有足侪人啊，放尿的问题啦、困眠的问题啦，对不对？啊，所以咱人是毋是有健康，看你有好食好困好放无？那三通即第一要紧，咱的三焦做六种一盒吼。一盒搞定，啊，就简单呢。一日一早食一粒，黄昏暗五六点各食一粒，一日两粒对，当身体给你顾个勇健健，抗病能力有提升，免疫机能有健全，足侪好朋友，自愈能力一个好，自然呢，咱抗病能力都一定提高。所以欢迎好朋友，身体别个三焦做六种一盒。一盒搞定啊！真侪人有当时啊，有开过刀啦，啊是讲哦，少年顾无够啦，啊，尤其女性朋友经年期以后，足侪人的骨质吼流失足紧，啊，那是搁较有血，肌肉流失啊足紧，足侪人都呛在走路无那般瑟瑟，啊，有当时啊，都遮酸遐疼，袂拄好，赶紧咱的三焦。钙骨瘤比个进口的，食看卖呀哦，一定会当给你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让咱这个加强 D3 的效果，让你袂软脚袂跋倒，让你走路在在在，身体勇健健，会记住0800-555-9988。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焦做六种，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100分哦。以上是广告。今麦咱安排妈妈的

这首歌曲是丹瑞所甲咱演唱的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有四个选项：小刘、小吴、小楚、小杨，这四个选项吼，一个丙午年用火能量催化，加上破碎星一命啊，这真久的情绪甲关系，而且个问题容易被放大。所以啊，破碎星象征着破除经历重建，不是单纯代表分离，而是和长期累积的问题铺上台面。尤其是七月了后，有四个生肖迎接感情的考验，只有诚实的沟通，勇于自我来反省，才有机会和关系重新修复，甲着成长。小李伟朋友破碎星，和小李伟人重新检视家己感情的需求。下半年用意三成无想要阁委屈家己的念头，过去为着维持关系，选择忍让的代志，开始无愿意阁再妥协，有可能重新思考是毋是继续这段感情。单身的人因为过往的经验提高封闭，不容易拍开心房，若愿意放下故乡，诚实面对内心，反倒回来更加有机会迎接诚实稳定新的缘分。啊，来到上古的破碎星和上古的朋友感情容易受到工作甲责任的影响，无因事业好的背叛，可能和彼此渐渐失去交流，就是日夜相处，也感觉渐渐的疏离。工作的压力带回来厝内，也容易和沟通充满着情绪。上古的朋友爱明白哦，感情需要持续的经营，搁安那无用嘛，爱保留着倾听、陪伴的时间，安尼才会当避免逼婚愈来愈扩大。啊，那小处的感情考验，大多数是来自人际圈，甲着外界声音。有怕的人容易因为朋友还是边仔人的看法，信心动摇，也可能因为生活圈渐渐啊，哪行哪远，产生着距离感。单身的人容易拄着短暂的心动，确实欠缺着长远基础的对象。下半年最重要的课题是相信家己的感受，卖予外界的意见左右你真正感情的判断。啊，来到上扬的破碎星和上扬的开始正视着破裂的关系真实的状态。七月了后，过去回避以及个价值观、金钱的分配、生活习惯，或者是未来规划问题，拢可能被摊开讨论。那长期欠缺沟通，彼此容易愈行愈远。但是只要愿意坦诚交流，共同调整相处的模式，反倒倒来有机会化解心结，和感情迈向更加成熟、稳固的新阶段。这是破碎星的来临哈，那么小刘、小吴、小楚、小杨这些朋友，你家己爱好好啊，伫感情方面小看调息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安徽青叶到店来欣赏。

0: 安尼徛算迄落，一日拢听四点钟就对啦。
1: 哦，啊暗时啊，若无拢若无听吼，感觉足怪，啊就你咧讲的道理都有啦，啊感觉吼，啊你讲真相，我嘛感觉讲足准的呢。阿妈姑家家有念难念的经吼，有时啊感觉吼，要做代志无好做。
0: 不要紧啦，唔免郁闷啦，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
1: 拜拜。
0: 啊，身体过好。
1: 哦，无法到八十几岁啊。
0: 八十几岁啊。
1: 嗯。
0: 哦，安尼就袂歹。
1: 我进八十外外呢。没有，
0: 不要紧啦。
1: 啊，都拢你的产品我有在吃，啊，搁有个朋友啊，有时啊完全补给点搁好啊。
0: 安尼
1: 袂歹。嗯。好。啊，再见啦，谢谢哈。拜拜。
0: 来，因为哦，咱的歌完啦，我那跟他散开讲了，啊，得爱个加播一首歌，安尼直播的进行较无遐尼那顺畅，啊，所以哦，我得有那顺续甲咱这個大姐甲救起来一个，啊，得大家身体拢顾好上重要啦，吼，啊，要安那顾，啊，得足简单的啊，三项你拢甲食。在这要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明仔载拜六嘛，啊，有的人可能会出外，啊，你那是最近山顶较卖去的较安全吼。南投县仁爱乡第十四线往罗山部落的分龙桥方向，今仔下晡传出大规模的土石坍方。啊！明水道出口处山壁瞬间崩落，大量的土石倾泻而落，表面非常的可怕。啊！警方得报了后，紧急派员又起着封锁线。目前这个路段是双向交通全面中断，禁止人车的通行。这个意外发生在今天黄昏的时阵，根据着仁爱分局务社所的副所长柯立平在讲，下晡五点十分左右，这个路段先有一挂落石，少量在六五，没想到到六点外，明水道出口处的山壁竟然发生大规模的崩落，土石瞬间的。把这个路面规个拢暗条条，加载当时无车辆通行，啊，那无真正是真恐怖。啊，所以吼，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最近呐无什么代志，最好卖去行山路，这点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小心，加着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今麦来听一声只有你。

今嘛，咱得来进攻阁哦。亲爱的好朋友，你那时常感觉讲安尼一家袂棒啊，还是感觉循环代谢无好啊，还是这管那管，大行拢足管呐？这种的情形之下要安怎？咱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吼，真济好朋友伫咧食，清热退火，啊，互咱条条通。连迄个肠胃的健康嘛，甲你顾甲足好势，所以足侪好朋友哈，伫咧讲讲哟，啊，都过去有咧食纳豆，有咧食红曲，啊，嘛有咧食鱼油、食银杏，啊，嘛有咧食苦瓜生态，诶，物件你全部拢有管准备好。我讲唔是安尼尔，咱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吼，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你的身材嘛，甲你管理起来。所以哦，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着讲，哟，连咧胖胖啊嘛，较有力，咧安尼足够皮皮喘咯，吼。啊，像好多咱这个阿嬷嘛是咧讲啊，伊讲有啦，啊，都反正那感觉无啥解通透哦，较早拢爱通，即马都唔免啦啦。所以吃你这三项产品绝对无唔对，吃甲真满意，也希望好朋友体质。甲咱做着调整，肠胃的健康嘛，甲你顾咧吼，啊，真正是逐项好啦，啊，唔免像阿咧烦恼讲，医生咧讲的讲，哦，那别个那他咧足麻烦咧，你看最近有足侪代志，啊个吼，唔是老人的专利呢，起码足侪拢是像四五十岁安尼，啊，都枪在状况一大堆啊，所以希望大家三角山苦瓜。加强一下，吃看卖你就知道，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咨询0800559988，专人送到府上哈。咱有这个，我两位送到领导，唔免阁互你出来买。啊，咱保德王也拢买着，文雅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一罐1500。还真正哦，一罐滴滴过去咧，食过六罐，所以欢迎好朋友身体过好好，需要咱的产品赶紧打电话，等你哦，以上广告。今嘛咱来听一串新，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收听这个歌曲。

欣赏一首《一串心了后》，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一个29岁的小林，曾经沉迷伫丧尸分段长达3冬。原本哦是用 K 他命的，伊伫朋友的介绍之下，那真正歹朋友的啦，去接触到这个丧尸烟弹，因为无臭味，药效阁紧，真紧的陷入这个毒瘟之中。不但失去工作，甲着社交的能力，阁出现着皮肤溃烂，规个乌气，身躯皮皮喘。阿公为口齿不清，甚至曾经食毒了后逆向行事，事后却是完全无印象。戒毒满一年了后，吼，阿姨接受到一个专访，分享到伊染毒戒毒的心路历程，希望伊着伊家己本身的经历，提醒大家千万得爱远离毒品。小林回忆讲，拄开始只是想要找 K 他命的替代品，无想到丧尸分段依赖性搁较强。伊讲毒瘟最严重的时阵，逐工拢爱伫房间的吸食，一直到这个分段用完才停止，搁等待下一批毒品送到手中。生活除了吸毒，啥物都无法度通做，工作、社交拢停摆。伊坦白讲吼，即、这个丧尸分段一旦拿无证书，的规个拢失控，类似咧起笑就对啦，一定爱找着物件，只是想讲哦，要食一嘴呀。长期食即种丧尸分毒。不但是整个皮肤溃烂发乌，身体不由自主皮皮喘，肌肉力变差，看起来青青，真正的亲像是丧尸一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而且呢，这个毒瘟一个来，也让他做出危险的行为。他说他妈也曾经一面吸食这个丧尸分毒段，一边开车，一直到收到警方的罚单，才知影家己曾经逆向的行事。但是，伊完全这个过程无印象，伊讲只是运气好啦，命不该绝啦，无去弄到人。伊一度想要自杀，加在伫家人的背叛之下，入去纳可拿分林戒毒机构。接受治疗，如今已经成功戒毒一年，以后有毒品真正一点嘛都无好算，只会让你的人生愈来愈歹。那靠中间病院的这个毒物科主任严宗海嘛咧讲，这个依托米酯原本是医疗使用短效专心麻醉的药物。那掺入电子薰油来吸食，容易造成精神的亢奋，反应迟钝，意识不清。那吸食了去开车，大幅度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大量吸食甚至会造成呼吸衰竭、昏迷，长期滥用也影响着肾上腺、肾上腺的功能。那可拿分林戒毒机构执行长林欣莹伊就指出，今年毒驾的这个案件当中，依托米酯使用的情形明显的增加，但是特约筛检时常同时验出安非他命，目前大约60%毒驾案件验出的安非他命，依托米酯。因为这种丧尸分毒吸收了后行为异常，容易出现恍惚失控的状态，所以呢也特别受到社会关注。近期的丧尸分段快速的泛滥，毒驾案件不断的增加，所以哦，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千万唔通目到这个物件，
根据着台北市警方的统计，宋氏分团通报案件数，2024年104件，2025年一年当中增加到1746件，成长大约是17倍，数字恐怖。政府伫这个月初四，已经将主要成分依托米酯列为一级的毒品。行政院长杜英台伊嘛亲自宣布，未来制作运输贩卖最高处以死刑，希望对源头压制着毒品的流通，降低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那么，咱嘛希望吼，当然，即嘛是讲一级毒品。最高会当甲你判死刑，制作运输贩卖最高处死刑。啊，咱希望连这的人，你归去有哪个加加落去？啊，抓到就唔通互伊交保，直接就铐起来，直接就爱赶紧来审理，也爱赶紧来宣判。相信吼、哦。安尼对着降低社会甲公共安全的危害，开始真真正正会当减少。啊，那无啊，警察抓到有够辛苦的，啊，连伊都无报个请回，也是讲吼，连伊都个直接个互伊报出来，啊，结果判了伊到底，个是安尼啊，只要你有悔改之意。哦，啊，得，佮佮你判轻，啊，无得佮佮你一颗罚金，无得佮佮你诶，甚物咧缓刑。所以哦，咱希望政府有这个决心，因为事实太可怕，危害太严重，害人又害己，增加着咱社会成本。所以，这种既然讲唔听的人，就会永远卖个出来危害大家吧。啊，咱也希望有这个决心，政府有这个决心。啊，警察人员、警务人员的抓足辛苦，希望那是以上检察官、以上到法院的这个法官的手中，一定有那爱的积极，好好啊来处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陈思安所甲咱唱的《一杯情泪，一杯情泪》。啊，另外咱等一下哈，11点我会安排南投调，谢谢。

0: 的关系，咱第一阶段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科龟赞助提供的节目，简单一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是南岛雕老歌所唱的，迄歌手的名叫老歌。啊，伊这首歌吼，足侪南岛人拢足爱听。啊，因为咱一位好朋友啊，长期有咧食咱的产品，食了足好吼。啊，甲朋友报，啊，有甲咱叫一个月份，啊，有收到啊，啊，讲爱听南岛雕，啊，咱特别。安排，谢谢。第二阶段听幼儿园直播，有缘是不雅陪伴的。台中市发生一件人伦断交的悲剧，一个姓林的富人人吼，未堪去长期照顾卧病在床的翁婿，结果反复后生带家己去买金纸、买水果刀，阿母阿囝两个人，家去偏僻登山步道内面，由后生呢，怎用妈妈的手举刀，啊，拄向着妈妈颔棍的部位，致使甲这个妈妈大量失血来死亡，检方最近侦查终结，伊就加工自杀罪嫌起诉这个后生。检警调查，蔡家经济状况无好，而且呢，这个姓林的富人人，就是这个73岁的妈妈，需要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翁婿，真的哦，想袂开啊，哦，过甲足忝的就对啦。所以伫今年的3月初3日，母仔囝骑机车去一间商场买水果刀。搁去另外一个卖金的所在买金纸，啊，初五透早2点外，母仔囝两个人，啊，着后生载伊妈妈，啊，去大肚区一个登山步道入口，由后生生出来男子牵住着妈妈的手，啊，直接吼，一个刀伫妈妈的手上。啊！拄向着妈妈的颔棍，致使甲因妈妈大量失血死亡。事发了后5日，警方由原收到报案前往，发现是生出来男子受着妈妈的吩咐拜托协助来自杀过往。报请检方上验，检方最近侦查终结，伊着加工自杀罪嫌，起诉着一个后生生出来男子，因为专案符合着故意致人于死，依据交予国民法官来审判。其实咱伫遮真正吼，要甲好朋友讲。有足侪家庭有需要长照的服务，啊，嘛有需要咱社会机构的关心帮忙，尽量找一寡即个会当帮助咱的机关，还是即个长照服务。你若毋知影讲要安怎申请，其实足简单，你会当先找里长，伊会甲你斗法律，啊，是讲哦，你找。咱管区的环境，因嘛是拢会当甲咱帮忙，提醒大家，请互家己机会，千万毋通安尼吼想袂开，惊绝路绝对毋是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拄着啊，啊，咱就是尽量想办法来斗相共，啊，来安尼好好啊过日，千万毋通做迄个错误的决定。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敲电话0800559988。你甲看偌济人用尽心机散尽家产，为着要活落来，所以咱希望大家一定拢爱珍惜生命。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敲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高雄市落超大的豪雨吼，传出有人堆积冰川而死亡。这个代志发生伫上午9点外。一个姓林的富人人报案，讲66岁姓陈的翁婿，透早开车出去失去联络。经过着警方定位了后，发现车辆伫冰川湖畔，但是人已经坠湖死亡。 经过着三年的护理人报案的内容，因翁因为久病缠身，今仔日透早开车对厝内出来，但是无向家人交代要去倒位。几落小时过去，联络无人，所以赶紧报案。啊，警方透过着姓陈的男子手机啊定位发现，信号是伫丁青湖的周遭，伫这个湖畔文贞路。像三亭南姓边发现到这个车辆，烟花搜寻一波点半发现，在这个湖内浮了沉了，打捞了后已经明显失去了生命现象。因太太来到现场，崩溃人死。初步勘查，身上无外伤，那么阿伯打倒的分裂外力的介入。也够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所以身体健康足重要。你看足济人，啊，就是安尼辛苦病痛，啊，过未好的时阵，啊，结果想未开。所以咱希望大家预防重于治疗，哈，较早保养身体，有病爱紧治疗，紧确定掉这个病源病因。那么现在以后就进步，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照顾自己，爱护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如果你若有感觉痛苦，哪想不出路，其实你不孤单，麻烦你可以1995-1925张老师专线1980，有时候一通电话可以改变掉咱的文明。继续刷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是一首《悲欢岁月》。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收听这首杨小姐所给咱点的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手录音，你好。
1: 喂，
0: 嘿，你讲。
1: 阿奶，
0: 阿妈，
1: 是管你了几号的阿哥个？
0: 啊。一罐二号的就好，
1: 嘿啊，
0: 好，安尼拜二卡会到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谢谢谢谢。

来，即马咱来进攻阁哈。过去那一半只啦熬夜啊，啊，隔顿工小补一下面的就好啊。啊，但是你最近拢会感觉讲哦，啊那补嘛补未起来，啊尤其那是吼教轮班的工课啊，有当时啊，就感觉规个人拢呛在啊那宕机。有当时要出门哦，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啊，有时阵哦，真正把锁匙可以放伫冰箱。哇，这边安怎？伫遮咱特别甲好朋友推荐，文雅时尚伫节目当中甲你介绍的三九折六千一盒，一个月时间会当予咱听众朋友。去感受着讲精神体力、反应能力，拢会当加足好。所以有阵时啊，听众朋友甲我讲啊，文啊，我要先买一盒，我讲你买买一盒哦，食着无啥感觉啊。啊，你不如哦买三盒，一个月啊，食看卖呀嘞。慢慢你就会当伫精神上、伫体力方面。在这个样的思考能力方面，拢会得到改善。自然，你都唔勉强啊！底下，其实咱对咱是啊无自信。有当时啊哦，对什么代志，拢安尼惊惊赢赢。只要你那是好食好困好棒，身体一个健康，反应力、思考能力。

0: 130滴，医生有咧甲问讲，看你要食药啊无，还是你要个吼改变一下啊生活，啊，着运动啊、食食控制一下，看卖呀。啊，结果江太太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讲问啊，像安尼，我要安那保养，我讲医生嘛，阿袂开药啊，互你食嘛吼，糖尿病的前期。叫你伫生活上改变运动，食食注意哈。啊，困来困哦，爸，伊讲我就是拢歹困呐。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你会使先食一个月坐立针、钙骨瘤、甲酸苦瓜。食一个月了后，你家己感受看卖。结果江太太头拄啊咧甲我讲，伊讲笨啊，我要阁互你吼，甲我寄一个月来，因为我即马有感觉讲，嘿，我哪想。体力、精神上各方面的反应拢有进步呢。虽然无足明显，但是真正足有感觉。我讲安尼好啊，搁再加一个月参考看卖。伊讲好啦，像你咧讲的，有那是加一个月，吼家己较有感觉，啊无是变那有动力搁买落去，忘掉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把咱的身体。顾好好，三少坐立针一盒三盒，一个月6000。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三少酸苦瓜1500，拢总10000块哈。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家己10000块，你家己就知影见输赢。以上是广告，到底欣赏哪门？
1: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2: 好啦，好烦哦。
1: 啊，你不要再黑白蛋啦。你哦，真的是普通讲呢。

0: 听秀六分你好。
1: 问啊，我问一下，我一盒、二盒做伙食不要紧哦。
0: 不紧。
1: 哦。
0: 做伙食就好。
1: 好、哦。那个，一盒、二盒、三盒的爱食几粒啊？
0: 做伙食，一盒的、三盒的，食一粒一粒，啊，盖骨溜两粒两粒。
1: 嘿。
0: 安尼就好啊。
1: 啊，迄个咧，烤鸡咧。
0: 烤鸡嘛一粒啊，烤鸡甲做了蒸拢一粒一粒。
1: 好好好。
0: 啊，盖骨溜两粒两粒，安尼做吼。
1: 好。
0: 好，祝你健康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平安。嗯，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哈。今嘛咱来进广告，有足侪新朋友最近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啊是安怎？啊，都食来食去，啊朋友大家斗小报，我嘛拢咧讲，食好斗小报，真正是功德一桩哈，救足侪人。像头拄啊，咱有一位。一个张小姐，最近有作者拢是较少年的咧卖哦。伊讲哦，文啊，我已经42岁啊，啊，我妈妈已经哦得要80岁啊。啊，结果哦是伊介绍我食你的产品，我讲哈，啊，妈妈即马有健康无？有啊，吼，我妈妈吼食你的产品，讲食10几年啊啦。啊，原本哦，伊就是安尼，阿娘娃生，阿娘娃生吼，啊，对什么代志拢轻声细碎，啊，做工课吼，嘛袂做咩了了了啊啦，啊，因为较早哦，阮的家境袂歹，啊，内底拢请人病，啊，你敢知影伊食你的产品了吼，一个身体安尼吼，继续用的哦，啊，走路啊继续紧，啊，做代志啊继续咩了，啊，伊讲哦。我唔免请人来拼来得，我家己款就好啊！啊，我欠钱起来吼，半当拢甲文雅买一摆，足会好。啊，所以煞从我少年的时阵，拢请人款来得呢。啊，为70岁了后，拢家己款。伊讲哪运动的啦，袂使分段，要活就要动。诶，文雅咧讲呢。我讲真正呢哦，啊！你最近是安怎？你妈妈还帮你食咱的产品呐、啊？伊讲我得打电话给伊啊，啊，因为伊住伫新店嘛，啊，我住伫屏东啊，啊，我咧甲伊讲，我最近哦，那想主要咧无啥会集中，啊，我搁有咧上班，爱搁带囡仔，哦，逐工拢安尼垃圾上头烧，足无用。结果我妈妈。甲讲哦，你不管哦，对家庭付出偌济，对你的这个工作付出偌济，上个重要，你要先爱你家庭，你要把你的身体顾好啦，无你安尼拼生拼死，啊，到尾啊，家己变黄脸婆，到尾啊，那个倒一大的工作做了袂足好哦，安尼你就真麻烦。所以哦，你会使食不爱的产品食看卖，结果伊妈妈甲伊讲哦，叫伊食咱的做了蒸甲山苦瓜，为虾米？因为哦，这个查囡都达工安尼无用，困眠也无够，啊，第四天吼人胖扑大颗，啊，刷落去哦，这少年哦，都已经这个本钱沸腾120，我安尼还好啊，啊，我妈妈就讲哦，小心呐、啊，吼、哦，安利啊啦，所以你爱注意，啊，所以怎么介绍伊食咱的一盒的甲三盒的，谢谢。真感谢，现在老的家己顾好，那少年的都看得到的，所以你给他们介绍，他们大家也都可以接受，感恩啊，谢谢。啊，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文案很单纯的就是这三项产品而已，你不了解不清楚，随时打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到底来欣赏的是凤飞飞给咱唱的歌，你是否忘记了17、18？

很多人平常时啊上班吼，赶甲拢安尼困无啥有够迄落型吼，到甲放假的时阵，等个补眠，安尼刚好，当然嘛是无啥好。经过着加医科医师汤芬华伊咧甲咱提醒，毋是困愈久愈好呢。黄金困眠时间其实是有这个区间的啦。研究发现，困伤久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0%，所以莫因为疲劳，啊，你得不断的补眠。根据着一个研究团队，找来57岁，50万人啦，吼，37岁到84岁。诶，受试者观察着困眠的时间，甲着身体老化的速度关系，结果发现理想的困眠时间伫6.4点钟至7.8小时。困伤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50%，困伤久的人死亡风险嘛增加40%。所以唔是困愈久愈好，应该是困吼愈愈啊好的好。真侪人以为身体疲劳，只要加睏一点啊时间就补得回来。但是研究提醒，长期过度困眠有可能反得回来，互你的身体老化退化。所以啊，经过着一个测试的结果，希望大家当了解就对啦。困眠相长啊相短，会带予咱身体无同款的伤害。困眠较不足会造成忧郁，伤直接伤害会引发咱的交感神经亢进，压力荷尔蒙失去平衡，发炎免疫失调，困伤久，结果就是反映伫大脑、肝脏、脂肪器官的一个老化。所以真正会当予咱保持青春，唔是困久。你是应该让咱的生理时钟规律，荷尔蒙稳定，压力系统平衡，裂散体有能量，大脑真正进入修复的模式。其实真侪人唔是欠眠，是无伫对的时间困，所以好食好困好放足重要。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真正好好啊保养吼，困好着介重要。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收听一首《过中游》。过中游吼，真正最近伊的歌真济人爱听。咱来欣赏一首《感恩》呢？哦，不是啊，找幸福啦，《感恩》呢是谢依君唱的。

咱常在得甲好朋友讲吼，不管伫风景区，还是伫什么所在，你要翕相，铁机路是足危险的，你敢知影？代替彰化路段，今仔日透早六点外，一台305处区间快车，经过着园林下头之间吼。一个233K 的所在，司机员发现有一个查甫人徛伫铁机路顶悬底翕相，啊，一再吼甲饲640斤哦，但是犹原未互动。这个男子当场被弄一个去路边的水沟啊！经消到现场，找到这个查甫人已经无性命现象，经过送医抢救，宣告不治。所以咱伫遮哦，希望好朋友像有当时啊，咱去有铁机路下集的所在哦，啊有尤其观光的一挂消费车，啊是像阿里山这啦，是讲伫即个车站、即、這个车站啊，真侪人了，较少咧坐火车哦，都会爱被翕相。啊，但是这是真危险哦，吼！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绝对卖当铁机路乌白翕相，尤其阁有火车咧走的所在，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一定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最近这几日落大雨，足济网友大家伫遐咧吼，啊，都落家你甲看。想连要叫车都叫无，足济网友关注，位伫桃园北着中立交界地下两三地红地，除了地下供电设计非常的特殊以外，其实伊的这个功能也真受娱乐。根据着桃园市政府的网站介绍，两三 B 栋生态公园。地方地结果分作顶的两个地，顶地是大实的地方地，蓄水量是4.69万立方公尺，下地是阿西各则的地方地地下供电，啊，搁有这个雨水积增的造成，蓄水量是2.66万立方公尺。总蓄水量达到着7.35万立方公尺，会当有效消减着这个洪峰流量。所以讲哦，这个市政府的水务局过去有介绍，这个两三 B 等的这个生态公园，原本是国军官兵退伍会机关处的壁栋，那么专门用来灌溉农田，经过卡苗的改造，变成为结合着地方景观休闲功能、多功能的生态公园。啊，不但风景真水，佮具备中大、强大的防洪功能，会使讲是城市当中。下一个历史保障，我的朋友讲，暗得来参观，不只是安尼哦。其实，桃园人大家拢知影，啊，佮有一个奇遇地下供电用途，有哪有一个真会当予大家去观赏的？啊，所以如果那是为人唔知影，唔捌去过，你若有想要参观着两三 B 栋生态公园、地下供电，每一个月15亿，约后个月到咱活动报名了后，伫当日上午10点，伫这个两三 B 栋生态公园经卫视集合活动，实际所用的时间是1:30至2:00，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介绍，有防风林，有小舞台，
阁有大草坪，啊，阁有地下宫殿，真正袂歹。有人去参观过，讲哦，美术伫日本的啦，所以会使报名去参观看卖咧。在地人吼，都比较比较有利啊，爱使先报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这是不要告白，不要告别，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姜蕾给咱唱的歌。

进攻阁哦，和咱诶这个健康有保障，和咱的行动力诶魅力袂浪费。食啥物？当然就是咱的三焦坐六经一合，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来食，安尼就对啊，吼。来听一下。来，咱这位大姐吼，大姐，你哈个打电话过来好啊，吼。来，吃咱的三焦坐六经一合，咱这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营养够好，搞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大家拢健康。啊，那三焦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勇勇行行，行动力好。自然的，你要运动，你要创啥，咱拢有法度。所以欢迎好朋友，三焦坐六经一合，三焦钙骨溜，相辅相成，和咱食个八九十、一百岁，买一个勇行行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0: 关系。哎呀，每直播到家各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哦。三九坐立经，一盒三九盖骨溜，三九山苦瓜赞助提供，再见。
1: 海中茫茫，那是了魂。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代，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位给了清晰人，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保单，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乳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多情啊，这是朱海军 only 有这种唱歌曲来。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等位，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好，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22966662296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直接看，我跟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阿赞，
0: 有首什么歌曲呢？
1: 美美女女人。
0: 哈？
1: 美美女。
0: 美美女女人。
1: 美美女女人。
0: 美女人，这个个在篮球嘞。我是干在篮球，嗯。
1: 老
0: 婆，老婆，老婆，我看嘛，梅花鹿之乱，伴随我赶回陈英姐，啊我，
1: 对
0: 啊，我了，好，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
0: 我还在这，
1: 你在搞啥？
0: 嗯，什么股？
1: 我是你的人，曹雅文哦。
0: 哦，我在曹雅文呢。哎，曹雅文呢？好 ，OK， 我再继续过 ，OK， 好好，拜拜，我还在这。
2: 好，我叫啥？我叫林国大。
0: 什么关来？
2: 刚回这边的海花。
0: 这边的海花了哈。
2: 啊，大家。
0: OK， 好好好，拜拜。我看个啥？
3: 我知道。
0: 嗯，我叫新关来。
3: 为青春欢唱。
0: 为青春欢唱啊！我看这刚是。为，我看我唱就刘文正。
3: 对，
0: 刘文正是干啥？不刘文正的，不莲花姐妹呢？你存的没事不？刘文正的了哈。OK， 好好好，拜拜。好，我来唱歌，爱你无条件，黄丽玲的歌曲，我给咱唱。

健康来照顾。来根据研究，欠血性的脑中风患者，那地方发生状况的时阵，三点钟来上病院做治疗。好，脑部欠血种脑中风的话，三点钟来上病院治疗，会使增加伊复原的机会，或者是会轻微失灵。啊，那久久过来统计，咱台湾有超过90%脑中风的患者，拢无伫适当的时间接受着适当的治疗。因为脑中风的一寡吼，中风的一寡征兆呢吼，容易用忽略去，所以无多吼，就只能无多马上判断讲啊，到底是安那，且感觉呢啊，无啦吼，伤忝，好休一下。

降低的出货几率跟死亡率。好朋友，你要注意哦，但本身那是40岁以上的，得要特别注意啊。啊，特别是啥呢？厝内都有人中风过，家族有中风过，本身有三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伤过大颗，有食薰、有啉酒的这，拢属于高风险群，爱特别注意。要哪注意呢？来。哦，足侪协会，什么中风协会啦、神经学会联合推出着脑中风的一个口诀：临危不乱。哈、哦，什么叫临危不乱呢？临就是临时手、脚、软脚，临时手、脚拢软，脚手拢软哈。危就是微笑也困难，看笑着困难。不乱的不呢，就是讲话未清楚。乱呢，就是比较乱，赶快送医院。意思就是讲呢，你若雄雄软脚，雄雄手无力，脚无力，含笑着困难，讲话未清楚，卖紧张，紧送病院。因为咱若把黄金3点钟送病院治疗，降低40%脑部损伤，提早15分钟适当的治疗，好的话会使增加10%的几率，嘛使降低出血机降低的出血几率跟死亡率哦，所以记得这四个有记起来不？临危不乱，临时手脚都软的，就是常常软脚，常常脚手无力，微笑也困难，签字都困难，讲话不清楚，这不哈、哦，讲话不清楚，别乱投医，乱临危不乱乱，唔通乱，赶快找医生啊！不是别乱投医。别乱，赶快找医生哈！所以这规定真要记起来哈，安尼对咱的健康靠保障。40岁以上的，还有三高这危险高危险群要特别注意喽。

0: 种个。
1: 啊，迄大 S 哈，我无较早要甲伊关一关无，啊，食了，啊，现在搁甲伊关两关，啊，我现在食半罐较假去啊。啊，我安尼两双手吼，那冰冰我第下骹一然后煮鱼仔汤啊，啊，螃蟹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自己哦。
0: 哦，你正卡丘冰的迄种的，迄个对啦。
1: 哎哎，袂少哦，啊，今麦较袂啊啦。
0: 今麦较轻松些嘛，吼。
1: 哎哎，
0: 有有，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2: 我今刚刚早上起来就吃三粒，啊，姐姐有冻几工啊吼。
0: 冻几工啊吼。
3: 早上吃两颗，啊，晚上吃两颗，第二天
0: 轻松，
3: 全身都轻松。
0: 恭喜恭喜。
3: 嗯，真的说讲脑袋手背有咧震动的人吼。
0: 嗯。
3: 要做以前哈，
0: 嗯，
3: 先吃两颗，晚上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吃三颗，
0: 这样就很舒服了哈。
3: 哎，你睡觉起来全身都无多久会疼，讲好起码我老公要去做哈，啊，紧嘞，紧
0: 两个肌肉安尼哈。
4: 我做早起的嘛，我一早无，一早还未接受恁微笑广播网的时阵，还未食定的时阵，今天我中昼时间也无困哈，我明仔载绝对无法度做生理。
0: 对啊，
4: 因为你。透早登记成的，你不是讲一半工啊？
0: 你唔讲人讲熬个夜无所谓，一两工啊？你若登记成，
4: 你
0: 讲那做没办呢？
4: 啊，我做真真正，我今麦中昼时啊嘛，足少咧困中昼诶。
0: 靠精神，
4: 靠精神啊！
0: 真的有差。
4: 嘿啊，但是我暗时啊，就是足好困。
0: 足好困。
4: 嘿，暗时啊，就是倒了足好困。啊，透早起来阁未忝。
0: 困饱够精神。
4: 对。
5: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瓦克，大 S， 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俊哥，
1: 我们幼稚园那个洗手台很低嘛，
2: 嗯，
1: 他都要弯腰洗东西啊，
2: 嘿，
1: 不行了，然后又赶快去拿来吃，现在一天吃四颗，嗯，
2: 对啊，要赶快把它再补回来，
1: 三天又好很多了。
2: 吃三天就更加轻松了，
1: 对啊，真的啦，要保养了，最少一天也要两颗，
2: 对，最少早晚一颗都一定要的，
1: 对对
3: 对。他也是你做那个啥木匠那种的吗？
2: 啊，做正讲在做肉的啦，
3: 对对对对对，
2: 做肉的，
3: 对对，他们那个是什么，应该要说什么
2: 木工嘛，
3: 哎，木工木工，对
2: 对
3: 对
2: 对，
3: 伊这个想着腰无？
2: 哎呀，伊咧在抛光啊，在抛那木材，要用到腰跟手的力气。
3: 嘿嘿，可是他现在也很少痛了呢。
2: 也很少痛了哈。
3: 哦，每天都高高兴兴去上班。
4: 来，我咧讲哦，
2: 嘿，
4: 我阿公哦，
2: 嗯，
4: 本地伊个腰遐块边啊，足酸足痛。
2: 嗯，
4: 啊伊讲哦，唔知那还痛遐久嘛？
2: 嗯，
4: 啊，食你的吼，
2: 嗯，
4: 伊讲奇怪，啊，这个我开拢无牙咧疼，
2: 拢无牙咧疼，
4: 嘿，啊，伊讲感觉讲足奇怪，伊不时就拢安尼一工啊，两工啊，都牙开疼一下，
2: 嗯，
4: 啊，这头拢无看伊咧牙开咧疼，
2: 真的，
4: 讲啊疼疼拢袂起，啊，就拢请假。
2: 哎呦，你话减碳个加碳，碳减碳钱啊，加碳一挂疼安尼啦。
4: 哎，爱食了吼，有差嘞。
2: 有加也好吼。
4: 嗯。
5: 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挂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只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打死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打死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打死一罐这一罐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
1: 头头都安
2: 我。哦，恁早起困这个头发，还叫加老金，我是口音的无讲，口音无讲哦。恁女儿加老金，我想想加老水。
1: 哎呦，哎呀，阿拉回食三工就好去啊！
2: 你食三工，加了真就轻松
1: 啊！嘿啊，伊少年人吼，可能
2: 较紧啦，
1: 嘿啦嘿，
2: 是哦，
1: 嘿啊，
2: 真正就好诶哈。
3: 啊，我甲阮朋友讲奇怪啊，我诶红棍吼，本地吼，敢若像咧行过街较远安尼。
2: 别了，别别别别别。
3: 啊，伊讲什么意思？我讲细细碎碎啊。
2: 安尼哦。
3: 嘿啊，啊我讲奇怪啊，即摆开未吼？安尼啊，我同我底甲讲。
2: 还讲，
3: 哦，
2: 安尼食
3: 了
2: 袂歹，食了袂歹哈，安尼细细算算，加足撩人，加足轻松啊。
3: 本地这手拿家管家家吼，足硬的哦，拢这个阿妈滚筋只吊硬的，啊，现在拢袂啊。
2: 这样轻松起来哈，
3: 这么就好。
2: 恭喜呢，王妈妈。
3: 谢谢啦。
2: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不好，等你先做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病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用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杠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来，继续安排歌曲，这是《为青春欢唱》，安排刘文正、南琼。

0: 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赞声歌的这圣功歌。
1: 好，安尼，我来当讲哟。
0: 还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凉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啊，脚骨是安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啊，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要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有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啊，啊，即马去，啊，甲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关着滚啊，毋是啥。
0: 嗯哼、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者又报好去啦。
0: 嗯。
1: 安尼，我都甲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咯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啦。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齿安尼。
0: 哦。袂起耳屎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甲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甲你讲一下啦。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甩甩吼，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吼，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万斤拽斤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着底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着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着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定岗做文的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的，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那我跟咱的秘密系列，今麦是三点呢，直播是为各位一个宣牌，将我文所来唱的歌曲《命运簿》。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比较请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齁。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不行，我都没多回齁。你要卡三品线，齁，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凉夜不能留，花夜老瓜来，是张峰峰来迎娶哈。好，不位电话看很长，看了很长。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大哥，这
1: 喂，姐，早安。
0: 哎，王大哥，你什么官？
1: 林山的。
0: 哎，
1: 命运天安排。
0: 命运了，命运天安排了哈。
1: 命运。
0: 命运天安排。有 ，OK 哈，
1: 好，
0: 好好，拜拜。你不过卡条都无带你呢，我不太喜欢这边等人家上来点歌哈。来安排歌曲，这是你点我心内上深的所在，我给人唱。

健康哪一件不？来，咱交朋友哈，本身有亲人，还是讲朋友，还是讲身躯边有那种感情的病人，伊若发现到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筋骨的痛疼，你就唔通开玩笑，真有可能是断亏。嘿，你们都是变天的身体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叫一个实际情形哈，实际状况讲，咱大概做参考了哈。有一名五十几岁妇女人，妇女人然后有淋巴，可是经过淋巴外科、肿瘤科医生给治疗了呢，其实病情就稳定了来。啊，在治疗期间呢，伊有一个感觉，就是大腿足够酸。惊咯，嘛较退步，尤其吼几工活动了吼，暗时特别感觉无爽快，伊可能感觉讲啊，就忝咩吼，治疗啊忝，伊就认为讲手术啦、化疗啦，就是咱体力较无好，所以双脚的无力会酸痛。啊，伊回诊去找医生，嘛无讲这个情形。有一工呢，落头腿的时呢，小可崴着，规个大腿急得痛痛，无得惊，上病急诊好讲，伊。正边的大腿骨已经折起啊，断起啊，而且断起所在有一挂状况。经过医生的诊断了呢，这是啥？肿瘤去夹着伊骨头造成的病理性的骨头折起。好个在呢，有歪折嘞呢，歪折了吼，手术了，把遐肿瘤抠掉，吼抠掉，甲补强。哎呦，佮吹内钉啊，钉钉款，这个处理了呢，伤口稳定了，佮进行大腿放射性治疗，起码走路就较正常啊。这表示什么？足侪癌症的病人，拢有可能有骨骼转移的问题，譬如讲肺癌、鳞癌、前列腺癌、腰椎啊癌啊、甲状腺癌这，车等到车较看会到较。食当着这种个呢，伊拢可能转移伫咱身体骨骼啊系统，尤其是两骨、啊个骨盆、大腿骨、啊个上骨、上臂、吼、上臂骨这位置。足济癌症个病人呢，伫治疗过程当中会发生着筋骨酸痛，用动作是体力无好，或者是化疗引起个。其实有可能这个痛痛是歹命啊，转移骨头。啊！你用动作酸痛无错，因我的治疗，但个骨头治起来是医生。其实呐，提早警觉点吼，今天骨肿瘤科哦，骨肿瘤科医生遐检查，会使提早发现。啊，专业的骨肿瘤科病诶医生呢，买使吼评估讲，骨头转移导致骨头治起的几率，适当该做一个治疗，较袂骨头断移开了。哎呦！啊，那安尼，所以本身啊，带着感情，就是讲治疗好啊，是讲治疗过程当中，你有筋骨的痛疼、酸疼，一定爱甲医生讲，回诊的时爱甲医生讲，哦，有这个情形，问看卖是不是有可能断去，啊来做有效的治疗，这就重要，好，赶紧提醒哦。热泪烫伤我的脸，不给难求。

0: 姜个大 S 小
1: 哈。大 S 哈。嗯。啊，那你今晚哈？哎，摩天轮我敢坐啊！
0: 哎呀，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1: 我有。我唔敢坐哦。
0: 哎呦。
1: 飞起你高滚滚，我就一惊，都唔敢起哩。今晚我哈摩天轮啊敢坐。
0: 可能较早系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1: 晓晓，袂惊讲，难讲讲高滚高，
0: 迄条
1: 嘿嘿。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0: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倍滚倍给哦？嘿，
1: 对，阿黑合作啥？
0: 猫空嘿，猫啦，哎猫。
1: 嘿啊，过山嘿，
0: 挂
1: 起，去一个，
0: 缆车
1: 来，落来啊，一个在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欢迎盖哥，哦，啊，你安尼坐个欢迎盖，我讲嘿啊，哦，我坐得真好，我永远拢会惊。
0: 嗯，
1: 啊，基本拢袂啊，那爬山吼，
0: 人
1: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嘞。
0: 哟，
1: 就好。啊，我那带西亚起来吼，哎，一点爱加爱加你个大 S，
0: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1: 的。靠加班。
0: 嗯哼哼哼哼。
1: 我拢配安尼。
0: 哎呦，这么食大 S 拢健康起来吼。
1: 哎，对对对。
0: 有有有，谢谢啊。
1: 大行拢无安刷。
0: 哎呦，要佚佗爬山拢不要紧啦吼。
1: 大行拢无要紧。
0: 七十二岁呢，我无记唔到吧。
1: 得嘞。
0: 哦，七十六个，哎呦，谢谢海洋妈。
1: 那你阿多接到恁咪咪笑我吼，家中哦，实在有够好，恁咪咪笑的产品实在有够好。
2: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每个卡巴丘比大 S 一罐来到60粒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2，空七22448882，来以上这算功课。

0: 种个。
1: 恁女儿恁食了好吧？
2: 嘿，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1: 哎呀，这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冰棒。
2: 嘿嘿，伊是会枵啦。
1: 会枵，
2: 哎，想要食啦。
1: 会想要食，较有体力啦。
2: 较有精神。
1: 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吼。
2: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着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1: 对啊。
2: 嘿，
1: 真正
2: 谢谢你啦。
3: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蛋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还能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杂杂。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咧，人较稀烂诶。囡仔若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有咱大食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三丁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可能当然是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这几道补充好难。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未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搁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搁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以吸收。钙质对咱的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可能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可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然后要起来分享战线过来这份功德哈。哎、欸，林爸爸，哎、欸，伊讲伫山开，伫高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
1: 哈，嗯，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过转来啦。嗯，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嗯，啊，跟你叫转来哈，啊，甲爸爸，诶，我踩空嘛，踩空
0: 你懂？走路踩空跌倒，懂着？
1: 系啊，啊，跌倒摔一个框框骨哦，甲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得过来的。嗯，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哎呀，叫小打两工，今麦拢会惊。
0: 安尼哦，不你打搏斗是搏斗惊哦，
1: 搏斗惊。
0: 啊，听个搏斗惊。
1: 哎，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笔，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哎，两工。
0: 大手两工。
1: 嘿，
0: 会两个
1: 搏。啊，第三工就较好啊，今仔日会再偷偷背起来，我个人来这样给干嘛建立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雷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
0: 嗯
1: 非常好用。
0: 有，谢谢哈、
1: 啊。希望过来报一些朋友用。
0: 好，介介感介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可以弄到摔到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后摆起来分享赞下，搁来再算广告，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个买足济个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我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我怎？今日听到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啦？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个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亮哥吼来搞。
0: 有。
1: 啊，伊讲你知影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我明仔敲电话去咨询。
0: 好的。
1: 伊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啊，即因为我个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阿姨阿伯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搞了有效啦，
0: 搞了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呦哟。啊！我割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的。无我这手拢到处拢夹袂起来呢。
0: 有。
1: 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啊，我救我这个手。
0: 是。
1: 我给你救足济个，我
0: 是讲我
1: 割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谢谢，拜拜。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给咱。啊，要订购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办不起啊！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来，各位小朋友，今天我给咱唱这是。飘浪记录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歌兵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三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三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在处理危机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危机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进步。来，好朋友吼，咱随着年龄愈来愈大，足侪人咧出现一挂啥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骨头容易爬起的问题。足侪人在爱补钙对无？可是跟他补钙只是无够诶，该补充维他命 D。一般来讲吼，通常传统的观念里底认为讲啊，维他命 D 会使帮助钙质吸收吼，可能骨骼啊较强、较硬、较袂骨质疏松。除了这一块，你敢知影？有愈来愈多研究发觉，这个维他命 D 呐欠缺吼，会出现到一挂啥你疗伤未够的症状哦。有多几种症状可能是维他命 D 欠缺的出现的呢？第一，就是轻轻感染。维他命 D 吼，对着咱整体免疫系统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咱人体内底呐无足够维他命 D 呢？咱的免疫细胞呢，就无多反应，咱人就容易感染。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吼，咱维他命 D 对着活化的咱的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维他命 D 呢，无补充了有够，咱免疫系统的杀手的细胞 T 细胞，就无多对咱体内一挂严重的感染来做出一个反应，而且甲丢掉。所以你也常常一感觉在咧感染、感染、感染，吼。第二呢，欠缺维他命 D 可能会怎啊？心情郁闷。以维他命 D 伫保持大脑当中血清素的健康来讲呢，有非常重要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物件是大脑当中对着情绪有关的神经物质。所以你呢，欠缺维他命 D 吼，伊吼加上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有特别的关系。比如讲是冬天。较无日头，是毋是人就感觉较郁闷郁闷啊？所以这个维他命 D 跟我们情绪有关系哈。第三呢，你的长期性感觉疲劳亚身，因为维他命 D 哈，把咱的食物转化做能量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哈地位。你也恰恰感觉讲懒得安尼神神，感觉吼，拢无元气。可能就是啥呢？你食物当中营养素吸收了无够，欠缺着维他命 D。好、哦，所以你们在医学杂志内底哈，伊、哦、有随机临床试验嘛？哈、哦，伊发觉讲，哎呦，你若补充维他命 D 哈、哦，会使改善疲劳的感觉哦。哦，所以这常常疲劳的人哈，补充维他命 D 是有帮助的。第四种呢，当然大家知道骨质疏松。你也看过维他命 D 的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维他命 D 吼，而且调节在咱体内钙质跟磷酸盐，在咱骨骼啦、关节啦、筋膜啦、喙齿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功能。啊，伊对着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维他命 D 的量无够，补充了无够，体内无够，骨骼也会爬起，有骨头支起风险，容易骨折啦吼。因为对钙质的吸收有帮助。第五项欠缺维他命 D 可能出现的症状是啥呢？筋膜无够力。因为维他命 D 吼，会使维持咱筋膜的功能。足侪吼，一般来讲，恰恰当着一挂筋膜痛疼，可能拢是维他命 D 的症状呢。维他命 D 伫咧代谢时阵吼，也进入着咱筋膜的细胞，增强着咱筋膜的收缩。这对着防止啥物呢？摔倒。好，啊，个透过运动，可能肌肉、骨骼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筋膜无力，冇可能是欠缺维他命 D。来，大部分的人哈，你只要在生活当中拍你二十分钟，就有机会补充到足够维他命 D。好，啊，透早11点到下晡3点进行，不过建议是伫3月底、4月底至9月底啦，哈。当然啦，除了拍你以外，有人爱睡就袂爱拍，是讲上班的较无多拍个者。来，食物当中冇维他命 D， 包括鲑鱼、青鱼、金枪鱼、冷鳞、乳肉、肝脏、甲乳制品、个大豆奶、啊个燕麦，好、哦，这种维他命 D。而对你也惊食食无胶原，佮无啥来拍你咧，你嘛使用其他补充的维他命 D 哈、哦，看你营养素内底，你使补充一挂营养的补给品。啊，维他命 D 每一天来讲吼，普通的成年人呢，
一天要100 IU、哦、IU 就是国际营养单位，一天要100单位，少年家和小朋友要400单位，啊，富人人吼，伊伫咧有薪的时间，还是讲咧起步量的时间，搁爱较济，爱增加200，好、哦，搁增加200单位的维他命 D 的吸收。以上吼、哦，就是咱维他命 D 欠缺有可能造成的一寡影响吼，甲咱做报告吼、哦。你嘛是食食当中来补充，嘛是拍你来补充，嘛是用额外营养剂、营养补品来补充。马上来出乌克兰，看我身边他们播穷哈。来，继续拜国庆的圣门教布鲁斯，你用歌的 Wicked 难唱。

0: 大家吃得袂歹吼。
1: 今日分享，我想阿不食看卖啊。你叫我讲两罐，头发两罐拢食。
0: 两粒两粒。
1: 两粒两粒嘛。我等等两罐，还袂食完，我都我嘛是很偶然，我是用奇怪，刚在坐时阵，脚撑起来，那才紧，一个人压起来。
0: 有诶，今日脚较扭了。
1: 嘿、啊。
0: 真正脚起就轻松了，别安尼变调的吼。
1: 对啊。
2: 哎。我老板娘一般是见到拢慢掉的，
0: 因为哎呀，总归工吼，照顾六位。
2: 无啊，伊个拢爱下许个手爱用力啦。
0: 哦，手爱用力
2: 下许啊。哎，见到会疼。我老板伊嘛是规个身躯见到慢掉。
0: 拢慢掉掉。
2: 哎呀，啊我昨下个，伊讲叫我去甲伊叫，啊你食了安怎？讲哦，即马哦，困无饱眠嘛是袂紧袂慢掉，食到外欢喜的，两个拢喙跳目笑。
3: 起哩，阿落来未落来呢？
0: 你本来爬楼梯起起未落来哦。
3: 嘿，阿落来都未记得啦。阿怎啊好啊？第三关啊。
0: 第三关就是感觉拢规拢轻松起来。
3: 嘿，拢好啊。
4: 有啦，较有力啦，无我最早就出来行，你莫看。
0: 哦，你食是关了的，较有力啦你。
4: 对啊。
0: 哎呦，恭喜啦！
4: 阿怎啊安尼往我四头拄啊拢来出来行？
0: 都起来行啊吼！哎呦，恭喜哦！
4: 一罐
0: 才吃
4: 十
0: 多年，
4: 我
0: 现在
4: 一罐
0: 才吃
4: 完
0: 嘛，要再吃
4: 了呢。
0: 谢谢哈。大 S 里面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我们脚头有力，站得久，走得远，心中有力，循环好，不再脚麻手臂。大 S 一罐里面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个。
1: 中桥，桥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哦，桥要过六档啊呢。
2: 是用拍过来付钱呢。
1: 哦，要收袂收咧阿四哥啊。
2: 对啊，拢只只拗只拗无吼，啊，该揢钱房间拗呢。
1: 哦，一摆钱拢八百，一摆钱拢八百。啊，我讲。哦，感觉安尼啊，足无爽快啦。我讲好啊，我无我有迄个即款的诶，迄个吼，
2: 恁讲出来物件，
1: 我唔捌咧食呢。就讲好啊，餐餐啊，哦，食一下吼，脚头差足侪。啊，我讲感觉讲吼，或者，你做这功德真好，或者老人吼减轻这个痛疼啊，哦，都差足侪啊啦。
3: 我总个三号，阮先生，叫阮先生十几当前，较有那加铁机，啊无个加了，无个再提倒起来，因为伊惊疼啊，无爱过去开。
2: 就无个疼啊，
3: 嗯。嘿啊，啊结果伊迄脚疼起来要变拢，听讲唔敢下人。
2: 哇，听起来变脚拢疼噶。
3: 尤其是伊咧做工课，拢爱徛几工的，晒几工的，下半身的力啦。
2: 哈。
3: 安尼啊，啊足可怜啦，啊结果，甲提互伊食。
2: 嗯。
3: 人伊即阵啊，甲我讲，奇怪，即阵啊吼，我脚敢若像较袂遐疼，我着伫遐微遐笑。佮加上我，伊互伊迄支脚真正疼了有够久，还佮加上伊迄手吼，因阵啊做工课时阵，那吼迄种伊是咧做裁断的嘛，是裁断的，哎呦，无那吼我叫机器戴一个一支手都近七八十只嘛嘞。
2: 哈。
3: 哎，迄手有到我当时嘛是拢会。诶，扁扁安尼啊，伊有那时候食一个月有吧，都对我食嘛，安尼啊，啊结果，人伊即马手较灵啊。
2: 登记成超额，吼、哦，这样子先生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对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个是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订购这份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唱歌。
1: 来个讲呢？
2: 哦，伊只来个讲啊呐。
1: 讲伊个手会搓无？
2: 嘿。
1: 手会搓，啥个即马拢未搓呢？伊讲恁足好用。
2: 真正就赞嘞吼。
1: 系啊。
2: 啊，食了安呐？
3: 真好。
2: 轻松起来吼。规个筋骨拢撩人，轻松起来哈，足舒适的哈。
1: 哎，明白。哎，我之前吼，这手无，这手把无吼，拢有时下会像咧人讲凸轮一样的对。
2: 手把你小看凸轮没有？
1: 系啊。
2: 嗯。
1: 总共你也提较重物件，有时下凸轮的无吼，啊会疼啊。啊，我就甲讲来吃点。啊，我一日就甲食四粒无吼，一日是食两粒，应该是食两粒。
2: 嗯。
1: 啊，我食安尼差不有。较要两礼拜啊，对。
2: 嘿。
1: 哎，这阵咧，这阵拢未听咧。
2: 是哦。
1: 提较重的物件吼，未像咧感觉会吐的呢，安尼拢未哦。你也提较重的物件无吼，有时会像咧无拉力安尼啊。
2: 嗯嗯。
1: 起码拢未啊，够好用。
3: 嗯，你的大 S 不错啦。
2: 真正未歹。
3: 我最近调养了真好。
2: 哦，你前阵感冒嘛？
3: 哎，对对对。哦，系啊系啊。
2: 啊，姐，你即摆有体力恢复较紧无？
3: 有啦，有未歹啦。
4: 这都是我们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美美小公布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好过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的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这是等下等下，妈妈交代话，这是黄珊瑚所演唱的歌曲哈。来，健康哪一只不？第二感情了哈，有一块注意所在，跟做提升，尤其是食食方面，食食方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哈，第感情患者一般哈，伫手术了会进所谓一块化疗啦、放电疗啦哈。通常营养素论建议哈，咱食食方面来掌握两个大方向，两个大原则。啊，佮有感情治疗结束了，生活当中有一个爱注意所在，来直接甲咱可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伫感情的治疗期间哈，咱感情的患者通常食是食袂落，营养无够，所以呢，伫记伫会记一个重点，伫咧治疗当中唔通变散去，无你无个体力，吼无体力。去承担着去治疗一寡吼过程，但是你一旦啊癌症的治疗结束了呢，就唔通食伤济咯吼。整个疗程做完了呢，就唔好食伤济，唔好身体变大块，上好是爱做运动，维持理想的体重吼。来跟咱报告吼，在咱癌症治疗期间呢，要掌握两个重点：治疗当中啦吼，高蛋白、低菌饮食，吼高蛋白跟低菌饮食。以高蛋白呢，会使修补伫治疗当中受损的细胞，啊，有足够的能量呢，会使维持着咱的体重，可能吼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基础拍好好，吼、哦，这是高蛋白饮食的好处。啊，那低菌饮食呢，就是唔通食无煮熟的物件，无杀菌的食物，包括了青菜、生菜啦，吼，生菜也不好，生鱼片嘛唔好。无专食个牛排、个海产都唔通，可能唔通再注意。等个间隔治疗结束了，咱伫生活当中就六大关节爱注意，好、哦、要注意。来跟咱报告，第一，你间隔疗程做完了呢，第一，啥物件饱和脂肪尽量买，比如讲动物油、鸭鸡油。好、哦，而且呢，反制式的食品嘛，唔通薯条、人道奶有个铁钉，这种尽量买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咱感情这个疗程了呢，你食食的物件哈，煮的方式嘛，还是要改变一下。这呢，煎的尽量买，食一寡炊、糖醋的、炖的、卤的，哈、哦。反正不计真的煎，包括三杯啦、哈、哦、油爆、焗烤，这都尽量不要哈。哦第三要注意是吼酱料方面的使用，选择一般的豆油、醋、芝麻酱这种就好啊。沙爹啦、沙拉酱啦、番茄酱啦，尽量买，好尽量买，好尽量买。啊，那豆油跟豆油哥呢，你也跟豆油，唔通跟豆油哥。吼、哦，第四项呢，要注意盐分的控制，尽量卖食伤咸，啊，咸的物件拢买。因为食伤咸甲咸物件，伊会增加着胃癌甲鼻咽癌的风险。第五爱注意的是生活习惯，烟酒拢卖，烟酒要戒掉。各种色菜、蔬菜、水果拢爱食，五色蔬菜每天都要有哈，增加纤维质的摄取，而且呢，加啉寡白滚水，哦，白滚水爱煮滚过煮来最上好。而且呢，每天吼上少运动30分钟，然后不能熬夜。第六个要注意所在呢，加工过物件尽量买，酒精嘛唔通，烹料伤侪嘛唔通，色素啦、防腐剂拢买，啊个烟熏、腌制、油炸、罐头，啊尤其是生果物件能食哦，伤少、伤咸、伤咸，这种刺激性的尽量嘛买。一旦来得癌症。啊，虽然间隔疗程治疗了呢，这抗癌病这规世人的工课，食食爱均匀，再次跟咱强调，食食爱嚼，营养要均衡，爱增加身体一挂抗氧化物，加补充天然的蔬菜水果，选择天然的食物，烟酒槟榔尽量拢戒掉啊，爱运动，啊唔好伤大块，安尼靠多项感情对抗一世人，哈、哦，才能远离再次。离癌的风险。

0: 进攻哥。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解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光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个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光呀咧。
1: 没光呀，打你。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啊？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倒去倒去散步，啊，迄、那个迄、那个树根加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唔要医生注射，你讲好？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
2: 嗯，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担心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算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一时我就转打迄个灰疗灰迄个灰疗个，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咳得、弄得、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疗个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好，来继续进行咱明仔日的车八至3:00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伫咧西方国家吼，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尤其是伫咧美国。伫美国的时阵我常常会得看到一挂即个台湾区的大人物啦吼，啊，陪太太去咧菜市啊，吼，伫买菜吼。因外国人的菜市啊，叫做 supermarket 哦，唔是像咱这边的菜市啊啦吼。我所讲的即大人物啦吼，就是讲因咧过去咧台湾啦，那唔是吼将军啦、迄金家吼，安尼几啊粒青啦。哦，啊，无到什么长，什么长吼，部长级的嘛有啦。啊，这大人物啊，去到这外国啊，当然就是讲退休啊，哦，有这个和光灿烂呐，归有平淡呐，这嘛是平凡人啊。啊，这阵吼，迄个以前不可一世一挂这大人物，啊，陪太太哦，来去 supermarket 买菜。啊，因吼像太太的使用人呐，拢负责刹车。啊，负责哦，挂菜拿哦，讲啊，歹听嘞吼，徛咧太太边啊，太太行一步对一步哦，一个眼眼啊，一个腿腿啊，咧像太太杂碎啊，和太太化东化西哦，你若无看到吼，你唔相信讲，迄、那个人呐变啊，真无路用。一寡迄过去哦，轰轰烈烈的名将啦吼，去到外国啦，迄几啊粒星啦，其实吼、哦，无几个人捌伊啦。因为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迄个社会啦，哦，大家平等、平权、平大，大家吼变甲足平凡。但是哦，为人得罪伫过去的掌声，得罪伫过去的权势，为人都想袂开啦。哦，一主啊势吼，永远都主啊势安尼，破关关的对，主啊势的主势啦，吼，啊，主民不凡安尼啦，因为伊要去得罪伫国在迄种有权有势时代啦。故意讲我这放不下身段了，对。啊，安尼话啦吼，因为今仔到国外去的时阵，无人在甲你，吼、哦，无人会去想着讲你较早你啥，反正无几个人捌你啊。吼，啊，你又感觉活了足无尊严的，吼、哦。啊，但是查某人就无同款啦。查某人无亲像查甫人安尼遐爱民主。查某人去到外国的时阵呐，不管为着生活，还是讲为着无聊。哦，啊，去到外国的时阵啊，介侪吼，迄种较早名将哦，都是因翁是将军啦，因翁做足大，足有权，足有势啦吼。但即卖来退休啊，都无权无势，去到国外去啦吼。啊，无头路变呐，哦，有时啊为着生活，有时啊为着无聊，啊去人带囡仔，替人煮饭、洗衫、扫地吼，拢逐项做啦，哦，逐项都嘛做，吼、哦。那有关键什么这贵贱呢？无啦。老婆找我差别就是在家，啊，所以这个时阵我发现到一个这怪现象啦，哦，大人物啦，哦，啊，当我都唔敢抛头露面啦，哦，啊，太太伊确实啦，无这种诶这个自尊的顾虑啦，找我人啊出去吃头路啦，哦，做人找不干啦，哦，啊，大人物呢，吃饱点住用神仙啦，哦，啊，要创啥较好，哦，啊，即卖上瘾啦，啊，上瘾到尾学做菜。煮菜啊，煮饭、煮料理，吼吼，足新鲜个。你本来拢唔捌去当鼎当灶吼，即卖安尼大一阵啊尔吼，你太太去食人个头路啊，哦，啊你来要食，你要家己亲自动手啊。啊，所以到尾啊，煞学到同下啦，后来煞变成即个厨房歌手啦，足够做料理啊。吼，所以讲即人哦，有时啊哦。什么时阵你茫讲赢啦，赢你当做出一挂吼，你意想不到代志啊！你当加学足济讲啊，我伫当时啊，我也要做料理。哎呀，较早时吼，人讲手来张口，饭来张口安尼吼，从迄个本来安尼，拢人甲你烹到就款好好啊。你哪会想到讲你竟然啊家己吼亲自落刀厨房落去煮料理啊？吼，啊你对同事家来甲问啦，问讲哎呀，你这段时间是安怎过的？你莫去上班啊！你店主一人应先生，你日子是安怎过？ 伊到尾伊伫体会着讲哦吼，这段时间我过了上快乐，因为吼伫这段无聊日子中呢，我学会晓煮料理啦。可见吼，听众朋友，人爱会晓利用这个时间。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古早时代，那是惊远洋的芳醇吼，船顶绝对拢有酒通啉。船公司伊会照配给，吼啊，迄内底酒吼有麦芽酒、葡萄酒、吼啊高酒这三种。啊，那讲要分给人客啉呢，一定是先分这个麦芽酒，啊，过来再啉这个葡萄酒。上尾啊吼，船得要入港啊，吼要入港前啊，伊才会分发这个高酒，主要是高酒吼。因为这个酒量无大，啊，高酒容易酒醉，惊讲一寡人客吼，啊，酒空性啊吼，食食就出了代志安尼。讲到帆船吼，远洋航海时代啦，有一个船顶厨房的囡仔，这个囡仔讲叫做卡隆吼，卡隆，伊的故事足传奇啦。有一回呢，伊坐荷兰人的船去到日本的冰河。伊总啊跳船，觅在日本人的社区。伊想要留在日本吼，想足久啊。伊跳船成功留在日本，尾啊娶日本某。在日本吃荷兰人的头路，因为伊对荷兰话也要讲啊，所以伊做通书翻译啦，将功补罪就对啦。啊，卡隆吼，伊后生伫荷兰人统治的尾期呢，伫荷兰人。实在伫嘉义区的小龙新学校做老师，尾啊吼，一直升升到尾做甲副校长。咱由古早航海记录来看呢，欧洲远洋的船比东南亚包括满清政府的船拢搁较大台、较大只。台湾叫料理师傅总铺师，听讲吼是清朝时代吼厦门甲金门来往的船只。船顶拢有总铺师，就是主厨吼，啊加副总铺。咱台湾的板的叫做总铺师，这是对船顶传落来哦。啊，坐船来当吼，一面啊钓鱼，是不是讲安尼就袂讲咧无鱼苗，袂无聊吼？啊，会当个现钓，啊钓过现捞啊，现起来食。有人就安尼想讲，较早吼，登机坐船啦吼。航海是不是安尼会当钓鱼？其实吼，我做一个解说。古代船队吼，拢唔是商船吼，就是电船啦。较早吼，拢爱防止海产呢，吼像郑芝龙啦，像甘肃这些拢大贼股的海产呢吼，所以较早船啊无法度遐悠哉，唔是讲干啊单纯的商船吼。一般为个兼舰船啦，所以伫坐船的时阵哦，禁忌真多哦。你要底下钓鱼根本无可能啦。你像讲鱼兵多哦，鱼兵兵，哎，这款话拢袂当讲呢哦。啊，你讲伫船顶吼讲太过话吼，你爱用罚钱呢。所以随时拢爱提高警觉，啊，注意看四周围有海贼船无，所以哪里有心情通去钓鱼呢？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
1: 真能爱顾，啊，坐地方人家真个拢爱顾，这几条我拢顾条条呢。啊，阮孙、阮仔孙、阮孙啊，拢嘛拢顾。
2: 我问你啦吼，伊食你甲即个岁，
1: 六十几岁啊。
2: 你迄个槟榔摊，你会当顾几点钟？
1: 哇，十几点钟呢？
2: 啊，你
1: 啊，够惨呢。
2: 啊，你即个岁啊，够在人槟榔摊顾十几点钟哦？
1: 真的呢，我拢五点开店啊，啊，顾到七八点啊。
2: 所以你的感觉就应该就是我的产品退掉。
1: 对，咱就当个迄产品经营者，身体若无顾，你要顾啥呢啦？
2: 对啦，你有一阵讲你顾槟榔摊顾到拢会麻吼。
1: 诶，今麦袂诶，我甲你讲，连扳指都有哈，手你若扳指拗袂落有无？啊，你着甲手了按摩，啊，搁咱的肌筋先甲坐你往另外种，诶，腰是赞的。
3: 买五罐那个精油啦，进前吃了有透气。
2: 你讲透气是安怎透气？透对？
3: 我手尾拢白暗的啊。
2: 哦，是手尾啦，手尾白暗听啦吼。
3: 嘿，99年去台北做看护。
2: 嗯
3: 哦。啊，拢靠暗门咧出力。
2: 迄个精油咧吃好，你有感受讲这个？
3: 有感受，就是透啊哩。哦，迄精油有够好用的啦。就讲迄五十斤啊，啊，加点咩五十斤啊，这手尾拢会麻。哦，你食一罐过就感觉，你搁加食两罐。真正像迄落倒啊咧，伫站煞两斤，真正赞嘞！那鼓励阮囝到家里阿无，
2: 安尼哦，
3: 其他袂歹，鼓励阮囝食。
2: 对，一定爱安尼。
3: 赞嘞，啊，搁你着爱配香菇精。
2: 哦，对啦，你娶路较紧啦。
3: 哦，真正爱配香菇精嘞。
2: 嗯，
3: 伊咧感冒，我呐有听听，啊，再是别起来感冒。啊，你遐有喂，你着拿一杯啊，你甲啉啉未哦？你搁运动啊，行倒来哦。真正。你就感觉讲有些寡身躯湿湿安尼哦，就好用。你也敢讲，你也敢讲，拄好要起时节的，有够好用的。
2: 好，谢，
4: 几好穿些。
2: 啊，无本来安那样。
4: 耳朵嗡嗡叫。
2: 嘿。
4: 我较会耳朵热。
2: 好。
4: 起码恁去管食完啦。好很多。
2: 有较好，迄个是末梢循环。所以因咱进行哦，甲人无共，咱进来得有200多种的活性，所以串的过。
5: 对，对阿桑咧讲这经营啦吼，你讲这经营含香菇精，我这两天我是有卡甲你讲，我这了溜我头只微微肿，滴滴大。
6: 好对哇。
5: 我这两天我平时也要困来个食，我日时也个食。
6: 好安尼吼。
5: 啊，你这香菇，你我即马你即马迄个阿桑闹天了，我咧见证伊介绍安只啦吼。因为我是很离远，我无同无见，较细只。
6: 嗯。
5: 即马问题就是我两天啊听啊这溜我头辛苦听啊，逐位听啊，拢赞袂了。
6: 哦。
5: 我当啊听你讲，我当啊香菇精泡了滴滴啉，当啊就经营，我一天拢食两遍，拢一盖两粒。
6: 哦，安尼吼。
5: 平时啊，你一天食两遍，我平时要困，搁食两粒，爱困了搁食袂强，我管经营搁食咧，安尼我站下来搁看医生啊。
6: 安尼吼。
5: 对，而且啊，我唔爱甲伊见证哦。
6: 啊。
5: 今仔我头一盖甲伊见证，因为伊做无用。
6: 啊好，安尼吼。
5: 啊，我先多听你，差不多听阿桑讲，伊若听我咧甲伊见证，安尼伊照安经营就好啊。
6: 好啊。
5: 好，安尼好哈。
6: 好，谢谢哈，谢谢。
7: 阿公阿妈兄弟姊妹啊，就趁啊甲你提醒哦，阿妈赶紧啊，定安尼硬食。家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哦，对啦，塌咧心脏，吼、哦，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气就是，啊啦，塌咧头壳一卡一手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哦，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明菇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穿遮久的，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个三体类多糖体有机价，用香果。

06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0: 啊，有一回，唔得老爹去路边哦，看人在卖迄个白蜡，我看白蜡真水，伊都哭了吼。啊，甲人加减点仔看，本来想讲变卖安尼啦吼。啊，尾啊看看了后吼，煞总啊无卖啦。啊，因为迄人真济咧，啊无卖爬起来，我咧就要出去啊。啊，迄小姐哦，在卖白蜡迄个吼，就甲讲，哎、欸，阿伯阿伯啊，伊就阿你等唔通安尼歹习惯哦，啊，等唔通安尼遐食食到迄个年岁啊吼，唔通安尼。
1: 啊是安怎？无啊，啊小姐，啊我是安怎？啊我甲你看你，你要把咱安尼看就袂使哦。
0: 我唔是讲袂使啦，啊你看到不要紧，但是你无买就唔通安尼，啊你唔得拣物件坑咧。
1: 啥物物件坑咧？
0: 哎呦阿伯啊，你帅到电车呢？啊你以为吼，安尼迄领把咱大粒，啊你戴咧裤底安尼真正吼，一日看到知影你也瘾要坐呢。
1: 这有够水。
0: 老豆啊，因为队长啊，今麦这面了白小姐啊，动作讲看我无买哦，佮耍来机要偷提白啦走。我搭底下搭老豆啊，就足歹势啊嘞，吼啊人啊真硬啊，但是我觉得这无改做清楚吼，变成张五花嘞。啊，这面头就是你啊白啦小姐吼，他是变那个讲，
1: 哎、欸，啊我这不是你，你要白啦。
0: 我这是这个乌兰帕衰嘞。都讲袂出来啦，这老豆啊，都唔知足尴尬就对啦，当场搭唔知变哪足歹势啊，哥吼，搭唔知变哪解说啦，啊要行唔对，啊唔行唔对，啊要讲唔对，唔讲唔对安尼啦，啊徛在遐搭唔知变做爱小姐讲，哎呦阿爸对因老爸来讲，阿爸这个阿伯有够无意思啦，啊刚摆啦看看无买吼，不要紧，总啊刚偷炸要转去安尼啦，你看啦吼。就记个老豆啊，裤底啊都起遐安尼啦。哎，老爸看到，当我来讲，哎呀，老东仔唔通安尼啦，捡起唔通安尼啦。这小个啃路伫咧卖只领白啦，辛辛苦苦伫谈，你慢慢咧哦，啊，就手伸了，听老豆裤底啊咧甲捡出来，啊，捡着开无啊，佮捡到就，哎呦，我这太高，你唔通安尼，我命要死。捡到结果是捡到啥物？饮着酸呀，唔是饮着那白啦。哦，这是因为老豆啊，这队长的关系啊，实在是感觉真趣味。所以这小姐我那较冲动，啊，唔得看清楚，看阿彪给你偷睇你未无啊？呢，啊实在讲哦，嘿那呢，目睭较紧的小看到怎讲，物件无同啦，对唔对？白啦甲酸呀，这差差。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癌上派，这个癌王胰脏癌啊，这是咱听众朋友一个阿姊家己的经验啊，因为伊就是发现胰脏癌了，来问我讲啊，治疗了后要怎来保身体啊，我就好奇甲问讲，你是安怎来发现你胰脏癌？伊讲伊当初一直拢当作胃痛咧治疗，前前后后当我伊都不是惹胃痛。啊痛，有当就食袂落，有当痛就吐，所以拢当作胃病咧治疗。啊，到最后伫咱伫即个年初，伊就讲，哇，真正迄个痛甲反常啊，痛甲哪着冰白，痛甲对即个倒边吼，边那骨一直拖拖去甲即个腰，伊讲，哎呦。啊，这种痛一定痛到腰，根本是腰子的问题。安尼，啊，一开始哪开始胃痛啦？就超音波、腹部超音波是拢无问题。但是这届痛，医生讲啊，痛到腰，伊嘛讲讲啊，无腰子先刷个循环嘛呀，发现咧循腰子这超音波对后边照着，可以看到腰子遐有一粒，看起来那歹面，所以医生去个佮进一步检查佮治疗。啊，检验诶，确实都是胰脏癌，所以讲这个癌王吼，这胰脏癌，伊本身才会竞争，甲咱平常时看一寡病竞争足共款诶。好，初期你要发现伊，歹发现，啊，若一发现拢足歹，要爱你诶命，所以大家来听着胰脏癌，大家拢会惊啦吼。所以胰脏癌初步，老讲竞争甲胃痛有关系，你家己着爱注意吼。啊，过来体重会散，吼，会向上散落来哦。啊，过来就是有当下胃肠咧对咧闹下，啊，过来啦，你来去影响到咱打工的时阵，因为腰车嘛有一边靠打嘛吼，啊，靠这个咱的肝啊肝内底有打工，所以你若有去会对到这个打工，多多对咱的肝脏的出口的时阵，你就会黄疸。啊，佮一种伊的足典型的症状，就是伊伫咱我讲伊靠后边嘛。后边巴肚后边，所以伊来有当疼，疼个规个脚趾片拢会疼，所以有人拢讲疼个爱靠伫边，较有法度安尼止疼都对啊。所以像这样的症状，平常咱有当爱注意，咱是不是啦？有一寡胃看拢无问题啦吼，啊疼这部分啦，佮酷酷咧个，也可能要考虑是不是伫药切切出问题，因为药切足重要，药切伊会影响到咱的代谢。好，影响了咱的代谢，啊，代谢一个影响的，特别就是伫咱这个血糖的部分。所以你常常压血糖，而且血糖控制不好，也要去思考是不是咱胰脏的问题。那现今时阵啊，医生嘛有一直咧发现讲，一寡高危险群哦，好，你爱定期去追踪着咱这个胰脏癌，比如讲大口的人，这跟代谢有关系，食薰的人。也是讲，本身咱厝邻家族啊有慢性遗传的胰脏炎，就是咱有些拢有咧发炎的糖尿病，甚至家族啊有遗传的，咱讲的大肠结肠癌的这种，咱若讲有乳癌、卵巢癌、黑色素瘤的家族啊，也是讲你本身有，你家己拢爱较注意，都比较容易得着咱这个胰脏癌。吼，那生活上一寡习惯，伊嘛医生咧讲啊，尤其是食薰呢。有的是对食薰累积出来，一般人拢感觉讲食薰是会引起着细胞的吼细菌，还是细发炎没有？咱的尼古丁伫咱薰内底一挂化合物，伊反正会阻碍伫咱胰腸内底一挂消化器官的加速消化酵素这部分，所以你啊消化酵素出问题的时阵，就会引起着发炎。所以食薰的人，即马无一定是惊细胞发炎，反倒你爱个细里，你老咧食薰一天吼。有两包以上的，你是比别人加三倍风险得到腰子癌，所以爱特别细你。所以平常咱伫即个代谢，我讲一定来顾好。好，代谢我做尿壶，尤其咱胃肠这部分，牵连着咱健康足重要的。啊，那个牵连着甲血糖，有当下血糖牵连的是全身骨的崩坏，好并发症。所以平常咱若要去保养着代谢这部分，两支一定爱甲顾嘞。伊咧牵连五脏六腑，啊，特别灵芝伫即个保护着咱即个腰鞘的功能。你若有受伤咧恢复，咱内底有一块贝塔细胞，伊修复甲再生这部分，伊拢是灵芝会使来甲咱辅助的。你若腰鞘才够用，有阵咧控制着咱即个血糖代谢，其实身躯咧运作得较稳定。所以大家了解，腰鞘癌是癌王，平常时对咱代谢较够起，谢谢。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若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袂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坑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啦，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诶，吼、哦，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做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落德国制吼、哦，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片，贵足侪倍。那定在麻啦，定在反布啦，关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在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在食，到电台指定药房去甲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现在齁患着忧郁症的病人齁愈来愈多齁。根据统计咧讲，台湾的台商齁伫台湾的某上济人去患着这忧郁症。比如讲老公去中国大陆咧做生意，去咧做头路，啊某留伫台湾，啊逐工着烦恼，齁烦恼婚姻，烦恼因翁甲放杀，啊烦恼到尾啊齁总啊忧郁症，啊真济太太拢闹自杀。医生讲齁，迄种个性悲观的啊，够超凡的啊，定来失眠、困袂去、食袂落的吼，这种的人就是患着忧郁症的征兆。真侪人拢未承认讲我家己患着忧郁症，就等到事态严重，啊想袂开，啊去闹自杀，啊才知影讲啊严重啦。最近哦，台湾有真侪同病相怜的查某人，啊互相吼结盟啦，成立一个团体。比如讲妇女会，比如讲晚晴协会，比如讲佛教的观音线，啊，借助团体活动，由专业的婚姻专家来协助因，并且为这有危机的妇女来做心理治疗啦。较早我已经有讲过啊，我讲哦，这查甫人呐、啊，要变心呐、啊，啥物人都无法度去甲阻挡，尤其这个外来诱因太侪，尤其拿去中国做生意，中国大陆的查某太侪。太粗俗啊吼，只要有钱呐，你唔免惊无查某安尼就对吼。啊，若讲到婚姻专家的话吼，其实也无路用吼。你佫较侪努力，有时啊，伊若要变化做一时啦，你安怎都无才能去甲挽回。黄叶西教授，阮这岳水姐啊，讲了真对。伊讲失败唔是你的错误，吼，做太太人你听好清楚。失败了，不是你的错误。婚姻的失败绝对唔通甲将一切错误拢总家己承担。遇到啊，爱想何开，唔能折磨家己，唔能伤害家己。吼、哦，人无爱咱的时阵要安怎？换咱家己来爱家己，家己爱有信心，你才会当行出的失败阴影。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这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各种机哈，啊个屏东管机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这几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咧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吼，所以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十二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概这是各位关切受灾，大概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

0: 好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今啊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哈，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阵，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哈，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哦，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哈，请侯医随时的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讲那个下水道那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挂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下不去哈，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那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一支那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顺嘛，爱顺嘛，哎，有当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位堆位啊哈，墙内的这树叶啊哈，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看温头整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滴积个一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啊，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哈。好，谢谢吼，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吼，关注你家己住的所在吼，这个啊屋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挂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这个清洁队哈，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家己厝前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迄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得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我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领导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吼，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领导头前后边吼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洁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吼，真。真的哈。北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全台湾的

0: 好来，另外的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在咧评估当中。那事故应用了呢，后边的这车流、跟消防、跟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好、嗯，嘛是伫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老尾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说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啊，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哦，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哦、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哦，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哦，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吼，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吼 ，Carrefour 三个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
1: 嗯，
0: 所以就倒数一周啦。
1: 嗯，
0: 所以你看，罗林岛南附近有这个家乐福吼，因这几天拢开始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之前不是大概拢也讲，哎。这类、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类保密协定的关系，哈，这类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有人哦，底这个网络店馆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小滚叫你一块麦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
1: 啊？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有
1: 改名了吗？改名
0: 之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福，
0: 五郎也有啦，万德福。
1: 嗯，
0: 但是长男五郎的帮我监管哈，他其实看到这个哈，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多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
1: 嗯，
0: 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啊、一个万家福
1: 哦
0: ，wonderful， 对不对？好、那用英文的叫
1: 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
0: 哈 ，carryful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ful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 啊，那用这类华语的万德，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哦，这台语嘛，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哈，英语中文跟台语哈，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这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个吼退出啊，有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看个已经会会
0: 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那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哈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哦，这类会比较有看到哈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哎呀，对。
1: 好啦，现在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有没存 7 啊呢呢今天呢齁、全年齁基本金价是社区型的别人说卖场啦齁。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所以全联，哦，起码大概五个人买厝拢讲哦，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就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就连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哦，他们因先你看啊、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阿被砌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
1: 啊。
0: 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你说那桥头新市镇都阿北五街的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啊，人嘛无济，但是你。 也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就在打个门工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想，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即马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伫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嗯，对不对？这，嗯，就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吼，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哦，世界杯哦。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已经其实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跟厄瓜多尔的。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吼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哦，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伫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塔卡。哦，他的对方打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哦，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哦，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哦，的转呢失焦了，哦，瞬间失焦，嗯，然后差不多1分49秒哈，比赛开始进行到几分四啊，高比尔时阵，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啦，哦哦，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哦，爆头式的哈，哦，这个进球哈。哦，
0: 但是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个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哦，也让厄瓜多，咱今年共会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名。那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哈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哈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嗯，哎，先嘛，看欢乐的是哈韩国，嗯，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的，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在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类
0: 12取8，第三名，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当然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呵呵，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也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强
0: 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吼，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对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啦，这个当然你俩说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国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 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它
1: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的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哦，所以有人讲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感觉讲，哎，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安尼。哦，今天早上今天26号，哦，今天26号就这样在放假的时阵，哦，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呐，哦。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哈，后面的组，哎，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哈，10点，卡加10点，巴拉圭对澳洲哈。
0: 我咪卡加，今嘛咧睇啦。
1: 哦，对，那你已经10点嘛哈，阿哥来的是迄、那个
0: 美国啊，土耳其，
1: 土耳其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10点哈。
0: 他们现在1-1哈、哎，美国跟
1: 美国，哎，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哎，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哦啊，现在跟土耳其1-1哈，啊，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哈，啊，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啊，厄瓜多2-1领先。德国哈，这已经结束了哈，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哈，结果呢哈0-2哈，象牙海岸领先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哦已经踢和了哈。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哈，1-1踢和日本跟瑞典，哈，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呢、啊，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呢、啊。

0: 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戏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1: 日本跟巴西嘛。
0: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对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1: 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0: 东人啊，不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1: 嘛。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
1: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金马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哦，队伍比较多了，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白天上班时间哦，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哎。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准，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会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卖工厂，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你的
1: 真会几家？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赫
1: 啦，阿哥。
0: 什么库拉索，库拉索
1: ，我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36还三十二强料哦，就可能会
0: 对，因为就是单淘汰
1: 嘛，比较记得住了，
0: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1: 一场的输赢。
0: 对对对，32、16、8啊，四强，然后再冠军赛。
1: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格啊！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盖粉，德利的盖油。
0: 为大家苏鹏啊，够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吃过肝的就是要用维他肝哈，吃过肝会记得哈。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哈，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你得维他肝哈。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肝啦哈。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我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哈。其中就咧广告过来的，就讲姜肝。解酒哈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强肝解酒，吃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没有错，
1: 强肝读台语你爱强肝解酒哈，哎了，读国语则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哈。今天这是我当初哦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在骂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好，就是咱最好，好，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油啊。
0: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哈，台湾这则哈，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哈，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他肝。
1: 维他肝哦，你会当吼，这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哦，比较可能像咱讲啊，这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慢性病啊，这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这个吼、污染化学的吼、这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好、 那真的啦，哦，你维他干加一个，我较好，吼，维他干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鼠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干，吼，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乡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需要哦，无寒需要，你就一盖甲输两粒啊，吼，安尼早时啊，吼，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若讲各一粒袂记得食嘛，不要紧啦，吼，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阵，哦，记得就是咱维他干无贵，真正是无贵哈。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干就对了，维他干得力公司的维他干哈。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定哈啊，提一个哈，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哈，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他就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这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吼，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1: 伊都咪2500元哦，一罐2500块，哦，就是咱的得力上果卡鲁西姆哈，得力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一起粉的粉末的粉末。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汤匙啊，让你看，你一边啊，咔咔尖的，一次，好，哦，一天吃一拜吃一匙，一天吃两匙至三匙都会杀你啊，哈，哦，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加咱的。为他干好，
0: 哦，几点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0: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1: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已经哈，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大家怎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给靠哈，这个川普
0: 开这逆气，
1: 困意哈，
0: 逆气。
1: 过来来，这经济更不好啊！你看，你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金价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死伤方面这个数字人工不断的在攀升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方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也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起来无够科学，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哦，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盖大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哦巴黎啊是啥呢吼，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哈，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哈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因家的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哈，啊，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家好的做工啊善，哈，哦，对不？啊，结果呢，啊，家己哈别换家，别换换家呢，哈，换家呢，你都有遐做工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哦，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哦，那你看大家他。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哈，哎，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哈，真的有可好可惜啦，干完去卖毒啦，哎，
1: 人就讲吼，伊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哈啊，这么好的石油在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那个时候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这边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罗
1: 啊，
0: 马杜罗尼基美国了。哦，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哈，哦，新的总统已经起来啊哈，啊，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哈，哦，这个，川普拢是希望讲经济哈，大家拢拼经济哈，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甲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哦，所以几啊年的经济破坏，甲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现在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本身的基础建设都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嗯，对啊，
0: 哎呀，
1: 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哈，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嗯，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就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嗯。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即使所有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们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吼，都其实他们，吼，现在都在期待讲，好，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吼，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吼，好嘢年代，吼，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吼，
1: 对啊，
0: 好，这波诶，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嗯。
1: 调体质无遮紧啦，哎呀，一个人要调体质，你都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哎呀，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要这个就是这都要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加过来去怕比较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而且讲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吼，他不这么在乎吼。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吼，这样就好了。啊，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吼，觉得卡麦隆将军吼，阿哥这个马杜洛吼，这个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个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个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是一阵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阿西光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
0: 仗，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天
0: 了，难死平淡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
1: 啊
0: 啦，好嘞，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这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哈，甚至咱台湾，好，我今次说在建筑法规哈，啊，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就是砖啊、甲石，哦，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好、哦、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哦。

0: 通常都是要经过一次这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是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做一些。对于这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哦，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然后你被起多少关呢？这类多少，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哦，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都、就是没这逃生通道。那这些后来咱这类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哈，只要你看，那就买光哇，怎么现在大楼哈，这个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五六十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除了什么咱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没几三分之一的这个、这个公社的部分、这个其实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他们国内的这个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一样嘛，别觉得日本是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说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200年前就发生过西凶很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没钱啦，不啦，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然后就是没有钱呐、
1: 那么讲最近的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哈，那至少呢造成6个人死亡。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这前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若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两百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这个真的是算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啦齁、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齁，真的也哎，防震啊，哈，防震宅啊。
0: 好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作为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四大核心啊，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啊个我觉得严格规范哈，咱未来基础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哪个买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甲你讲啥，说你哪买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哪，你哪买买厝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齁，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921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齁，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齁，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还没被除，有个小 tips 哈，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迄个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吼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吼，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吼，街头呢弥漫着粉尘。灾区一片狼藉，所以说人说目前来说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有可能破万，所以咱都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哈。所以呢，如来尾啊的讲又死几个人，到现在哈，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来，咱来进攻个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好，那个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今嘛点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冻龄冻龄，不是讲啊，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棍啊缩短啦哈，对不？啊，脚片高高啦，有哈哦，背部不要厚厚的哈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绑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哦，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呀，对，八多汤啊，哦，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哈一球。所以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巴西的一对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这个三姐妹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伊讲哦，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你的饮食啦，什么营养啊哈。伊讲哦，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的这个三姐妹。伊讲哦，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告诉哈，当然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只是因个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因的生活里面，因无特别去安怎饮食，特别安怎去运动哈啊。所以讲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那先控制哈，控制以后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哈。好，这个出呢那出呢就是可以努力哈，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啊，不，这个底安呢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哦，它里面的成分除了女性最需要的哈雌激素啊，好，都是植物这个荷尔蒙，好，这个雌激素哈的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姜黄素啊，
0: 对啊，
1: 好，阿哥有细胞修复为脯氨酸，阿哥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吧？阿哥有让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了，你开始这经期不顺心情不美丽啦，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 好啊，睡眠又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假如故你的路，哦，你的路惊人啊，哈，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哈，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这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大家拢看我的对不？吼，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看我的，那边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弊端呀？等金马人直接联想了嘛？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20、30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哎，迄阵呢，讲我水的，我水，我有水的，我有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家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搁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搁咧加亏啊，搁咧加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打个东西看苗条嘛，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搁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白讲，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都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伊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啊，无咧抹啥啊，但是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吼，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安尼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阿贝，哎，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 三姊妹拢超过一百岁，目前都还活着啦，吼。好，

0: 咱这么难台湾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中国叫你哦，成年人哦。成年人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样子，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
1: 云林
0: 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哈，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十八岁以上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刚刚跟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哦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上面一个肥胖了，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哈，廖盖姐，曹大公，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哈，但台湾国民健康署哈，搞这类哈。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27就是肥胖。你24超过24你就是超重了啦。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就是肥胖。然后呢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好。但是我们看儿童。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儿童跟青少年喔，咱当然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喔，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所以人说小时候胖不是胖，错，咱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咱台湾喔。啊，这个区域的差别，那他有共轨嘛？哈，这熊，肥胖率熊关的是婚姻关，啊，六都熊关的是高雄市，啊，这型肥胖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钢的，
0: 打钢的，我看到东叔的爹啊，下午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钢的点名呀，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那这是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这嘛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这嘛人就是啊上上班都可能八点钟九点钟你公司等个处理被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太累了太累了。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现在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做一个就是遗传跟荷尔蒙，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部分的族群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刚刚共轨嘛，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里底哦，我觉得刚刚会了一些发炎，就是刚刚会了一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肥胖率太高，你大口就是你身体里底的发炎，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想吃什么随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齁，不然的话南台湾齁这里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南点点的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心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齁大哭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他就没有混响，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哟、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存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
0: 巴西
1: 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三姐妹啊，合计起来几岁呢？
2: 几岁？
0: 316岁。
2: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2: 嗯嗯嗯，
0: 哦，
2: 平均减龄超过100，
0: 对对对，拢百几岁，
2: 平均百岁的三姐妹，
0: 而且三个都还在哦，嗯、三个都还健在哦，哎、欸，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那都要有这种哈破纪录的哈，伊拢一定会去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哈。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2: 嗨，奶你好哈，小棍 pocket，
0: 奶你好
2: ，Hello。
3: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3: 哎，我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
3: 哎，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3: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那腰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都是拢关节。哦，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哈、哦，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哈、哦，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哈、哦，迄就是关节不好啊，一定爱食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哦。嗯，
3: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退化啊，关节的退化啊，
3: 哎
0: 呀，
3: 哎，是不是安
0: 怎？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3: 前兆，
0: 不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3: 怎么了？
0: 哎，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歪去啊，系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个骨相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2: 时间够啊，需要保养
0: 啊，对啊，就是安怎，
2: 跟车同款啦，哈、
0: 啊，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够啊，已经用久我久派啊，
2: 零件
0: 我派呀，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哦，一定是会有感觉的，嗯、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2: 加油，
3: 嘿。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时啊，看看加没几时啊，等一下这样子搭配哈。
3: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欸，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2: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哈，包括我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改哦，这三姐妹哈，你看，
2: 去了解一下
0: 哈，对对对对，你看这三
2: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2: 哦对，三姐啊，三姐妹啊，这个停停停的，
0: 拢百几岁啊哈，
2: 嗯嗯，
0: 哎。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2: 嗯
0: 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哦、好哈，阿改问嘛，先做这种哈调查哈、哦，问讲啊，您刚刚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哈拢个只健康啊，只等会
2: 瘦？嗯，为什么哈？
0: 因讲啊哪呢？因讲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哈、哦，因三姐妹讲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
2: 嗯。对了对了，这三个人很。
0: 伊讲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啥物基因呐、啊？伊讲吼简单讲吼啊，伊讲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啥物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2: 嗯嗯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2: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好，伊讲从小的讲啊，伊讲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哦，就是妈妈亲亲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对哈。伊讲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食母乳，食个讲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才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对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伊讲温所有食。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啊，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2: 新鲜的食材
0: 的，就是啊，都、就是菜园啊，很棒的
2: 其实那都是原型食物嘛。
0: 对，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把鱼钓回来煮鱼、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哦、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可以磨成粉了、然后呢就做成哈、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所以从小都是妈妈安尼用人家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都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阵嘛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啊就这样到现在老了也是安尼安尼安尼，三姐妹都讲，我都是安尼安尼，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个百几
2: 回。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头讲的，就是这一些吼，在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做什么刚刚做掉呢？
0: 因为劳动啊，
2: 不，那你看，你看，我讲过嘛，讲吼，如果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前两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园啊，蛮菜，
0: 啥物拢亲自亲为，
2: 特工去菜园啊，蛮菜，
0: 你种两个啊菜都好，你种不为啊，
2: 特工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所以我才去菜园啊蛮菜，嘿，就是伊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头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啊，应该得去菜园买菜啊，吃橄榄油
0: 啊，自己造种的，
2: 自己种的，
0: 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2: 对啊，对啊，对啊。我相信，因哪去打工去菜园买菜，因弄完了下高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哈，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跳嘛，所以咧困眠真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0: 已经把这些
2: 当然、
0: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2: 融入生活，
0: 融入在生活里面了、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2: 对了，对了。
0: 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尼吼，因的生活形态安尼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2: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0: 因为三个都嚼嚼安尼长寿，
2: 但是咱无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宰归回嘛，被宰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活得健康、啊、不然你活得长，你都能卧床，那都不好意思、
0: 啊、说我三姐妹、我都有在烧菜、
2: 对啊，吃高嘛、
0: 聊哦，你你种的头发都种得这么漂亮、你还有种百香果、你孙当时要回来、你孩子怎样、就这样就 也是有社交嘛，起码只有三姐妹就有人拉的、
2: 对啊，我就他们就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面。
0: 好，所以说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他们做出来的简单、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结论、我是取节当中的这个、取节一些这个、重点这样感觉就没有报告有、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

0: 来哦，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0: 啊，来这点钟久，咱听众朋友哈，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阿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救救
0: 啊，你那有在落雨不？你那好天不？哈，啊，你有应用到不？哈，或者是这卖天气如何？哈，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救救。
0: 啊，你好，哎，那几把就登去啊？来0928哈，你个重打哈，0928电话啊，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破解了，你好，哎呦，我拢未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啊，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时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今迄落雨，今嘛就停啊，好，我呢音乐音乐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关啦，我这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
0: 哦，真的哦，好，林边吼，好来好，屏东的林边啦，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啊，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迄个富丽元素感，迄个西感的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在东山，啊，我
0: 东山
4: 今天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啊，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来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哎，
4: 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十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
0: 哦，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嘿，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敢那你在讲，甲拄遐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因哪边，
4: 嘿，恁这个节目，
0: 哦，好，好，等一下锁定，
4: 我都要备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
0: 稀哦，嘿，对，
4: 恁的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哈，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掉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啊，嘿啊，嘿。
4: 哦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还佮好困，佮好困，嘿，哈。
4: 安尼哦，
0: 嘿。
4: 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呢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哈。
1: 咱头拄仔算较有台中市的朋友分享，
0: 台中
1: 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停啊，天气乌阴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无淹，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啊，眠床拢淹水啊，吼，伊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到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了，嘿
1: ，Hello，
0: 嘿，
1: 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先说哪里，嘿。
2: 基山
0: 好，谢谢。目前一点在低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哈，来你好。Hello。
2: 啊，我给个
0: 小军
2: 你好。
0: 嘿，小军。
2: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
2: 哎，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啊吼。
0: 嗯。
2: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买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2: 啊，我就给恁。先叫一罐来吃，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2: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2: 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2: 我吃一罐了吼，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哎，
2: 所以讲哦，我就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0,000块。
0: 哦，好好。
2: 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2: 哎，啊，我今嘛哦，得食保养。
0: 哦，水呀。
2: 哎，
0: 哦，感谢咱汤大家诶，
2: 大家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2: 食了吼，是真好，我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真好吼。
2: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2: 啊，我年岁也有啊吼。
0: 你几岁？
2: 我80。
0: 哦，是。
2: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2: 你管我如安尼，
0: 对对对。
2: 认真在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食食好。
2: 食一个吼，
0: 拢好。安尼
2: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2: 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3: 小军，哎，是，你好，哎，嘉义天气
0: 真
3: 好
0: 诶。哦，嘉义天气真嘛真好，好，谢谢。
3: 天气更诶。
0: OK， 好，谢谢。以上，今麦听起来吼。目前呐、啊，敢那有卡入来贵的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吼，啊无就是雨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4: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4: 太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呵，很好，哈。
5: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遇。
0: 来了，嘿，
6: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哦，宜兰都。

0: 正当做物的人来讲，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干那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吼，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来你好，
1: 哎，你好，
2: 两位好。嗯，我们这边是丰原，现在挺雨的，出太阳。
0: OK， 看看
1: 中部地区，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那他讲这彰化是嘉义哈。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加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嗯

0: 我都要讲屏东嘛，昨天那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
0: 嘿，
1: 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大号，
0: 主管今嘛在落大号，吼，
1: 好，
0: 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就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喏，
2: 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落。
0: 对，啊，然后伊就传记者去。伊改讲，我的眠床拢会淹水啊！带记者入去看，哎，眠床已经伫遐咧扑咧扑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阿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阿要安怎？阿要安怎？伊讲，阿要安怎？这张眠床大概就歹也无效啊，然后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事。你问我，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咧迄落，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倒来吃啊，摕倒。来泡面哦，坐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1: 欸，我叫奥利啦，叫。在去落真大个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好，
1: 乌阴天，
0: 乌阴天，吼，然后好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咧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好过食还真害啦，
0: 对啦，
1: 有诶咯，
0: 对啦，
1: 常用要冻袂掉，
0: 对啊，
1: 嗯，要收，要收。
0: 正做的真正有影，系啊，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哎，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哈，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哈、哦，

0: 然讲哦，这两天在落大雨嘛，但是这个庙的关这铜锣阵哦，今仔日要普发哦，这个现金8500块哦。庙里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哦。现在公所安排哈，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哦，然后其他部分哦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大家钱转在你的口子里面。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呢，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阵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
0: 金，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哦，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咯，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的，来你好，嘿，哎。
2: 有人在
1: 說肉粽，我說一下，啊，
2: 吃
1: 肉粽，啊，五月節過了，你
0: 又在說肉粽，沒，吃肉粽，有的會吃小米粽，小米粽，好，謝謝，想到要分銅鑼箱，要分錢，銅鑼箱公所，柯牛，我覺得這理由也是太，考量到什麼呢？對美關稅的變動，啊，跟這個國內旅遊產值的衰退的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
1: 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哈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哈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个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了，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级哦，对啦，对啦，所以哇，今仔日带把客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哈，一个人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可怜，
0: 哎，啊，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啊，因为美光旗上，美光旗上，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块。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个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啊。
0: 台湾哇，来了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玩，快去啊！
1: 铜锣乡啊，铜锣乡。
2: 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过来
0: 玩。好啦好啦好。
2: 要过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
0: 不是啦，袂啦，总统人袂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哦，进港减港祝福哦，诶，护国大任务哦，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的走在时代尖端哦，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哟，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就是坐轻轨哦。啊吼、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搁有联系的啊，做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拢吼、哦、出场哦呵呵呵，都出场吼、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形象呢吼，坐伫迄个捷运呢，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搁该。用那个一个安全带吓你，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看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吼、哦，未使，无无，不是人家替的，无直接就可以家己坐哦，可以家己坐，啊，个下安全带。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哦，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哦，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哦。

0: 加西朗呢齁、哦、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 ,9 月1号要走马上任齁、哦、,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齁、哦、苹果昨天就公布齁、哦、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齁、哦、要全球大涨价。欸加西朗呢捧个齁，包括这个齁 ,MacBook Neo, 齁这个是电脑 ,MacBook Air, 齁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齁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杀下 ,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怎样，咱头也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哦、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哦、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 Mac Mini、哦、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至3%。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哦、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
0: 啊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修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哦，这有史以来用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久。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哦、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啊、听说 有稍微有变化、哦、所以我就太期待、哦嗯哦、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如果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嗯、可能也到，因为你这个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嗯、入手价格、啊，拢啊7万几块台币，
1: 啊
0: 高阶、嗯、高阶的到10万块，
1: 啊娘喂，
0: 那个 iPhone 都、嗯、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嗯、，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哦，就看看嘛，看看它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 嗯，
2: 我
1: 今天
2: 不换苹果了，我今台积电光用苹果的手机。我阿妹话，爸爸，爸爸，你唔好换苹果，苹果嘅手机唔好用啊。嗯，他们个台积电拢爱用苹果，嗯，工资不一样
1: 啊。我拢用苹果诶，哈，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嗯，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起码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呢、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吓死
1: 人！你好，
0: 好贵啊！
1: 你好。
2: 啊，预算拢感动了了，啊，感觉水灾的补助
0: 都未
2: 对啦。
0: 嗯，问，
2: 看
0: 看像动医生
2: 的，要算的遐拢动的，拢动。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向向东，吹向盛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好来，小军伯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人动？什么人动？赶快搁调啦！伊搁落去就搁调啊啦。
2: 嗯哼。
1: 啊，就我爱大量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量就好啊。
2: 嗯。

0: 克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知道吧？家哎，这个鸟哈、哦嗯，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春天来的时候，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嗯哦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嗯、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候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嗯哦、这个村庄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顶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祖祖叽叽祖祖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哦，羽毛贵客哈、哦嗯，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哦，大家拢知道，我就讲讲啊，人啊狗啊还是鸟啊哈，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该哈，按这个以后爱该照顾下来哈，好、哦、鸟来。福告来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嗯哦，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哦、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因家哦，古祖尼亚伊的讲哦，屋檐下聚屋子鸟啊，拢来做秀。伊、嗯、讲哦哦，我拢好咧个照顾，我搁差一点啊，无煮麻油烧酒解伊吼做过来。
1: 对，
0: 现在我的朋友安尼讲，伊讲我都不敢去动它，每天就看着它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啊，你哦。其实这当然是由此一说啦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他也说他说这种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也是繁荣欢迎跟好运的象征哈，奇哥奇是伫咧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龙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嗯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在是悬崖上面，不赶快，哎、
1: 嗯，对，
0: 好，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啊，呢，哈，不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筑巢，哈，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就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增加，哈，这个啊，这，哎，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也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只至四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景观呢，哈。 以鸟共邻，有当时啊，我那我带来一挂困扰，比如讲
2: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嗯嗯。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嗯，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嗯，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嗯、
0: 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姓水阿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咧落雨不？今嘛，
3: 好湿湿啊，对对，
0: 好湿湿啊咯，
3: 苏鹏，
2: 哦，
3: 加加了一些，
0: 好加一些，
2: 赞赞，
0: 阿伯你煮得安喏，嗯，
3: 香油啊，
0: 哦，煮得香油，阿加了一些，苏鹏，
3: 我先弄个加，
0: 哦，弄我来加，
3: 优惠是我
0: 那边哦，水哦、嗯、哦、
2: 嗯、
0: 哦哦，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也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太冷了，公文龙是简单扼要、清楚，
0: 對
2: 不啰嗦。
0: 哎呀，
2: 我刚刚先讲说，
0: 公公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欸，对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多久才知道？只吃了就知道了啦。哎、啊，对了，吃了就知道，没吃，啊，吃多久才知道？我呢，你吃了你就知道。
2: 是吧 ？Action louder than 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吃了你就知道了。
0: 吃了你就知道，哎、嗯，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嗯哦嗯，好，谢谢，咱的都系在湿巾的吃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啊，骨头疼，退化的吼，啊，出去生冷油。有诶吼，迄食钙粉啦，骨头诶关节咧食钙油啦，找人吼，即今年咧扰乱诶，咧未困诶，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后来吼，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
3: 请问你，南部水库有
2: 甜无？差不多啦，啊，主要上大即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诶啦，迄未迄咧。
2: 增温就全国上大嘛，系啊啊。
0: 没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哎呀，
0: 没欠水就对，今年没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
1: 哇，很夯，
0: 很夯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一出戏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哎、哦，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就讲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了，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啊，是啥啦，哎、嗯、呀，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丢了，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了、啊，档期敲不上了，麦克风要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啦，啊、对伊来讲较重要啦，啊、应该是安尼啦。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做金武烈哈、
1: 嗯，
0: 有人讲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
1: 嗯，
0: 好，啊、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啊，一个演迄个这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就尴尬讲哦，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弄个嗯声嗯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嗯哦啊、那个白净的、白净的、啊、像这种你说那些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金武烈他是比较阳刚的、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泼在网路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
1: 然后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哪去川普讨讲一点够气了，然后再给我各位看了川普哦，各个几类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这种跨性别的这个
0: 来举重
1: 举重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做总统卖耳干呢，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对，很糗了。
0: 哎，规定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你应该就快乐哎。啊，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吼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吼，这个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说，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乃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哎，对，
1: 我当得起来，
0: 哎，对，哎，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你在想待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还有狗仔姨妈事，欢迎空中收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套餐六点，真是收听音很丢好不主持，欢迎大安能休息哇，套餐好劲大呢哦，有够大的大，哎，我早是要出门的时阵啊哦。嘿，好，真正车在倒我，我那反正我都提早出门吼，路上状况很难掌握嘛吼。啊，伊早种落雨天车根本就开袂紧，啊，有的所在搁淹水呢，哦，嘿，迄边啊，我一台车，我车感觉吼，是实在唔通安尼吼，伊安尼啊，我边啊吼塞足凶的，啊，就出过去哦，安尼啊喂，那个水花溅起来，我跟你讲，我真正看无，迄规个砖吼，就是水花起来，你知影啦吼，迄唔是小水花呢，规个。我迄个玻璃吼，各雨刷咧刷，真正规雾气啊，雾气啊，看无啊吼。好，所以来大家吼，行车多多礼让，交通才能够更顺畅，遵守交通。每工拢和咱一路顺风，特别这种落雨天哦，爱出咧，你知影无？哎，水库咧看无哦。你因为你高头行驶当中，你真的看不出来哪里有那个水花吼。就是我哪里有困难了，不是水花了哈。哎哎，讲今天水花你嘛看无啊，伊规个拢水啊吼。你看我所在香港吼，一日相透袂离，这个淹水去啊吼。所以讲，希望会当呢，唔通有灾害来传出来了吼。为人苦中作乐呢，好像有的地方南部真的还蛮严重的哈。你看长得，这个田班田客哈，所以来大家一起持续来关心啦哈。希望会当呢。大家拢平安顺遂，快乐过每一天。啊，大家吼、哦，莫添乱，无代志哦，无代志，伫咧厝诶听咱诶节目啦。吼、哦，空中互相做伙，拢总袂孤单。卖讲伫外口咧拍拍照、拍拍照，有诶人吼无时间咧吼，家里待不住咧吼、哦。啊，着拢要出去。啊，你讲雨无真大，出去是无要紧吼，对无？但雨大诶时阵，就是就是惊讲一寡意外三鲜吼、哦，所以希望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吼、哦。那感情诶联络专线，欢迎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哟。啊，袂当改变天气，但是来当改变咱的心情，热热已经较凉了吼。透早有一个温暖的吼，一个问候啊，希望讲咱伫温暖的祝福当中，彼此拢平安、健康、快乐，大家拢爱随心顺心吼，开开心心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干巴的2260-2233电话随时甲沟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吼，咱空中幸福这盘，互相这盘拢袂孤单，人活了心安，过了幸福，咱就真正满足啦，吼。好，来，当这来边的2260-2233，刷卡代理哦，控诉2260-2233，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就是营上盖好的客花甲客刷，来听陈百潭这首歌《客花》。
2: 新年啦！
1: 嘿，我是你好，嘿，
2: 你好，好。
1: 来，你等。

0: 来，听姐电话一下哈。喂，你好，喂。
1: 哎，我是小花姐。
0: 哎，小花姐哦，你好啊，嘿。
1: 你赶快叫所有学生过来。
0: 来，这种天上好困吼，那要出门跟我赶快上班的朋友，提早出门哦，一定爱提早，因为路里总控拍僵啊，像多看昨个影片阿娘话，可能北部淡水边吼，公车一百开，惊死人啊！你是要？爬不去路啊，路不路，水外错流，你敢知影吼？就是迄种风向公好的路吼，小偷袂离啦吼，就是这样子吼，没办法的事情。好，来听众朋友，咱来讲啊，个落雨湿气个带动，对不吼？进前梅雨季的时阵吼，那今麦个落雨，我跟你讲，除湿机每天都满吼啊，这个湿气当真侪家庭伫啥毒啦、A 毒啦，还是讲收纳空间你拢会坑啥除湿机吼？那超过25年租户经验哈，整天打理家政户哈，以及的妈咪一共哦，除湿剂诶稀释好个含坑诶位置哈，谢谢相关。你那坑唔对所在哦，伊被除湿诶好路啦，恐惊是诶怕折扣，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哦。真侪人会甲除湿剂坑伫带，坑伫迄个杀毒啦，还是讲吼诶毒拍开了后，上个容易看到诶位置，也就是讲我见迄个柜门头前诶所在门拍开有无？但是哦，你安尼做会好除湿剂吼，无法度有效剥离掉吼，较深所在累积的湿气。啊，当收纳空间不足的时阵，袂少人会加迄个除湿剂吼，硬挤入去衫裤甲衫裤之间，还是讲肯定会堵顶管较下的空气的胖内面啦吼。但是大部分的除湿剂吼，来注意听哦，伊拢是透过顶管哦，诶，即个吸湿层来吸收着空气当中的水分。他说讲伊要。树的表面啊，去到衫裤安尼砍掉嘞，啊顶头蹲物件，除湿效果当然得下降。好，所以讲你要放除湿剂的时阵，会记哩吼，深处放较深的所在，吼，较低、较角落。哦，就是那个角落的地方，这三大原则。你看你角落袂用吸，袂用迄个物件砍的底嘞吼，伊要输水的迄个功能就加强好。好，所以讲除湿剂会记哩哦，三点零吼。坑较深的所在，就较内底啦吼，啊较低、较低、角矮的所在，吼角矮所在，深处、低处、角落三大原则，那除湿剂的那个效果吼，会当发挥了上盖好的哟、喔。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运用个参考啦哈。来，感谢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
2: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
2: 我阿要叫物件，我正常捌叫好后汤土干，起锅，我即马要叫起锅。

0: 进宫格。喂，你好，喂，欢迎您，你好，嗨，
1: 哎
0: 呀，嘿哟，
1: 我要三条起歌，
0: 嘿，
1: 阿哥那个一 Q 啊，
0: 哈，嘿
1: 嘿 ，Q 一罐，
0: 好，安尼
1: ，Q 安怎食？
0: Q 你都叫，你也要体力较好，你就叫三顿食啊。人啊较虚，你就食三顿啊。啊无，
1: 一包
0: 一盖食两粒安尼。
1: 哦，啊，叫三顿
0: 安尼。嘿，对，你这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就是就好诶。
1: 啊，我你西药怎敢会食哩？
0: 无要紧啊，啊无你就食两摆啊，无你就食两摆就好啊。嘿。
1: 哦。
0: 好吧，好。嘿，你食看卖啊啦，嘿，说药剂无影响啦，就身体还是爱顾啊吼。你说人的体力咧较有啊，较袂虚呀吼。嘿啦，我感觉照三顿是无要紧啦，你其他卖乌白食啦吼。啊，这都配茶甲吞落就好啊，足简单的呀，好吧？好，好，哎、啊，那个你写了。
1: Q哥
0: 三条。好 ，Q 哥一组，啊 ，Q 一罐哈。
1: 哎。
0: 啊 ，Q 青头食落吼，有 B 群，所以你放着嗯是正常哦吼。
1: 好
0: 好好，再见，安尼三千杯哦，哈。QMB 是两千杯，安尼总共三千杯哦，你知影哈？啊，你电话空九六八，哦，等下哈，是不？
1: 嗯，好，
0: 再见了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你好，嘿嘿，
0: 哎，
1: 我要来唱歌，嘿，唱歌。
0: 来，早上叫就是下个礼拜到啊，哈，下个礼拜到，好的哦。天一要出门要注意安全，两早出门哦，外面雨，我们在别的所在，台中这边雨就大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七，古历是5月13，礼拜六，哈，礼拜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祈福求事出行贸易，不适合的是做灶做庙。去神家南在神家南刷南冲上好的41岁，好，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9点到11点，因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的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明仔6月28，古历是5月14，礼拜适合的是祭祖沐浴、过窗、修补壁、扫除，无适合的是彩衣立体。去神当南在神家南刷当冲上头40岁，好的时辰，礼拜透早7点到3点，好，礼拜再去7点到11点。礼拜暗的9点，甲拜一透早几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咧透早5点到7点，吼，礼拜透早5点到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有人关系再去食番薯吼，地瓜是碱性的食品吼，它有高纤维素，会当呢和咱滑肠通便，会当同和人体体内累积过多的酸性吼，譬如讲食伤侪肉、软皮的引起的酸吼，食番薯、地瓜吼，都会当中和着体内的酸性哦，所以多吃地瓜袂歹啦吼，我嘛爱食番薯吼，和你做一个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和朋友拢总。会记得随时来个卡，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好，哎，我要叫火汤头。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你好，嘿，是，嘿，
2: 啊，我回答啊，
1: 嘿，回答，你好，
2: 啊、我要叫 K 哥，
1: 嘿 ，K 哥，几多呀？和阿伯几多 ？K 哥啦，哈。
2: 八十
1: 外岁，那喙齿做一摆。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即马咱的气歌，哇，你的气花拢甲涩涩的感一下吼。伊对气花就好。
2: 我白嘛，袂下。
1: 袂下吼，啊，咱这真正做好，你无感觉吗？
2: 有
1: 有啊。破空出啥？
2: 阮囝买迄什么？
1: 什么人？
2: 珠山顶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
1: 下。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2: 我感觉，我就。洗了惯洗，啊，就感觉洗了较舒服。
1: 较舒服吼，咱的也袂伤险，袂伤干，有无？嘿，啊，咱的对气环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好，你无感觉涩涩的露露感一个配调吼，会较袂。
2: 最近伊在会砍，伊后生甲砍的白铁啊。
1: 我知。
2: 啊，一去就断去。
1: 哎呦。
2: 啊，叫乌个乌，啊，乌个疼死。
1: 好，我知。
2: 啊，最。现在这边吹气所未吃，
1: 安尼吼，我见你到听所在，
2: 啊，敢唔免砍起来，也可以讲，唔免啊，我讲，啊，无砍这边那只，
1: 对啊，嗯，
2: 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啊，只这边都歹吃，
1: 系啊，啊，无法度，那边真正先卖布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2: 即卖，嘿，也可较智慧吼，到时也人伊嘛无啥爱，
1: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哎，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哦，伊通常应该是爱个个你倒起才对啊，无你卡个无倒起，你后站咩咯补对无？吼，伊个个你补补个扛起，啊你伊那无迄落，你得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科嘛该做咧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得暂时先哦，另外一边补哦，你补嘛是爱边境无？保国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这边迄起欢的所在，你即个起歌拢加说说嘞吼，感谢只配调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别啦别啦，我甲你下几组牙膏，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陈大姐妹听的歌《云中月圆》，这是王世贤噶孙淑妹啊。最近哦，孙淑妹消息吼，因为她演了这个《阳光女子》了，个开演唱会哇，冻龄嘞吼，大家都热烈讨论中哈。好来，天然的上盖好了哈。
3: 云中月圆，天星伴相随。

0: 来，喂，你好，喂。
1: 哎，妈妈，欢迎你。
0: 嘿，
1: 辛苦讲哦。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特殊的试验，到底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做会来分享哦。故事讲到着迄一年的热天，医学院读到第四年的阿辉啊，甲另外四个好朋友吼，即同学，因到底呐去一间全国真大间的病院来实习，因为所学的专业项目拢相像，因即姊妹啊被安排伫妇产科。伫学校的时阵啊，即姊妹啊斗阵学习，斗阵生活，食困大拢做伙。即马哦，来去个靠病院实习，阁会当斗阵。即五个姊妹啊，伴实在是有够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呢，欢喜无偌久了后，一个残酷的问题，煞互因拄着了，来到因的面前，吼、哦，就是讲，即间病院最后啊，伫五个姊妹啊伴当中。干来当选一个留落来，干来选留一个人啦。意思就是讲，其他四个哦是无机会哦。会当伫这间这么优秀的病院吼来做事，是因五个人共同的愿望。所以啊，平素时大家斗阵了袂歹，果不其然哦，就爱面对讲有你的无我，有我的无你，这么啊残酷的竞争吼甲淘汰。如晚近毕业的日子，哪来哪接近？五个姊妹啊，表面上也个是大家吼，你好我好，大家拢好来好去。可是私底下哦，相都无管应流相啦吼，这个竞争啊是愈来愈激烈。但是因有头至尾吼，竞争是爱有是良性的竞争，但是呢，伊嘛是拢互相鼓励啦吼，互相祝福。毕竟大家感情这么好，生活斗阵这么久呢吼，大家拢是好同学嘛。那病医为着要确定讲倒一个人会当留落来，哦，全举行一摆考试哦，结果出来了。面对同款这么优秀的五个姊妹啊，伴病医一时间嘛，唔知讲到底是要留谁落来，因为考试成绩拢真好，但是现实就是讲无多啦，那会使希望五个拢甲留落来，拢这么赞的人才优秀嘛吼，但是病医无多，干来当留一个念念啦吼。那有一天啊，这五个姊妹啊，伴突然间接到一个紧急的通知。讲一个要生产的妇女哦，吼，这个产妇都要生囝了，病医需要马上去引导哦，改道接生。五个姊妹啊，怕匆匆忙忙哦，爬去哩救护车啦。有一个副院长，一个主任医生，五个实习的学生哦，实习医生，两个护士，同时啊，要去抢救一个要生产的产妇。这里两中吼，就是讲吼，这个阵仗这么大，可以弄干嘛讲哦？紧张甲要害你，到底是虾米款的这个病人啊？吼，需要大家哦，安尼这是一个人吼去甲到接生啦吼。那其中一个姊妹啊，伊就点点吼问院长，讲院长啊，请问到底是虾米款重要的人物 VIP 啊？需要安尼哦，劳师动众哦，大家哦做伙去。院长简单甲解说讲，这个产妇吼伊的身份甲健康拢有较特殊。叫恁拢来，也是想要和恁哦，拢莫错过这个机会啊！恁哦，大家拢爱认真来观察加学习哦。这个时阵哦，车内哦，大家拢无讲话，所以安尼点住住做点睛的啦。这个哦，要生产的妇女哦，产妇引导做偏僻，救护车正活得活，终于哦要到位了。这个产妇哦。已经不够大的官小的官了吼，医护人员哦，大家不用气查，赶紧的，甲产妇吼，甲抱去迄个救护车了后，发现一个问题啦吼，啥物问题？哎呦，车顶安尼人挤满哦，有够挤，啊，这个吼、哦，产妇因翁哦，说爬袂起来啦，无在调坐啦，坐袂落啦，大家拢知影讲哦，等待这个产妇到病院要抢救。 好是袂用诶无亲人伫身躯边倒办一寡相关的手续啊，吼，可能爱断医啊，爱手术啊，等等吼，拢爱签同意书爱去办手续嘛吼。所以呢，这个时阵哦，因当即看向着副院长，副院长哦头累累累，为着等待这个产妇吼，赶紧的呀，甲检查看情形是安怎。哦，加注意啊、哦！加讲有甚物款的状况哦，生囝哦是袂当有四个插哩呢。啊，伊头拢无打，就叫讲哦，紧开车啦，较紧的啦，无时间今日袂赴呢。这红衣啊，伫内底哦，万不能来拖手骨哦，今日有危险啦吼、哦。这个时阵啊，所有人说刚刚伫遐啦吼，唔知变哪只好呢？经过一番思考吼，底下哦，伫咧挣扎了后啊，阿辉啊，突然间哦，跳落车。哦，叫这个三夫人安哦，赶紧上车啦吼！阿辉啊，介一个人哦，就用惊咯，吼、哦，用惊咯，啊嘛是安尼紧赶咯啊，吼、哦，要登去病院。然后哦，伊哦哪行哦哪注意，哎呀，有过路车哦，啊个扎一个讲拜托拜托，哦，我要登去病院哦，讲到接生啦吼、哦！啊，这个好心的过路人吼、哦，开车介再登去病院咯。听好，这个阿辉啊，哦，穿皮皮，赶紧到病院的时阵哦，已经是经过半点钟了后了。伫个病院的门口，伊去和参加急救的副院长哦，甲砸掉咧。副院长甲问阿辉呀，吼，阿辉同学啊，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安怎？你要跳落车要放弃呢？哦，伊实在哦，肝病病，安尼大粒肝、细粒肝吼，肝水吼，七七的甲副院长回答讲。报告副院长，车顶哦，你也看有遐尼侪学生护士，那无我一个哦，是无可能影响到抢救啦吼。这个无差啦吼，但是你敢知影？那是无病人的家属到阵，这个产妇吼无人陪，可能哦会为抢救带来真大的影响呢。哦，对着阿辉来回答，副院长哦，点头哦，表示讲我了解了。经过一礼拜了后，病院最后留用的结果出来了。好、哦，到底是什么人会当留来呢？你敢知呀？哦，真意外呢！阿辉啊，哦，竟然真做迄个上届幸运会当留来唯一的一个同学，然后会当留来做实习医生。面对着众人哦，感觉真妖异哦，这个怀疑的眼光哦，大家拢想。家己，阿姨家己自我放弃吼，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跳落车，阿是安怎要甲留呢？院长哦，讲出着理由。院长讲，您敢知呀？我甲您家己讲，一礼拜前，迄场的急救啊，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啊，测验啦。那阿辉的表现，唔免怀疑，是上佳好的吼、哦，因为你看哦。伊会为这个产妇来设想，知影讲哦，因翁袂使无陪啊，车顶后院长后护士哦，无差伊一个啦。所以讲哦，阮感觉讲这个阿辉哦，伊哦真正哦上介适合，因为将来唔管讲恁行到倒位去到对，无论做啥物代志，食啥物款的头路，同学啊，恁拢应该爱记你一句话哦：天使是安怎会当伫天顶飞？可以飞翔，是因为伊家家己看了足轻呢，伊家家己看了非常的轻，所以能够在天上遨游飞翔。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特殊的科技哈。会当呢，无将自己哦的利益放在头前。将病人哦，伊迄个生命安全肯第一，这就是一个医生所爱具备最大的精神，所以阿辉就被录取咯。咱人拢爱有这款的心胸甲胆量，比较较容易呢做代志成功哦。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
3: 哎，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3: 嗯，我们那个没提高了。

0: 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我挂超准啦，我要先，伊呢啦，我要先订一个一高。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时间早起七点咯，吼，过三分啊，今天这部是欢喜站第二小时，哇，又一波雨很大了吼，哇，我看这雨吼，真正是无要停，无紧，啊，咱得卖拍拍照，在家里比较安全，好不好吼？啊，出来民间丽丽的啊吼，啊，这个听咱的广播啦，啊，甚至困了八眠嘛可以啊，对不吼？困眠啊吼，睡眠充足很重要的哦吼，然后培养亲子关系嘛，你出来民间囡仔开讲者，冲上去，小朋友放暑假了，开心。心哈开心，好，所以讲这个利用时间陪伴囡仔，我感觉这是无价之宝啦。囡仔拢会记呢，我都记得啊。小时候爸爸吼讲佚佗创啥，刚刚点我无闲吼，这个康快活乐乐的，有师傅在做嘛吼，爸爸还陪我做些啥呢吼，就很开心。有时候带你去八卦山跑一跑，也觉得很棒啊，对吧哈？啊，所以讲我感觉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啦，真的，你以后会 很感谢哦。你较早一个无闲都抱时间陪囡仔，对彼此来讲，亲子之间来讲都是很难忘又美好的回忆啦，哈。囡仔其实就单纯的哈，他需要的只是陪伴而已，不是讲你花侪钱和上新的手机啊，然后那个什么 iPad 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好吧？哈，当再来关心22602233。电话拢也看好通，空中哦，咱互相做伴，大家拢总袂孤单哟。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随时看好通，今麦叫的东西，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哦。来，喂，你好，喂，
1: 依林啊，你好，
0: 哟，你好啊，嘿，
1: 我要去做 Kiko。

0: 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对，
0: 有听到吗？来回。
1: 我要订迄落啦。
0: 嘿。嗯，
1: 迄个啦，吼，啊，加好长头啦。
0: 各一张哈，对吧？你回单对吧？
1: 对，我回单对。
0: 嘿，啊，有资料吼，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哈？
1: 当时。
0: 我讲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啊哈，有咩？
1: 我较早都买一届。
0: 哦，安尼就有资料。啊，迄个后礼拜二呀，嘿，妈妈。
1: 拜四，啊，
0: 差不多。不是拜四啦，拜下个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哈。
1: 差不多什么时间会来吼？我
0: 咧
1: 班
0: 会呢。你咧班会？
1: 就中
0: 昼
1: 是中午，
0: 嗯。无，我
1: 想
0: 讲你中昼才伫厝。你
1: 上
0: 拢
1: 会
0: 上
1: 课？
0: 啊，你
1: 敢
0: 有手机啊？嗯。来，你等下我看。我平常在场
1: 的呢。
0: 你拢无在？啊，你是要怎？啊，你中昼伫厝晓啦？中昼伫厝无？
1: 十二点
0: 咩？十二点咩？十二点
1: 无？就想
0: 讲。
1: 十二点外啊！啊，无手机。
0: 你等一下哈，爱炸一下啦，爱炸一下，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来，你坐。

好，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82年经历台湾铁路大东线拓宽工程通车。1994年经历奥姆真理教在日本松本市释放着沙林毒气，造成八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15年经历台湾八仙乐园彩色派对发生火灾，造成15人死亡，484人轻重伤哦。有的人慢慢就是走出来，是要好好的过生活。然后这些记者都在对中这报道嘛，那当下是哇，真的有人因为那个再见这天使期嘛，所以真的要注意哈，特别是活动的主办单位啊，各部分啥拢袂使有四个差距啊哈。好，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呢偏宅爆表，处女座呢先个哈丰硕，天秤座贵领雄周，天蝎座渐入佳境，好慢慢的拉来拉去。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好，来，咱先来讲到这个调查出来了哈，杨真妮职场霸凌年会心的这个部分哈，德奎雄金啊，礼拜做出出题哈，行政院部业务总谈判代表严新会今年三月之间与破冰归心，这个牵扯出讲，伊在先是不是去和贸易总谈判代表杨真妮职场霸凌的疑云呐哈，行政院长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真妮对着严会心甲经贸办同仁职场霸凌成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咧。各回到营台看过报告了后，上个紧下礼拜会对伊做出处置。那杨真妮发出声明表示，调查报告无正当的程序，盼望进一步调查公开真相。安尼啦吼，好，那这个对着调查结果，杨真妮是讲啦吼，讲调查报告是伊着少数另有图谋人士的片面支持吼，没有正当程序，希望当透过合法合理程序进一步调查，公开属实的真相。以及伊去年九月严慧欣开始请长假，甲今年二月提出辞呈，两个人在五个月期间吼，用手机啊简讯对话，彼此鼓励安慰，这个伊讲严慧欣吼时常甲伊。道歉吼，伊会吼无需要烦恼公司好好应变，在行政一定我拢了解，但是严慧欣贵姓为名诶辞呈曝光了后，突然间完全变调哈。那伊强调讲，按理为严慧欣可能因为身体因素联络未到，甲清晰吼辞呈披露给媒体，其中发生虾米代志和严慧欣可能在最后改变态度，令人费解哈。那严慧欣的爸爸前驻世贸组织 WTO 的大使严庆章长，跨过调查报告，甲杨真妮的声明了后，不管伊直接表达意见，表示讲调查报告是行政院出具，建议直接问行政院啦吼。好，那根据了解，杨家认为杨真妮的声明内容吼，时序事件都跟事实不符哈。声明讲重视建议，但是是安怎？这个慧欣按翁先跟立托啊，各种位置尴尬，拢唔捌接到任何关怀电话还是信息啦吼，尴尬关心的另外一个重点啦吼。行政院报告应该爱送甲监察院，由着监察院做出公务人员的天改处分。按改编又讲吼，只要如果讲跟他跟行政院该端的画下句点，杨真妮一样可以领到退休金哈，而且呢，并计这个政务官的退职金的哈。好，那这个的看调查结果如何哦？那我想，你有没有做自己最了解了？好，就是安尼。那你那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啦哈，啊，就是爱尊重。那人有责无责，我感觉是安尼啦。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哈。我们是客观哈来讲到这站的代志，有无？家己知知天知地知哦，冬暑假拢知对吧？但是一个已经天顶做天使啊哈，那这个就是自在人心了，看你自己哦，是不是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哈？人就是爱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哈，对得起天地哈，自己的良心，我想你才这样安心过这一生啦，是不是哈？有的人你来派代志做啊，想着良心的谴责吼，应该这一辈子也不好过的吧，对不对哈？啊，那刚刚不上，那这个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哈？

0: 来好一尊一尊乐吼，无要停的意思啦吼，希望提供朋友们多加帮忙吼，补水就好啊，真的不要再造成灾害吼，遇豪雨狂炸，专台湾这些两个西蒙两个西的农损啊吼，这是重点，农业损失超过1.3亿，水库是有积水的。93条土石流的这个境界解读，屏东东港顶六乡顶今天还是停班停课啊，反正都要放暑假了哈。这是米克拉洪台湾围宽流，西南风真强，甲风面南压，好三顶的夹击呀。台湾连续两天的自灾性的豪雨，专台灾情不断哈。咱个看一台米链啊，哦阿娘喂，他真的冒死前进的，很恐怖呢哈。哎，水已经浸到了，你都硬冲出来的对哦。我看一台生活车停了，紧两位的紧。已经往前进哈，这样子哇，太勇敢了哈！现在吊车一个底下啵啵咻啊，啵啵咻啊哈！好，来这个专台湾灾情不断了哈，两个死亡，两个失联，农损哈，估计超过1亿3000万。水保署解读对高屏地区93条土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屏东县宣布。东港顶六乡顶，甲今也阁是停班停课吼。那落雨的高峰，那过天气稳定，就要等到后礼拜二左右，下个礼拜二吼。北部方面，昨卡在桃园新竹出现明显的低延时强降雨，吼，第八号一天累计雨量逼近300毫米大关。桃园有梅上大的时雨量是95.5毫米，全国第三。南台湾受到西南风沿方面影响，强降雨不间断的发生，昨美哦。屏东万丹就是红豆啊，这上出名这吼，累计雨量来到370毫米，高雄小港295毫米，好，台南龟井是287毫米，好，落雨持续伫咧累积啦吼。那新竹县县的女主张在开车上班的第八期破案给受困，伊卡电话因按求救了后失联，消防人员遭锤情况很车辆，但是车头向下面啊被淹没，下游100公尺。发现讲，这个这女主吼初判吼，伊就是未赴脱困转溺毙，啊，就是死去啊吼，连这里在高雄溺毙的县人火力呢，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吼，我想真的严重，真的还是不要出门了，太危险了吼。公司应该嘛未安怎嘛，天灾也毋是迄落吼。好，所以啊，你看吼，新埔81岁姓房的老农民呐，昨在7点开车去红山里。去红山溪边啊，吼，混迄农地啦，吼，拢无倒转来呢。家属啊，嘛奇怪呢，到下晡4点我才报案吼。救援人员伫河道发现车去互土石流引起，干那车顶走出来尔吼，无发现农民。哦，研判吼，伊就是讲，就是走去对啦吼。那新丰乡65岁姓何农民顺产地了后失去联络，家属怀疑吼，跑了去排水沟啊去冲走啊找无，然后所以这种天真的不要出门了，好不好吼？安怎都无法度啊，都天作呆吼，真的你的性命是上紧要紧的吼。拜托大家哦，不要再做傻事了，好不好呢？哈，大家当真来关心，互相关心解放，像啊跑不解走出去哇！啊，你倒紧觉醒呢？哎，总吹你少年那啥都要紧对啊！啊，到下晡你都未赴气啊！哈。不过我感觉是安尼啦，拢爱互相讲一下。我去带，我们家是这样，一定要讲的，报告一下哦。不讲报告，就是说爱互人知影你去带啊，吼，较袂让尿尿狂尿到，但找无人啊。哦啊，不过即个雨势灾情，伊就讲水口之喙大啦，吼，2.5天入流量吼，将近2.5亿吨哦，吼，上欠水的嘉义台南吼，即马就之喙大吼，其中咱们水口已经半饱吼，半饱。南化水库蓄水率100%吼。一个加南两级、二级调作，会当免受到这个轮盖之苦啦哈。这个大雨灌全台哈，好，那希望大家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好，拜托也要嘿，这真正要紧。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嗯，我要一组 Kiko。
0: Kiko 呀？
1: 哎呀，
0: 好，好，啊，注意电话哈。
1: 哎，
0: 好好好，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好，再见。

哼，来，这个五郎公阿弟，治水是无效吗？哈，就是台南隔壁的保温的以后谁哈，桥柜防洪的一个标准哈，沙管气到底贵了八也止不住淹水哈。好，那这个不管如何，然后大家持续来关心，然后你看，台南市过去遇到大雨的淹，市长黄伟哲讲，台南这阵的防洪设计是依照十年中型平路为基础，时雨量超过60毫米的积水，哈，水利局补充，比较着过去淹水时间开袂到几工，即摆哦，多数地区啊，干那短暂积水几落点钟来的迅速消退，好，那还是持续努力，其实民众都会有感的啦。你看中华英拜，不晓得地下道安怎的淹，好的。你都知道嘛，哈，好，那这个经过处理了哦，就是都有改善嘛，哈，我觉得这个就是随时做修正啦，哈，啊，总控安怎就是爱去做嘛，哈，总有法都解决的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哈，事在人为嘛，对不对？那豪雨连炸两天，高雄台南漳透早宣布停班停课，屏东新竹县也一直到暗时啊，漳雄哦才宣布吼下晡停班停课，拄好三级学校期末考，家长上班囡仔读书作息大乱，高雄市长吼陈其迈定系管市长来。抱歉啦齁，道歉齁，有时候这个决定就像张温同学来说，因同事同事去讲去游泳是吧，去公司，结果发现那没陪伴的人，就是可能比较慢宣布，他早上起来没有再 double check 啦齁，然后就冲出去齁。好啦，不过就是安内啦，结果你说哎呦没人管啦，今天你停班停课安内齁，所以自己要关注一下好不好呢齁。

0: 听起来哦，阿孙的话一样，给煮泡面，哎呦，好好吃哦！伊讲嘛，干嘛好好吃哦？伊讲我都有秘密武器的，哦，一系的搞定啊！吼，哦，阿姐姐小汤真正袂歹，咸咸安尼，哦，阿奶真搞哦，阿孙呢，你欢喜不不哈？阿妈，阿妈，阿妈，食无够，阿妈都个个偷偷个煮煮的吼，个食食干干吼，阿囡仔做伙，你食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啊，闻到味就起安尼，无，哎，拢赖床唔起来哦。伊讲其实嘛袂啦吼，哎，赖床是上学。嘿，那无咧读书的时阵吼，哦，拢免叫，就早就起来，摇把草，摇把草咧。囡仔就是这么可爱啦吼。过来阿妈，我阿妈过来跟两个月暑假咧，你有得忙了吼。伊讲没啦，你是得去安亲班，我得轻松啊吼。得负责煮饭食就好啊吼。阿妈讲我秘密武器的，大丈夫的哦吼。阿妈辛苦了哈，谢谢啦哈。和阿姨的小朋友要开心放暑假吼，这种天气不能爬爬照，在家里吼，听阿姨的广播啦吼，阿姨要追剧。啦，暑假作业到时准备，唔知发阿伯吼，可能阿伯啦吼，后礼拜一拜二个同乐会啊吼，咱们董事咧讲，讲因因阿公，哦啊，今天哦不能放假哦吼，中区咱台中无放假吼，因为他们要同乐，我讲哎，我知同乐会，讲哦是，阿姨真厉害，同乐会没错，同乐会一定要吃吃的，吃吃喝喝玩乐，吃喝玩乐那才放假嘞，对不对哈？较早我读书的时阵嘛是安尼，上几台同乐会讲哦，前几工就计把我在我去超市，我买什么好食？好，你没好糖果饼干哦，传了后隔天就开心的吃零食日，无变收息，食四小可能会控制嘛，袂使乌白食，食较济，正顿爱食哦，无哦，食四小你正顿等了食袂落对吧？吼，唔是袂使食了，就是会被控制说要分配时间吼，不能吃过量，啊，为着咱健康生效嘛，对不对？即卖小朋友都垃圾食物吃太多了，实在很不好的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哦，谢谢。喂，大姐啊，喂，
1: 你好，
0: 大姐，我莹莹，嘿，
1: 我是讲，要来问讲，恁的酵素吼、哦。

0: 进攻格。
1: 我这秀云姐哈，秀云姐，
2: 哎对，
1: 哦，你都加工，你要叫各叫几组 K 歌哈？我跟你讲，咱的 K 歌，哎，你往那谁解雇啊哈？谁了？
2: 哦，所以跟谁迄落不止十年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今早无通洗，还去买一条的乌人的哦。
1: 哈哈。
2: 啊，袂下啦。
1: 袂下。啊。哦，你拄则今麦讲无咱的 K 歌，你迄落无多洗哦。哈
2: 哈。我无洗，逐项拢洗袂下。
1: 洗袂下。
2: 安尼。
1: 嘿，啊，咱的 K 歌
2: 就是，我就讲你要困，我来甲你卡。
1: 袂啦，我拢做现场呢。哈哈。你怎不听我？
2: 我陪他，
1: 安尼哦，
2: 这麻烦你啊！
1: 对啦，啊，咱你洗了真正未伤，未伤险啊，未伤干哦，
2: 未加酸，
1: 加酸。
2: 我咧用你知啦哈。
1: 嘿，我知啊，我知啊。你用了安怎好？你有新朋友，有信心一个，无大家用电台咧未起歌。
2: 无啦，我老买咧，啊，即卖生意咧都一个。阿姨就教我提条去，我啊歹势共提钱，也着拢予伊
1: 啊。啊，哦，阿你奈对伊才好啦，袂使你阿个收三百五啦。
2: 好啦，迄个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1: 安尼吼，
2: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呢一条就洗真久啊，
1: 安尼。是咩咧吼？阿姨的阿龙阿个
2: 做滚滚。阿怎嘛？你阿英
1: 英啦。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云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庞家都会 K 歌哦，真正听就没有洗鬼拢洗掉嘞。小朋友得了感染肯定我的干嘛吼啊，实在是就安慰耶哈。但恭喜米家那波赫伯克林亲家尼姑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就咪讲吼，那个给则普普安静游动啦吼，即规日食伤好料有无哈？喙齿吼安尼个抹抹的个干一下吼，还是有人较食较涩的来牙血啊，都破空有无哈？个抹抹的涩涩的干一下，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只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胖家甲芦荟成分，吼，胖家唔免我加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啊，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讲咸一个甲配掉，哇，嘿，唔是干那口感度好，小朋友老公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吼，哦，阿些色料吼，真正你喙齿过了好棒棒啦，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诶，哦，三条只油台1000块娘娘，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班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嗨，
1: 哎，咩几个几多？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
1: 你好，莹莹哈，
0: 哎，是，嗨，你好，
1: 我要订一组的牙膏。
0: 来，今麦叫拢想要礼拜二收到吼，但是有讲到这八仙城堡的部分，发生个进吼满十一年哦，十一年哈。西甲甲小请求国家赔偿一亿两千万，最高法院认为，关公诉新北市政府登记吼台湾一平一部，甲人民损害有因果关系，判赔七名甲小国三百万的精神慰抚金哈，总共是两千一百万专案确定。最高法院认为吼，公布另外。怠于执行职务，那地苏林民哈，自身在文明社会当中，所不应存在危险的关键因素，也是讲大后增加林民自由，也是讲权利有受侵害的危险，危险将转做哈，这个是害者。的应该认定甲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啦吼，像是有主人灾害、被害人自己，也是第三个人行为介入共同原因，无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这个存在。所以破格上的基础，经一性认定八仙乐园内面快乐大堡礁是无经过核准、擅自经营的违建设施，关公数两千块米的通知八仙乐园营业面积超过核准面积两倍以上，哦 double 以上。而且有违规游乐设施登记，无采取罚款、处分、电击、停止营业、废弃营建、营业的执照，哈，防止违规设施造成危险啦，哈。那最高法院讲，新北市政府在鹿恒内面有违法设施，没有落实要求他们公司改善，没有经过复检，不得使用或者是呈报观光署，有在伊继续存在。各边记者公共快乐大堡礁不是农业使用，没有依法裁罚哈，然后勒令拆除该建停机使用，还是讲回候观众登记哈，容忍这个违建设施的存在了哈。所以破管安尼讲。尘爆虽然噪音是因为粉尘预热源发生爆燃，但是关公诉新北市政府登记吼，台湾地一平一部，属地违建设施持续存在，和尘爆有因果关系，所以建设设施民众无经过主管机关检查报告，根本。难免来在那个开警去算尔对吧哈，所以很难认定被害人参加 party 是自甘冒险。有什么人会拿自己的性命跟生球跳高，我们就这样吼，所以并没有过失的，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啦吼。好，所以这是八仙城堡关公署新北市政府判赔2100万吼，那七名的家属300万的这个精神的抚慰金吼，我想这就是人命嘛吼，不值这些钱啦吼。所以说大家最近来关心孩子小屁孩啊，暑假又要到了对不对，危险的地方啦，海边啦，毒品啦，三回啦，咱是大人都会较关心的，就是我带你去，我带你来，我跟你来怎样，这孩子才不会走进去啦，来一起关心，你要当他的妈子的好朋友，不然你是你爸你母啊怎样，他不吃这一套的好不好，时代不一样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欢迎，嘿，对，
1: 哎，我爱呀，做七哥，
0: 嘿，
1: 两组，喂，
0: 哎，喂，你好，欢迎，
1: 哦，
0: 嘿，
1: 哎，你要咧卖好汤头，啊，无甲阮夹者，一组就好了。

0: 来，喂，大姐，嘿，大姐，你讲呢？
1: 牙膏走。
0: 来听一首大哥点播也可以点的心听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哇，现在雨又很大了，规个雾气看无哈，大家尽量那爱上班的哈，往往那时哈速度放开班的哈，控诉2260233，谢谢，上卡等你哦。

来进攻个吼，拄只阿妈打电话来讲吼，伊啊计好汤头吼，我来叫一个五组哦朋友要爱吼，家己要用诶，啊那个查囡呐，等下要搁爱吼，我归去叫叫吼，无我真正吼常常叫安尼麻烦呐吼。好，伊讲吼再起起来吼，伊转啊，张饭菜春节瓜哦，阿妈讲我嘛真搞，我想讲啊，下昼这个煮新诶呀吼。阿孙的摇把叉吼，伊专甲煮迄个咸梅啊，哦赞哦，好卡嫩，掺好汤头尔，爱啉汤伊家加一寡煮汤汤安尼吼，哦阮定阮兜的咸梅啊嘛安尼食，好吃啦吼，掺泡汤头尔，啊另外爱食面的专甲泡面贴贴无拜拜泡面遐济嘛惊过期去吼，爱着讲伊你讲的，我敢那掺迄个油包迄包吼，阿妈卖掺济，只煮好迄芳溃吼，啊然后菜啊卵啊掺落去吼，啊有肉爱食肉肉，我那个蛋落去哦，啊煮一下大家烧侪只，我、哦、汤很好喝，伊讲我嘛个食一罐吼，哦唔正高呢，袂歹个好食，泡面吼好吃，伊讲啊你或塑化剂包我都无掺嘛，哦清清，看了我嘛感觉哎呦，那阿妈那只搞，家己那只搞安尼啦吼，伊讲主要是咱喝汤头搞啦哈，代替豆源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真正煮。上的好食吼，阿姨讲伊嘛拢甲人分享，拢送人细罐，然后食了好了，拢在甲我迄、那个个叫啊，伊拢叫伊叫伊叫啊，有诶讲较迄、那个，伊就叫伊家己来叫吼。第一届帮伊报迄、那个，后届卡来讲，伊阿英诶电话一个时段都透早有无？你也甲卡去叫，吼啊，计讲得到，是我甲恁斗叫嘛会使，就抄因斗诶电话，主机有抄，后届就报啥物人吼，阿辉啊，阿美啊，阿云啊，几号吼，阿甲寄两组一组过去安尼吼，拢总是大丈夫。食过美食洗喙齿呢，咱诶潘家都会去过。阿妈讲哦，我朋友真正，我顶届我敢若剩半条尔，我好伊哦，洗了好尔。哦，我今麦阁甲你介绍足济，有诶拢无咧听节目嘛，拢咧叫我。你看我大家拢叫足济，我讲有啊，拢感谢恁甲我斗介绍啦吼。啊，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我们牙膏真的超好用，吼、哦，伊是外用诶哦，吼、哦，所以你唔通吞，吼、哦，甘一个露露诶，则甲配掉，感受看咩啊，真的很棒。一包啊，然后袂安尼，加做普普红净油肉。当然你有牙齿的问题。哦，我讲话上实在也袂夸大啊！你酒气，你喙齿安怎？加酒杯哦，歹势说，阮的齿膏袂好。我是话是讲袂好，但是吼，一旦帮助你个做好口腔保健是该好。吼、哦，你有问题，你要找你的牙科医师。我拢找阮张医师嘛，哈、哦。啊，张医师嘛拢讲，哎、啊，都你这无安怎，你都齿膏甲抹抹干，咪只配掉吧，吼、哦、吼、哦，真正赞嘞，吼、哦。咱的蜂胶芦荟牙膏是蜂蜜的这种颜色，不是白色、蓝色、绿色都不是的，哈、哦。好，几千。扣三条，吼、哦！你讲贵吗？有好都袂贵嘛，是不是安尼？好汤头买二送一，三大罐嘛是几千块。那因为它单价不一吼，无同啊。起个一条三百五，好汤头一罐五百，所以伊袂当混搭。安尼了解吼、哦？你有诶是讲买一组起个加一罐好汤头五百，较袂好啦吼、哦。通常大家拢是买三罐一千诶好汤，加一条牙膏三百五，这样就免运费，满千免运。OK， 好、哦。那酵素咧，你看按五日这煎熬吼，这些朋友讲，我今麦搁咧消化长吼。哦啊，就肯冷冻起来，阮家嘛是安尼啊，冷冻的吼。今年长较少，人长较少吼，啊，所以你微波解冻安尼食吹啊，电锅吹先来食，好食吼。啊，紧张嘞哦，我那里喝汤。汤头，我等你喝汤头，这是欧式啦哈。好，所以酵素吼是有帮忙哦，爱找英哥贝米过来，来宾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和你有吃有出，吃会落去困了的明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啊 ，Q 的美精神体咱有，好 Q Ten 就是过咱的莫大，来宾高骨头钙镁微量锌元素硒元素，所以 Q 的美搭配酵素是咱的健康双宝哦。阿 Q 有帮我，再去买哈。其他东西爱找我，好汤牙膏，那些润容保养品、洗面的啦、面霜、化妆水、暗霜、面膜、防晒哈，这些都是找茵茵购买。2260-2233-2233，我爱食面面，我听个巴肚枵起，阿妈讲来啦，我煮一碗给你吃。谢谢阿妈哈，感恩呐，有你真好哈。来，以上广告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嘿，莹莹你好，你好，哥哥，等你的 K 歌啊。
0: 来，今麦给拢是阿礼拜二收到哦哈，咱的节目欢喜早安，来歌声满行囊。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喂，你好，喂，嗨。好，来，谢谢，中午十二点再会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
8: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